0: 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记者12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记者9日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8月10日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7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6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记者从中国国航获悉，8月12日16时58分，经历1小时41分钟的飞行，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乌兰巴托机场。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绿色发展技术与实践汇集世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国际航线货邮运输量同比增长13.9%，中国航空物流发展保持韧性。我们还将关注一组国际热点，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8月15号是中国的全国生态日。近年来，全球生态灾害高发，极端天气频频，警示各国统筹发展与环保的必要性。多国受访官员和专家认为，中国探索出了一条发展中国家绿色低碳发展的有效路径，表明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可以相辅相成，这为全球环境治理、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贡献了智慧。曾多次到访中国的英国诺丁汉大学副教授乔纳森·沙利文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感叹道，每次到中国都能切实感受到环境改善。沙利文眼中的环境改善背后，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一串串扎实的数据。地级及以上城市细颗粒物浓度累计下降20%，长江黄河干流全线水质连续多年稳定保持2类，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较2020年提高7.5个百分点，全国森林覆盖率达25.09%，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其中，中国治沙成果是国际社会高度认可的一个亮点。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说，中国已成为土地退化得以

0: 逆转的最清晰大规模范例之一。在撒哈拉沙漠南缘，非洲绿色长城建设借鉴了中国三北工程的实践经验。毛里塔尼亚国家绿色长城署地方发展部门负责人穆罕默德·马哈茂德·塔里普纳介绍说，相关项目不仅能助力植被恢复，重塑区域自然再生能力，还能帮助部分乡村居民增加收入。卢旺达环保组织红石可持续发展倡议创始人格雷戈里·巴昆奇说，中国的经验表明，在长远眼光、创新精神和有效治理的指引下，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可以相辅相成。肯尼亚公共政策分析研究所高级政策分析师马修·穆马认为，中国坚持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为发展中国家探索绿色发展路径提供了有益启示。从积极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到宣布中国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从与多国合作建立跨境自然保护地和生态廊道，到率先出资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中国始终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在绿色转型中，中国不仅自身建成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最大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还持续为全球提供优质高效的能源低碳装备产品，为全球绿色低碳发展做出扎扎实实的中国贡献。
1: 环球华人。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发布上半年航空物流发展情况分析报告。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航空货运展现了极强的抗周期韧性。
3: 上半年，我国航空货油运输量实现6.0%的正增长，特别是国际航线，上半年完成货油运输量232万吨，同比大幅增长13.9%。国际航线在整体业务中的占比持续攀升，不仅稳住了行业基本盘，更成为拉动我国航空物流逆势上扬的核心引擎。从货源结构来看，上半年以 AI 硬件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成为新的增长极。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云计算设备出口同比大涨114.4%，半导体设备出口同比增长91.5%，直接带动 AI 相关货物运输量同比增长超130%。这类货物仅占空运总货量的7%左右，却贡献了超过53.5%的空运货值。专家表示，上半年我国航空物流交出了一份极具韧性的答卷，成功实现了从规模扩张向结构优化的平稳过渡。
4: 一方面，国际航线网络的持续加密与枢纽机场的专业化升级稳固了行业的基本盘，另一方面，以 AI 硬件为代表的高附加值的货物强势崛起，有效对冲了燃油成本上涨带来的经营压力。
2: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深圳作为今年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举办地，坐落在此的中国电子第一街华强北正成为全球科技扫货的热门目的地。随着会议的临近，外国客商消费升级换代，现场人气愈发旺盛。
3: 今年前7个月，华强北 AI 产品全品类销售额同比增长55%以上，其中 AI 眼镜销量激增100%，无人机、机器人销量增长60%至70%，翻译耳机、3D 打印设备、智能穿戴等高新科技产品成为吸引海内外游客的闪亮名片。成都已举办的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通过了2026年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声明成都声明。 APEC 各经济体数字化进程持续加快，对高算力、便携化智能终端需求旺盛。
5: 来深圳看看各种无人机产品，设备的连接性相当不错。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很多与机器人相关的内容，我觉得深圳在中国的科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3: 深圳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前2个月，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出口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366.6亿元，同比增长6.1%。AI 相关的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进出口同比增长37.1%，对深圳外贸增长贡献度达38.3%。
5: 我们

0: 买了几样东西，吹风机，包里面还有耳机、耳塞以及风扇、冷却器。
1: 因为国家的利好政策有退税，所以价格会比国外买的会比较便宜，所以很多国外的朋友都会乐意来这边消费嘛。近期还外国人占销售的比例大概在70%左右。
2: 目前华强北跑出了上午设计、下午打样、次日量产、一周出海的科创速度。最新数据显示，华强北电子产品出口覆盖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年发出的超10亿件快递中，40%发往海外。一公里产业链正把中国速度转化为全球订单，线上种草、线下体验、全球采购、跨境销售的新模式加速成型。
3: 它所有一套系列，华强北我们一公里以内都能够完全在3到5天就能打样。
2: 华强北产业能级持续跃升，其核心商圈集聚着35家专业市场，超11.5万家经营主体，向全球供应超100万种电子元器件和消费类电子产品。从 AI 芯片方案到端测模型，从智能体开发到场景测试，完备的产业链条和高密度的产业集聚，形成了从技术到商品快速转化的路径。
4: Z 世代对中国并不担忧。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12号以此为题发布报告称，不同年龄段的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日益分化，大多数的美国年轻人并不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重大威胁，而是倾向于采取友好合作与接触的政策。
2: 这份报告中的结论依托于2项民调数据，一项是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与易普所于今年3月13号至15号联合开展的全美民意调查，调查样本为1025名各个年龄段的成年人；另一项是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025年针对全美2148名受访者进行的民意调查。上述民调认定 Z 世代为1997年至2013年期间出生的人群，千禧一代为1981年至1996年期间出生的人群。报告称，社交媒体的普及让美国年轻一代接触中国文化成为常态。报告得出了几条核心结论，包括美国年轻一代不太倾向于将中国发展视为威胁，同时美国年轻人普遍抵制对华强硬政策，64%的 Z 世代、65%的千禧一代反对限制中国留学生，66%的 Z 世代和千禧一代反对对华加征关税，69%的 Z 世代和千禧一代不支持缩减中美贸易规模。报告称，尽管在对华经济政策上存在分歧，但各年龄段的民众都普遍认为对华关税政策推高了美国的生活成本。该报告最终在结论中表示，美国年轻人不太可能将中国视为威胁，不倾向于采取竞争姿态，也不愿意承受竞争所带来的代价。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年轻人的关注点在于国内生活成本和经济挑战，而非地缘政治竞争。
4: 好，媒体焦点，我们请丽萍带来更多的国际媒体观点。
5: 好，小俊，我们看到美国可能出台新规，将禁止为中美开展的科研合作提供资金支持。美国科学界感到愤怒，批评将科学政治化。我们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要关注到的是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报道，题目是《美国科学界反应强烈》。白宫拟出台新规，切断对华科研合作资助，引发了美国科学界的广泛反对。分析指出，科研合作追随政治路线的做法会让长线科研受制于短期政治周期。美国部分政客固守科技垄断思维，无视中国在量子科学、人工智能等尖端领域的研究产出已经领先于美国的事实。美国如果彻底切断与中国的科研合作，可能会进一步拉大差距，错失前沿科研动态，最终损害自身的利益。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科学杂志的报道，题目是科研合作不应受政治干扰。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拟议的新规引发了全美科研界强烈的愤慨，那目前呢已经收到了近50万条评论意见，许多人担心这将使科学政治化，这项政策显然是一个坏主意，忽视了美中科研合作对双方的益处。有观点认为，科研合作不应受政治干扰，美国科研政策从科技发展主导转向国家安全主导，将使科学研究沦为政治附庸，直接损害美国长期的科技优势。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题目是暴露美国技术焦虑。 美国在科技、投资、供应链和科研合作等领域对中国加设限制，暴露出了自身技术焦虑，本质上呢是在逃避竞争，试图固化前沿技术壁垒。那随着美国政府寻求对技术、数据和供应链实施更大的控制，中美之间的科技分歧将进一步加大。出口管制、数据本地化法规以及日益分化的网络安全要求，给全球技术领域画出了新的界限。每增加一道壁垒，系统互联、技术分享和全球科技治理都会变得更加的困难。马来西亚《新报》的报道题目是《严重挤压合作的空间》。批评者指出，美国若执着于减少风险，就无法继续引领科学创新。那对于美国科技创新体系而言，中国科研人员与合作分量无可替代。中方认为，中美在科技领域的合作互利共赢，符合两国的利益。但是，美国政府的最新动作显示，政治因素正在加速挤压两国科研合作的空间。美国科研呈收缩的趋势将影响自身的影响力。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美国有意封堵对华科研合作的相关评论。
6: 环球华人。
4: 当地时间13号，美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将组建首支多国攻击无人机部队。
2: 美中央司令部表示，这支部队被称为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作战。这些无人机将由来自美国及地区合作伙伴的军事人员操作，可以从空中、海上以及水下展开攻击。有消息称，该部队是9个月前组建蝎子打击特遣队基础上的进一步扩展。蝎子打击特遣队曾于去年12月首次从美国海军军舰发射空中攻击无人机，并在史诗狂怒行动中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以及在今年7月针对伊朗港口设施的打击中使用无人攻击艇实施打击。美中央司令部称，已启动与地区合作伙伴的磋商及正式邀请程序。随着地区合作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整合整个中东地区的攻击型无人机能力，打造成一支统一的、跨域且多国参与的威慑力量。不过，美中央司令部在消息中并未说明将参与的具体国家。美国是最早研发无人机的国家之一，拥有 MQ-9 死神、全球鹰等多种大型无人机，但美制高性能无人机往往成本昂贵，在大规模应用低成本无人机的现代战场上暴露出明显短板。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25%。一架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在3000万美元至5000万美元之间，这意味着在伊朗战事持续消耗美军武器库存之际，仅死神无人机一项的损失可能就已超过13亿美元。去年12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五角大楼已启动一个价值10亿美元的项目，为军方采购数十万架小型攻击型无人机。赫格塞斯说，低成本一次性的战场无人机已被证实是有效的，美国不能在此领域落后，美军不能使用造价200万美元的导弹去击落廉价的无人机。
4: 据美联社13号报道，伊朗正在清理霍尔木兹海峡格什姆岛附近的一处漏油，这凸显了伊朗、美国和以色列之间持续冲突所造成的环境损害。
7: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为控制漏油所做的工作应获得赔偿。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任何从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中获益者，无论在法律上还是道义上，都有义务采取行动，对环境损害进行赔偿和修复。伊朗当地媒体发布的视频显示，格什姆岛海岸沿线遭受了石油污染。伊朗尚未说明漏油原因，但油轮追踪者网站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此次漏油似乎是伊朗在阿曼海域袭击一艘散货船所致。该公司称，随后石油飘过霍尔木兹海峡向伊朗方向扩散。与此同时，阿曼正在应对阿拉伯海的另一起漏油事件，漏油源是一艘在其南部海岸搁浅的油轮，该位置远离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尚无任何方面宣称对此负责。据报，发生的爆炸起因也未公布。
4: 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以来是波斯湾石油出口最重要、最便捷的通道，但是受美伊战事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的运力遭到重创。 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波斯湾多国正斥资数十亿美元建设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输油管道，以降低地缘风险。
8: 据海事追踪公司克普勒的数据显示，截至上周，经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原油量已降至每日约370万桶。而在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前，每天约有200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媒报道称，地区多国当前正在积极寻求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永久性解决方案。例如，在面向阿曼湾的阿联酋港口城市富查伊拉，工人正在铺设一条新的原油管道。这条管道与现有的输油管线平行，用于输送来自阿布扎比陆上油田的原油。这项工程意在将阿联酋的绕行输送能力提高一倍，达到每天360万桶，从而使阿布扎比几乎所有的陆上原油都能在无需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下直接输送至国际油轮。在沙特阿拉伯，国有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正加速推进其东西输油管道的扩建工程，耗资数十亿美元。这条全长1201公里的输油管道横贯阿拉伯半岛，直通红海港口沿部。沙特阿美公司董事长称，自美以军事打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后，这条管道成功将每天约700万桶原油的输送路线改道。而科威特正与沙特阿拉伯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商讨建设一条输油管道，旨在将科威特的油田与红海沿岸或阿曼境内的港口连接起来。另据约旦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拉克和约旦也重启一项搁置已久的输油管道计划。管道若建成，每天可把多达100万桶原油输送至红海沿岸的亚喀巴港。此外，伊拉克也在加快推进一项修复受损输油管道的计划，以便将基尔库克油田的原油输送至叙利亚的地中海沿岸。
4: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报道，胡塞武装使用2架无人机袭击这座炼油厂，袭击非常精准。相关话题马上连线中东问题专家王静，为我们详细解读。王先生您好。
9: 哎，主持人你好。
4: 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就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美方宣称说无限期的维持海上封锁，而伊朗称呢说是完全在他们的掌控之中。那么您怎么来看待双方在海峡问题上的矛盾的这种声明？另外呢，双方还放狠话，伊朗表示说如果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会升级冲突。美方呢称将会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措施，并且强调要用经济手段。那么您如何来解读双方的表态？
9: 哎，好的，主持人，确实如您所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现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定义是存在比较大分歧的。那么其实美国和伊朗都竞相的表达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所谓的施加主导性，双方是从不同的视角来讲，来阐述自己的立场的。那么美国呢就认为自己仍然有舰队啊，为这个保持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外的水域，针对来往的伊朗的船只或者从伊朗有关的船只进行海上的拦截，封锁伊朗的港口。那么这个在美国看来，就实际上是在施加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影响。而伊朗呢，相对来说，更加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水域的实际通行权的掌控啊。那么伊朗呢，也反复表示，所有的船只要想经过霍尔木兹海峡，首先第一要经过伊朗所划定的水道。第二要必须接受伊朗的监督，第三呢要求获得伊朗的同意。所以说呢，双方也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双方都认为己方仍然掌握着霍尔木兹海峡掌控的先手。其实在这种情况下显示出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争夺，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所谓的最终时态，而是一个所谓的这个并不是一个结局，而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僵局啊，因为美国和伊朗之间现有的立场还是差异很大的。美国呢还是要求回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态，完全回到2026年2月28日冲突之前的状态，而伊朗呢则要求状态已经不可更改，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是不可变更的，不可逆的。所以双方的立场是差异很大的。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我们看一下过去一段时间的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表态，双方的这个表态唇枪舌剑，立场差异非常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双方都在互放狠话的同时，没有开通一个有效的沟通和对话的机制。尽管第三方斡旋仍然存在，但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斡旋迟迟没有能够成功的开启。 这就导致了双方实际上现在陷入到一个各说各话的僵局，这个僵局的一个阶段。那么恐怕相关的僵局在短期内也很难突破。主持人，
4: 那么在这种僵局的状态之下呢，我们也看到双方其实还是有动作的。刚才新闻中我们就看到美媒报道说，在对伊战事当中，美方呢损失超过$13亿。在无人机方面，美军称将会组建多国攻击无人机部队。华盛顿号航母日前也将会前往中东来接替在这儿的这个林肯号。美军无人机项目还有航母轮换的部署，是不是表明了冲突正在长期化？
9: 那好的，主持人，确实如您所说，我很担心啊，同大家一样也会认为可能冲突会呈现出进一步长期化的趋势。因为一方面呢，美国就刚才如主持人所说，美国现在在重新的整顿军备啊，重新在进行军事准备，是要看样子还是要对伊朗进行新一轮的大规模的打击。美国的准备我觉得是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进行现有的部队的这个轮换，因为我们知道在很长一段时间，美国保持在伊朗周边的这个海上打击编队是两个航母攻击编队加上一个两栖登陆舰攻击编队，而其中呢，有的航母这个编队，包括像林肯号航母，它已经超期的这个在海外服役了，所以说不管对部队的士气、对相关的装备的这个维护，都是一个很大的影响。现在美国呢表示要进行这个航母编队的轮换，那么很可能会给未来的这个打击，对伊朗的下一轮打击来做好这个准备。第二个呢，就是在外交上和的准备啊，那么美国现在提出要组建一个所谓的无人机这个新的这个攻击联盟，那么实际上显示出美国在希望凝聚更多的国家一起加入到自己针对伊朗下一轮可能的攻击当中啊，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因为它在扩大地区的这个国家之间的裂痕和矛盾。第三个呢，就是在经济上啊，美国也在不断的强化对于伊朗的封锁和可能的制裁。因为不久之前，我们看到美国刚刚通过了对伊朗新一轮的有关个体和这个个人的这个制裁，相关的这些制裁措施可能在未来会持续加码。而伊朗这一边呢，同样实际上也看到对于美国的这个压力，采取了一种所谓的这种抗压，或者说这种强硬的回击的表态。更为重要的是，就像咱们刚才反复强调的，美国和伊朗现在没有沟通和对话的直接渠道。相关各方，尤其是过去第三方斡旋的这个通道，现在来看没有办法在短期内奏效，所以短期内恐怕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僵局是很难打破的。
10: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3: 你好，
11: 道一声谢谢，
13: 谢谢。
1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1: 风有来处还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6: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7: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6: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8: 说说咱华人
17: 么事儿？
1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0: 8月12号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所有预定科目，海上通航演练落下帷幕。
1: 抵达预定海域后，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组成舰艇编队，围绕海上通信、编队运动、海上补给及分航仪式等科目开展实兵演练。红河舰官兵熟练运用特殊战术信号简语、信号旗语等，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进行海上通联与指令传达。 双方按照预先拟制的演练方案，灵活机动，协同配合，顺利完成所有演练目标。此次中国印尼海上通航演练，充分展示了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
0: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接受外媒专访时，针对两岸关系、防务安全等议题，提出国民党的立场。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接受美国《时代周刊》专访时表示，台海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缺乏沟通只会增加误判与冲突风险。 因此，他上任后选择主动跨出第一步，希望在“九二共识”基础上逐步建立可持续、制度化的两岸和平关系。关于两岸未来，郑丽文强调，现阶段最重要的是避免台海走向一场没有人承受得起的战争。英国《经济学人》杂志11号发布评论文章，直接点名批评赖清德态度固执。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12号表示。 经济学人杂志清楚反映赖清德政治风格，并直言赖清德已成为台海和平的最大风险。
2: 那外媒已经不止一次的提到赖非常固执，甚至于说他非常的莽撞。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正在进行的台军汉光42号演习，连日来台军持续在岛内多地开展所谓反封锁、反登陆以及纵深防御等演练，并于13号在台北、新北、桃园等北部期县市实施网络降速测试。有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是在制造恐慌。 台军马祖防卫指挥部12号依状况推演实施所谓“云台操演”，现场通过各型武器装备的实弹射击，组织操作攻击型无人机，模拟反登陆作战演练，验证防区整体火力运用。随着台军汉光演习进入所谓“纵深防御”及持久作战阶段，此次台军在台北的演练中还出动2架黑鹰直升机降落大学校园，模拟快速运送台军执行任务。
3: 这也是本次演习首度有军用直升机现身校园。13号下午，台北、新北、桃园等北部7县市实施30分钟网络降速测试，仅保留语音通话与短信服务，模拟所谓极端情境。
4: 也没有原因，也没有重点，好，也没有各自的应变措施，
5: 就能够降速降到断，做演习当理由来做测试，把民众当作白老鼠。
0: 不是把网络一关就叫人民自己想办法，不能只教人民怎么断线，更要教人民怎么活下去。这次演习到底花了多少钱？动员多少单位？影响多少民众？这些都应该要公开。此次演习从一开始就争议不断，有民众批评民进党当局未对网络降速做详细说明，导致岛内人心惶惶，质疑这是演习还是故意折磨人。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8月12号，第11届京台学者共研会在北京举行，活动以“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下的台海形势”为主题，吸引130余位两岸专家学者与会研讨。近日，两岸太极文化亲子交流活动在浙江海宁举办，来自海峡两岸的多个家庭齐聚钱塘江畔，老、中、少三代习练者同台展演，在一朝一式中感受身心相合、人际协调的太极文化内涵。 郑丽文急呼避战，赖当局却加码挑衅，不仅大肆炒作汉光军演，绿营政客还频密放话，赖清德若一意孤行，将有怎样后果？中印尼两国海军舰艇为台岛以东海域通航演练，民进党当局是否慌了？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接受专访，称当务之急是避战。 日前，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接受外媒专访时表示，当务之急是避战。然而，民进党当局仍一再挑衅大陆，持续引发岛内舆论争议。郑丽文为什么急呼避战？赖清德若执迷不悟，将导致怎样的后果？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林明正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国际关系学。

0: 院的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接受美国《时代周刊》专访，他表示，现阶段最重要的是避免台海走向一场没有人承受得起的战争，保留和平、繁荣以及自主选择未来的空间。他认为，台海长期处于高度紧张与敌意之中，缺乏有效沟通只会增加误判与冲突的风险。
0: 林先生，您认为美国的《时代周刊》为什么会选择专访郑丽文？而在回答相关问题的时候，郑丽文一再的提及 B 站，您觉得为什么这个会成为他的重要内容？
2: 郑丽文这次接受《时代》杂志的访问可以说是美国方面对他的一次复试。为什么说是复试呢？事实上，大家如果了解是美国他其实不太喜欢台湾出现一些非建制派型的这个政治人物，因为美国人无法掌握，所以会有所忧虑。那郑丽文就属于这种非建制派、非典型的这个政治人物，所以让美国方面对他有一些不放心。那当然之前郑丽文的访美希望透过沟通的方式让这个美国了解他上任以后国民党的政策的情况。可是我想美国方面对他还是有所顾虑。那透过这一次的访问希望可以了解到，那在郑丽文访美之后，他的整个政治思考方向是否有所改变。那我想郑丽文在这样子美国的压力之下，他基本上还是坚守住了他担任这个国民党主席以来他原本所主张的这个底线，也就是希望台海可以成为一个和平的地区。那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个访谈当中不断的强调说，在整个过去第一岛链好像就是大国博弈的最前线，区域冲突的最前沿。那事实上他认为没有必要把第一岛链成为一个冲突的这个前线。为什么今天台海会变成一个这么的火药味这么浓的地方就是这个民进党这么多年不承认九二共识，同时各种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的这些行为导致把台湾越来越拉向这个危险的深渊。所以他作为一个台湾最大在野党的这个主席他当然有义务跟责任保障台湾人民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同时也让这个台湾不会陷于这个兵凶战危的危险当中。
0: 我们知道这并不是郑丽文第一次做出这样的表态，他从担任上国民党主席之后一直在岛内呼吁要避战。那么您觉得避战的关键点在哪里？
3: 要真正的避免两岸同室操戈，实现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关键之处就是要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今年4月郑丽文访问了大陆，那么他也表态未来会坚定地走和平之路，只要是对两岸和平有帮助的事情他都愿意去做。今年5月郑丽文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的时候就提出了关于台海安全和两岸关系的5点核心的主张，其中第一点就是台独必然会引发大陆动武，也就是说大陆讲的台独即战争绝对不是开玩笑的。那大陆方面也确实多次警告过台独跟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的，因此只有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才能真正的保障台海的和平。那最近郑丽文在接受岛内网络节目专访时直言不讳地指出，那么台湾目前所享有的和平并不是台独所带来的，相反如果主张台独，那么台湾目前所享有的一切包括和平都会立刻灰飞烟灭。那针对民进党当局讲的什么台湾已经独立了，因此不再需要所谓的台独公投等等，那么郑丽文也是一针见血的指出说，台湾从来没有独立过，台湾也从来不是一个国家，所谓台独它就是一个可笑的无耻的骗局。那么郑丽文这个专访内容可以说是引起轩然大波那么台独的这些势力是非常的不满意，气急败坏，咬牙切齿。那么这也说明郑丽文的这番话是打到了这些台独势力的痛处。那最后相比民进党当局害台祸台的抗中保台路线，那么郑丽文所代表的这种和平新台的路线是有利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那么也为台湾民众提供了一个选择和平的机会。
0: 那么台湾民众应该如何抓住这样的机会呢？您觉得如何把这样的一种呼吁转化为一种社会力量？
4: 那一方面，我想作为国民党主席，然后郑丽文需要把这样一套避战然后谋和的论述与国民党的中心思想，也就国民党的党魂连接起来，进而团结整个蓝营。因为某种意义上来讲，现在整个国民党以及整个蓝营缺乏中心思想、缺乏党魂的一种困境。那如果国民党能够把两岸同属一中论述和那两岸然后避战来去谋和的论述加强连结，让外界认识到只有中国国民党能够在两岸之间扮演这样一种沟通者、扮演桥梁的角色，才能够凸显国民党的自身的价值，这才能够给国民党的支持者看到新的希望，带来新的力量，这样才有助于重塑国民党的党魂，进而为国民党的凤凰涅槃，进而为国民党的重生带来新的契机，带来新的力量。另一方面，应该重塑然后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对比性论述，也就国民党的论述是和平兴台，而民进党的论述却是台独害台，让岛内民众充分地认识到只有国民党才能够为整个台海和平带来新的契机，而民进党的所谓无论以武谋独还是以外谋独，只会然后去害台、去祸台，将会把整个台海局势推高到风高浪急这样一种态势。那如此以来，国民党就可以牢牢地掌握话语的论述权，抢占道德的制高点，这会给国民党的发展带来新的源源不断的这种动力。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国民党应该有效地然后积极挖掘年轻人的力量，然后在一些现代的网络平台，尤其社交平台上，不断地将自己和平兴台的理念不断向全台湾来去进行渗透，进而然后扩大它的触达面，扩大它的触及面，让更多的台湾民众，尤其是台湾青年人，充分地认识到国民党自身的价值和它的意义所在。当然要将声量转化为力量，还有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要落地，不能够然后漂浮在空中。那未来郑丽文作为国民党主席，应该再接再厉，在两岸城市交流、两岸青年交流、两岸的地方交流以及两岸文化旅游等各个方面，然后不断地去拓展新的渠道，能够接地气，勤而在然后这种落地当中然后焕发生机。
0: 希望郑丽文B站的声量呢，可以团结起整个国民党，能够真正把它落实到力量上。那么国民党说的是B站，而民进党宣导的是备战，一直企图在军事上与大陆展开对抗。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台媒报道称，赖当局大肆炒作汉光42号军演，持续进行所谓纵深防御、协同歼敌等实战化演练，还出动资通电军召集台湾民众，叫嚣强化关键基础设施防御韧性等种种动作，引发岛内舆论争议。
0: 汉光42号军演呢即将结束了，那么今年的汉光军演和以往比有哪些不同？
2: 那这一次呢，比较特别的大概是包括顾立雄哦，也亲自哦前往去视导查看的所谓这个反登陆哦、反空机降的演练。那在这次的演练当中呢，它主要是把这个无人机啊可以是纳了进来哦，特别是呢过去可能比较少见的所谓自杀式的无人机呢，也进入到这个演习的情况里面来。那过去这个民进党一直在强调说要吸取所谓俄乌战争的经验哦，那等于呢这一次的演习呢也是把俄乌战争当中哦会常常看到这种所谓自杀式无人机的情况呢，把它演练了进来哦。可是我们必须要说，看到这些演习的科目啊，那不禁要让人有点这个质疑哦。因为假如说真的发生这种登陆的演练，那请问一下，对方要能够登陆，势必是掌握空优的情况。那在掌握空优的情况，台湾还有可能像这样子派船出去，派这个相关的战甲车出去进行这个反登陆或反空机降吗？那当然呢，在整个演练过程当中呢，也发现了许多问题，有榴弹炮的炮弹呢，居然呢掉到了这个地上去了。我想这个后面这台车的驾驶啊，可能吓得心脏都要跳出来了。虽然说这个台湾防务部门啊强调没有装设这个火药，也没有装设这个引信跟装药。可是我觉得这样的情况还是不应该发生哦。那对于台湾一般民众来说，这一次的汉光的演习里面最重要的当然还是纳入了所谓类断网的这个演练哦。特别是如果说南部可以不用断网，为什么中北部必须要断网了？ 那这样的演习是否真的能达到所谓实战的效果？我想很多人还是存疑的。
0: 就像刚才林先生列举的这样，今年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汉光军演呢，把资通电军纳入了实战的检验，而资通电军也被称为是台军的第四军种。那么在台军当中，它到底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
3: 那么这个所谓的资通电军啊，它是成立于2017年，资呢指的是资讯，通呢指的是通信，那么电呢指的是电子。这个是部队呢，是蔡英文上台之后啊，在美国军方支持下面着力打造的所谓的第四军种，也就是陆海空之外啊第四军种。那么这个部队名义上它负责的是啊台军方、台当局还有民间的网络技术力量，它实际上是专门负责对中国大陆还有港澳地区啊展开网络攻击和渗透，大肆的窃取敏感的数据和重要的情报信息，甚至啊配合国外的反华势力对中国大陆呢进行舆论战和认知战，包括违法上传发布啊关于台独的分裂的标语，以及关于日本军国主义啊法西斯主义的今日标语，那么恶意的诋毁侮辱中华民族的抗日英雄等等啊，可以说影响极其恶劣。在去年6月份的时候啊，大陆的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啊，悬赏通缉20名台资通电军的犯罪嫌疑人，这是大陆有关部门首次以执法行动的方式啊，对台独分裂势力亮剑，也是大陆有关部门啊首次对台资通电军的有组织的网络违法犯罪行动展开集中打击。那大家别看啊，这个资通电军听起来很高大上啊，这个行动也很嚣张。但其实技术上面非常的菜。那根据大陆的网络安全团队的分析啊，台资通电军的网络攻击手法非常简单粗暴，它的技术含量啊在全世界也就是3流的水平。具体来说啊，台资通电军第一，它缺乏自主的发现网络漏洞的能力；第二，它缺乏自主的网络武器的开发能力；第三，它的反溯源能力也非常差，所以呢很容易啊被国安啊公安部门给锁定和起底。那么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的汉光演习当中啊，他一下子要动员这么多所谓的民间高手来参加演练，因为他本身啊他并不具备啊这样的一个能力。
0: 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民进党的政客呢也在接受外媒的采访，这是想要干什么呢？这是想要和国民党打舆论战吗？
4: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无论国民党还是民进党都争相然后对外来去表态。我想现在这样一个场合，然后民进党也去对外表态，无非然后是避免国民党在整个国际舆论场然后抢占话语权，然后也就想让民进党所主张之所谓的台独的论述然后在国际上能够被外界所认知所知晓，然后进而在外界然后所谓达到所谓以外谋独的这样一种险恶用心。那其实它不仅仅是接受一些专访，在实际动作上他也在加强和外部的勾连。例如说2027年台湾的整体预算现在已经出炉，那么其中整体预算是3.6万亿新台币左右，而防务预算却达到了10000亿新台币，这是达到历史新高。那么有这么多的防务预算背后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加强对美军购，所以未来台湾和美国的勾连也会进一步升级。那另外一个，台湾当局还会加紧和日本、菲律宾的勾连。在今年前一段时间，然后日本和菲律宾然后非法划界，尤其是这片海域是台湾渔民，包括是台湾台东花莲这些地区渔民传统的渔业作业的场域。那么如果说日本和菲律宾然后将自己划界的范围染指到这样一个区域，这无疑会对台湾的渔民然后未来的渔业会构成巨大的冲击。理论上来讲，台湾当局应该给日本和菲律宾提出严重抗议，但是台湾当局的做法却让外界匪夷所思，不但没有提出严正抗议，反而给予支持。那背后最重要的险恶用心就是要寻求借此机会融入到日本和菲律宾的谈判，进而进一步然后做大做强所谓的第一岛链。那背后以外谋独的险恶用心是显而易见的。那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借助一些国际场合来去刷存在感。但是无论民进党当局如何勾结美国、勾结日本，然后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那我想最终的结果是 是显而易见的。那从美国方面来讲，今年5月份，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公开表态4不，也就是不支持台独，不会然后当台湾的靠山，也同时不会为台独而战，还有一个不会轻易对台军售。那么特朗普的4不其实已经向民党当局敲响了警钟，而且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由于民党当局现在不断挑衅，使得整个台海局势动荡，这也加剧了美国对于赖清德、对于民进党的疑虑。那么在日本方面，民进党当局虽然寻求和日本、菲律宾然后同时进行谈判，但是却遭到日

0: 两个针对，第一个针对呢是针对之前呢、啊、发生的这个日非啊，擅自的专属经济区的划界这样的行为啊，做出一个严正的表态，也就代表说，第一个不容他国啊随意可以来讲说什么划界啊划设的。那台湾方面呢，当时呢对这个日非的行为啊，台湾的外事部门呢，他们说是说有这个进行相关的态度的表达。可是说实在，这样的态度表达，我们并没有看到非常明确的这个，或者说比较严正的政告。可是呢，一看到大陆方面啊，不管是这个大陆的海警到东部海域常态性的这个演训，以及这一次跟这个印度尼西亚进行的演训呢，可以说是大声疾呼哦，这个非常的不能接受，也就是敲打一下菲律宾，警告菲律宾不要随随便便轻举妄动，同时呢，也警告在台湾岛上的这些顽固台独分子啊，不要以为每天就想要把台湾问题国际化，什么纳入什么西方这些什么民主的阵营，以为拉了很多外国进来就可以挟洋谋独哦。你要这样比下去，对台湾事实上没有任何的好处。那到最后呢，害了只是害到了台湾人民而已。
1: 那么此次中国海军和印尼海军的联合演训意味着什么？都有哪些特点？胡教授，
2: 中国海军红河舰和印尼海军的莱号护卫舰呢，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啊，是顺利的完成了一个海上通航的演练。虽然这个演练的内容啊，比较的简单啊，就是海上通信啊、编队运动啊、这个海上补给啊这样一些比较基础的科目，但是它的意义啊是比较重大的，是值得我们来关注的。那么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的演练有一个很大的看点，就是中国海军出动了红河舰。那么红河舰啊，它是我国自主研制的054A 型的导弹护卫舰，满载排水量呢达到4000吨，于2022年12月呢正式陆列。那么陆列3年多来呢，红河舰是执行了像远海的护航啊、战备巡逻啊等一系列重大的这个任务。那么累计航行距离啊超过了10万海里。另外呢，2023年10月啊，红河舰是正式继承了海上猛虎艇的这个非常荣誉的称号。那么红河舰也是第五代的海上猛虎艇。另外根据央视在8月1号的这个报道，在一次海疆的维权行动当中啊，这个面对吨位是自己差不多2倍的外舰的反复挑衅，那么红河舰呢是全舰拉响了战斗警报，与外舰呢是周旋缠斗20个小时，最后成功的逼退了外舰。那么我们红河舰是没有退让半分。再回到这一次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这样一个联合的演练啊，我觉得至少有2个比较重要的意义。第一个呢，就是这是中国海军和外国海军第一次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呢开展这样的演练，那么再次的确认了中国对于啊台湾岛以东的这个海域的专属的经济区啊是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那么第二个意义呢，就是对有关的外部势力啊是发出了警告和威慑。那么官方啊对这一次演练的评价是说，充分展示了双方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这样一个积极的意愿和行动的能力。那么这句话其实是有针对性的，接下来如果日本啊、菲律宾啊他们不收敛，仍然一意孤行的话，那我相信啊这个在这片海域这个类似的行动只会越来越多。
1: B 站呢，确实是岛内民众需要思考的首要问题，也应该成为民进党当局的当务之急，因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期盼与愿景。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心火

0: 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1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从8月11日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进入15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记者12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记者9日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8月10日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7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滞销不断提升。6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记者从中国国航获悉，8月12日16时58分，经历1小时41分钟的飞行，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乌兰巴托机场。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美丽乡村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成为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典范。稍后随昆明台走进云南昆明滇池沿岸的海燕村，去感受河清海燕，石河碎风。从车间的灵巧手到养老院的巡逻机器人，江苏的巨身智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从炫技到实干，江苏巨身智能走入千行百业。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他是老人眼中的孩子，但在工作上却毫不含糊。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90后养老院院长，愿将青春赴养老。近日热点，我们来聊聊长沙，不只是网红城市。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备受瞩目的中国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最近在北京举行了。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国人心目中有着特殊的意义，从50-60年代到80-90年代，当时有一本国民刊物大众电影是家喻户晓的影视读物，而电影百花奖就是由大众电影杂志社组织观众投票选出的国家级电影奖，它代表的是老百姓的喜好，所有提名荣誉全部是由各行业的普通大众投票决定，不看专业评价，不看行业圈层，是普通百姓喜好的唯一标尺。可以说百花奖承载了几代中国人集体的电影记忆，它的评判也是最接地气，代表了普通人

0: 最朴素的审美。那么2026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仪式上，哪些电影获奖呢？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奖，导演大鹏获得最佳导演奖，演员易烊千玺和魏诗雅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好，我们就随记者走进百花奖颁奖典礼。
1: 倒计时15秒，投票开始。
2: 颁奖典礼现场由101名观众评委组成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中评委员会对提名名单当场进行投票表决，评选出了本届百花奖的9个奖项。演员陈丽君凭借影片《镖人：风起大漠》获得最佳新人奖，王骁和萨日娜分别凭借《南京照相馆》和《抓娃娃》获得最佳男女配角奖，易烊千玺和魏诗雅分别凭借《小小的我》和《破地狱》获得最佳男女主角奖。这是易烊千玺第5次提名大众电影百花奖，也是他第3次提名百花奖最佳男主角。易烊千玺表示，
3: 现在站在这儿挺感慨的，因为20年6年前我从百花拿走了最佳新人，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演电影《少年的你》，到现在26年，我竟然已经主演了大概12部电影左右。我希望我以后能够渐渐地回归到自己的生活里，把我尊敬的这份职业，让它的生命力尽可能地拉长。我热爱这份职业，谢谢观众们的信任，谢谢。
2: 许璐阳、张柯、申奥凭借《南京照相馆》集体获得最佳编剧奖，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获得最佳导演奖。大鹏表示，
4: 我是一个在网络上拍短视频被大家认识的创作者，我站在了现在的领奖台上是最佳导演，我相信这会鼓励很多努力的人，告诉大家只要坚持就会有回应。
2: 张艺谋导演的《惊蛰无声》获得优秀影片奖，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奖。出品人王长田表示，
5: 这是百花奖第一次把最佳影片颁给了一部动画电影，深感荣幸，这是中国动画集体的荣誉时刻。希望哪吒不是一枝独秀，希望中国的动画电影能够百花齐放，愿中国动画和中国电影一起继续辉煌。
0: 8月22号到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国家速滑馆举行。本次奖项为这些机器人选手设置了50个赛项，分为了竞技和实景场景赛两大类，还新增了一个灵巧手的精细操作、机器人拔河、举重、传统投壶等等特色项目，可以说观赏性十足，也能看出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最新趋势。那为何这次比赛会增设8项的灵巧手专项赛呢？好，来听记者的报道。
6: 这是摇套设备的一个手套，我可以穿好之后，现在手是可以动了，
7: 手指屈伸微微转动，眼前的这双灵巧手正跟随人的动作同步抓握，几乎没有延迟，它就稳稳拿起了桌上的矿泉水瓶。这里是泡泡工坊战队的备战现场，这双灵活度直逼真人手掌的灵巧手即将亮相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中首次设立的灵巧手专项赛积木搭建项目的赛场。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刘建军告诉记者，
6: 比赛的话搭积木一共是要搭5层，最后能够达到立住5秒就可以。我们现在的话搭5层应该是没有问题，还在不断的练习，然后不断的会更快一些。
7: 别看只是搭积木，这个项目对于算法控制在连续任务中的稳定性和协同性都是极大的挑战。记者了解到，泡泡工坊战队由北京泡泡工坊科技有限公司组建，除了参加灵巧手积木搭建专项，他们今年还将参加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岗的角逐。北京泡泡工坊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硕介绍，
8: 我们是希望能够在这个比赛中检验一下我们灵巧手的精细操作，用算法去控制硬件的这个能力，以及说办公场景的机器人自主决策，然后自主去执行复杂任务的这个能力。
7: 在办公服务场景赛中，机器人行政办公员将展示布置会场、打印、碎纸等实用办公技巧。而在赛前训练中，团队也发现了一些待突破的难点。
8: 我们在测试过程中发现说，给他一个固定的命令是可以的，如果是我们给他一个灵活的场景，给他说你去拿一瓶水，但是他判断不出来现在谁的手里有水，这个是比较难的。
7: 而在张硕看来，这也正是此次比赛的意义所在，发现产品化过程中的真实问题，与优秀赛队、专家和产业伙伴深入交流，推动技术从单点演示真正走向可复用、可部署的实际应用。
0: 接下来我们要带您

0: 你走进的是一个有趣的地方，这里呢曾经是北京的卫星制造厂，被称为是卫星的摇篮。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就在此诞生。如今呢，老的卫星研发以及制造的环节已经移到了其他地方，那么这个老厂房做什么呢？它焕新重生，变为了科技创新和品质商业共生的一个科创园区。如今的星辰大海召集了今天的市井烟火，也成为了附近年轻人打卡的好去处。好，我们就走进这个新的街区，曾经的卫星制造厂。
1: 走进北京卫星制造厂科技园，红砖老厂房，参天白杨树，宇航员雕塑随处可见。在工训大道尽头，东方红一号卫星1:1模型静静矗立。这里是共和国航天梦开始的地方。原来的五号厂房，如今是两弹一星在海淀主题展的展陈空间。300多张照片，108件展品，讲述着无数航天先辈的奋斗历程。讲解员刘潇说：“
2: 北京卫星制造厂建于1958年，在1965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计划651工程启动，这里被选中担当卫星的总装任务。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从这里总装出厂，成功发射，太空第一次响起东方红，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第一艘载人试验飞船神舟一号也先后再次诞生。建厂以来，这里先后完成了400余颗卫星级飞船的研制任务。
1: 这座卫星的摇篮有了新的身份，海淀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不少家长专程带孩子来看展，
3: 特意过来也想让孩子受受熏陶，看一下这些科学家。
4: 看完了，感受这些先辈们很敬佩，他们那时候条件很艰苦，都只能用算盘完成了这么一项伟大的工作，我也觉得他们很厉害。
1: 2014年，随着生产主体搬迁到航天城园区，北京卫星制造厂完成了半个多世纪的使命，部分厂房和设备被列入国家工业遗产名单。2023年，由北京海信誉城市更新集团改造后，面向产业客户和周边市民开放。园区运营工作人员陈阳介绍，
5: 整体改造呢，秉持修旧如旧的理念，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原有建筑的风貌和工业肌理，包括红砖厂房、老式门窗等。我们还创造性地设计了东方红广场、运星大道、功勋大道等历史文化纪念景观，引入了科创企业与网红餐饮，汇聚了33家特色品牌。
1: 7点意大利餐厅今年7月刚开业，短短一个月就聚集了人气，成为园区的网红餐饮品牌之一。店主张雨欣说，他第一次来到卫星厂就被这个地方吸引了。
6: 搜到了卫星厂这个地方没来过，然后我们又看图片觉得这个地方的氛围很好，我们就过来。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是我的梦中情房，这边这种厂房会给人更放松的感觉。像他们园区其实会办很多活动，办一些市集，还有汉堡节，人流非常大。
1: 从航天主题打卡装置到各色小众店铺，北京卫星制造厂科技园已经成为社交平台上的热门打卡地。经常来逛的韩女士说，
7: 小红书有好多推荐，看到那个照片，什么餐厅呀，装修也好看，就很热闹嘛，看到好多几号车间几号车间，而且园区内好多卫星的标志，比如说这家店门口有一个火箭，就很有那种感觉。晚上漂亮呀，有时候还会有唱歌的乐队，到7-8点以后会有好多室外的小酒馆，让这种年轻人很解压。
1: 入了夜的卫星厂换了一张面孔，运星大道两旁亮起灯带，红砖老厂房在灯光下有了别样的质感，园区也入选了夜京城打卡地。陈阳表示，
5: 我们也打造了品牌树下音乐会，在每周五的晚上和周六的晚上6点到8点，一直持续到9月5号。
0: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美丽乡村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成为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典范。稍后随昆明台走进云南昆明滇池沿岸的海燕村，去感受河清海燕，石河碎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美丽乡村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绿色的大地上， 散发着独特的魅力。这些乡村既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又有秀美的自然风光，成为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典范。下面我们将走进云南昆明滇池沿岸的海晏村，去感受河清海晏，石河碎风。
0: 海晏村位于昆明市呈贡区大余街道，地处滇池东南岸，是一个具有600多年历史的古老渔村。这里不仅保留了老昆明特有的建筑风格和生活方式，还因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地理位置而闻名。海晏村得名来自古语“河清海晏”，取自诗句“河清海晏，石河碎风”，象征太平盛世，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海晏社区主任助理高亮杰介绍，
10: 元代开始有这个村落的形成，明代建成了石龙寺，是一个香火旺盛的地方。清代乾隆时期叫海晏镇，已经是当时最繁荣的一个景象，是达官贵人宴请贵客的一个地方。它有个观海厅，可以看到西山睡美人，景色非常美。
0: 海晏村在老一辈人的口中也被叫做石河子村，这是由于过去在村东头曾有一条小河，是呈贡地区梁王河的支流。旧时的海晏村就像一条畅游在滇池湖畔的龙鱼，历经百年沧桑，依旧保留着独有的古朴与自然。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打鱼自古以来是海晏村民生活的重要来源。在悠悠岁月中，这门技艺成为了村庄文化与生活的象征。每年滇池开湖的时候，村民们都充满了期待。
10: 开渔街的一个模式，从西寨门出来之后，通过舞龙、敲锣打鼓进行仪式祭奠，祈求我们的出海的渔民能够平安归家，渔获满满。到那边的话，是我们出海归来之后丰收的一个喜悦，卖鱼，卖完鱼之后就宴请宾客，然后归家。
0: 其实对于海晏村里的居民而言，每一次出海能够捕到多少鱼已经不那么重要了。社会的变迁使得他们早已不再以打鱼为生，但传统的渔舟文化却依然在如今的滇池开湖记里得到了传承。海晏村中有一条古老的青石板路，经历了300多年的岁月打磨，光滑细腻，它如同鱼骨中的脊梁，南北贯穿了整个村庄。
10: 这个青石板街的石材呢，是从西山采集而来，整街铺陈的年代是乾隆时期，是当地的乡绅和贤士做铺陈。因为当时车马比较繁华嘛，铺了这个街道是为了经济贸易。这个街呢，有一部分是3条石板，有一部分是5条石板。3条石板呢，是表示着天地人和；5条石板的话，是代表五行。
0: 青石板路街道两侧，一幢幢古朴的老宅仿佛鳞片一般紧密有序地排列着，砖瓦间流露出岁月的痕迹，让人似乎能看见从前的繁华喧嚣。与此同时，在海晏，近现代80-90年代的建筑与2000年后的钢筋混凝土房子相互交织，让人们可以见证一个村庄如何在时光流转中不断发展演变。海晏村多一颗印式的传统滇中建筑，灰瓦黄墙，由正房、厢房、倒座组成四合院，瓦顶、土墙、平面和外观呈方形，门梁或房檐上雕有精美的祥云、八卦等图案。
10: 它的特性是3间4耳到8尺，表示正房有3间，2个耳间，耳的话就是旁边的厢房嘛，到八尺是说进深8尺。
0: 空间布局灵活，占地面积宽阔的萧家大院是海晏村民居中的集大成者。它根据使用需求，在一颗印建筑基本形式的基础上，扩建了一个虚实结合、高低错落的别院，丰富了院落空间形态，激活了村落活力。海晏村保留了许多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如关圣宫、吕祖阁、西寨门、老客室房等。这些建筑多为土木结构，具有较高的建筑艺术价值，反映了清代中期海晏村的繁荣和外来文化的交流融合。
10: 这边原名是关圣宫，以前祭祀关公用的场所。1938年日军轰炸昆明的时候，昆华女子中学的教师为了保存师资力量迁徙至海淹。学校的话是在石龙寺，关圣宫呢是作为他的校舍。
11: 昆华女子中学成立于1908年，这座历史悠久的学府孕育了无数杰出人才，知名校友包括冰心、楚图南、龚自知、卓林等。昆华女中在海淹办学五年，在这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此后一部分师生选择留下，为海淹村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凭借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2016年海淹村荣获昆明市级历史文化名村称号，2024年正式被列为云南省级历史文化名村。近年来，海淹村通过对环境及相关基础设施进行提升改造，已成为昆明乡村振兴的一个典型。在国家全域旅游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下，开始从网红景点向国家级旅游景区转变。海淹村的自然风光闻名遐迩，七彩落霞映衬着滇池的碧波荡漾，构成一幅绝美的画卷。每当夕阳西下，霞光四射，无数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在这片令人陶醉的景致中。
12: 很不错，我都来第三次了，看夕阳嘛，沙滩都比较吸引人。
3: 人居环境在提升，2025年春节已经是很完美的一个诚信了，过来玩的话心情非常美丽。
11: 在国家级旅游景区的建设过程中，海淹村建起了民宿，建起了小酒馆、小茶馆，沿岸基本上是一条咖啡产业链，一步一咖啡馆，一咖啡馆一景。通过滇池风土艺术季的独特创意，巧妙地将石盒子遗址的螺丝融入改造之中，匠心独运地打造了一处世界之窗。通过这扇窗，滇池的美丽风光尽收眼底，既彰显了地域文化特色，又展现了艺术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海淹湾老板缪鹏卓，这位60后的四川自贡人，2021年怀揣梦想来到海淹村创业，在这里他找到了心灵的归宿。
13: 更吸引我来的是海淹村的一种生活方式，就是它的烟火气和原汁原味的渔民的生活，以及我们向往自由的一种生活方式。哪怕有一方小院极其简陋，但是呢，在里边把自己丢进了自然，融入了自然，就是云南一种惬意的和谐的生活方式。
11: 一方水土，一种风情。从乡土文化的视角来看，海淹村的最大特色莫过于保留了那份浓郁的烟火气和传统的市井生活。
10: 我们的80%的住民都在海淹村居住，从未撤离。现在的话，由于社会资本力量的入驻，为老百姓提供了就业收入，租赁了老百姓的房屋，让他们从村民变成了房东，变成了股东。像咖啡馆啊，也让青年人返乡就业，为自己的村庄添砖加瓦。
11: 00后张家和从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毕业后回乡创业，他在海淹村租了一间栽满曼陀罗花的小院，卖咖啡和文创小商品，满怀深情，对故乡的未来充满期待。
14: 这边更好在，环境也好，天气也好。
15: 生意好不好？
14: 时好时坏，看人流。这上面有一只小海鸥，
10: 就是一个小卡片之类的，
14: 是个糯米纸。之前大观楼那边也在做，现在海淹村重新设计了一下，更卡的。
11: 河清海淹，石河碎风，让我们走进海淹村，一起去欣赏生动和谐的乡土画卷。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车间的灵巧手到养老院的巡逻机器人，江苏的巨山智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界的报道。从炫技到实干，江苏巨山智能走入千行百业。 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九零后，他是老人眼中的孩子，但在工作上却毫不含糊。节目最后，天津台带我们去认识九零后养老院院长，愿将青春赴养老。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天我太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凌晨3点，站在解放西路，你会怀疑这座城市是否不需要睡眠。霓虹灯下的年轻人聚着奶茶，在酒吧门口排队的队伍比白天任何景区都长。这是长沙的 A 面，喧闹热辣，永远精力充沛。但转过街角，你可能就走进了一条安静的能听见自己呼吸的小巷，随处可见素面朝天急拉着拖鞋的食客走进居民楼下任何一家粉店，吃完乐呵呵的烙家常，不赶趟湘江边上散步钓鱼打太极。这是长沙的 B 面，温吞松弛，悠闲自在。而长沙真正的奇妙之处并不在于它同时拥有快与慢，而在于这种切换的遥控器始终握在你自己的手里。平时旅游，我们总是下意识想着看个热闹就好，又总抱怨时间经济成本高，规划麻烦，于是一直在路过，一直说去过，但印象与感受都只剩下酒店舒不舒服，贵不贵，饭好不好吃，人多不多，拍照漂不漂亮。偶尔会总觉得似乎这不是自己想要的，但是这些想法会很快因为现实生活的继续而消弭。旅游的目的是随心所欲，放松身心，这种松弛和随意本身也构成了一种意义。长沙的你想咋耍就咋耍，深藏在一种出自文脉深处的包容与开放里，根植于它独特的城市基因。往前追溯，长沙从来不是一座端着架子的城市，作为历史上的商贸重镇，南来北往的商贾在此交汇，码头上讲究的是实在交易，没人在意你的出身和做派。这种不装的传统沉淀为一种民间性格，你可以是大碗喝酒的豪客，也可以是独坐一隅的散人，都随意。岳麓山不高，海拔不过300米，在中华大地的群峰之间显得温驯而秀气。然而此山之高从来不在地理尺度的物理海拔，而在于它层层折叠彼此包容的文化海拔， 岳麓山用空间上的紧凑叠加完成了时间上的文化合奏。理解了岳麓山，也就理解了当下长沙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消费新场景为何不是凭空而来的空洞流量，而是有根之木，有源之水。门店设计常融汇传统书院元素，吸引无数人慕名而来的湖南省博物馆，连接着历史与潮流的长沙老街。长沙这座城天然对一切有用、有趣、有生命力的事物抱有极大的善意与接纳度，因为见惯了千年文脉的激荡、百家思想的争鸣乃至战火的考验，长沙养成了一种云淡风轻地消化一切的城市品格。它把风骨藏在热辣的外表之下，把厚重化作一种日常的松弛感，故而任何生活方式都能在此找到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漫步去听一场雨，歇脚来喝一杯茶，或许在某个瞬间你能明白，这座城市的网红气质不过是它千年包容与开放底蕴中开出来的一朵最烟火、最青春的当世之花。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从车间的灵巧手到养老院的巡逻机器人，再到火场中的机器狗，江苏的具身智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从炫技的展示台走向日常的生产生活。
2: 悠扬的钢琴曲从一双灵巧手的指尖流淌而出，这双手的主人是机器人。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多年科研积累，某公司打造了连杆式、绳曲式、直曲式三种技术路线的灵巧手产品，不仅能在实验室里写字、沏茶、猜拳，还能走进车间轻盈地抓起不同形状的弓箭，拣选、装配、拧螺丝，样样在行。公司总经理王文伟：
6: 传统家具可能是一种物品就需要一种家具，我们灵巧手追求的是万物可抓取，通用性非常强，主要是根据工业场景里面不同的工序来进行选择。像连杆式灵巧手啊，操作精度更高，力量更大，绳曲式的灵巧手啊，相比来说更加灵活。
2: 这些灵巧手的核心动力来自安装在手掌或手臂内的微型电机，处理指令的集成电路板通常藏在手臂腔体内，当电脑或机器人主控系统发出抓取指令后，电路板迅速解算，精确控制每个关节的电机运转。如今灵巧手已经成为工业场景里的多面手。王文伟：
6: 从去年开始，在灵巧手这一块我们就开始一直在这个工业场景里面来做相应的落地和应用。我们的这个灵巧手既用在雷利的生产产线上，同时在化工工厂里面，还有像煤炭生产企业里面都有应用，提供的是从手到臂的一整套的系统。愿景的话是我们把这个灵巧手用在比较有危险的或者是人类干了比较辛苦的事情。
2: 同样在工业场景里打工的还有无锡某家公司的智能机器人。走进训练场，机器人正在模拟汽车尾气检测，机械臂精准操作，自动完成环保排气污染物检测和后处理装置检测。公司技术总监刘星介绍，过去人工检测一辆重型车需30分钟，如今智能机器人集成了多足移动、机械臂操作和检测模块，可实现全程自动化，检测效率提升了50%以上。
7: 第一个就是说不需要人去容忍这种高温、低温或者是半夜这种环境，这是第一个，就是对于人的工作环境的改善。第二个就是说因为前面环境的限制导致有很多漏检和数据失真，我们现在就是用了我们这套系统之后，数据失真的问题可以解决。
2: 需求的升级比技术跑得更快。公司总经理屈阳介绍，过去客户问的是设备稳不稳，现在问的是能不能更智能、更少依赖人工。需求的升级倒逼着企业面向场景不断研发应用新产品。
8: 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按照每一个垂类行业来做，所以为什么我要做训练场，就是要让我们这款机器人从就针对我们这个场景把它学会、学好、做透。哪怕是搬箱子，他自己要知道不同的箱子要怎么搬，根据不同的箱子的材质、重量、它的重心去自己判断，成为这个领域或这个应用的一个机器人专家。
2: 智能机器人的职场远不止于工厂车间，在更紧急更危险的消防一线，也有这群钢铁伙伴的身影。在江苏，消防机器人已经走出实验室，进入火场，在火灾预警、处置、救援的全链路发挥作用。近年来，因值班人员疲劳、操作不熟练，导致火情处置不及时的情况时有发生。眼下，不会疲劳的智能消控机器人开始深度参与到值守之中。在演练中，南京某写字楼停车场一处垃圾桶冒出滚滚浓烟，在接入消防管控智能体的值班机器人指引下，一台机器狗快速赶往现场，利用 AI 大模型和热成像设备将现场情况实时回传消防控制室。与此同时，值班机器人快速移动到消控主机旁，利用机械臂自主操作消防主机的按钮，启动喷淋、排烟等配套设施，响应速度压缩至30秒以内。南京某公司研发中心总监助理云宇杰，
9: 在前往消控主机的同时呢，他自己又会打电话通知现场的巡逻人员去现场进行二次确认，并如果确实是真实火情的话，就进行这个应急的救火。
10: 那同时呢，他在外场的他的四组伙伴，相比于人类，他可以更准确的返回疑似火点的位置，然后更近距离的确认火情的情况。
2: 从发现火情到确认火情再到启动处置，这套流程在过去可能需要数分钟甚至更久，而如今在人与机器的接力协作下，火灾初起阶段的黄金处置窗口被牢牢抓住。除了在火灾初起阶段能够起到报警作用，机器人在灭火攻坚方面的应用也趋向多元。南通启东市消防救援局自主研发的多功能灭火救援机器人，像一个微缩版的坦克，集成热成像侦察、大功率排烟、远程水炮喷射等核心功能，可深入人员难以抵近的高危火场，协助消防员进行攻坚作业。启东市合作专职消防救援队副队长徐文义，
11: 人员无法靠近的前提下，灭火机器人能够抵近侦察灭火，它的主战炮为直流喷雾，直流能够远距离涉水，喷雾能够驱散有毒烟雾和可燃气体，为内工人员创造有力的救援生命通道，能够全天候长时间在灾害事故现场打击火势。
2: 要让这些深入火场的机器人真正发挥战力，通信是绕不开的底层支撑。苏州吴江发布了业界首个 5GA 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训练场及消防救援应用示范。救援机器人依托自主导航进入模拟火场，借助多传感器实时构建三维地图，画面和数据经 5GA 网络毫秒级同步回传后方指挥中心，完成火源识别、障碍物清理、阀门启闭等多项任务。训练场运行以来，已产生超60万条高质量侦缉数据。这些机器人也在实战数据中越练越聪明。相关负责人赵东，
12: 我们发现机器人完全能在这些场景里成为消防员的一个有力的一个助手。那我们是希望能够在更多的场景里发挥作用。那么一个场景一个场景去攻克，使得在危险的场景里，我们减少我们消防员甚至不需要我们消防员去进入危险场景的这种情况。
2: 从火场一线到后方训练场，消防救援领域催生出的需求也在反向引导产业创新。今年南京市依托软件股企业资源，打造 AI 加消防科创产业联盟，这些钢铁伙伴正在实战演练中进行运用。南京市雨花台区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王进，
13: 我们想依托软件股强大的 AR 智能产业链条，通过 AR 加消防大大的提升我们在高层建筑灭火的战斗速度，提升我们救援的响应效率，走出一条新质战斗力生成的创新路径。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他是老人眼中的孩子，但在工作上却毫不含糊。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90后养老院院长，愿将青春赴养老。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与很多其他养老院不同，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他是老人眼中的孩子，但在工作上却毫不含糊。30出头的他为什么选择养老这个行业？年纪轻轻又是如何取得家属的信任以及老人的认可呢？今天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90后养老院院长愿将青春赴养老。
14: 您刚刚听到的这段歌声，就是生活在养老院的老人们平日的休闲时刻。每周老人们都会聚在一起举办形式不一的联欢会。这家养老院的管理者却是一位年轻的90后。这位年轻的90后院长名叫孙权，清秀的五官，白皙的皮肤，戴着眼镜的他温和谦逊。孙权的父母白手起家，上世纪90年代开办了养老院，在当年很多事情都是父母亲力亲为，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父母的工作原因，孙权可以说是在养老院里长大的，让他更早地明白了责任感，有更成熟的思维。
15: 怎么说呢，也就是说白了，对老人比较有爱心，那就是每天朝夕相处啊，就是对没事还问问你吃了吗，学习怎么样，上哪玩去，淘气了吗，上哪玩去了。
14: 在接管养老院之前，孙权曾在外企工作，收入颇丰，也相对轻松。随着父母的年龄增大，孙权心中始终也放不下父母打拼的事业。2006年，他将父母经营的养老院整合扩建，全身心投入到养老事业之中。现如今的养老观念与以前大不相同，儿女都要上班，留老人在家担心出意外的同时，也顾及不上老人的吃喝。送到养老院是个不错的选择。除了家属通过口碑送来照顾的老人之外，社区对接的孤寡老人也占了一定的比重。而对于这些无人可靠的老人，他们的需求，养老院的员工都积极配合，尽力满足，让老人把这里当家，把工作人员当作家人。
15: 就是咱们这个有一个在咱这儿住养的老人，这个老人呢无儿无女，他自己也明白，他想，比方说他想买一些个其他他想要的东西，那他跟我们说呀，我想买什么东西，也不用你们花钱，我有钱，那我钱在哪儿呢？我钱在我家。说完以后，咱那院的管理院长就知道了，杂货呀什么，我去给你买。买完以后呢，剩多少钱给你？你看这是多少钱？票都给你开好了。在咱们看来很平凡的一些人，但是对于老人来说，这就是他最基本的一些生活需要。
14: 孙权说，这些点滴的付出都是职责所在。在工作起初，一到晚上是他最不踏实的时候。老人的很多基础病常发作于夜里。突发疾病的情况下，保证老人及时就医是一切工作中最重要的事儿。
15: 发生情况第一时间咱先通知家属，通知不上的话咱就赶紧打120，120来了先给老人比如说急救，如果说

0: 我在咱这治疗不好的话，咱安排人陪着老人去医院先赶快就诊，然后家属联系上了，家属再到医院，咱们先有这么一个过程。再比方说更严重的情况下，赶紧就这会儿上不来气儿了，或者是不行了，咱在院里咱给他进行急救，做个心肺复苏，输氧，咱有氧气瓶，赶紧输上氧。
1: 好啊，
0: 白天有坐诊的这个医生，退休的医生过来以后坐诊，然后呢，咱这个护士分这个白班夜班，咱是24小时都有护士在值岗的。然后呢，这个护理员是两班倒，白天这个人上完白天以后，到晚上有轮岗。
2: 为了更好地保证老年人的身体检测和生活质量，养老院内设保健站，拥有经验丰富的医生和护士，为入住老人建立健康档案并进行定期查体，护理团队无微不至的照顾，可口的饭菜也赢得了老人和家属的良好口碑。居住在这里已经有3年的马奶奶的女儿表示。
3: 他们这个服务挺好的，我挺认可他们的。我们老娘那阵儿哈，就是血小板的特别低的时候哈，我们在那个就是那个血液病医院哈，等于是看过了2个多月哈，血小板一直48，但是这回血小板涨到84，就营养这方面哈弄得特别好。
2: 负责运营的穆瑞涛院长介绍了养老院每层楼居住的老人情况。按照身体情况和诉求分楼层进行照料。穆院长表示，照顾老年人身体只是工作的一部分，心理关怀更是要格外上心。毕竟，心情愉悦，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才能提高。前不久刚入住的于奶奶是他最近关注的重点。
4: 像于奶奶这个故事吧，老人基本上对生活失去了这种抱有这个希望，就是特别悲观啊，对什么都没有，都打不起精神来啊。然后来了有半个月了吧，每天我就集中的在一些时间段来专门针对他来进行这个护理。怎么护理呢？主要是精神方面的啊。其实让他自己还可以，你看吃饭也可以。原来还是老年大学的一个音乐老师，但是现在就是因为也是因为这个过度焦虑吧，或者说也有点脑萎缩，但是他就对生活没有任何的这个希望，厌食，啊，拒绝饮食，拒绝被护理，比如说不洗澡，啊，不进行个人卫生，啊，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很明显的体现啊。现在呢，就是我们的引导下，慢慢的呢，现在逐渐刚。他刚回来，刚还在那坐着了。对，他以前根本就是一躺就一天，他不起。啊，您说，咱正常来说，比如说咱一日三餐出来呀，跟其他老人待一会儿啊，就像这些老人，他就不是，啊，他非常的抵触这些东西，重点的要对他进行一个心理上的辅导，发现他的一些潜能，多鼓励他。每天都说你会进步，你看今天又比昨天好了，哎，这样不断的这样去肯定他。
2: 孙权告诉我，经营养老院不怕累，不怕繁琐的日常，最担心的是偶尔的小矛盾会引起家属的误会。作为管理者，平衡家属、老人、员工的关系，他始终坚持就事儿论事儿，摆事实，多体谅老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做好员工和家属的工作。
0: 咱们比方说，咱们这个护理员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可能。半夜的12，你比如说，咱就按常规时间2小时一巡房，然后是哪儿不好受，或者是尿不湿湿了，赶紧换就给换。而且他们很早就得起来给老人，比方说洗脸啊，因为咱们住的人特别多，他们醒的也早，所以很早就得开始给他们洗漱。你要是比方说6点多再洗漱，一会儿7点吃早餐那就赶不上了，所以他们一般就得4点半就得起来给老人洗漱。这个东西呢，还是就是摆事实。我们都很，老人都很开心，家属也很放心，对吧？也满意。那这个问题主要出在呢，就是说白了，个别情况身上，然后跟家属就是慢慢沟通呗，具体的哪儿的问题，你看他这样。但是你虽然你看他这会儿他可能不高兴了，但是他平时夜里或者你不在的时候，他对他其实可好了。
3: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还在春风里，开在春
2: 午后
3: 风
2: 的阳光洒
3: 里。
2: 在院内，老人三五成群看着电视，下着棋，兴起时还会唱上几句。正在看着电视、吃着水果的范爷爷，精神饱满地告诉我，来到这里后自己的变化。
5: 咱住养老院。

0: 自己组织唱歌啊跳舞，反干什么都行吧，反正尽老人能力，能说的就说，能唱歌的唱歌，干什么都行。
1: 为了更好地丰富老年人精神世界，德云社天津分部每逢节日定期来到养老院慰问老人，给大家献上一段段经典的相声，博得老人一笑。我们一起来听听。
2: 就这个德云社的天津分部，就是定了咱这儿，就是比方说过这个重大节日，春节，比方说正月十五，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比方说国庆节什么的，都会到咱这儿表演相声。咱自己也会组织，自发组织一些个，比方说唱歌呀、或者做一些个这个有益于老年人手工活动，比方说这个写字、书法、画画。
1: 孙权表示，继承父母这代人养老事业的同时，也希望在自己这代将养老服务更完善，符合现代养老的多元化需求。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1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从8月11日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进入15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记者12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记者9日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3区3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8月10日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7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6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记者从中国国航获悉，8月12日16时58分，经历1小时41分钟的飞行，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乌兰巴托机场。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来欣赏古诗词里的中药，共同感受中医药之美。除此之外，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家长们一起关注一个问题，就是哪些原因诱发儿童性早熟。好，节目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诗词与中药皆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优秀产物。中药起源于太古时期，古传神农氏尝百草，中药得以兴盛。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而中华诗词的兴起是在中药之后。医儒不分家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药名文学也是医药文化的一支奇葩，在璀璨的中医药文化宝库中，用中药名连缀写成的诗词歌赋，构思奇特，用词精巧，形成了自己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发现中医药之美，让我们共同认识古诗词里的中药。

0: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中药里的菊花。宋朝宰相王安石有一首没写完的《咏菊诗》，开头两句是：“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这两句诗的意思是，昨晚秋风飒飒地吹过园林，把菊花吹落满地，好似铺上了黄金。关于王安石的这两句诗，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明代文学家冯梦龙所著的《警世通言》第三卷《王安石三难苏学士》，说的就是关于这两句诗的故事。宋朝苏轼才气横溢，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善诗词，工书画，落笔千言，不假思索，恃才傲物，一生屡受打击。王安石实为当朝宰相，东坡因为得罪王安石，由翰林学士被贬为湖州刺史。三年任满回京，苏东坡去拜见王安石，恰巧王安石外出未归，东坡坐在书房，看见砚台下压着一首诗，其中有两句：“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菊花满地金。”东坡见诗大笑，他想，黄花是指菊花，开于深秋，其性坚强，敢与秋霜相抗，最能耐久，即使老而枯干，终究不会落瓣。王安石的诗“吹落黄花满地金”简直就是胡说八道。苏东坡一时诗兴大发，续写两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之后又等了很久，王安石还不回来，他只好回到寓所。后来苏东坡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在黄州的清闲日子里，常和朋友陈继常游山玩水，饮酒赋诗。秋天到了，黄菊盛开。一天，陈继常来访，苏东坡和他一起去花园赏菊，见黄花纷纷落地，真似铺金一样，他大惊失色。继常问明原因，笑道：“不同地方的花是不一样的，黄州的菊花经秋风而落瓣的。”苏东坡这才知道王安石的“吹落黄花满地金”是有根据的。古代文人写菊花的诗词歌赋数不胜数，但是作品中写到的菊花都是产自不同的地方，可见菊花是最常见的一种花，产量很大。而且呢，它也是中国的十大名花之一，花中四君子，梅兰竹菊缺它不可。因为菊花具有清寒傲雪的品格，才有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名句。中国人呢，有重阳节赏菊和饮菊花酒的习俗。唐孟浩然在《过故人庄》中写道：“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在古神话传说中，菊花还被赋予了吉祥长寿的含义。菊花遍布中国各城镇与农村，主产于浙江、安徽、河南等地。九到十一月花盛开时分批采收，阴干或是焙干，也可以熏蒸后晒干。药材按产地和加工的方法不同，分为薄菊、雏菊、贡菊、杭菊等，根据花的颜色不同，又有黄菊花和白菊花之分。在中草药中，菊花主治风热、感冒、头痛、眩晕、目赤肿痛、眼目昏花、疮痈、肿毒。《本草纲目》中记载，风热、目疼、欲脱、泪出、仰目去盲、坐枕、明目。他的意思是呢，如果遇到了风热的病症，眼睛疼得好像要夺眶而出，菊花呢可以用来做枕头，养护眼睛，而且可以明目。中医书籍《慈禧光绪医方选译》中节选了清朝宫廷医案中具有代表性的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两人的医方。书中呢就记载了一个膏方，叫做菊花延龄膏，相传是慈禧延年益寿常用的一个方子。方中只有一味菊花，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菊花是一个保健养生的好药。南宋著名诗人陆游也对菊花情有独钟，他在诗中呢曾经提到头风作菊枕， 意思呢，就是用采集出来的菊花来治疗头风病，把它做成枕头，也是中药里面闻香驱病的典型例子。菊花在中药药典里的主要作用呢，有清热明目、平肝解毒的功效。在外感风热、感冒的时候，出现头疼、身热、目赤肿痛，或者有视物昏花、头晕目眩的时候，都可以用菊花。生活中老百姓也经常会在水中加几朵菊花，也是一个日常保健养生的好方法。好了，诗词里的中药，今天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这里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中华养生节目。最近呢，我们节目接到了一些听友的电子邮件的咨询，这些朋友在邮件中对于小儿性早熟问题表达了关切，他们希望呢能够在节目中了解一些有关小儿性早熟防治的知识，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那今天呢，我们为了

0: 解答这些听众朋友的健康关切，再次为您邀请到了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主任医师陈永辉大夫，来和各位说一说小儿性早熟的诊断和治疗。近十多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饮食结构的调整，儿童发育年龄由原来的十四五岁提前到了十一二岁。伴随着发育年龄的提前，儿童性早熟的患者也日益增多。在临床上前来就诊的性早熟患者中，女孩和男孩的比例约为10:1。性早熟有哪些临床表现？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其主要危害有哪些？如何治疗？怎样预防？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主任医师陈永辉正在为您解析，敬请关注。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征。那么今天呢，我们聊一聊这个跟小孩有关的一些疾病的防治啊。今天我们的主要话题是这个性早熟。那么什么是性早熟呢？性早熟都有哪些危害？性早熟我们又应该如何来治疗？面对性早熟的这个问题呢，又存在哪些误区需要加以这个澄清？那么带着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还是非常有幸的请来了首都儿科研究所中医科的主任医师陈永辉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0: 本期嘉宾陈永辉，首都儿科研究所中医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陈永辉医生擅长性早熟、便秘、厌食、反复呼吸道感染、溢尿、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等疾病的中医药治疗。陈永辉医生为您解析小儿性早熟的危害，敬请关注。
1: 陈大夫，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1: 很高兴和您再次合作啊。
2: 是这个，一说这个孩子这个些问题啊，就是说这个其实都有聊不完的呢。
1: 没错。
2: 你看这个是，就是说这个，家长其实也是这样，就是说他们这个之间，你看聊是恐怕。最多聊的也是孩子问题，孩子怎么去这个健康问题啊，教育问题啊，这是都是这些，对吧？对，因为聊聊都是这些方面问题，因为这孩子这个健康确实是这个家长非常关心的、关注的。这个
1: 说到这个孩子的这个健康啊和这个教育，就是说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哈，其实现在有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就是这孩子的这性早熟问题。
2: 真是这个
1: 是吧？
2: 真是这个
1: 性早熟。就是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一现象呢？就是对一个外行人来说，比如说这个性早熟，那不就是这个孩子他可能比其他的孩子在这个性的这个发育这方面，提早了那么一点而已。那可能大家会有这么一个理解，但其实啊，我们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就是也搜集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那么性早熟呢，实际上它是一种病。我们可以把它规定为是一种病，是吧？
2: 对，性早熟本身它就是一种的内分泌的疾病。
1: 对，内分泌疾病。
2: 内分泌疾病，它这个病啊，就是说，这个随着这个社会发展啊，这个是这个人民这个生活水平提高啊，这种环境的改变，就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现在有一个最近有一个资料，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流行病学这个调查，这个呢，现在这个在越是发达的这个城市，这种发病率越高，这种比例基本上在1%到3%这种呢，这种比例其实还是很高的。
1: 对对，那目前在中国的这些一线的这些大城市，这个是不是性早熟也是处在一个上升的趋势？
2: 对对对，在逐渐上升，逐渐这个在现在是非常多的
1: 这实际上就涉及到这个性早熟的这个原因分析啊。
2: 对他这个这个问题就是
1: 再来聊，
2: 咱们先来
1: ，
2: 我们说这个
1: 是性早熟，
2: 对，我们说这个性早熟，对，这个早熟这个病名其实就是早熟早熟性，对吧？就是这个早熟，这很大家一听这个，基本上能这个大致能算的，就是这个发育这个心理发育也提前了，心理发育提前就是在医学上就是说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基本的一个概念， 就是从年龄上来讲，如果你孩子就女孩八岁前出现这个乳房发育，九岁前来月经肯定就是早熟，男孩如果就十岁前出现这个性征的这个发育，他是男孩性征发育就包括这个长胡须有喉结，对吧，这个是阴茎睾丸增大，那就是早熟。
1: 对，
2: 出现这个症状以后，这个家长可能就会有反应了，这孩子是不是是发育早了，现在家长也比较关注这一块，就会带孩子到医院去看，就是说至于你怎么去从这个诊断到底是不是这个早熟，早熟一个程度一个什么情况，
1: 对，
2: 那你就得做一些相应去检查了。
1: 对，
0: 儿童性早熟是指女孩在八岁以前，男孩在九岁前出现性发育现象，其发病率在目前较十年前有所增加。什么是性早熟？性早熟对孩子会有哪些危害？怎样提早发现？如何诊断治疗？首都儿科研究所中医科主任医师陈永辉大夫为您全面解析儿童性早熟的方方面面，欢迎各位收听。
1: 他比如说他这个孩子年龄阶段就是徘徊在这个八九岁之间，是不是不太容易来鉴别了？
2: 这个就是说你要去做相关的检查。
1: 哎
2: 哦，你检查就是说，这个中间你看这个年龄这个是界限是这样定的，对吧？这个定了以后呢，这中间呢就是我们下面会涉及到，就是孩子有很多是真性的假性的，
1: 哎，
2: 对吧？
1: 对对对，
2: 这个就是
1: 如何来鉴别，
2: 去判断去这个那个，对吧？
1: 对，我想说到这儿，很多这个家长朋友可能就心里都提到嗓子眼这儿了。就我的孩子，但是肯定很多孩子或多或少会出现这些问题了。那就是如何来鉴别这个儿童的性早熟？
2: 对，他这个讲就是你出现这些这个性腺的这个发育以后，就是家长要带孩子到医院去看，看就是说我医生就会就是通过一些这个检查，检查就是说看看判断你到底是真性假性的。这里面就是说这个有真性早熟，真性早熟它确实是一种就是真正就是说这个从这个生理方面来讲，
1: 对，
2: 是成熟的，它是下丘脑这个那样子垂体啊性腺组织它提前发生的，它这种早熟呢属于就叫中枢性的。这种早熟是会拍卵的，
1: 会拍卵的，
2: 会很快就会来月经的这样子，所以这个影响对孩子很大的，这种情况肯定要是积极的去干预去治疗的，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假性的，假性的就是说它是不完全性的，你比如说出现这个在这个年龄，对吧，你八岁前乳房要发育了，对吧，你这个当然是还没有来月经，这种情况你去查，如果是检查没问题，你比如说骨龄啊、B 超啊、这些血的这个性激素啊这些检查，这些没问题，跟你现在的年龄基本上一致，那这种情况呢，可能就是一种假性的，假性的，这里面有单纯的这个乳房早发育，它也叫早熟，但是不是那种真正的，单纯的这个乳房早发育，单纯的这个阴毛这个发育，这个它有不同的，这是这个不完全性的这个早熟。
1: 那实际上我们就是，假如要是对这个孩子的这个性早熟做一个鉴别，那他就是要排除这个假性的，而把这个真性的这个突出出来，是这样吗？
2: 对，这个是你去，你看我们分类是这样去分，分真性的假性的，当然就是说这个假性的其实大部分就是至少80%以上，就你通过去控制饮食，或者改变一些这个饮食习惯，这个改变一些这个不良的这个生活方式，它可能会自然的带到控制，不会发展，但是也有一小部分
1: 哦，
2: 将近20%吧，这是18%左右，这个呢可以发展为真性的。
1: 哦，是这样，就是说假性的也不能
2: 被忽视。对，不能被忽视的这个，不能被忽视的这个，所以说也应该引起家长的这个重视。这个，
1: 对，那咱们还是先来谈谈这个真性的这个，这个是比较棘手的。说到这个真性这个性早熟哈，那他比如说啊，以您的这个大量的这个临床实验来看哈，就是咱们最早的出现的这种真性的这个性早熟的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哈，尤其是女孩，大概有什么时间就能出现了？
2: 就说这个年龄呢，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见能最多见的这个年龄，就是6岁8岁这个年龄是比较多。哎，对，这个里面就是还有点，就是说这个我们现在只讲讲是女孩最多见，
1: 女孩最多见，
2: 对，女孩最多见，男孩这个是比较少，比较少，所以我们讲的时候就很多时候就提到就是讲的就是女孩这个呢，
1: 对，
2: 这种情况就是6岁到8岁。比较多的，当然小年龄段的有，有会当时会，比如相应的比例要小的多，你像我那个门诊就遇到最小的，1岁多，就1岁半左右，
1: 真性的，
2: 他是有再大一点有真性的，因为那孩子就是说他什么嘛，就是说这个他这个检查结果，他就是我们从检查结果去判断，他确实是比较早。像这种情况，小年龄段的孩子，很多情况下这种这个真性早熟啊，有大部分是跟这个有器质性病变，
1: 器质性病变，
2: 对，有关系，有器质性病变。
1: 换句话说，就是像这种情况不是很普遍，
2: 不是很普遍。
1: 您刚才说到那个6到8岁那个，
2: 6到8岁这个是比较普遍的，比较普遍的这种这个年龄的孩子，一般来讲他。不是那种器质性病变造成的。
1: 对，
2: 我们讲这个器质性病变，这个最常见的一个原因，比如说这个，颅内的这个一些肿瘤、
1: 瘤子，
2: 对，
1: 引起的
2: ，再一个肾上腺的这个肿瘤，引起的，所以这个对于5岁以下孩子，一定要去做这个核磁的这些检查。
1: 哦，
2: 就是这样。
1: 就是说不管怎么样要做一次，
2: 对，
1: 把它
2: 要查一下，要排除一下这个。
1: 这个就是说像5岁以下的这种性早熟，这个概率高吗？
2: 这个比例小，
1: 很小。
2: 对，我们刚才想主要集中在这个6到8岁。
1: 6到8岁。那说到这个性早熟，我们都知道，那可能有些这家长就会看，他说这个性早熟就得了呗。它究竟有些什么样的危害性，会给孩子的身心造成哪些这个不好的影响？
2: 因为现在吧，这都是一个孩子，对吧？这个早熟的这个，就他的这个影响来讲，就是对孩子就是有什么危害啊？这个，它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如果孩子真正这个早熟了，它会影响孩子最终的身高，
1: 最终身高
2: ，就是说，如果真性早熟的话，现在就是说讲，就是说一般来讲，孩子这个最终身高可能就在1米5、1米5之间。不会太高，所以现在家长都很关注这一块，
1: 对，
2: 至于这个身高啊，非常重
1: 要，
2: 很重要，所以说
1: 女孩啊，
2: 对，所以说他要带着孩子来，几乎这个80%-90%的家长都是担心孩子身高来治疗的，这是一个方面。其实我最关注的就是另外一个方面，对孩子影响。因为孩子过早发育，甚至过早的来月经，这个对孩子心理方面产生的影响，因为他提前发育以后，他跟周围的孩子不一样，对吧？
1: 对，
2: 再一个孩子还很小，他不懂，再一个女孩她又比较敏感，对吧？她会就是说自然的会造成就是说不合群，会造成。
1: 我觉得您说这个
2: 心理障碍
1: 这个方面非常非常的关键，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因为当孩子出现这种生理的变化以后，首先他自己对自己的这个生理变化，他没有一个心理的准备，
2: 对
1: 啊，那么就是他可能会面临到自己跟同学之间怎么来相处啊，或者说怎么来自己看待自己的问题，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说，他的家长可能在某些方面也是模糊的、不清楚的。这个孩子他怎么跟人相处啊？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变化？也没有一个准备。
2: 对对对，所以这一块就是说，我觉得应该引起家长的这个重视啊，因为呢，这个他会间接影响孩子，就是说以后的一个学习生活，对吧？
1: 咱们具体来看呢，就是他怎么会自卑呢？那个、比如男孩。他比如性早熟，有的他会比如说在洗澡的时候，他会向其他的同伴炫耀他的这个性器官，是吧？但是女孩她会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自卑的心理呢？
2: 当然这个不完全是这个，因为有些孩子就是说这个，那就看这些孩子其实还是有个体差异的，这个
1: 有个体差异
2: 的，你看我还看到这个，有这个孩子这个7岁多8岁多来月经都有， 有家长就带孩子这，他就是去咨询一下，
1: 嗯，
2: 咨询一下就是他认识到这个问题，但是他认为就是孩子就是性格比较开朗，比较那子，就是说那子，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说你尽可能去注意一些，
1: 嗯，
2: 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就是注意一些，可能就不会说有太大的影响。这个就是说你看怎么去处理，怎么去应对这个问题，
1: 对对
2: 啊，
1: 这只要就是单纯解决他这个身高问题就行了，是吧？
2: 对。
0: 陈永辉医生提示，儿童性早熟，如果发现苗头，一定要及早到医院进行诊断治疗。如果不加以及时的治疗，对儿童今后的成长发育乃至心理状态都会造成极大的影响。儿童性早熟有哪些危害？怎样及时发现？如何诊断治疗？稍后下半段的中华养生，请您继续聆听陈永辉医生的解析。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儿童性早熟的治疗。儿童性早熟是指女孩在8岁以前，男孩在9岁前出现性发育现象，其发病率在目前较10年前有所增加。什么是性早熟？性早熟对孩子会有哪些危害？怎样提早发现？如何诊断治疗？首都儿科研究所中医科主任医师陈永辉大夫为您全面解析儿童性早熟的方方面面，欢迎各位收听。
6: 咱们节目的上半部分呢，聊到了这个小儿这个性早熟的这一些症状，还有一些原因分析哈。那么咱们接下来就谈谈这个非常重要，也是就是说广大这些家长朋友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如何来治疗这个疾病哈。像这个身高是不是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
7: 这个治疗是不是那么简单那么容易的？对，这个治疗就是说这个刚才我们讲的就是你刚才也提到，就是说这个性早熟有哪些这个体征，对吧？体征这是一个方面，这个真正去诊断的时候，就是说你还得依靠一些检查，就是
6: 对，
7: 你这检查就是说。

0: 我们讲的基本检查，可能最主要的就是有三个方面，一个就是骨龄片子，拍个这个左手腕的一个正位片，再一个就是做个这个盆腔 B 超，这个血液的性激素这个检查，这个最基本的检查得有这几个方面，
1: 血液的性激素这个大家可以理解，那头两个为什么要做这个检查？
0: 这是判断这个有没有发育，这个很直观的、很客观的一个指标。
1: 一个是
0: 骨龄，
1: 骨龄，
0: 对，
1: 嗯嗯，
0: 骨龄，这个骨龄一般的就是大于这个实际年龄一岁以上。
1: 哦，
0: 这一点是在的。再一个就是你这个盆腔这个 B 超。B 超就是说这个卵巢这它就可以计算的，它计算出来这个卵巢的这个大小，就是说这个卵巢容积一般这个大于毫升这个卵泡，这可以直观看到，大于这个四毫米，
1: 哦，大于，
0: 就是哎对，就从这个结果很直观的这个，刚才讲就是说你如果检查以后这个结果没问题，那你都可以考虑就是用假性的。
1: 哦，假性，
0: 所以说这对呀，这个就可以考了。再一个就是，你更那一点就是，你可以做那个激发实验，性激素这个促性腺激素激发实验，那个做了以后能更明确的诊断到底是真性的假性的。
1: 就在这些诊断的这个基础上以后，才能得出结论，它是究竟
0: 是真
1: 的
0: 还是假的。对，你通过这些检查以后，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到底是真性假性的，真性的就是说这个。我们采取治疗，就算你是采取目前嘛，就是西医的方法，还有我这就是中医的方法，怎么去治疗这个问题？
1: 治疗，
0: 哎，对
1: 对，也就是说这个诊断是比较容易的，
0: 诊断
1: 就这个三大类，
0: 对对对，这个诊断应该相对比较容易，你把这些检查做了以后，你拿出来一看，这个是很，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不是说很复杂，
1: 那接下来咱们谈这个治疗哈，就像您刚才说的，现在去您门诊这个咨询的很多这些孩子的家长都是比较首先想到孩子的身高，尤其女孩啊，都希望自己长大又亭亭玉立，是吧？嫁得出去，就说白了，就是说，那这种治疗是这种身高能够解决吗？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就是我们通过什么方法能让他，就是至少是像正常的孩子一样？
0: 这个就是说，我们强调一点，就是早出要早发现、早治疗。这个从我们这个。是我自己这个经验来讲也是这样，就是说你要是发现越早，治疗越早，可能会效果会越好，就是能达到你这个尽可能达到你预期的这个目的，你比如说你身高这个问题，说实话这个病啊，因为啥，它是一个疑难，算是一个疑难病，
1: 属于疑难病，
0: 治疗起来相对很困难，目前来讲没有什么特效的方法，你不管中医也好西医也好，都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因为这个病就是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在我们国家应该就是这个说这个真正认识的就是80年代初开始认识，到90年代以后才逐渐增多，对于这个病就是说国际上来讲也是不是说太早见的，最早报道的就60年代，美国才有报道的，那都是个案的，个案报道，所以对这个治疗也是这样，治疗就是说目前来讲就是说这个治疗方法就是说这个西医它主要是用抑制的这个促性腺激素，这个现在这最常见的一种药物就是达菲林、伊拉通，这常规的这个用药，
1: 那这么早就给孩子用这些药会不会有很大的副作用？很多家长会担心的，
0: 这确实是很多家长会担心这个，就是说这个用一般的得真要治疗，就是至少得2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先是就是说用这个抑制，就是这两种药都是抑制的，就是现在不是它就过快的增长吗？就早什么就抑制它，让它不再就是说有明显的这个增长了，到它该长的时候，开始要打生长激素的，所以你最终身高就是说有时候就是说你身高达不到，最后。其实这个生长激素，这个是一个方法，可以考虑，
1: 可以考虑，
0: 对，可以考虑。但是
1: 像这种通过这种办法来让它增高啊，这个有一个统计学的一个说明吗？
0: 这个就是说治疗有效率，这个因为上这个资料很多的，这个其实家长上网都能查到。
1: 嗯，
0: 这我经常也是告诉家长，我说你这个治疗啊，就是说你是采取这个想考虑西医的方法，还是中医的方法，还是就是说对于这个整个的治疗，就是这个情况，我们只能给作为大夫来讲，只能给家长就是说，客观的介绍，这么一个情况，我说具体的，其实家长上网，也是可以查到这些相关的这个资料，
1: 对，
0: 都能看到的。因为我有些家长就我在门诊上经常遇到，有些家长他确实，我说做足了功课，非常那个清楚，就是对于这个病，这个前因后果怎么治疗，怎么是
1: 就比一般的大夫
0: 都是都说的头头是道。他说他都因为我这是用中药治疗嘛，在为啥来找我，就是他看了很多这个资料，最后得出结论是认为这个中药还是这个比较可行的，至少就安全就有效。因为我治疗这个早熟应该是时间很早，是要从开始要算，现在至少就20年还多一点。最早这个国内这个那样子用中医药治疗，这我应该是比较早的。所以现在是因为很多这个家长，你看我这个病人呢，就全国各地都有很多都是专门冲着我来的。他是因为他上网一查，能看到这个呢，其实相关的文章啥的都有。
1: 这也正是我想问您呢，就是您有积累了这么多年的这个临床经验，那您怎么看待这个中医在治疗这个儿童的这个性早熟这方面的它这个特色？您刚才也反馈给我们一个信息，就是说很多患者的家长反映哈，就是说西医可能对这个治疗至少是在这孩子身高这方面好像是不是太理想。那中医又如何呢？
0: 不是这个，就是说治疗，就是说这个你治疗最后能达到一个什么结果，就刚才讲的，就如果你在早一点发现，早一点治疗，可能会有比较好的，就是说这个，能达到这个预期的这个效果。当然就是说这个治疗，就任何方法都不可能100%的，对吧？你这个有效率，这个其实上网都能查到。那西医这个打针，它也不是说很高。就是70%-80%吧，这个样子。你如果就是说通过这个系统的治疗，可能能达到你这个预期的这个身高，但是也有一部分就是说，不一定能取得很好的结果。有很多家长就是说，也问到这个问题，包括有些这个西医的这个一些案子，有些西医他可能对中医他不太认可，像中医这个治不了这个早熟还是怎么这个那样子啊？我在这儿就是说，多说一句就是，
1: 等您多说两句，
0: 我认为就是说我通过这么多年这个临床这个经验这个体会啊，就是我认为中医中药你只要去辨证，我们还是特别强调要辨证，要对症以后用药对症，是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跟这个西医这个治疗可能不会比它差，甚至比它更好，再一个就是更安全。
1: 这个真是听起来是蛮有希望的。但是就是说那中医在治疗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可能不会看待这个病的这个角度是不是跟西医是不一样的。他首先他可能是不是不会从这个这是不是性早熟这个问题来看。
0: 对这个问题就是说什么话，这个中医治疗啊，就这个你看我们前面讲了这么多，就是说所有的就是说你这个去诊断啊，这个什么这个都是按照这个要这个肯定要去做的，对吧？
1: 对，
0: 因为他你最后这些检查这个呢，我经常跟家长说，我说这个这些检查为什么要做，两个作用，对吧？一个就是诊断，
1: 对，
0: 你只有这样做了以后才能明确诊断，再一个就是看就是效果，你治疗有没有效果，你是要从这些客观的指标改善来判断，不是我看了孩子这个看看谁在看外向就说明这个孩子就有效的，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对，这是肯定是这样的。但是我治疗是按照中医去辨证的观点去治疗的，
1: 也就是说西医的一些检查的一些依据仅仅是作为这个中医治疗的一个参考。
0: 对对对对，它不是这个你开荒子的依据。因为很多家长在网上在打电话，有人咨询说那个我太远了，能不能就开给你说一下孩子情况开荒子。我说这个肯定是不行的，这个
1: 有点悬。
0: 对，我说你要看孩子必须得带孩子过来，我看孩子这个一般的这个情况谁胎脉象我才能给你开荒子。因为这个去辨证中医很多这种 阵型，也是我这个总结这个呢，主要大的方面就是分三种类型，解郁祛风啊，肝郁化火啊，这是有痰热这些情况，
1: 痰热，
0: 这是哎、对，这

0: 是不同的这个例子。就现在至于这个具体的怎么去辨认，怎么去这个用药，当然你得带孩子过来。我要就说要说一点就什么吧，现在这种情况也有一些很盲目的一些这个呢，这个治疗，很多家长在盲目的用什么这个治百地黄大补阴丸，
1: 自己就开
0: 始自己开始，哎，对，他自己会，这就是他看了以后，有很多西医的大夫也会开，有很多中医大夫也会开。这个就是刚才我讲的，就是说
1: 没有根据这个分型，
0: 对，没有分型，这个没有那个，就是说就去盲目的用的，就这种情况就往往就是说不但起不了好的这个作用，就是说这个反而会起这个不好的，这个，因为你辨证不对，
1: 对对，
0: 对吧？就像我们之前讲这个要讲便秘这个那子，你用去火药那子，你是脾胃这个不合造成的，用去火药好像越用就不行，
1: 更不好了，
0: 对吧？你这种情况就是这样，所以我经常告诉这家长，我说不要盲目的用。出现这种情况是一种什么，是一种什么状况呢？是因为中国人很多情况都有这种先入为主的这种思想，这种观念，用这种这个治百地黄这个大补阴丸这种情况，是因为很早之前文献有报道，他采用这种方法治疗，他是有效的，
1: 有效的，
0: 所以现在人都拿来误认为，哦，这个一次早熟了就是这种阴虚，就是那样的，都用这种方法，这是片面的，
1: 对对对，
0: 这是一个那样的。再一个就是很多这个外地家长，因为他当地没有专门治疗这个早熟的这个中医的大夫。因为国内现在就是说很少这个专门去做这一块的，不多，所以外地的家长说这个来不了，怎么这个跳房子怎么呢，我就告诉这个家长，就是说你可以到你当地去带着孩子去看，去看呢，你不要说你看早熟，你就说你看我孩子这个那个，就是说看一看能帮他调调体质，
1: 哦，调调体质，
0: 对，你调调体质，那这个中医大夫可能就会看你孩子这个具体情况，可能就会有针对性给你开了药，就能给你调，你要一说这个看早熟，那可能就是刚才我讲的，就是说他会这种观念，一早熟他可能看到一些资料什么，
1: 就用
0: 他就可能会用那些药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就是
1: 您这
0: 是，哎，就
1: 是
0: 这么一种情况，
1: 真是比较难办啊，这对，就你他得绕一个弯子，
0: 对，
1: 啊，
0: 就是他因为什么，有些固有的这种这个思想，固有的这个观念，对吧？就是说他已经在他头脑里面就产生了，他会不知不觉中就会用。
1: 这不过这的确是咱们现在目前客观存在的一个问题，
0: 对对对对，
1: 绕不开的啊，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很有必要跟提醒广大的这个家长朋友。尤其是外地的哈，
0: 对对，
1: 就是说或者说一些城市里没有这种专科的这些，
0: 要注意，就
1: 说
0: 你要是你要采取中医这些治疗，一定要带孩子看，
1: 一定要带孩子看，
0: 对，不要盲目的去用药。
2: 陈永辉医生提示，儿童性早熟的明显症状就是女孩出现第二性征，一般就是有乳房发育的情况。如果发现了这个情况之后，最好带孩子到医院做一下检查，拍一个骨龄片，做 B 超，再检查一下血液的激素水平，由专业的医生专业的检查，对是否性早熟做出一个基本的判断，不能自行使用药物干预。
1: 那您刚才说那种三种类型，在这方便跟大家再具体的再介绍一下吗？
0: 三种类型啊，就是说这个，因为说这个症状你出现这个，就是说你阴虚的，这个说这个有肝火的，它表现肯定是不一样的。阴虚的是一种，肝火这种，痰热一种，这个是这个症状表现是不一样。就是说前面的，就是说这个性征的发育，可能这个都是一样，主要的这种表现是一样的。就是说阴虚的，你比如孩子可能就比较偏瘦。
1: 偏瘦一点，
0: 对，就是容易出现这个出汗、盗汗，尤其是这个面部潮红、手心热，这些的子，可以出现，就是说这个舌苔，可以是也是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就是舌头很红，这个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舌苔，或者舌苔很少，这个脉象它是这个细数的，这些症状就是那样子。因为我们来到以后，我们可以去通过望闻问切，可以去这个去分辨这个。 你要是阴虚的，就是说那就可能采取滋阴去火的这个、
1: 嗯、
0: 降火的方法，那你就可以选择这个紫白。
1: 对，这就用对了。
0: 哎，对，还有大补阴丸，这个、
1: 嗯、
0: 这两种药作用基本上是一样的啊、
1: 嗯嗯，
0: 所以这个人可以去选择。你要是如果是肝火的、
1: 嗯，
0: 肝火的孩子一般都出现什么？
1: 嗯、
0: 脾气比较急呀、啊
1: 嗯，比较暴躁、
0: 他这个就是主要是实症，比较暴躁，比较那子，就是说这个大便干，
1: 嗯、
0: 小便黄，
1: 嗯。嗯嗯，
0: 他的舌苔是肯定是红的，舌苔又是黄，还有时候腻，脉象它是悬竖的，
1: 嗯，
0: 这样就是可以用疏肝这个去火的，
1: 疏肝去火，
0: 对、
1: 嗯，
0: 你选择这个方子这个那是肯定都不一样的，
1: 嗯，
0: 嗯，我都不再具体这个，
1: 对对，
0: 就讲
1: 这些，就怕
0: 这
1: 个，
0: 哎，对对对，
1: 这家长朋友听完以后会误导他，
0: 对对对，
1: 哎、
0: 因为这个选这个真的是一定要再看、
1: 嗯、
0: 具体孩子、
1: 嗯、
0: 具体去选择、
1: 嗯。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怎么来预防啊。
0: 嗯，
1: 这个东西听起来就是说，因为它跟这个跟父母有关系，比如说怀孕，甚至怀孕之前是不是就要考虑到这个问题？这个是，也许咱们现在分析起来，是不是有些超前了？就是说，你很多家长根本就是说，比如怀孕了以后，他不会想到，就我的孩子在未来会不会性早熟，是吧？啊，
0: 现在
1: 预防啊，
0: 现在就是说这一块就是预防啊、
1: 嗯，
0: 还是就是我们前面谈到这个病因，
1: 嗯、
0: 就是说这些。这些方面、
1: 嗯、
0: 那就得从这些方面去着手这个、
1: 嗯、
0: 你刚才提到就是说在这个是不是提前的这个、
1: 嗯、
0: 在这个怀孕这阶段就会、
1: 嗯、
0: 就要做一些适当的这个预防这个、
1: 嗯嗯嗯、
0: 倒觉得还是有一定有一些道理、
1: 嗯、
0: 因为什么、
1: 嗯、
0: 你看现在就是说、
1: 嗯、
0: 用这些的这个吃一些尤其是这女性、
1: 嗯、尤其是
0: 这个
1: 妈妈是吧，
0: 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
0: 就是妈妈怀孕后就是说你吃的和你用的、
1: 嗯、
0: 这些什么美白的、
1: 嗯、
0: 什么保健的这些、
1: 嗯，
0: 对早熟其实都是有影响啊、
1: 嗯，
0: 你尽可能少用，那可能对孩子以后的这个健康，
1: 嗯、
0: 肯定是有好处的。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预防其实也是在就这几个方面、
1: 嗯，
0: 就饮食方面，我们尽可能去避免这个。
1: 嗯、
0: 就特别强调，就是说出现这种情况以后，
1: 嗯、
0: 鸡肉不要吃了。
1: 呵呵对，
0: 哎、反季节的食物，
1: 嗯，
0: 你不要吃了。
1: 嗯，
0: 再一个就是蜂蜜之类的。
1: 哦，蜂蜜这东西也不能吃，
0: 蜂蜜也可以导致。
1: 哦，
0: 其实有些小孩子，你看我这个前面我们讲便秘的时候，其实我都没有特别提到的。
1: 嗯，
0: 我是非常反对用这个的。
1: 那很多小孩便秘的，
0: 很多便秘，
1: 家长都说喝点蜂蜜，
0: 对，
1: 润润肠。
0: 你看这个，基本上去看的带孩子看的，
1: 嗯、
0: 都在用这个蜂蜜。我就会好像我说用了以后解决问题了吗？
1: 嗯，
0: 没有一个是解决问题的。
1: 嗯，
0: 它实际上它解决不了这个便秘的问题，相反的可能还会引起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不良的这个作用，所以我是坚决反对去用。
1: 哦，蜂蜜这一块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就饮食上需要注意？
0: 所以这个大的这一侧，我们只能讲去大的这些方面去注意这个。你一些小的一些东西，你说怎么去避免这个？其实你严格来讲，这都无法去避免的。
1: 对，
0: 只能说尽可能去注意这个。
1: 嗯，
0: 哎，
1: 那就是说在治疗上，咱们手段确实现在好像是比较有限，尤其是西医的这个角度哈。
0: 嗯，
1: 这个它的这个病因又这么复杂，是吧？有社会的因素，有各个方面的因素。那就是说预防起来呢，又给人一种有点防不胜防那种感觉，也是。就这病就是，
0: 但是还是可以，就说这个预防。你像这个，你这个饮食，这个，你有时候是不是太好办，对吧？你其他的方面，我们刚后来讲到的，你比如说光照时间长，你一些这不良的信息，这你完全可以去避免吧，
1: 对
0: 吧？你尽可能去把这些不良的这些影响因素，尽可能缩小到最小。那就对于孩子来讲，就是他就可能会减少一份危险。
1: 就除了这个医学治疗以外，还有就是说在一些其他，比如孩子的行为上，一个道德教育这方面，
0: 这个是
1: 它只是等于是一种综合的一种，就涉及到教育了。
0: 这个涉及到教育的，涉及到教育这个其实就是说讲起来其实很多了，这个的。但是我们只讲到一点，就是让孩子就是尽可能让他。给他讲一些这个基本的这些这个生理这个卫生这个知识，就是告诉他，就是说孩子这种情况应该是一种正常的，就是作为一个人来讲正常的一个生长发育一个过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这个正常一种现象，不要让他孩子有什么紧张啊，这个就害怕啊，这些心理尽可能就避免，就是说这个孩子
1: 那可不可以这么来理解啊？就是说，当有些孩子在生理上出现这种性

0: 还是
1: 但是就是说他对孩子这种影响，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你能给他缩小到最小，
0: 嗯，
1: 最小化，
0: 嗯，
1: 对吧，他不至于产生就是说这个心理方面的这个影响，
0: 嗯，
1: 最多他就是身高可能会有一点影响，
0: 对，
1: 但是这孩子整个来讲就是说应该是个健康的孩子，
0: 哎，
1: 对吧，
0: 对对对，
1: 我们特别强调就是说讲了这么多就是说，
0: 嗯，
1: 其实你只要孩子健康就行，
0: 对，
1: 对吧，这是最
0: 这
1: 是最关键的，哎，
0: 是是是，
1: 嗯，你不要光顾着身高了，这个你忽视了一个心理方面，这个其实这个心理方面就是说我们一直讲就是说这个它会间接会影响以后的这个学习生活各方面，就是它是牵扯一个健康的问题，
0: 对对，而且这个童年的这种心理的阴影你要不解决的话，它会带到他的少年时期，
1: 对对对对对，
0: 乃至一生都会影响，
1: 没错没错没错，
0: 所以这危害性是非常大的，
1: 对，
0: 嗯，这也就是我们做这个本期节目的一个用意所在啊，
1: 对对对，就是让大家就是说尽可能的就是发现这个问题，采取这些正确的这个态度去对待这个问题，
0: 好，那个非常感谢陈大夫啊，就这个儿童这个性早熟啊发表了很多这个真知灼见哈，那么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家长朋友们，听后有些什么想法可以随时和我们沟通，那么我们还会就有些其他的一些问题呢再和大家做这个一一解答，好，感谢诸位，再会，
1: 再见。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

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1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从8月11日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进入15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记者12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记者9日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3区3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8月10日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7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6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记者从中国国航获悉，8月12日16时58分，经历1小时41分钟的飞行，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乌兰巴托机场。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元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今天我们和您聊聊宋代大诗人陆游的诗《书愤》。陆游是宋朝著名的爱国诗人，这首诗中充溢着满满的爱国热情，整首诗气韵浑厚，风格刚健，千百年来为人广泛传颂。特别是其中的诗句“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所描绘的雄壮开阔的战场画卷，读来令人血脉奔张，豪情满怀。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书愤》，宋·陆游。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陆游生活在风雨飘摇的南宋，他一生坚持抗金，无奈南宋朝廷不思收复失地，陆游的种种军事主张得不到采用，亲临前线的机会少之又少，反而因一次战事失利受牵连，被罢官回乡。宋孝宗淳熙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186年春，61岁的陆游已在家乡山阴（今天浙江绍兴）闲居6年。回顾大半生风风雨雨，壮志未酬，无力回天，诗人满腔愤慨喷涌而出，凝聚成这首气壮山河的书愤，来抒发自己的愤慨之情。诗的第一联“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叙述了诗人早年决心收复失地的雄心壮志，没想到朝廷屈辱求和，他主战的想法被帝王将相一层层压下来，个人根本无法撼动。第二联“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是全诗的点睛之笔，这两句对仗精妙，每句连用三个名词，没有一个动词，就勾勒出了一丛水路一丛陆路的两幅形象生动、宏阔壮观的战斗场面。楼船是宋代的战船，高大有楼，所以称为楼船。铁马是披着铁甲的战马，两者借指抗金的战士。这一联内容最丰富也最豪壮，写足了诗人的豪气如山，也最激发爱国志士的豪情，因而千古流传。楼船夜雪，铁马秋风，也分别概括了诗人一生中距离敌军最近的两段经历，也就是37岁在镇江府做通判和48岁在南郑做王延幕僚，王延是主战领袖。在镇江时，诗人设想利用雪夜乘战舰出瓜州渡，由水路反攻。瓜州与镇江隔江相对，是当时的东南前线江防要地。说雪夜出击是用了李肃雪夜入蔡州的典故。唐宪宗公元814年，淮西节度使之子吴元济在蔡州拥兵自立，李肃临危受命，他亲自招来降兵查问叛军详情后，在一个大雪之夜，从地势最险要、叛军防守最松懈的方向发动突袭，叛军因大雪毫无察觉。蔡州城破时，吴元济还在睡梦之中，这是中外军事史上一个成功的奇袭战例。陆游用这个典故，意在说明抗金战略也应当出其不意。大散关，在今天陕西宝鸡西南，是当时宋金的西部边界。陆游在南郑任职期间，曾经亲临大散关前线研究抗敌策略，还和金军发生过遭遇战。当秋风伴着铁马嘶鸣，强烈的悲愤在人心中激荡冲撞。铁是冷硬的，秋是凄清的，秋风是无情的。对照诗人自己，岁月流逝，收复故土的愿望一次次落空，即便写诗时身处温暖的春天，仍感受到瑟瑟寒意。
第三联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是说诗人曾自以为可以在边防抵御敌人，然而壮志成空，如今揽镜自照，鬓发已经脱落斑白。这里以长城自比，是陆游引用的又一个典故。南北朝初年，素有战神之称的名将谭道济跟随刘裕开创了刘宋王朝，是开国元勋，顾命大臣，儿子们也个个优秀。但刘裕之子刘义隆继位后，担心谭道济功高震主，终于在436年4月以收罗叛贼、图谋不轨的罪名处死了谭道济和他的八个儿子。谭道济临死怒骂宋文帝，乃坏汝万里长城，你这是毁掉了你的万里长城啊。成语自毁长城就是由此而来。诗人用这个典故说明自己早年壮志凌云，本是抗战中坚力量，却得不到重用，蹉跎了岁月，满怀壮志难酬的悲愤。诗的尾联，出师一表真名士，千载谁堪伯仲间，则是赞扬蜀汉时期诸葛亮的出师表名传后世，千载以来没有人可以跟他比肩。诗人以诸葛亮的典故收束全诗，是表明自己的爱国热情，渴望效法诸葛亮施展抱负，也进一步表达对南宋小朝廷苟且偷安不肯出师的愤慨之情，对山河破碎的忧思，对收复国土的期盼，是陆游作品最为突出的地方。他用诗歌进行战斗，以抒愤为代表，慷慨激昂地抒发着强烈而持久的爱国热情。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诗。抒愤，宋·陆游。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士，千载谁堪伯仲间。我们所读的诗并不总是关于儿女情长、忧国忧民的，也可以是对事物的咏叹，比如小到青苔虫诗等，大到高山流水、古木花草，还可以是性情品味，比如嗜酒爱茶、弈棋垂钓、弹琴作画、游山玩水、四季风情等等。今天我们聊一聊关于秋天的诗，唐代诗人刘禹锡的《秋词二首·其二》。诗中的秋天不是一贯的萧瑟悲伤，而是另外一番与众不同的情致。《秋词二首·其二》，唐·刘禹锡。

0: 山明水净，夜来霜，树树深红出浅黄，世上高楼侵入骨，岂如春色走人狂。刘禹锡是唐代中期的哲学家和诗人，刘禹锡与柳宗元友谊很深，人称刘柳，他又与白居易唱和甚多，并称刘白。刘禹锡的诗歌以精炼含蓄著称，诗句多豪迈之气，尽显古代儒士威武不屈、百折不挠的气节和精神，因而被后世誉为诗豪。刘禹锡这个雅称中的豪字便可以在《秋词二首》里体现出来。这首诗是刘禹锡被贬朗州司马时所作，公元805年，顺宗即位，改年号永贞，任用王叔文改革朝政，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永贞革新。刘禹锡也参加了这场革新运动，但革新遭到宦官、藩镇、官僚势力的强烈反对，以失败告终。顺宗被迫退位，王叔文赐死，刘禹锡被贬。刘禹锡贬到朗州，也就是现在的湖南常德，时年34岁，本来正是春风得意时，却被赶出了朝廷，其苦闷是可想而知的。可贵的是，刘禹锡在遭受严重打击后并没有消沉下去，《秋词二首》就是在被贬朗州的这种心情下写成的。虽然被贬出京，但是写的这两首诗一反过去文人悲秋的传统，赞颂了秋天的美好，表现了作者豪迈和豁达乐观的情怀。这两首秋词主题相同，但各写一面，既可独立成章，又是互为补充。其一赞秋气，其二咏秋色。春色以艳丽取悦，秋景以风骨见长。今天我们说的是第二首。秋天了，山明水净，夜晚已经有霜，树叶由绿转为浅黄色，其中却有几棵树叶呈红色，在浅黄色中格外显眼。登上高楼，四下望去，只见清秋入骨，没有像春色那样使人发狂。末句用春色走人狂衬托出诗旨，点出全诗暗用拟人手法，生动形象，运用巧妙。其实我们眼中的世界就是这样，同样的景色在不同人的眼中呈现的是不一样的精神面貌。你的心智如何，你眼中的世界就如何。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3: 船头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首卷。
4: 天下有水亦有山，富春山水非人还。
5: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2: 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记忆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乐听中华，乐享美好。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乐听中华节目，我是王浩宇。下面来到博物志，今天和您说一说来自大约600年前的一种 珍贵器物宣德炉的故事。宣德炉特指中国明代宣德三年由皇帝参与设计监造的以风磨铜为原料铸造的香炉。宣德炉名称中的宣德二字是明代明宣宗朱瞻基的年号。明宣宗在位十年，从1425年到1435年，致使这位皇帝英年早逝，1435年才36岁就因病去世了。明宣宗在政治上重视整顿吏治和财政，经济上实行休养生息，他的一系列措施使得社会经济空前的发展。后世因此将宣宗时期和他的父亲明仁宗统治时期合称为仁宣之治。同时明宣宗在书画方面也很有造诣，书法被评价为原熟之外见遒劲。绘画上山水、人物、走兽、花鸟也都很出色。
6: 一天，明宣宗接见了一批暹罗国使臣，暹罗就是现在的泰国。暹罗使臣奉国王之命，进贡来数万斤精炼铜料。这批铜料有着黄金般的色泽，是利用风动力磨细矿石精选得到的，称为风磨铜。据说风越吹磨它就越明亮，所以古人多将风磨铜用来建造寺塔的尖顶。宣宗皇帝见到这批铜料十分喜欢，下旨仿照夏、商、周三代的青铜礼器以及宋代五大名窑瓷器，铸造供祭祀和陈设用的皇家铜器，以香炉为主。为了制作出精品，皇帝亲自督促整个制作过程，绘成的图样要求说明图款的来源和典故的出处。他亲自筛选确定，选中的图样要铸成实物样品呈给他过目，他满意后才能开始铸造。当时负责监造的宫廷御用工匠汇报说，为了保证香炉的质量，铜料需要精炼六遍，炼一遍少一些，六遍下来原料只会剩下一半。宣德皇帝为了造出好香炉，下旨精炼的次数翻番，炼12次，并加入金银等贵金属。于是工匠挑选了金银等几十种贵重金属，与风磨铜一起精心铸炼。经过巨大的努力，宣德三年，也就是1428年，极品铜香炉终于制作成功。这批风磨铜共铸成铜器3365件，其中主要是香炉形器物，史称宣德炉。
3: 宣德炉一经问世，就展现出它高贵独特的华彩。宣德炉的款式浑厚古朴，由于金银等贵重材料加入又多次精炼，宣德炉质地精纯，触感细腻，就如同婴儿的皮肤，给人一种不同凡器的感觉。宣德炉一般呈暗紫色或黑褐色，看似暗淡，却有奇妙的金光从里而外淡淡泛出，柔和自然。即使把宣德炉长时间扔在污泥中，只要轻轻地擦拭，就能和从前一样金光灿烂。焚香习俗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通常人们为了礼仪将衣服熏香，更多的是古代文人雅士喜欢在读书写字的书房内焚上一炉香，营造意境。因此早在汉代以前就出现了陶、瓷、铜、铁瓦等材料制成的香炉。元末明初，随着铜器铸造业的迅速发展，原先其他材料的香炉逐渐被铜香炉所取代，而铜香炉制作的巅峰时期就在明代宣德年间，巅峰之作就是宣德炉。名冠天下的宣德炉铸成以后，明宣宗

0: 非常的喜爱，将大多数都留在了宫中使用，只把小部分赏赐给了皇亲国戚、文武大臣和少数有名的大寺院、宗祠和庙宇。宣德炉仅仅铸造过一次，之后就封炉不铸了，所以宣德炉一共就只有约3000件，它是中国古代工匠智慧和艺术的结晶。经过数百年的风风雨雨，真正的宣德炉已极为罕见了。到上世纪初的时候，一尊宣德炉价值已经高达几万元。为了谋取暴利，从宣德年间直到民国，各种仿制宣德炉的活动从未间断，也出现了不少款式典雅、品质上佳的精品。在很长的一段历史中，宣德炉成为了同乡炉的通称。文物专家说，宣德炉的名称也是对同乡炉那段历史黄金时代的尊敬和缅怀。下面和您说一说宣德炉中一件游龙尔为族炉和他的捐赠者的传奇故事。这件游龙尔为族炉现在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它的外形婉转圆润，炉耳弯曲，像一条带触角的小龙。炉器的表面光泽莹润，覆盖着类似瓷釉的透明层，其间散布着高低错落、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金色亮片。稍稍转动香炉，亮片边缘就会改变形状，彼此的叠压关系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使温润的金色光泽变幻莫测。
1: 这件宣德炉于1966年捐入故宫，它的主人叫纪朝鼎。纪朝鼎是山西汾阳人，早年入清华学校学习，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建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初步了解。1924年，纪朝鼎赴美留学，更在留学期间组织进步团体，声援国内革命，千方百计寻找党组织。1927年，纪朝鼎作为美国的学生代表，前往欧洲参加世界反帝反殖民主义大同盟会。这期间，他结识了与会的中共代表团同志，经介绍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美期间，纪朝鼎相继获得了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应邀在美国各大高校讲学，跻身于名流学者之列。但他的一颗赤子之心时刻萦念着中华。1941年，国际反法西斯势力日益猖獗，国内抗战也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纪朝鼎毅然申请回国，投入神圣的抗日战争。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北平，就是现在的北京，为推动北平和平解放继续贡献力量。北平的和平解放使得这座文化古都及其全部珍贵历史建筑得以完好保存，200万北平市民的生命和财产免遭兵险。新中国成立后，纪朝鼎在经济方面的专长得到了充分发挥，他忘我地投身新中国建设事业。他就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主席，多次率外贸代表团出国访问，被誉为中国最干练的经济学家。1963年，纪朝鼎突发脑溢血去世，他一生节俭，临终前还穿着有破洞的背心，但他不惜花费重金大量购置流散文物，有意识地收集并保存国家珍贵的文化遗产。纪朝鼎逝世后，夫人罗静怡遵照他生前遗愿，将475件珍贵文物悉数捐献给了故宫，游龙尔为族炉正是其中之一。如今这件被故宫妥善收藏的文房重器宣德炉，仍在默默讲述着纪朝鼎这位杰出共产党人的传奇故事。
0: 听众朋友，今天呢，和您分享了名闻天下的宣德炉的知识。宣德炉用料考究，制作精良，款式典雅精美，色彩奇妙自然，已经

0: 十分罕见。宣德炉作为香炉中的极品，展现了中国古代工匠的智慧和高超的技艺，即使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也引人遐想和惊叹。而祭朝鼎等无私捐赠者的感人故事，更令人油然而生敬意。好，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王浩宇，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小说联播，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6: 高怀德、高怀亮齐声劝道：“父帅，论武功，你早已独步天下了，谁还能加任于您呢？”高行周说：“
7: 为父也这么想，可今日与赵匡胤一战，方知天外有天。”
6: 高怀德劝道：“父帅，若非陈病复发，那赵匡胤绝对不是父帅对手。”
7: 高行周说：“也许赵匡胤不是为父对手，但周军中不止一个赵匡胤，还有石守信、韩重赟、潘美等等，可谓是猛将如云，咱高家军不是他们的对手，何况他们的背后还有一个强大的周朝。哎，单就军事力量来比，为父也不会轻易认输。”
6: 高怀亮带着几分志气问道：“
8: 那您为什么要认输啊？”“
7: 为父和赵匡胤厮杀的时候，为父乘机观了他的相，方面踏耳，英气逼人，乃帝王之相也。孔夫子说过，天命不可违呀。为父已经违了一次天命，不向郭威称臣，若是再违一次，是要遭天谴的。为了你们兄弟二人的前程，为了咱高家的兴旺发达，为父这才决定

0: 归顺周朝。为父这个决定，你俩不会反对吧？高怀德抢先说道：“
1: 父帅之位是为了孩儿和子孙后代好，孩儿岂能反对呢？怀亮，你说大哥说的对不对？”
0: 高怀亮不迭声地说：“
2: 大哥说的极是，说的极是。”
0: 高行周长出了一口气说：“
3: 听你弟兄俩这么一说呀，为父就放心了。德儿、亮儿，为父的心口已经不疼了，你两个也该回帐睡觉了。”
0: 弟兄两个异口同声地说：“
2: 俺俩想陪一陪父帅。”“
3: 也好。”
0: 见父帅同意了，高怀德忙命随侍的军校在父帅的帐中又加了两个小榻，父子三人就如何归顺周朝之事商议到箕子教。天平城外，柴荣、赵匡胤、赵普以及义社的兄弟也是一夜未睡，大家都认为高行周要赵匡胤明日进城乃是一个阴谋，劝赵匡胤不要去，可赵匡胤不这么认为。“
1: 柴大哥及诸位弟兄，你们不必为我担心。
3: 高行周虽说是咱大周的逆贼，但他还是一个汉子，身上荡漾着战国时期那些侠客的遗风，不会食言，更不会做见不得人的事情。明日进城，若能使他举城而降，不只为皇上去了一个心腹大患，也为皇上平添了50,000将士、180,000的百姓啊。如果一旦被弟兄们言中，他杀了我，我也不后悔。
1: 何也？
3: 柴大哥，不，殿下奉旨征讨叛逆，力荐我为先锋，我俩既是兄弟，更是君臣，能够为殿下而死，是我的荣幸啊。”
0: 这一番话说得柴荣泪流满面，一把抓住赵匡胤的胳膊说：“
3: 二弟，我的好兄弟，哥答应你去，哥摆酒为你饯行。”
0: 这一喝喝到了鸡窖，送走了众人，柴荣将赵匡胤留下同榻而卧，就收降高行周可能遇到的问题做了种种猜测，譬如他会向朝廷要钱要粮，再如他要朝廷封他为王，亦或是恩印他的子孙，甚而赐他一个不死的铁券，也许还要听调不听选等等。就这些猜测到的是，柴荣一一表态，钱可以给他，粮可以给他，铁券也可以给他，就连子孙也可以恩印，唯有听调不听选一事还得上奏父王，由父王来定。谁知赵匡胤来到了天平城，什么粮啊、钱呀、官呀，以及赐予铁券等等，高行周父子一件也没有提。赵匡胤倒有些过意不去，向高行周问道：“
1: 高伯父，您举州而归朝廷，避免了一场兵险之祸，功比天高，难道您不给朝廷提点什么要求吗？”
0: 高行周说：“
3: 老夫既然归顺朝廷，就是朝廷的臣民，哪有做臣的向为君的讨价的道理？不过对于你，老夫倒有一个请求，就是归顺大周的唯一条件。”“
1: 什么条件？请高伯父赐教。”
0: 说这话的时候，赵匡胤心里直打鼓：“
3: 老夫听说你有个妹妹叫玉容，年已及笄，既漂亮又贤淑，未曾许人。犬子怀德年已20有余，未曾婚娶，愿与你妹结秦晋之好，请你无论如何不要驳老夫这个面子。”
0: 听他这么一说，赵匡胤哈哈大笑说：“
1: 这是个好事啊，小侄的丑妹啊能嫁怀德贤弟，那是他几百年修来的福气啊。”“
3: 好好，赵公子答应把令妹嫁给吾儿怀德，老夫很高兴，老夫就是死啊也会含笑九泉的。”
0: 大家正在为高赵两家喜结良缘而高兴，听高行周说到死字也没在意。“
3: 德儿，安排一桌酒好好款待赵公子。”“
1: 赵公子。”
0: 高行周将头转向了赵匡胤：“
3: 老夫有些累了，也有些困了，想到后帐歇息一会儿，老夫就不陪你了。”
1: 赵匡胤忙说：“伯父尽管去，有怀德和怀亮二位贤弟作陪，小侄啊已经很知足了。”
0: 高行周欲走又止：“
3: 德儿，你可要陪好赵公子啊。”
0: 高怀德毕恭毕敬地回道：“
3: 傅帅放心，孩儿一定会陪好赵二哥的，叫他吃好喝好。
0: 高行周走了两步，傅又站住说，
3: 德儿，赵公子第一次来咱家做客，老夫若是不陪他一陪，有些失礼。
2: 这样好不好？半个时辰后，你去后帐叫醒老夫。
0: 高怀德说，
2: 孩儿记住了。
0: 半个时辰后，高怀德来到后帐，叫了两声傅帅，没有人应腔，看那案后坐着一个无头之尸，大吃一惊，仔细一瞧，乃是傅帅，而傅帅之头就在三步开外的地方，又怒又急，大叫一声说，
2: 军校何在？
0: 随侍高行周的几个军校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高怀德二目如炬，盯着众军校厉声问道，
2: 是谁杀了元帅？
0: 随侍高行周的几个军校见高怀德责问，战战兢兢地回道，
2: 不知道。哼，不知道，尔等胆敢再说一声不知道，也把尔等全都宰了。
0: 那个年纪最小的军校哆嗦着嘴唇说道，
4: 少爷，自元帅进到后帐，吾等全在帐外守着，并未见到一人出入后帐。
2: 放屁，没有人出入后帐，难道是鬼杀了元帅？
4: 不是鬼。
0: 那个年纪略长的军校怀着十二分的小心说道，
4: 元帅武功盖世，谁要杀他，他能不反击？他若是反击，谁能杀得了他？你看他是坐着死的，他的左手好像还按着一块带字的帛，他不会自杀吧？
2: 自杀？
0: 高怀德暴喝一声，
2: 不可能，归顺大周是傅帅的决定，让爷娶赵匡胤的大妹子为妻也是傅帅的决定，一切都是按傅帅的决定来办，傅帅应该高兴才是，怎么会自杀？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那个年纪略长的军校陪着小心说道，
4: 少爷，也许元帅是他人所杀，但不管元帅是怎么先逝的，他手下边的那个帛能否抽出来看一看？
0: 高怀德趋前几步，将高行周左手轻轻拿起，取出那块带字的帛，仔细一瞧，原是写给他和高怀亮的遗书。
3: 吾儿怀德怀亮，为父生性高傲，从来不肯低眉弯腰事权贵，而今竟然向篡国之贼俯首称臣，为父之耻也。况且为父绰号鹞子，篡国之贼绰号雀儿，哪有鹞子臣服雀儿的道理？但为了咱高家，为了天平五万将士，为了天平180万百姓，为父不得不这样做。但为父实在不想向篡国之贼三呼万岁。为父走了，为父在阴曹地府保佑你们。令你弟兄二人不得为难赵公子，不止不能为难，为父入土之后立马去汴京迎娶赵玉荣，有违老父遗言，非高行周之子。
0: 高怀德流着眼泪看完了元帅的遗书，扑通朝傅师一跪，撕心裂肺地叫了声，
5: 傅帅，您咋只想着您的儿子、您的将士、您的百姓？您咋不想一想您自己呀？
0: 一口气没有上来，昏厥过去。几个军校忙上前施救，许久他才转过气来，又是啊的一声大哭。
6: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高怀亮来了，赵匡胤也来了，帅府的大小将领都来了，帐内帐外跪满了人，嚎啕之声即将天平震塌。高怀亮哭了一阵，突然站了起来，扑向赵匡胤，一只手揪住赵匡胤的圆领，一只手拔剑，高声骂道，
2: 红脸贼，拿命来吧。
0: 赵匡胤没有反抗，不仅没有反抗，还神态自如。 高怀德一跃而起，双手抱住高怀亮。

0: 说：“二弟，你千万不要胡来。”高怀亮一边挣脱一边哭着说：“
1: 谁胡来了？他是咱的杀父仇人，你咋还护着他？”“
0: 不，父帅是自杀的，与赵先锋无关。”“
1: 有关，若不是他前来劝降，父帅会自杀吗？放开我，放开我，我非要一刀宰了他，为父帅报仇。”
0: 高怀德见劝不住他，将脸一沉，厉声说：“
2: 怀亮，爹的遗书写得明明白白，如为他老人家之言，就不是他老人家的儿子。你还要为兄往下说吗？”
0: 高怀亮抛剑于地，复又向夫室跪下大哭起来。赵匡胤爬了起来，出城报信去了。柴荣与众将士正等得发焦，见赵匡胤平安归来，欣喜交加，一起向他涌来，七嘴八舌地问道：“
2: 哎，谈得怎么样啊？哎，他们都有什么要求啊？你咋去了这么久啊？”
0: 赵匡胤长叹一声说：“
2: 你们别问了，那高行周父子并不像咱们想象的那样，他们识大局，顾大体，心胸坦荡的比镜子还亮。他们什么条件也没提，只是让我喝酒。而后……”
0: 他说不下去了，眼圈泛红。韩重晕一脸焦急地问道：“
2: 而后怎么样啊？是不是那高贼把您给灌醉了，让您出了丑？”
0: 赵匡胤狠狠地瞪了韩重晕一眼，斥道：“
2: 你都胡说些什么？”
0: 韩重晕反问道：“
2: 算我胡说，可我问您，您的眼圈怎么会发红啊？”“
0: 哎，你让我怎么说呢？高行周死了。”众人大吃一惊。“
2: 哎，昨日你还与他大战了160个回合，好似下山的猛虎，出海的蛟龙，怎么说死就死了呢？”
0: 赵匡胤哽咽着说：“
2: 他是自杀的。”“他不是自己心甘情愿的归顺咱大周吗？为什么要自杀呀？”“
0: 哎，你们就别问了，我也不知道。但不管怎样，他是白白的把一座天平城和50000将士以及180万百姓献给了咱大周。他是咱大周的功臣，如今他死了，咱们应该有所表示才好啊。”
2: 柴荣忙说：“对对，吾等应当有所表示。不只是有所表示，我要亲自前去吊唁，还要为他守灵，为他扶灵。”
0: 柴荣这一连三个举措，把高怀德感激得涕泪交流。莫说高行周只是一个节度使，且是一个还没有正式归顺的节度使，就是当朝宰相死了，也没有太子为臣子守灵之礼，更莫说扶灵了。埋葬了父亲，高怀德执意要进京谢恩。古礼，父母去世要守孝3年，故而柴荣说什么也不答应，经反复协商，依夺情之志，柴荣才同意他过了5期可以进京面君。柴荣自投了郭威，立过2次大功，第一次是讨伐刘崇，但那时他只是郭威帐前的一个偏将，而这一次他是元帅，一举而收降高行周，除了朝廷的心腹大患。还京之日，郭威前宰相冯道奉御酒出城30里迎候，且在宫中置酒宴请柴荣及其随同出征的将军。宴后，郭威又颁旨一道，追封高行周为秦王，拜高怀德为天平节度使，并赐予不死铁券。高怀德接到圣旨的时候，刚好父亲已过5期，当即收拾行装进京谢恩。听到高怀德进京的消息，赵匡胤慌了。就在他跟随柴荣讨伐高行周期间，他的父亲将赵玉荣许配给了一个姓米的人家。米家也并非高门大户，只因这家的主人米天豹救过赵红英的命，他的儿子米福德除了力能举鼎之外别无他长，而且喜欢酗酒，每逢喝醉了酒就寻衅闹事，赵红英把肠子都悔青了。

0: 悔青了又有何用？婚聘中的六礼已经进行了五项，只差一个亲迎了。距亲迎尚有半月，赵匡胤凯歌还朝，喝过了御酒，哼着小曲儿回到家中。虽说已经鼓打一惊，一家人全都坐在客厅里，空着肚子等他。赵匡胤鼻子一酸，朝爹娘跪了下去：“
1: 爹，妈，孩儿让二老久等了，孩儿对不住二老。”
0: 说毕，给爹娘行以棘手之大礼。赵红英忙说：“
1: 婴儿，起来吧，为父早已听说你这一次征讨天平，为朝廷立了大功，为咱赵家争了大脸。快起来，为父啊，陪你喝三樽。”
0: 赵匡胤谢过父亲，方才落座。三樽酒下肚，赵红英说道：“
1: 婴儿啊，你回来的正是时候，再有半个月，你容妹就要出嫁，有许多事情要做，你给皇上搞个假，帮为父。”
0: 赵匡胤大吃一惊说：“
1: 爹，你说什么？再有半月，蓉儿啊就要出嫁了。她所嫁何人？”“米福德，也就是你米天豹叔叔的儿子。”“
2: 不，蓉妹不能嫁给米福德。”“
1: 为什么？”“
2: 孩儿已将蓉妹许给了高行周的儿子高怀德。”“
1: 什么？”
0: 赵红英一拍桌子站了起来，手指赵匡胤斥道：“
1: 你好大的胆子，没有父母之命，竟敢将妹子私自许人，你眼中还有没有你这个爹？”
0: 赵匡胤慌忙离座，向父亲跪了下去说：“
2: 爹，孩儿错了，孩儿这也是万不得已啊。
0: 遂将如何收降高行周，而高行周如何逼婚之事说了一遍。
1: 哎，
0: 赵红英朝餐桌上狠狠地砸了一拳说：“
1: 你一女许两家，叫为父以后还怎么见人？”
0: 杜四娘劝道：“老爷息怒，婴儿这样做呀，也是万不得已呀，这也是为了朝廷，你不能责怪他。”
2: 赵匡胤忙附和说：“爹，娘说的对，大哥这样做没错。孩儿虽说没有见过高怀德，但孩儿听说那高怀德乃将门之子，得高氏花枪真传，除了我二哥无人能敌，且又生得一副好身材，虎背圆躯，豹头燕寒，比之米福德强了千倍万倍。大姐能嫁给这样的人是大姐的福气。”
0: 赵玉荣向赵匡胤投之感激的一瞥：“
1: 哎，为父何尝不是这样想，可作为一个堂堂的飞节指挥使，若是赖婚，脊梁岂不让人戳断呢？况且那米天豹又曾有恩于为父。”
0: 杜四娘说：“那米天豹确实有恩于老爷，可咱倾其所有为他置了200亩地，又为他建了一座宽大的宅院，他的丧事啊又是老爷一手操办，为办他的丧事咱欠了一屁股债，扪心自问，咱也对得起他了。”
2: 赵红英长叹一声说：“咱是对待得起他，可外人不知道啊。再说他就是无恩于为父，他是一个穷困潦倒的人家，咱若是毁约会遭人非议的。”
0: 这杜四娘无言以对，一家人不欢而散。翌日早朝，郭威论功行赏，授柴荣为晋王，兼开封府尹，拜赵匡胤为华州刺史，随征天平诸将全都官升一级。散朝后，义社众兄弟及赵普等人硬把赵匡胤拽到了一家酒肆谈官相请。酒赵匡胤没有少喝，但他很少说话，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宴后，赵普坚持要送赵匡胤回家，二人一路走一路聊，聊着聊着聊到了赵玉荣的婚姻大事。赵普说：“
1: 贤弟不必担忧，愚兄啊现有一计，可使米福德自动提出退婚。”
2: 赵匡胤将头摇了一摇说：“那米福德穷困潦倒，巴望着蓉儿的嫁妆改变他的困境，这是其一。其二，他若是退婚，有谁愿意嫁给他呀？就是

0: 头斜背搭脸，来到了米福德门前，将引沁敲了许久。米福德将门开了一个缝，一脸不耐烦地说道：
1: 敲什么敲啊，我米福德穷的只剩这座房子了，哪有钱施舍给你？
0: 赵普说：
1: 贫僧不要施主的施舍。
0: 米福德祈道：
1: 你不要俺的施舍，你在俺门外一个劲儿地敲打木鱼，却是为甚呢？
0: 赵普回头瞅了瞅，见周围并无一人，压低了嗓子说：
1: 实话告诉施主，贫僧自哲龙寺而来。贫僧未曾出嫁之前是个地保，因误伤人命逃到哲龙寺做了和尚，但贫僧天生喜酒，酷爱狗肉。贫僧听说东华门内的皮氏狗肉是汴京一绝，特别好吃，可贫僧是一僧人，不好意思去买。皮氏狗肉店距宝宅也不过两间之地，贫僧啊，想请施主辛苦一趟，帮贫僧买十斤狗肉，再加一坛美酒。当然这个忙不会让施主白帮的，您说您愿不愿意帮一帮贫僧啊？
0: 米福德一连将头点了三点，不迭声地说：
1: 在下愿意。
0: 赵普笑着说：
1: 施主既然愿意帮贫僧的忙，为什么还将贫僧拒之门外呀？在下请进请进。
0: 米福德将大门打开，将赵普引至客厅。
1: 高僧请坐，在下就去给您烧茶。
0: 赵普笑着拒绝说：
1: 您那茶呀再好喝，能胜过美酒吗？
0: 米福德嘿嘿一笑说：
1: 当然不如美酒了。
0: 赵普说：既然不如，这茶就不要烧了，还是吃酒要紧。说毕掏出一两碎银，双手递给了米福德。不一刻，米福德便拎着一大包切好的狗肉回来，身后还跟着两个抱酒坛的小厮。
1: 哟，高僧，实不相瞒啊，买一坛酒还不够在下一个人喝的，于是啊，在下斗胆买了两坛，欠酒家35分。哎，你们是不是？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南。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17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号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号，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16号清晨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8天的国事访问。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15号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部分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答记者问时表示，日方有关行径严重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中方对此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15号，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2012年以来，中国以年均3.4%的能耗增速，支撑了年均6.1%的经济增长，成为全球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16号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中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历史同期新高。前7个月，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长5.2%。今年以来，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而美项目落地实施。今年前7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据中国广州海关统计，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出入境人员同比增长约18.9%，创历史同期新高。16号12时10分，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16号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随着各地影院向多样经营转型，叠加丰富的电影加活动，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000亿元。2026中国戏演出季暨中国戏国际展演15号晚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穆特剧场开幕。本次演出季活动由中国歌剧研究会和欧洲国际文化交流合作协会主办，将在年内陆续为观众带来高甲戏、京剧、黄梅戏、徽剧等戏剧样式的演出。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绿色发展技术与实践汇集世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国际航线货邮运输量同比增长13.9%，中国航空物流发展保持韧性。我们还将关注一组国际热点，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8月15号是中国的全国生态日。近年来，全球生态灾害高发，极端天气频频，警示各国统筹发展与环保的必要性。多国受访官员和专家认为，中国探索出了一条发展中国家绿色低碳发展的有效路径，表明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可以相辅相成，这为全球环境治理、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贡献了智慧。曾多次到访中国的英国诺丁汉大学副教授乔纳森·沙利文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感叹道，每次到中国都能切实感受到环境改善。沙利文眼中的环境改善背后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一串串扎实的数据，地级及以上城市细颗粒物浓度累计下降20%，长江黄河干流全线水质连续多年稳定保持二类，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较2020年提高7.5%，全国森林覆盖率达25.09%，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其中，中国治沙成果是国际社会高度认可的一个亮点。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说，中国已成为土地退化得以逆转的最清晰大规模范例之一。在撒哈拉沙漠南缘，非洲绿色长城建设借鉴了中国三北工程的实践经验。毛里塔尼亚国家绿色长城署地方发展部门负责人穆罕默德·马哈茂德·塔里普纳介绍说，相关项目不仅能助力植被恢复，重塑区域自然再生能力，还能帮助部分乡村居民增加收入。卢旺达环保组织红十可持续发展倡议创始人格雷戈里·巴昆奇说，中国的经验表明，在长远眼光、创新精神和有效治理的指引下，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可以相辅相成。肯尼亚公共政策分析研究所高级政策分析师马修·穆马认为，中国坚持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为发展中国家探索绿色发展路径提供了有益启示。从积极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到宣布中国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从与多国合作建立跨境自然保护地和生态廊道，到率先出资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中国始终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在绿色转型中，中国不仅自身建成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最大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还持续为全球提供优质高效的能源低碳装备产品，为全球绿色低碳发展做出扎扎实实的中国贡献。
4: 环球华人。
6: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发布上半年航空物流发展情况分析报告。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航空货运展现了极强的抗周期韧性。
8: 上半年，我国航空货邮运输量实现6.0%的正增长，特别是国际航线， 上半年完成货油运输量232万吨，同比大幅增长13.9%。国际航线在整体业务中的占比持续攀升，不仅稳住了行业基本盘，更成为拉动我国航空物流逆势上扬的核心引擎。从货源结构来看，上半年以 AI 硬件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成为新的增长极。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云计算设备出口同比大涨114.4%，半导体设备出口同比增长91.5%，直接带动 AI 相关货物运输量同比增长超130%。这类货物仅占空运总货量的7%左右，却贡献了超过53.5%的空运货值。专家表示，上半年我国航空物流交出了一份极具韧性的答卷，成功实现了从规模扩张向结构优化的平稳过渡。
9: 一方面，国际航线网络的持续加密与枢纽机场的专业化升级稳固了行业的基本盘，另一方面，以 AI 硬件为代表的高附加值的货物强势崛起，有效对冲了燃油成本上涨带来的经营压力。
7: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深圳作为今年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举办地，坐落在此的中国电子第一街华强北正成为全球科技扫货的热门目的地。随着会议的临近，外国客商消费升级换代，现场人气愈发旺盛。
8: 今年前七个月，华强北 AI 产品全品类销售额同比增长55%以上，其中 AI 眼镜销量激增100%，无人机、机器人销量增长60%至70%，翻译耳机、3D 打印设备、智能穿戴等高新科技产品成为吸引海内外游客的闪亮名片。成都已举办的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通过了2026年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声明成都声明。 APEC 各经济体数字化进程持续加快，对高算力、便携化智能终端需求旺盛。
10: 来深圳看看各种无人机产品，设备的连接性相当不错。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很多与机器人相关的内容，我觉得深圳在中国的科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8: 深圳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前两个月，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出口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366.6亿元，同比增长6.1%。AI 相关的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进出口同比增长37.1%，对深圳外贸增长贡献度达38.3%。
10: 我们买了几样东西，吹风机。包里面还有耳机、耳塞以及风扇、冷却器。
11: 因为国家的利好政策有退税，所以价格会比国外买的会比较便宜，所以很多国外的朋友都会乐意来这边消费嘛。近期还外国人占销售的比例大概在70%左右。
8: 目前华强北跑出了上午设计、下午打样、次日量产、一周出海的科创速度。最新数据显示，华强北电子产品出口覆盖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年发出的超10亿件快递中，40%发往海外。1公里产业链正把中国速度转化为全球订单，线上种草、线下体验、全球采购、跨境销售的新模式加速成型。
12: 它所有一套系列，华强北我们1公里以内都能够完全在3到5天就能打样。
8: 华强北产业能级持续跃升，其核心商圈集聚着35家专业市场，超11.5万家经营主体，向全球供应超100万种电子元器件和消费类电子产品。从 AI 芯片方案到端测模型，从智能体开发到场景测试，完备的产业链条和高密度的产业集聚，形成了从技术到商品快速转化的路径。
7: Z 世代对中国并不担忧。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12号以此为题发布报告称，不同年龄段的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日益分化，大多数的美国年轻人并不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重大威胁，而是倾向于采取友好合作与接触的政策。
8: 这份报告中的结论依托于2项民调数据，一项是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与易普索于今年3月13号至15号联合开展的全美民意调查， 调查样本为1025名各个年龄段的成年人。另一项是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025年针对全美2148名受访者进行的民意调查。上述民调认定 Z 世代为1997年至2013年期间出生的人群，千禧一代为1981年至1996年期间出生的人群。报告称，社交媒体的普及让美国年轻一代接触中国文化成为常态。报告得出了几条核心结论，包括美国年轻一代不太倾向于将中国发展视为威胁，同时美国年轻人普遍抵制对华强硬政策。64%的 Z 世代，65%的千禧一代反对限制中国留学生，66%的 Z 世代和千禧一代反对对华加征关税，69%的 Z 世代和千禧一代不支持缩减中美贸易规模。报告称，尽管在对华经济政策上存在分歧，但各年龄段的民众都普遍认为对华关税政策推高了美国的生活成本。该报告最终在结论中表示，美国年轻人不太可能将中国视为威胁，不倾向于采取竞争姿态，也不愿意承受竞争所带来的代价。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年轻人的关注点在于国内生活成本和经济挑战，而非地缘政治竞争。
7: 好，媒体焦点，我们请丽萍带来更多的国际媒体观点。
8: 好，小俊，我们看到美国可能出台新规，将禁止为中美开展的科研合作提供资金支持。美国科学界感到愤怒，批评将科学政治化。我们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要关注到的是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报道，题目是《美国科学界反应强烈》。白宫拟出台新规，切断对华科研合作资助，引发了美国科学界的广泛反对。分析指出，科研合作追随政治路线的做法会让长线科研受制于短期政治周期。美国部分政客固守科技垄断思维，无视中国在量子科学、人工智能等尖端领域的研究产出已经领先于美国的事实。美国如果彻底切断与中国的科研合作，可能会进一步拉大差距，错失前沿科研动态，最终损害自身的利益。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科学杂志的报道，题目是科研合作不应受政治干扰。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拟议的新规引发了全美科研界强烈的愤慨，那目前呢已经收到了近50万条评论意见，许多人担心这将使科学政治化。这项政策显然是一个坏主意，忽视了美中科研合作对双方的益处。有观点认为，科研合作不应受政治干扰，美国科研政策从科技发展主导转向国家安全主导，将使科学研究沦为政治附庸，直接损害美国长期的科技优势。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题目是暴露美国技术焦虑。美国在科技、投资、供应链和科研合作等领域对中国加设限制，暴露出了自身技术焦虑，本质上呢是在逃避竞争，试图固化前沿技术壁垒。那随着美国政府寻求对技术、数据和供应链实施更大的控制，中美之间的科技分歧将进一步加大。出口管制、数据本地化法规以及日益分化的网络安全要求，给全球技术领域画出了新的界限。每增加一道壁垒，系统互联、技术分享和全球科技治理都会变得更加的困难。马来西亚《星报》的报道，题目是《严重挤压合作的空间》。批评者指出，美国若执着于减少风险，就无法继续引领科学创新。那对于美国科技创新体系而言，中国科研人员与合作分量无可替代。中方认为，中美在科技领域的合作互利共赢，符合两国的利益。但是，美国政府的最新动作显示，政治因素正在加速挤压两国科研合作的空间。美国科研呈收缩的趋势将影响自身的影响力。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美国有意封堵对华科研合作的相关评论。
4: 环球华人，
7: 当地时间13号，美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将组建首支多国攻击无人机部队。
8: 美中央司令部表示，这支部队被称为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作战。这些无人机将由来自美国及地区合作伙伴的军事人员操作，可以从空中、海上以及水下展开攻击。有消息称，该部队是九个月前组建蝎子打击特遣队基础上的进一步扩展。蝎子打击特遣队曾于去年12月首次从美国海军军舰发射空中攻击无人机，并在《史诗狂怒》行动中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以及在今年7月针对伊朗港口设施的打击中使用无人攻击艇实施打击。美中央司令部称，已启动与地区合作伙伴的磋商及正式邀请程序。随着地区合作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整合整个中东地区的攻击型无人机能力，打造成一支统一的、跨域且多国参与的威慑力量。不过，美中央司令部在消息中并未说明将参与的具体国家。美国是最早研发无人机的国家之一，拥有 MQ-9 死神、全球鹰等多种大型无人机，但美制高性能无人机往往成本昂贵，在大规模应用低成本无人机的现代战场上暴露出明显短板。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25%。一架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在3000万美元至5000万美元之间，这意味着在伊朗战事持续消耗美军武器库存之际，仅死神无人机一项的损失可能就已超过13亿美元。去年12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五角大楼已启动一个价值10亿美元的项目，为军方采购数十万架小型攻击型无人机。赫格塞斯说，低成本一次性的战场无人机已被证实是有效的，美国不能在此领域落后，美军不能使用造价200万美元的导弹去击落廉价的无人机。
7: 据美联社13号报道，伊朗正在清理霍尔木兹海峡格什姆岛附近的一处漏油，这凸显了伊朗、美国和以色列之间持续冲突所造成的环境损害。
1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为控制漏油所做的工作应获得赔偿。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任何从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中获益者，无论在法律上还是道义上，都有义务采取行动，对环境损害进行赔偿和修复。伊朗当地媒体发布的视频显示，格什姆岛海岸沿线遭受了石油污染。伊朗尚未说明漏油原因，但油轮追踪者网站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此次漏油似乎是伊朗在阿曼海域袭击一艘散货船所致。该公司称，随后石油飘过霍尔木兹海峡向伊朗方向扩散。与此同时，阿曼正在应对阿拉伯海的另一起漏油事件，漏油源是一艘在其南部海岸搁浅的油轮，该位置远离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尚无任何方面宣称对此负责。据报，发生的爆炸起因也未公布。
7: 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以来是波斯湾石油出口最重要、最便捷的通道，但是受美伊战事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的运力遭到重创。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波斯湾多国正斥资数十亿美元建设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输油管道，以降低地缘风险。
14: 据海事追踪公司克普勒的数据显示，截至上周，经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原油量已降至每日约370万桶。而在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前，每天约有200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媒报道称，地区多国当前正在积极寻求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永久性解决方案。例如，在面向阿曼湾的阿联酋港口城市富查伊拉，工人正在铺设一条新的原油管道。这条管道与现有的输油管线平行，用于输送来自阿布扎比陆上油田的原油。这项工程意在将阿联酋的绕行输送能力提高一倍，达到每天360万桶，从而使阿布扎比几乎所有的陆上原油都能在无需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下直接输送至国际油轮。在沙特阿拉伯，国有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正加速推进其东西输油管道的扩建工程，耗资数十亿美元。这条全长1201公里的输油管道横贯阿拉伯半岛，直通红海港口沿部。 沙特阿美公司董事长称，自美以军事打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后，这条管道成功将每天约700万桶原油的输送路线改道，而科威特正与沙特阿拉伯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商讨建设一条输油管道，旨在将科威特的油田与红海沿岸或阿曼境内的港口连接起来。另据约旦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拉克和约旦也重启一项搁置已久的输油管道计划，管道若建成，每天可把多达100万桶原油输送至红海沿岸的亚喀巴港。此外，伊拉克也在加快推进一项修复受损输油管道的计划，以便将基尔库克油田的原油输送至叙利亚的地中海沿岸。
7: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报道，胡塞武装使用2架无人机袭击这座炼油厂，袭击非常精准。相关话题马上连线中东问题专家王静为我们详细解读。王先生您好。
15: 哎，主持人你好。
7: 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就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美方宣称说无限期的维持海上封锁，而伊朗称呢说是完全在他们的掌控之中。那么您怎么来看待双方在海峡问题上的矛盾的这种声明？另外呢，双方还放狠话，伊朗表示说如果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会升级冲突，美方呢称将会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措施，并且强调要用经济手段。那么您如何来解读双方的表态？
15: 哎，好的，主持人，确实如您所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现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定义是存在比较大分歧的。那么其实美国和伊朗都竞相的表达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所谓的施加主导性，双方是从不同的视角来讲，来阐述自己的立场的。那么美国呢就认为自己仍然有舰队啊，为这个保持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外的水域，针对来往的伊朗的船只或者从伊朗有关的船只进行海上的拦截，封锁伊朗的港口。那么这个在美国看来就实际上是在施加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影响。而伊朗呢相对来说更加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水域的实际通行权的掌控啊。那么伊朗呢也反复表示，所有的船只要想经过霍尔木兹海峡，首先第一要经过伊朗所划定的水道，第二要必须接受伊朗的监督，第三呢要求获得伊朗的同意。所以说呢，双方也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双方都认为己方仍然掌握着霍尔木兹海峡掌控的先手。其实在这种情况下显示出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争夺，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所谓的最终时态，而是一个所谓的这个并不是一个结局，而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僵局啊，因为美国和伊朗之间现有的立场还是差异很大的。美国呢还是要求回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态，完全回到2026年2月28日冲突之前的状态，而伊朗呢则要求状态已经不可更改，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是不可变更的、不可逆的。所以双方的立场是差异很大的。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我们看一下过去一段时间的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表态，双方的这个表态唇枪舌剑，立场差异非常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双方都在互放狠话的同时，没有开通一个有效的沟通和对话的机制。尽管第三方斡旋仍然存在，但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斡旋迟迟没有能够成功的开启，这就导致了双方实际上现在陷入到一个各说各话的僵局，这个僵局的一个阶段。那么恐怕相关的僵局在短期内也很难突破。主持人，
7: 那么在这种僵局的状态之下呢，我们也看到双方其实还是有动作的。刚才新闻中我们就看到美媒报道说，在对伊战事当中，美方呢损失超过13亿美元。在无人机方面，美军称将会组建多国攻击无人机部队。华盛顿号航母日前也将会前往中东来接替在这儿的这个林肯号。美军无人机项目还有航母轮换的部署，是不是表明了冲突正在长期化？
15: 那好的，主持人，确实如您所说，我很担心啊，同大家一样也会认为可能冲突会呈现出进一步长期化的趋势。因为一方面呢，美国就刚才如主持人所说啊，美国现在在重新的整顿军备啊，重新在进行军事准备，是要看样子还是要对伊朗进行新一轮的大规模的打击。美国的准备我觉得是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进行现有的部队的这个轮换，因为我们知道在很长一段时间，美国保持在伊朗周边的这个海上打击编队是2个航母攻击编队加上1个2栖登陆舰攻击编队，而其中呢有的航母这个编队包括像林肯号航母，它已经超期的这个在海外服役了。 所以说不管对部队的士气、对相关的装备的这个维护都是一个很大的影响。现在美国呢表示要进行这个航母编队的轮换，那么很可能会给未来的这个打击，对伊朗的下一轮打击来做好这个准备。第二个呢，就是在外交上和的准备啊，那么美国现在提出要组建一个所谓的无人机这个新的这个攻击联盟，那么实际上显示出美国在希望凝聚更多的国家一起加入到自己针对伊朗下一轮可能的攻击当中啊，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因为它在扩大地区的这个国家之间的裂痕和矛盾。第三个呢，就是在经济上啊，美国也在不断的强化对于伊朗的封锁和可能的制裁，因为不久之前我们看到美国刚刚通过了对伊朗新一轮的有关个体和这个个人的这个制裁，相关的这些制裁措施可能在未来会持续加码。而伊朗这边呢，同样实际上也看到对于美国的这个压力采取了一种所谓的这种抗压或者说这种强硬的回击的表态。更为重要的是，就像咱们刚才反复强调的，美国和伊朗现在没有沟通和对话的直接渠道，相关各方尤其是过去第三方斡旋的这个通道现在来看没有办法在短期内奏效，所以短期内恐怕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僵局是很难打破的。
6: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6: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8: 8月12号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所有预定科目，海上通航演练落下帷幕。
13: 抵达预定海域后，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组成舰艇编队，围绕海上通信、编队运动、海上补给及分航仪式等科目开展实兵演练。红河舰官兵熟练运用特殊战术信号简语、信号旗语等，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进行海上通联与指令传达。双方按照预先拟制的演练方案灵活机动，协同配合，顺利完成所有演练目标。此次中国印尼海上通航演练充分展示了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
8: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接受外媒专访时，针对两岸关系、防务安全等议题提出国民党的立场。
13: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接受美国《时代周刊》专访时表示，
8: 台海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缺乏沟通只会增加误判与冲突风险。因此，他上任后选择主动跨出第一步，希望在九二共识基础上逐步建立可持续制度化的两岸和平关系。关于两岸未来，郑丽文强调，现阶段最重要的是避免台海走向一场没有人承受得起的战争。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十一号发布评论文章，直接点名批评赖清德态度固执。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十二号表示，《经济学人》杂志清楚反映赖清德政治风格，并直言赖清德已成为台海和平的最大风险。
19: 那个外媒已经不止一次的提到赖非常固执，甚至于说他非常的莽撞。
2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正在进行的台军汉光四十二号演习。连日来，台军持续在岛内多地开展所谓反封锁、反登陆以及纵深防御等演练，并于十三号在台北、新北、桃园等北部七县市实施网络降速测试。有舆论批评，民进的当局是在制造恐慌。
8: 台军马祖防卫指挥部十二号依状况推演实施所谓云台操演，现场通过各型武器装备的实弹射击，组织操作攻击型无人机，模拟反登陆作战演练，验证防区整体火力运用。随着台军汉光演习进入所谓纵深防御及持久作战阶段，此次台军在台北的演练中还出动两架黑鹰直升机降落大学校园，模拟快速运送台军执行任务。这也是本次演习首度有军用直升机现身校园。十三号下午，台北、新北、桃园等北部七县市实施三十分钟网络降速测试，仅保留语音通话与短信服务，模拟所谓极端情境。
21: 也没有原因，也没有重点，好，也没有各自的应变措施，
22: 就能够降速降到断，做演习当理由来做测试，把民众当作白老鼠。
23: 不是把网络一关就叫人民自己想办法，不能只教人民怎么断线，更要教人民怎么活下去。这次演习到底花了多少钱，动员多少单位，影响多少民众，这些都应该要公开。
8: 此次演习从一开始就争议不断，有民众批评民进党当局未对网络降速做详细说明，导致岛内人心惶惶，质疑这是演习还是故意折磨人。
2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8: 八月十二号，第十一届京台学者共研会在北京举行，活动以“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下的台海形势”为主题，吸引一百三十余位两岸专家学者与会研讨。近日，两岸太极文化亲子交流活动在浙江海宁举办，来自海峡两岸的多个家庭齐聚钱塘江畔。老、中、少三代习练者同台展演，在一招一式中感受身心相合、人际协调的太极文化内涵。郑丽文急呼避战，赖当局却加码挑衅，不仅大肆炒作汉光军演，绿营政客还频密放话，赖清德若一意孤行将有怎样后果。中印尼两国海军舰艇为台岛以东海域通航演练，民进党当局是否慌了？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接受专访，称当务之急是避战。
20: 日前，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接受外媒专访时表示，当务之急是避战。然而，民进党当局仍一再挑衅大陆，持续引发岛内舆论争议。郑丽文为什么急呼避战？赖清德若执迷不悟，将导致怎样的后果？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林明正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
8: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接受美国《时代周刊》专访，他表示，现阶段最重要的是避免台海走向一场没有人承受得起的战争，保留和平、繁荣以及自主选择未来的空间。他认为，台海长期处于高度紧张与敌意之中，缺乏有效沟通只会增加误判与冲突的风险。
20: 林先生，您认为美国的《时代周刊》为什么会选择专访郑丽文？而在回答相关问题的时候，郑丽文一再的提及避战，您觉得为什么这个会成为他的重要内容？
24: 郑丽文这次接受《时代》杂志的访问可以说是美国方面对他的一次复试。为什么说是复试呢？事实上，大家如果了解是美国他其实不太喜欢台湾出现一些非建制派型的这个政治人物，因为呢美国人呢无法掌握，所以呢会有所忧虑。 那郑丽文呢，就属于这种非建制派、非典型的这个政治人物，所以呢，让美国方面呢对他有一些不放心。那当然呢，之前呢，郑丽文的访美啊，希望透过沟通的方式啊，让这个美国了解哦，他上任以后国民党的政策的情况。可是我想呢，美国方面呢对他还是有所顾虑。那透过这一次的访问哦，希望可以了解到，那在郑丽文访美之后，他的整个政治思考方向是否有所改变。那我想呢，郑丽文在这样子美国的压力之下，他基本上还是坚守住了他担任这个国民党主席以来哦，他原本所主张的这个底线，也就是希望啊，台海可以成为一个和平的地区哦。那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个访谈当中不断的强调说，在整个过去啊，第一岛链好像就是大国博弈的最前线，区域冲突的最前沿。那事实上，他认为呢，没有必要把第一岛链成为一个冲突的这个前线了。为什么今天呢、啊？台海呢会变成一个这么的火药味这么浓的地方哦？就是这个民进党啊，这么多年不承认九二共识，同时呢各种呢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的这些行为呢，导致啊。

0: 台湾呢越来越拉向了这个危险的深渊哦。所以呢，他作为一个台湾呢最大在野党的这个主席哦，他当然有义务跟责任哦，保障台湾人民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同时呢，也让这个台湾呢不会陷于这个兵凶战危的危险当中哦。
1: 我们知道这并不是郑丽文第一次做出这样的表态，他从担任上国民党主席之后呢，一直在岛内呼吁要避战。那么您觉得避战的关键点在哪里？
2: 要真正的避免两岸同室操戈，实现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呢，关键之处就是要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今年4月呢，郑丽文访问了大陆，那么他也表态未来会坚定地走和平之路，只要是对两岸和平有帮助的事情他都愿意去做。今年5月份啊，郑丽文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的时候就提出了关于台海安全和两岸关系的5点核心的主张，其中第一点就是台独必然会引发大陆动武，也就是说大陆讲的台独即战争绝对不是开玩笑的。那大陆方面呢，也确实多次警告过台独跟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的，因此啊，只有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才能真正的保障台海的和平。那最近郑丽文在接受岛内网络节目专访时啊，直言不讳地指出，那么台湾目前所享有的和平啊，并不是台独所带来的，相反，如果主张台独，那么台湾目前所享有的一切包括和平都会立刻呢灰飞烟灭。那针对民进党当局讲的什么台湾已经独立了，因此不再需要啊所谓的台独公投啊等等，那么郑丽文也是一针见血的指出说，台湾呢从来没有独立过，台湾呢也从来不是一个国家，所谓台独啊，它就是一个可笑的无耻的骗局。那么郑丽文这个专访内容呢，可以说是引起轩然大波啊。那么台独的这些势力是非常的不满意，气急败坏，咬牙切齿。那么这也说明啊，郑丽文的这番话呢，是打到了这些台独势力的痛处。那最后啊，相比民进党当局害台祸台的抗中保台路线，那么郑丽文所代表的这种和平新台的路线呢，是有利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那么也为台湾民众啊提供了一个选择和平的机会。
1: 那么台湾民众应该如何抓住这样的机会呢？您觉得如何把这样的一种呼吁转化为一种社会力量？
3: 那一方面，我想作为国民党主席，然后郑丽文需要把这样一套避战然后谋和的论述与国民党的中心思想，也就国民党的党魂连接起来，进而团结整个蓝营。因为某种意义上来讲，现在整个国民党以及整个蓝营缺乏中心思想，缺乏党魂的一种困境。那如果国民党能够把两岸同属一中论述和那两岸然后避战来去谋和的论述加强连结，让外界认识到只有中国国民党能够在两岸之间扮演这样一种沟通者，扮演桥梁的角色，才能够凸显国民党的自身的价值，这才能够给国民党的支持者看到新的希望，带来新的力量，这样才有助于重塑国民党的党魂，进而为国民党的凤凰涅槃，进而为国民党的重生带来新的契机，带来新的力量。另一方面，应该重塑然后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对比性论述，也就国民党的论述是和平兴台，而民进党的论述却是台独害台，让岛内民众充分地认识到只有国民党才能够为整个台海和平带来新的契机，而民进党的所谓无论以武谋独还是以外谋独，只会然后去害台去祸台，将会把整个台海局势推高到风高浪急这样一种态势。那如此以来，国民党就可以牢牢地掌握话语的论述权，抢占道德的制高点，这会给国民党的发展带来新的源源不断的这种动力。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国民党应该有效地然后积极挖掘年轻人的力量，然后在一些现代的网络平台尤其社交平台上不断地将自己和平兴台的理念不断向全台湾来去进行渗透，进而然后扩大它的触达面，扩大它的触及面，让更多的台湾民众尤其是台湾青年人充分地认识到国民党自身的价值和它的意义所在。当然要将声量转化为力量，还有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要落地，不能够然后漂浮在空中。那未来郑丽文作为国民党主席应该再接再厉，在两岸城市交流、两岸青年交流、两岸的地方交流以及两岸文化旅游等各个方面，然后不断地去拓展新的渠道， 能够接地气，勤而在，然后这种落地当中，然后焕发生机。
1: 希望郑丽文 B 站的声量呢，可以团结起整个国民党，能够真正把它落实到力量上。那么国民党说的是 B 站，而民进党宣导的是备战，一直企图在军事上与大陆展开对抗。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4: 台媒报道称，赖当局大肆炒作汉光42号军演，持续进行所谓纵深防御、协同歼敌等实战化演练，还出动资通电军召集台湾民众，叫嚣强化关键基础设施防御韧性等种种动作，引发岛内舆论争议。
1: 汉光42号军演呢即将结束了，那么今年的汉光军演和以往比有哪些不同？
0: 那这一次呢，比较特别的，大概是包括顾立雄哦，也亲自哦前往去视岛查看的所谓这个反登陆哦、反空机降的演练。那在这一次的演练当中呢，它主要是把这个无人机啊，可以是纳了进来哦，特别是呢过去可能比较少见的所谓自杀式的无人机呢，也进入到这个演习的情况里面来。那过去这个民进党一直在强调说要吸取所谓俄乌战争的经验哦，那等于呢这一次的演习呢，也是把俄乌战争当中哦会常常看到的这种所谓自杀式无人机的情况呢，把它演练了进来哦。可是我们必须要说，看到这些演习的科目啊，那不禁要让人有点这个质疑哦。因为假如说真的发生这种登陆的演练，那请问一下，对方要能够登陆，势必是掌握空优的情况。那在掌握空优的情况，台湾还有可能像这样子派船出去，派这个相关的战甲车出去进行这个反登陆或反空机降吗？那当然呢，在整个演练过程当中呢，也发现了许多问题，有榴弹炮的炮弹呢，居然呢，掉到了这个地上去了。我想这个后面这台车的驾驶啊，可能吓得心脏都要跳出来了。虽然说，这个台湾防务部门啊，强调没有装设这个火药，也没有装设这个引信跟装药。可是我觉得这样的情况还是不应该发生哦。那对于台湾一般民众来说，这一次的汉光的演习里面最重要的当然还是纳入了所谓类断网的这个演练哦。特别是如果说南部可以不用断网，为什么中北部必须要断网？那这样的演习是否真的能达到所谓实战的效果？我想很多人还是存疑的。
1: 就像刚才林先生列举的这样，今年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汉光军演呢，把资通电军纳入了实战的检验，而资通电军也被称为是台军的第四军种。那么在台军当中，它到底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
2: 那么这个所谓的资通电军啊，它是成立于2017年，资呢指的是资讯，通呢指的是通信，那么电呢指的是电子。这个是部队呢，是蔡英文上台之后啊，在美国军方支持下面着力打造的所谓的第四军种，也就是陆海空之外啊第四军种。那么这个部队名义上它负责的是啊台军方、台当局还有民间的网络技术力量，它实际上是专门负责对中国大陆还有港澳地区啊展开网络攻击和渗透，大肆的窃取敏感的数据和重要的情报信息，甚至啊配合国外的反华势力对中国大陆呢进行舆论战和认知战，包括违法上传发布啊关于台独的分裂的标语，以及关于日本军国主义啊法西斯主义的今日标语，那么恶意的诋毁侮辱中华民族的抗日英雄等等啊，可以说影响极其恶劣。在去年6月份的时候啊，大陆的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啊，悬赏通缉20名台资通电军的犯罪嫌疑人，这是大陆有关部门首次以执法行动的方式啊，对台独分裂势力亮剑，也是大陆有关部门啊首次对台资通电军的有组织的网络违法犯罪行动展开集中打击。那大家别看啊，这个资通电军听起来很高大上啊，这个行动也很嚣张。但其实技术上面非常的菜。那根据大陆的网络安全团队的分析啊，台资通电军的网络攻击手法非常简单粗暴，它的技术含量啊在全世界也就是三流的水平。具体来说啊，台资通电军第一，它缺乏自主的发现网络漏洞的能力；第二，它缺乏自主的网络武器的开发能力；第三，它的反溯源能力也非常差。 所以呢，很容易啊被国安呢、公安部门给锁定和起底。那么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的汉光演习当中啊，他一下子要动员这么多所谓的民间高手来参加演练，因为他本身啊，他并不具备啊这样的一个能力。
1: 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民进党的政客呢也在。

0: 接受外媒的采访，这是想要干什么呢？这是想要和国民党打舆论战吗？
1: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无论国民党还是民进党都争相然后对外来去表态。我想现在这样一个场合，然后民进党也去对外表态，无非然后是避免国民党在整个国际舆论场然后抢占话语权，然后也是想让民进党所主张之所谓的台独的论述然后在国际上能够被外界所认知所知晓，然后进而在外界然后所谓达到所谓以外谋独的这样一种险恶用心。那其实它不仅仅是接受一些专访，在实际动作上他也在加强和外部的勾连。例如说2027年台湾的整体预算现在已经出炉，那么其中整体预算是3.6万亿新台币左右，而防务预算却达到了10000亿新台币，这是达到历史新高。那么有这么多的防务预算背后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加强对美军购，所以未来台湾和美国的勾连也会进一步升级。那另外一个，台湾当局还会加紧和日本菲律宾的勾连。在今年前一段时间，然后日本和菲律宾然后非法划界，尤其是这片海域是台湾渔民，包括是台湾台东花莲这些地区渔民传统的渔业作业的场域。那么如果说日本和菲律宾然后将自己划界的范围染指到这样一个区域，这无疑会对台湾的渔民然后未来的渔业会构成巨大的冲击。理论上来讲，台湾当局应该给日本和菲律宾提出严重抗议，但是台湾当局的做法却让外界匪夷所思，不但没有提出严正抗议，反而给予支持。那背后最重要的险恶用心就是要寻求借此机会融入到日本和菲律宾的谈判，进而进一步然后做大做强所谓的第一岛链。那背后以外谋独的险恶用心是显而易见的。那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借助一些国际场合来去刷存在感。但是无论民进党当局如何勾结美国、勾结日本，然后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那我想最终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那从美国方面来讲，今年5月份，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公开表态4步，也就是不支持台独，不会然后当台湾的靠山，也同时不会为台独而战，还有一个不会轻易对台军售。那么特朗普的4步其实已经向民进党当局敲响了警钟。而且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由于民进党当局现在不断挑衅，使得整个台海局势动荡，这也加剧了美国对于赖清德、对于民进党的疑虑。那么在日本方面，民进党当局虽然寻求和日本、菲律宾然后同时进行谈判，但是却遭到日本的无情的打脸，被当面的拒绝。
0: 8月12日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所有预定科目，海上通航演练落下帷幕。此次中国印尼海上通航演练充分展示了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我们看到台湾媒体呢特别的关注中国海军和印尼海军在台岛以东的海域呢进行的联合演训，他们的关注点都是什么，李先生？
2: 我想呢，主要是两个针对。第一个针对呢，是针对之前呢、发生的这个日菲啊，擅自啊自行要所谓划设所谓两国的专属经济区的划界这样的行为啊，做出一个严正的表态，也就代表说，第一个，不容他国啊随意可以来讲说什么划界啊划设的。那台湾方面呢，当时呢对这个日菲的行为啊，台湾的外事部门呢，他们说是说有这个进行相关的态度的表达，可是说实在这样的态度表达，我们并没有看到非常明确的这个或者说比较严正的政告。可是呢，一看到大陆方面啊，不管是这个大陆的海警到东部海域常态性的这个演训，以及这一次跟这个印度尼西亚进行的演训呢，可以说是大声疾呼哦，这个非常的不能接受，也就是敲打一下菲律宾，警告菲律宾不要随随便便轻举妄动，同时呢，也警告在台湾岛上的这些顽固台独分子啊，不要以为每天就想要把台湾问题国际化，什么纳入什么西方这些什么民主的阵营，以为拉了很多外国进来就可以挟洋谋独哦。你要这样比下去，对台湾事实上没有任何的好处。那到最后呢，害了只是害到了台湾人民而已。
0: 那么此次中国海军和印尼海军的联合演训意味着什么？都有哪些特点？胡教授，
3: 中国海军红河舰和印尼海军的莱号护卫舰呢，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啊，是顺利地完成了一个海上通航的演练。虽然这个演练的内容啊，比较的简单啊，就是海上通信啊、编队运动啊、

0: 2023年10月啊，红河舰是正式继承了海上猛虎艇的这个非常荣誉的称号。那么红河舰也是第五代的海上猛虎艇。另外根据央视在8月1号的这个报道，在一次海疆的维权行动当中啊，这个面对吨位是自己差不多2倍的外舰的反复挑衅，那么红河舰呢是全舰拉响了战斗警报，与外舰呢是周旋缠斗20个小时，最后成功的逼退了外舰。那么我们红河舰是没有退让半分。再回到这一次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这样一个联合的演练啊，我觉得至少有2个比较重要的意义。第一个呢，就是这是中国海军和外国海军第一次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呢开展这样的演练，那么再次的确证了中国对于啊台湾岛以东的这个海域的专属的经济区啊是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那么第二个意义呢，就是对有关的外部势力啊是发出了警告和威慑。那么官方啊对这一次演练的评价是说，充分展示了双方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这样一个积极的意愿和行动的能力。那么这句话其实是有针对性的，接下来如果日本啊菲律宾啊他们不收敛仍然一意孤行的话，那我相信啊这个在这片海域这个类似的行动只会越来越多。
1: 备战呢，确实是岛内民众需要思考的首要问题，也应该成为民进党当局的当务之急，因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期盼与愿景。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17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国共产

0: 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号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号，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16号清晨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8天的国事访问。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15号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部分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答记者问时表示，日方有关行径严重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中方对此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15号，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2012年以来，中国以年均3.4%的能耗增速，支撑了年均6.1%的经济增长，成为全球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16号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中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历史同期新高。前7个月，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长5.2%。今年以来，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而美项目落地实施。今年前7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据中国广州海关统计，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出入境人员同比增长约18.9%，创历史同期新高。16号12时10分，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16号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随着各地影院向多样经营转型，叠加丰富的电影家活动，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000亿元。2026中国戏演出季暨中国戏国际展演15号晚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穆特剧场开幕。本次演出季活动由中国歌剧研究会和欧洲国际文化交流合作协会主办，将在年内陆续为观众带来高甲戏、京剧、黄梅戏、徽剧等戏剧样式的演出。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美丽乡村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成为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典范。稍后随昆明台走进云南昆明滇池沿岸的海晏村，去感受河清海晏，石河碎风。从车间的灵巧手到养老院的巡逻机器人，江苏的具身智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从炫技到实干，江苏具身智能走入千行百业。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他是老人眼中的孩子，但在工作上却毫不含糊。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90后养老院院长，愿将青春赴养老。近日热点，我们来聊聊长沙不只是网红城市。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备受瞩目的中国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最近在北京举行了。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国人心目中有着特殊的意义，从50-60年代到80-90年代，当时有一本国民刊物大众电影是家喻户晓的影视读物，而电影百花奖就是由大众电影杂志社组织观众投票选出的国家级电影奖，它代表的是老百姓的喜好，所有提名荣誉全部是由各行业的普通大众投票决定，不看专业评价，不看行业圈层，是普通百姓喜好的唯一标尺。可以说百花奖承载了几代中国人集体的电影记忆，它的评判也是最接地气，代表了普通人最朴素的审美。那么2026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仪式上，哪些电影获奖呢？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奖，导演大鹏获得最佳导演奖，演员易烊千玺和魏诗雅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好，我们就随记者走进百花奖颁奖典礼。
4: 倒计时15秒，投票开始。
5: 颁奖典礼现场由101名观众评委组成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中评委员会对提名名单当场进行投票表决，评选出了本届百花奖的9个奖项。演员陈丽君凭借影片《镖人：风起大漠》获得最佳新人奖，王骁和萨日娜分别凭借《南京照相馆》和《抓娃娃》获得最佳男女配角奖，易烊千玺和魏诗雅分别凭借《小小的我》和《破地狱》获得最佳男女主角奖。这是易烊千玺第5次提名大众电影百花奖，也是他第3次提名百花奖最佳男主角。易烊千玺表示，
6: 现在站在这儿挺感慨的，因为20年6年前我从百花拿走了最佳新人，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演电影《少年的你》，到现在26年，我竟然已经主演了大概12部电影左右。我希望我以后能够渐渐地回归到自己的生活里，把我尊敬的这份职业，让它的生命力尽可能的拉长。我热爱这份职业，谢谢观众们的信任，谢谢。
5: 许璐阳、张柯、申奥凭借《南京照相馆》集体获得最佳编剧奖，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获得最佳导演奖。大鹏表示，
7: 我是一个在网络上拍短视频被大家认识的创作者，我站在了现在的领奖台上是最佳导演，我相信这会鼓励很多努力的人，告诉大家只要坚持就会有回应。
5: 张艺谋导演的《惊蛰无声》获得优秀影片奖，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奖。出品人王长田表示，
8: 这是百花奖第一次 把最佳影片颁给了一部动画电影，深感荣幸。这是中国动画集体的荣誉时刻。希望哪吒不是一枝独秀，希望中国的动画电影能够百花齐放。愿

0: 中国动画和中国电影一起继续辉煌。
1: 8月22号到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国家速滑馆举行。本次奖项为这些机器人选手设置了50个赛项，分为了竞技和实景场景赛两大类，还新增了一个灵巧手的精细操作、机器人拔河、举重、传统投壶等等特色项目，可以说观赏性十足，也能看出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最新趋势。那为何这次比赛会增设8项的灵巧手专项赛呢？好，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这是摇操设备的一个手套，我可以穿好之后，现在手是可以动了，
3: 手指屈伸，微微转动，眼前的这双灵巧手正跟随人的动作同步抓握，几乎没有延迟，它就稳稳拿起了桌上的矿泉水瓶。这里是泡泡工坊战队的备战现场，这双灵活度直逼真人手掌的灵巧手即将亮相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中首次设立的灵巧手专项赛积木搭建项目的赛场。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刘建军告诉记者，
2: 比赛的话搭积木一共是要搭5层，最后能够达到立住5秒就可以。我们现在的话搭5层应该是没有问题，还在不断的练习，然后不断的会更快一些。
3: 别看只是搭积木，这个项目对于算法控制在连续任务中的稳定性和协同性都是极大的挑战。记者了解到，泡泡工坊战队由北京泡泡工坊科技有限公司组建，除了参加灵巧手积木搭建专项，他们今年还将参加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岗的角逐。北京泡泡工坊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硕介绍，
4: 我们是希望能够在这个比赛中检验一下我们灵巧手的精细操作，用算法去控制硬件的这个能力，以及说办公场景的机器人自主决策，然后自主去执行复杂任务的这个能力。
3: 在办公服务场景赛中，机器人行政办公员将展示布置会场、打印、碎纸等实用办公技巧。而在赛前训练中，团队也发现了一些待突破的难点。
4: 我们在测试过程中发现说，给他一个固定的命令是可以的，如果是我们给他一个灵活的场景，给他说你去拿一瓶水，但是他判断不出来现在谁的手里有水，这个是比较难的。
3: 而在张硕看来，这也正是此次比赛的意义所在，发现产品化过程中的真实问题，与优秀赛队、专家和产业伙伴深入交流，推动技术从单点演示真正走向可复用、可部署的实际应用。
1: 接下来我们要带您走进的是一个有趣的地方，这里呢曾经是北京的卫星制造厂，被称为是卫星的摇篮，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就在此诞生。如今呢，老的卫星研发以及制造的环节已经移到了其他地方，那么这个老厂房做什么呢？它焕新重生，变为了科技创新和品质商业共生的一个科创园区。如今的星辰大海召集了今天的市井烟火，也成为了附近年轻人打卡的好去处。好，我们就走进这个新的街区，曾经的卫星制造厂，
5: 走进北京卫星制造厂科技园，红砖老厂房，参天白杨树，宇航员雕塑随处可见。在工训大道尽头，东方红一号卫星1:1模型静静矗立，这里是共和国航天梦开始的地方。原来的5号厂房，如今是两弹一星在海淀主题展的展陈空间。300多张照片，108件展品，讲述着无数航天先辈的奋斗历程。讲解员刘潇说，
6: 北京卫星制造厂建于1958年，在1965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计划651工程启动，这里被选中担当卫星的总装任务。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从这里总装出厂，成功发射，太空第一次响起东方红，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第一艘载人试验飞船神舟1号也先后再次诞生。建厂以来，这里先后完成了400余颗卫星及飞船的研制任务。
5: 这座卫星的摇篮有了新的身份，海淀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不少家长专程带孩子来看展，
7: 特意过来也想让孩子受受熏陶，看一下这些科学家。
8: 看完了，感受这些先辈们很敬佩，他们那时候条件很艰苦，都只能用算盘完成了这么一项伟大的工作，我也觉得他们很厉害。
5: 2014年，随着生产主体搬迁到航天城园区，北京卫星制造厂完成了半个多世纪的使命，部分厂房和设备被列入国家工业遗产名单。2023年，由北京海信誉城市更新集团改造后，面向产业客户和周边市民开放。园区运营工作人员陈阳介绍，
9: 整体改造呢，秉持修旧如旧的理念，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原有建筑的风貌和工业肌理，包括红砖厂房、老式门窗等。我们还创造性地设计了东方

0: 红广场、运兴大道、功勋大道等历史文化纪念景观，引入了科创企业与网红餐饮，汇聚了33家特色品牌。
1: 七点意大利餐厅今年7月刚开业，短短一个月就聚集了人气，成为园区的网红餐饮品牌之一。店主张雨欣说，他第一次来到味兴厂就被这个地方吸引了。
2: 搜到了味兴厂这个地方没来过，然后我们又看图片觉得这个地方的氛围很好，我们就过来。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是我的梦中情房，这边这种厂房会给人更放松的感觉。像他们园区其实会办很多活动，办一些市集，还有汉堡节，人流非常大。
1: 从航天主题打卡装置到各色小众店铺，北京味兴制造厂科技园已经成为社交平台上的热门打卡地。经常来逛的韩女士说，
3: 小红书有好多推荐，看到那个照片，什么餐厅呀，装修也好看，就很热闹嘛，看到好多几号车间几号车间，而且园区内好多味兴的标志，比如说这家店门口有一个火箭，就很有那种感觉。晚上漂亮呀，有时候还会有唱歌的乐队，到7、8点以后会有好多室外的小酒馆，让这种年轻人很解压。
1: 入了夜的味兴厂换了一张面孔，运兴大道两旁亮起灯带，红砖老厂房在灯光下有了别样的质感，园区也入选了夜京城打卡地。陈阳表示，
0: 我们也打造了品牌树下音乐会，在每周五的晚上和周六的晚上6点到8点，一直持续到9月5号。
4: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美丽乡村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成为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典范。稍后随昆明台走进云南昆明滇池沿岸的海燕村，去感受河清海燕，石河碎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美丽乡村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绿色的大地上，散发着独特的魅力。这些乡村既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又有秀美的自然风光，成为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典范。下面我们将走进云南昆明滇池沿岸的海燕村，去感受河清海燕，石河碎风。
4: 海燕村位于昆明市呈贡区大余街道，地处滇池东南岸，是一个具有600多年历史的古老渔村。这里不仅保留了老昆明特有的建筑风格和生活方式，还因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地理位置而闻名。海燕村得名来自古语“河清海燕”，取自诗句“河清海燕，石河碎风”，象征太平盛世，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海燕社区主任助理高亮杰介绍，
7: 元代开始有这个村落的形成，明代建成了石龙寺，是一个香火旺盛的地方。清代乾隆时期叫海燕镇，已经是当时最繁荣的一个景象，是达官贵人宴请贵客的一个地方。它有个观海厅，可以看到西山睡美人，景色非常美。
4: 海燕村在老一辈人的口中也被叫做石河子村，这是由于过去在村东头曾有一条小河，是呈贡地区梁王河的支流。旧时的海燕村就像一条畅游在滇池湖畔的龙鱼，历经百年沧桑，依旧保留着独有的古朴与自然。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打鱼自古以来是海燕村民生活的重要来源。在悠悠岁月中，这门技艺成为了村庄文化与生活的象征。每年滇池开湖的时候，村民们都充满了期待。
7: 开渔街的一个模式，从西寨门出来之后，通过舞龙、敲锣打鼓进行仪式祭奠，祈求我们的出海的渔民能够平安归家，渔获满满。到那边的话，是我们出海归来之后丰收的一个喜悦，卖鱼，卖完鱼之后就宴请宾客，然后归家。
4: 其实对于海燕村里的居民而言，每一次出海能够捕到多少鱼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社会的变迁

0: 使得他们早已不再以打鱼为生，但传统的渔舟文化却依然在如今的滇池开湖记里得到了传承。海燕村中有一条古老的青石板路，经历了300多年的岁月打磨，光滑细腻，它如同鱼骨中的脊梁，南北贯穿了整个村庄。
1: 这个青石板街的石材呢，是从西山采集而来，整街铺成的年代是乾隆时期，是当地的乡绅和显士做铺成。因为当时车马比较繁华嘛，为了这个街道是为了经济贸易。这个街呢，有一部分是3条石板，有一部分是5条石板。3条石板呢，是表示着天地人和；5条石板的话是代表五行。
0: 青石板路街道两侧，一幢幢古朴的老宅仿佛鳞片一般紧密有序地排列着，砖瓦间流露出岁月的痕迹，让人似乎能看见从前的繁华喧嚣。与此同时，在海燕，近现代80-90年代的建筑与2000年后的钢筋混凝土房子相互交织，让人们可以见证一个村庄如何在时光流转中不断发展演变。海燕村多一颗印式的传统滇中建筑，灰瓦黄墙，有正房、厢房、倒座组成四合院，瓦顶、土墙、平面和外观呈方形，门梁或房檐上雕有精美的祥云、八卦等图案。
1: 它的特性是3间4耳到8尺，表示正房有3间，2个耳间，耳的话就是旁边的厢房嘛。到八尺是说进深8尺。
0: 空间布局灵活、占地面积宽阔的萧家大院是海燕村民居中的集大成者。它根据使用需求，在一颗印建筑基本形式的基础上，扩建了一个虚实结合、高低错落的别院，丰富了院落空间形态，激活了村落活力。海燕村保留了许多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如关圣宫、吕祖阁、西寨门、老客室房等。这些建筑多为土木结构，具有较高的建筑艺术价值，反映了清代中期海燕村的繁荣和外来文化的交流融合。
1: 这边原名是关圣宫，以前祭祀关公用的场所。1938年日军轰炸昆明的时候，昆华女子中学的教师为了保存师资力量，迁徙至海燕。学校的话是在石龙寺，关圣宫呢是作为他的校舍。
0: 昆华女子中学成立于1908年，这座历史悠久的学府孕育了无数杰出人才，知名校友包括冰心、楚图南、龚自知、卓林等。昆华女中在海燕办学5年，在这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此后一部分师生选择留下，为海燕村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凭借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2016年海燕村荣获昆明市级历史文化名村称号，2024年正式被列为云南省级历史文化名村。近年来，海燕村通过对环境及相关基础设施进行提升改造，已成为昆明乡村振兴的一个典型。在国家全域旅游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下，开始从网红景点向国家级旅游景区转变。海燕村的自然风光闻名遐迩，七彩落霞映衬着滇池的碧波荡漾，构成一幅绝美的画卷。每当夕阳西下，霞光四射，无数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在这片令人陶醉的景致中。
2: 很不错，我都来第三次了，看夕阳嘛，沙滩都比较吸引人。
3: 人居环境在提升，2025年春节已经是很完美的一个诚信了，过来玩的话心情非常美丽。
0: 在国家级旅游景区的建设过程中，海燕村建起了民宿，建起了小酒馆、小茶馆，沿岸基本上是一条咖啡产业链，一步一咖啡馆，一咖啡馆一景。通过滇池风土艺术季的独特创意，巧妙地将石盒子遗址的螺丝融入改造之中，匠心独运地打造了一处世界之窗。通过这扇窗，滇池的美丽风光尽收眼底，既彰显了地域文化特色，又展现了艺术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海燕湾老板缪鹏卓 这位60后的四川自贡人，2021年怀揣梦想来到海淹村创业，在这里他找到了心灵的归宿。
4: 更吸引我来的是海淹村的一种生活方式，就是它的烟火气和原汁原味的人民的生活，以及我们向往自由的一种生活方式。哪怕有一方小院极其简陋，但是呢，在里边把自己丢进了自然，融入了自然，就是云南一种惬意的和谐的生活方式。
0: 一方水土，一种风情，从乡土文化的视角来看，海淹村的最大特色莫过于保留了那份浓郁的烟火气和传统的市井生活。
1: 我们的80%的住民都在海淹村居住，从未撤离。现在的话，由于社会资本力量的入驻，为老百姓提供了就业收入，租赁了老百姓的房屋，让他们从村民变成了房东，变成了股东。像咖啡馆啊，也让青年人返乡就业，为自己的村庄添砖加瓦。
0: 00后张家和从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毕业后回乡创业，他在海淹村租了一间栽满曼陀罗花的小院，卖咖啡和文创小商品，满怀深情，对故乡的未来充满期待。
5: 这边更好在环境也好，天气也好。
6: 生意好不好？
5: 时好时坏，看人流。这上面有一只小海鸥，
1: 就是一个小卡片之类的，
5: 是个糯米粥。之前大观楼那边也在做，现在海淹村重新设计了一下，更卡通。
0: 河清海晏，石河碎风，让我们走进海淹村，一起去欣赏生动和谐的乡土画卷。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车间的灵巧手到养老院的巡逻机器人，江苏的巨生智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界的报道，从炫技到实干，江苏巨生智能走入千行百业。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他是老人眼中的孩子，但在工作上却毫不含糊。节目最后，天津台带我们去认识90后养老院院长，愿将青春赴养老。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远景。

0: 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凌晨3点，站在解放西路，你会怀疑这座城市是否不需要睡眠。霓虹灯下的年轻人聚着奶茶，在酒吧门口排队的队伍比白天任何景区都长。这是长沙的 A 面，喧闹热辣，永远精力充沛。但转过街角，你可能就走进了一条安静的能听见自己呼吸的小巷，随处可见素面朝天急拉着拖鞋的食客走进居民楼下任何一家粉店，吃完乐呵呵的烙家肠，不赶趟湘江边上散步钓鱼打太极。这是长沙的 B 面，温吞松弛，悠闲自在。而长沙真正的奇妙之处，并不在于它同时拥有快与慢，而在于这种切换的遥控器始终握在你自己的手里。平时旅游，我们总是下意识想着看个热闹就好，又总抱怨时间经济成本高，规划麻烦，于是一直在路过，一直说去过，但印象与感受都只剩下酒店舒不舒服，贵不贵，饭好不好吃，人多不多，拍照漂不漂亮。偶尔会总觉得似乎这不是自己想要的，但是这些想法会很快因为现实生活的继续而消弭。旅游的目的是随心所欲，放松身心，这种松弛和随意本身也构成了一种意义。长沙的你想咋耍就咋耍，深藏在一种出自文脉深处的包容与开放里，根植于它独特的城市基因。往前追溯，长沙从来不是一座端着架子的城市，作为历史上的商贸重镇，南来北往的商贾再次交汇，码头上讲究的是实在交易，没人在意你的出身和做派。这种不装的传统沉淀为一种民间性格，你可以是大碗喝酒的豪客，也可以是独坐一隅的散人，都随意。岳麓山不高，海拔不过300米，在中华大地的群峰之间显得温驯而秀气。然而此山之高从来不在地理尺度的物理海拔，而在于它层层折叠彼此包容的文化海拔。岳麓山用空间上的紧凑叠加完成了时间上的文化合奏，理解了岳麓山，也就理解了当下长沙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消费新场景为何不是凭空而来的空洞流量，而是有根之木，有源之水。门店设计常融汇传统书院元素，吸引无数人慕名而来的湖南省博物馆，连接着历史与潮流的长沙老街。长沙这座城天然对一切有用有趣有生命力的事物抱有极大的善意与接纳度，因为见惯了千年文脉的激荡，百家思想的争鸣，乃至战火的考验，长沙养成了一种云淡

0: 风轻地消化一切的城市品格。他把风骨藏在热辣的外表之下，把厚重化作一种日常的松弛感，故而任何生活方式都能在此找到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漫步去听一场雨，歇脚来喝一杯茶，或许在某个瞬间你能明白，这座城市的网红气质不过是它千年包容与开放底蕴中开出来的一朵最烟火最青春的当世之花。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从车间的灵巧手到养老院的巡逻机器人，再到火场中的机器狗，江苏的具身智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从炫技的展示台走向日常的生产生活。
2: 悠扬的钢琴曲从一双灵巧手的指尖流淌而出，这双手的主人是机器人。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多年科研积累，某公司打造了连杆式、绳曲式、直曲式三种技术路线的灵巧手产品，不仅能在实验室里写字、沏茶、猜拳，还能走进车间轻盈地抓起不同形状的弓箭，拣选、装配、拧螺丝，样样在行。公司总经理王文伟：
3: 传统家具可能是一种物品就需要一种家具，我们灵巧手追求的是万物可抓取，通用性非常强，主要是根据工业场景里面不同的工序来进行选择。像连杆式灵巧手啊，操作精度更高，力量更大，绳曲式的灵巧手啊，相比来说更加灵活。
2: 这些灵巧手的核心动力来自安装在手掌或手臂内的微型电机，处理指令的集成电路板通常藏在手臂腔体内，当电脑或机器人主控系统发出抓取指令后，电路板迅速解算，精确控制每个关节的电机运转。如今灵巧手已经成为工业场景里的多面手。王文伟：
3: 从去年开始，在灵巧手这一块我们就开始一直在这个工业场景里面来做相应的落地和应用。我们的这个灵巧手既用在雷利的生产产线上，同时在化工工厂里面，还有像煤炭生产企业里面都有应用，提供的是从手到臂的一整套的系统。愿景的话是我们把这个灵巧手用在比较有危险的或者是人类干了比较辛苦的事情。
2: 同样在工业场景里打工的还有无锡某家公司的智能机器人。走进训练场，机器人正在模拟汽车尾气检测，机械臂精准操作，自动完成环保排气污染物检测和后处理装置检测。公司技术总监刘星介绍，过去人工检测一辆重型车需30分钟，如今智能机器人集成了多足移动、机械臂操作和检测模块，可实现全程自动化，检测效率提升了50%以上。
4: 第一个就是说不需要再去容忍这种高温、低温或者是半夜这种环境，这是第一个，就是对于人的工作环境的改善。第二个就是说因为前面环境的限制导致有很多漏检和数据失真，我们现在就是用了我们这套系统之后，数据失真的问题可以解决。
2: 需求的升级比技术跑得更快。公司总经理曲阳介绍，过去客户问的是设备稳不稳，现在问的是能不能更智能、更少依赖人工。需求的升级倒逼着企业面向场景不断研发应用新产品。
5: 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按照每一个垂类行业来做，所以为什么我要做训练场，就是要让我们这款机器人，我们就针对我们这个场景把它学会学好做透。哪怕是搬箱子，他自己要知道不同的箱子要怎么搬，根据不同的箱子的材质、重量、它的重心去自己判断，成为这个领域或这个应用的一个机器人专家。
2: 智能机器人的职场远不止于工厂车间，在更紧急更危险的消防一线也有这群钢铁伙伴的身影。在江苏，消防机器人已经走出实验室进入火场，在火灾预警、处置、救援的全链路发挥作用。近年来因值班人员疲劳、操作不熟练导致火情处置不及时的情况时有发生，眼下不会疲劳的智能消控机器人开始深度参与到值守之中。在演练中，南京某写字楼停车场一处垃圾桶冒出滚滚浓烟，在接入消防管控智能体的值班机器人指引下，一台机器狗快速赶往现场，利用 AI 大模型和热成像设备将现场情况实时回传消防控制室。与此同时，值班机器人快速移动到消控主机旁，利用机械臂自主操作消防主机的按钮， 启动喷淋、排烟等配套设施，响应速度压缩至30秒以内。南京某公司研发中心总监助理云宇杰，
6: 在前往消控主机的同时呢，他自己又会打电话通知现场的巡逻人员去现场进行二次确认，并如果确实是真实火情的话，就进行这个应急的救火。
7: 那同时呢，他在外场的他的四组伙伴，相比于人类，他可以更准确的返回疑似火点的位置，然后更近距离的确认火情的情况。
2: 从发现火情到确认火情，再到启动处置，这套流程在过去可能需要数分钟甚至更久，而如今在人与机器的接力协作下，火灾初起阶段的黄金处置窗口被牢牢抓住。除了在火灾初起阶段能够起到报警作用，机器人在灭火攻坚方面的应用也趋向多元。南通启东市消防救援局自主研发的多功能灭火救援机器人，像一个微缩版的坦克，集成热成像侦察、大功率排烟、远程水炮喷射等核心功能，可深入人员难以抵近的高危火场，协助消防员进行攻坚作业。启东市合作专职消防救援队副队长徐文义，
8: 人员无法靠近的前提下，灭火机器人能够抵近侦察灭火，它的主战炮为直流喷雾，直流能够远距离涉水，喷雾能够驱散有毒烟雾和可燃气体，为内工人员创造有力的救援生命通道，能够全天候长时间在灾害事故现场打击火势。
2: 要让这些深入火场的机器人真正发挥战力，通信是绕不开的底层支撑。苏州吴江发布了业界首个 5GA 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训练场及消防救援应用示范。救援机器人依托自主导航进入模拟火场，借助多传感器实时构建三维地图，画面和数据经 5GA 网络毫秒级同步回传后方指挥中心，完成火源识别、障碍物清理、阀门启闭等多项任务。训练场运行以来，已产生超60万条高质量侦缉数据。这些机器人也在实战数据中越练越聪明。相关负责人赵东，
9: 我们发现机器人完全能在这些场景里成为消防员的一个有力的一个助手，那我们是希望能够在更多的场景里发挥作用，那么一个场景一个场景去攻克，使得在危险的场景里我们减少我们消防员甚至不需要我们消防员去进入危险场景的这种情况。
2: 从火场一线到后方训练场，消防救援领域催生出的需求也在反向引导产业创新。今年南京市依托软件股企业资源，打造 AI 加消防科创产业联盟，这些钢铁伙伴正在实战演练中进行运用。南京市雨花台区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王进，
10: 我们想依托软件股强大的 AR 智能产业链条，通过 AR 加消防大大的提升我们在高层建筑灭火的战斗速度，提升我们救援的响应效率，走出一条新质战斗力生成的创新路径。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他是老人眼中的孩子，但在工作上却毫不含糊。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90后养老院院长，愿将青春赴养老。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与很多其他养老院不同，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他是老人眼中的孩子，但在工作上却毫不含糊。30出头的他为什么选择养老这个行业？年纪轻轻又是如何取得家属的信任以及老人的认可呢？今天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90后养老院院长，愿将青春赴养老。
11: 1、2、3，
12: 您刚刚听到的这段歌声，就是生活在养老院的老人们平日的休闲时刻。 每周老人们都会聚在一起举办形式不一的联欢会。这家养老院的管理者却是一位年轻的90后。这位年轻的90后院长名叫孙权，清秀的五官，白皙的皮肤，戴着眼镜的他温和谦逊。孙权的父母白手起家，上世纪90年代开办了养老院，在当年很多事情都是父母亲力亲为，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父母的工作原因，孙权可以说是在养老院里长大的，让他更早地明白了责任感，有更成熟的思维。
11: 怎么说呢，也就是说白了，对老人比较有爱心，
13: 那就是每天朝夕相处啊，就是
14: 问
13: 对没事还问问你吃了吗，学习怎么样，上哪玩去，淘气了吗，上哪玩去了。
12: 在接管养老院之前，孙权曾在外企工作，收入颇丰，也相对轻松。随着父母的年龄增大，孙权心中始终也放不下父母打拼的事业。2006年，他将父母经营的养老院整合扩建，全身心投入到养老事业之中。现如今的养老观念与以前大不相同，儿女都要上班，留老人在家担心出意外的同时，也顾及不上老人的吃喝。送到养老院是个不错的选择。除了家属通过口碑送来照顾的老人之外，社区对接的孤寡老人也占了一定的比重。而对于这些无人可靠的老人，他们的需求，养老院的员工都积极配合，尽力满足，让老人把这里当家，把工作人员当作家人。
11: 就是咱们这个有一个在咱这儿住养的老人，这个老人呢无儿无女，他自己也明白，他想，比方说他想买一些个其他他想要的东西，那他跟我们说呀，我想买什么东西，也不用你们花钱，我有钱，那我钱在哪儿呢？我钱在我家。说完以后，咱那院的管理院长就知道了，杂货呀什么，我去给你买。买完以后呢，剩多少钱给你？你看这是多少钱？票都给你开好了。在咱们看来很平凡的一些人，但是对于老人来说，这就是他最基本的一些生活需要。
12: 孙权说，这些点滴的付出都是职责所在。在工作起初，一到晚上是他最不踏实的时候。老人的很多基础病常发作于夜里。突发疾病的情况下，保证老人及时就医是一切工作中最重要的事儿。
11: 发生情况第一时间咱先通知家属，通知不上的话咱就赶紧打120，120来了先给老人标上急救。如果说在咱这治疗不好的话，咱安排人陪着老人去医院先赶快就诊，然后家属联系上了，家属再到医院，咱们先有一这么一个过程。再比方说更严重的情况下，赶紧就这会儿上不来气儿了，或者是不行了，咱在院里咱给他进行急救，做心肺复苏，输氧，咱有氧气瓶，赶紧输上氧。白天有坐诊的这个医生，退休的医生过来以后坐诊，然后呢，咱这个护士分这个白班夜班，咱是24小时都有护士在值岗的，然后呢，这个护理员是2班倒，白天这个人上完白天以后，到晚上有轮岗。
12: 为了更好地保证老年人的身体检测和生活质量，养老院内设保健站，拥有经验丰富的医生和护士，为入住老人建立健康档案，并进行定期查体。护理团队无微不至的照顾，可口的饭菜也赢得了老人和家属的良好口碑。居住在这里已经有3年的马奶奶的女儿表示，
15: 他们这个服务挺好的，我挺认可他们的。我们老娘那阵儿哈，就是血小板的特别低的时候哈，我们在那个就是那个血液病医院哈，等于是看过了2个多月哈，血小板一直48，但是这回血小板涨到84，就营养这方面哈弄得特别好。
12: 负责运营的穆瑞涛院长介绍了养老院每层楼居住的老人情况，按照身体情况和诉求分楼层进行照料。穆院长表示，照顾老年人身体只是工作的一部分，心理关怀更是要格外上心。毕竟心情愉悦，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才能提高。前不久刚入住的于奶奶是他最近关注的重点。
16: 像于奶奶这个故事吧，老人基本上对生活失去了这种抱有这个希望，就是特别悲观啊，对什么都没有，都打不起精神来。啊，然后来了有半个月了吧，每天我就集中的 在一些时间段来专门针对他来进行这个护理。怎么护理呢？主要是精神方面的啊。其实让他自己还可以，你看吃饭也可以。原来还是老年大学的一个音乐老师，但是现在就是因为也是因为这个过度焦虑吧，或者说也有点脑萎缩，但是他就对生活没有任何的这个希望，厌食啊，拒绝饮食，拒绝被护理，比如说不洗澡，啊，不进行个人卫生，啊，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很明显的体现啊。现在呢，就是我们的引导下，慢慢的呢，现在逐渐他刚回来，刚还在那坐着嘞。对，他以前根本就是一躺就一天，他不起。啊，您说，咱正常来说，比如说咱一日三餐出来呀、啊，跟其他老人待一会儿啊，就像这些老人，他就不是，啊，他非常的抵触这些东西，重点的要对他进行一个心理上的辅导，发现他的一些潜能，多鼓励他，每天都说你会进步，你看今天又比昨天好了，哎，这样不断的这样去肯定他。
12: 孙权告诉我，经营养老院不怕累，不怕繁琐的日常，最担心的是偶尔的小矛盾会引起家属的误会。作为管理者，平衡家属、老人、员工的关系，他始终坚持就事儿论事儿，摆事实，多体谅老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做好员工和家属的工作。
11: 咱们比方说，咱们这个护理员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可能半夜的12，你比如说咱就按常规时间2小时一巡房，然后是哪儿不好受，或者是尿不湿湿了，赶紧换就给换。而且他们很早就得起来给老人，比方说洗脸啊，因为咱们住的人特别多，他们醒的也早，所以很早就得开始给他们洗漱。你要是比方说6点多再洗漱，一会儿7点吃早餐那就赶不上了，所以他们一般就得4点半就得起来给老人洗漱。这个东西呢，还是就是摆事实。我们都老人都很开心，家属也很放心，对吧？也满意。那这个问题主要出在呢，就是说白了，个别情况身上，然后跟家属就是慢慢沟通呗。具体的哪儿哪儿的问题，你看他这样，但是你虽然你看他这会儿他可能不高兴了，但是他平时夜里或者你不在的时候，他对他其实可好了。
15: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还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
12: 午后的阳光洒在院内，老人三五成群看着电视，下着棋，兴起时还会唱上几句。正在看着电视吃着水果的范爷爷精神饱满地告诉我，来到这里后自己的变化。
14: 咱住养老院以来吧，原来我挺瘦的，在院里的照顾之下吧，长得挺胖，现在身体挺壮实，就是腿不行，在院长的带领下，老给我们改善伙食，经常改善。我们吃光吃虾，这一礼拜吃虾吃4顿虾。在那个瘟疫方面呢，我们有打牌的老太太打牌，我在那有时看会儿，有什么挺好。每一礼拜有一场那个就是联欢会吧，就算把能动的老人叫在一起，在楼下由院长亲自组织，唱歌啊，跳舞，反干什么都行吧。反正尽老人能力，能说的就说，能唱歌的唱歌，干什么都行。
12: 为了更好地丰富老年人精神世界，德云社天津分部每逢节日定期来到养老院慰问老人，给大家献上一段段经典的相声，博得老人一笑。我们一起来听听。
11: 就这个德云社的天津分部，就是定了咱这儿，就是比方说过这个重大节日，春节，比方说正月十五，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比方说国庆节什么的，都会到咱这儿表演相声。咱自己也会组织，自发组织一些个，比方唱歌呀、或者做一些个这个有益于老年人手工活动，比方说这个写字、书法、画画。
12: 孙权表示，继承父母这代人养老事业的同时，也希望在自己这代将养老服务更完善，符合现代养老的多元化需求。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17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号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号，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

0: 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16号清晨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八天的国事访问。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15号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部分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答记者问时表示，日方有关行径严重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中方对此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15号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2012年以来，中国以年均 3.4% 的能耗增速支撑了年均 6.1% 的经济增长，成为全球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16号12时，为期三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中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获悉，今年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长5.2%。今年以来，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七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而美项目落地实施。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据中国广州海关统计，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出入境人员同比增长约18.9%，创历史同期新高。16号12时10分，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16号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随着各地影院向多样经营转型，叠加丰富的电影加活动，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000亿元。2026中国戏演出季暨中国戏国际展演15号晚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穆特剧场开幕。本次演出季活动由中国歌剧研究会和欧洲国际文化交流合作协会主办，将在年内陆续为观众带来高甲戏、京剧、黄梅戏、徽剧等戏剧样式的演出。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来欣赏古诗词里的中药，共同感受中医药之美。除此之外，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家长们一起关注一个问题，就是哪些原因诱发儿童性早熟。好，节目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让我们共同开启

起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诗词与中药皆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优秀产物。中药起源于太古时期，古传神农氏尝百草，中药得以兴盛。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而中华诗词的兴起是在中药之后。医儒不分家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药名文学也是医药文化的一支奇葩。在璀璨的中医药文化宝库中，用中药名连缀写成的诗词歌赋，构思奇特，用词精巧，形成了自己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发现中医药之美，让我们共同认识古诗词里的中药。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中药里的菊花。宋朝宰相王安石有一首没写完的《咏菊诗》，开头两句是：“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这两句诗的意思是，昨晚秋风飒飒地吹过园林，把菊花吹落满地，好似铺上了黄金。关于王安石的这两句诗，还有一个很有趣儿的故事。明代文学家冯梦龙所著的《警世通言》第三卷《王安石三难苏学士》，说的就是关于这两句诗的故事。宋朝苏轼才气横溢，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善诗词，工书画，落笔千言，不假思索，恃才傲物，一生屡受打击。王安石实为当朝宰相，东坡因为得罪王安石，由翰林学士被贬为湖州刺史。三年任满回京，苏东坡去拜见王安石，恰巧王安石外出未归，东坡坐在书房，看见砚台下压着一首诗，其中有两句：“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菊花满地金。”东坡见诗大笑，他想，黄花是指菊花，开于深秋，其性坚强，敢与秋霜相抗，最能耐久，即使老而枯干，终究不会落瓣儿。王安石的诗“吹落黄花满地金”简直就是胡说八道。苏东坡一时诗兴大发，续写两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之后又等了很久，王安石还不回来，他只好回到寓所。后来苏东坡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在黄州的清闲日子里，常和朋友陈继常游山玩水，饮酒赋诗。秋天到了，黄菊盛开。一天，陈继常来访，苏东坡和他一起去花园赏菊，见黄花纷纷落地，真似铺金一样，他大惊失色。继常问明原因，笑道：“不同地方的花是不一样的，黄州的菊花经秋风而落瓣的。”苏东坡这才知道王安石的“吹落黄花满地金”是有根据的。古代文人写菊花的诗词歌赋数不胜数，但是作品中写到的菊花都是产自不同的地方，可见菊花是最常见的一种花，产量很大。而且呢，它也是中国的十大名花之一，花中四君子梅兰竹菊缺它不可。因为菊花具有清寒傲雪的品格，才有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名句。中国人呢，有重阳节赏菊和饮菊花酒的习俗。唐孟浩然在《过故人庄》中写道：“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在古神话传说中，菊花还被赋予了吉祥长寿的含义。菊花遍布中国各城镇与农村，主产于浙江、安徽、河南等地。九到十一月花盛开时，分批采收，阴干或是背干，也可。

0: 可以熏蒸后晒干。药材按产地和加工的方法不同，分为薄菊、雏菊、贡菊、杭菊等，根据花的颜色不同，又有黄菊花和白菊花之分。在中草药中，菊花主治风热、感冒、头痛、眩晕、目赤肿痛、眼目昏花、疮痈、肿毒。《本草纲目》中记载，风热、目疼、欲脱、泪出、仰目、去盲、坐枕、明目。他的意思是呢，如果遇到了风热的病症，眼睛疼得好像要夺眶而出，菊花呢可以用来做枕头，养护眼睛，而且可以明目。中医书籍《慈禧光绪医方选译》中节选了清朝宫廷医案中具有代表性的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两人的医方。书中呢就记载了一个膏方，叫做菊花延龄膏，相传是慈禧延年益寿常用的一个方子。方中只有一味菊花，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菊花是一个保健养生的好药。南宋著名诗人陆游也对菊花情有独钟，他在诗中呢曾经提到头风做菊枕，意思呢就是用采集出来的菊花来治疗头风病，把它做成枕头，也是中药里面闻香祛病的典型例子。菊花在中药药典里的主要作用呢，有清热明目、平肝解毒的功效。在外感风热、感冒的时候，出现头疼、身热、目赤肿痛，或者有视物昏花、头晕目眩的时候，都可以用菊花。生活中老百姓也经常会在水中加几朵菊花，也是一个日常保健养生的好方法。好了，诗词里的中药，今天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这里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中华养生节目。最近呢，我们节目接到了一些听友的电子邮件的咨询，这些朋友在邮件中对于小儿性早熟问题表达了关切，他们希望呢能够在节目中了解一些有关小儿性早熟防治的知识，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那今天呢，我们为了解答这些听众朋友的健康关切，再次为您邀请到了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主任医师陈永辉大夫，来和各位说一说小儿性早熟的诊断和治疗。近十多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饮食结构的调整，儿童发育年龄由原来的十四五岁提前到了十一二岁。伴随着发育年龄的提前，儿童性早熟的患者也日益增多。在临床上前来就诊的性早熟患者中，女孩和男孩的比例约为10:1。性早熟有哪些临床表现？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其主要危害有哪些？如何治疗？怎样预防？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主任医师陈永辉正在为您解析，敬请关注。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征。那么今天呢，我们聊一聊这个跟小孩有关的一些疾病的防治啊。今天我们的主要话题是这个性早熟。那么什么是性早熟呢？性早熟都有哪些危害？性早熟我们又应该如何来治疗？面对性早熟的这个问题呢，又存在哪些误区需要加以这个澄清？那么带着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还是非常有幸的请来了首都儿科研究所中医科的主任医师陈永辉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0: 本期嘉宾陈永辉，首都儿科研究所中医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陈永辉医生擅长性早熟、便秘、厌食、反复呼吸道感染、溢尿、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等疾病的中医药治疗。陈永辉医生为您解析小儿性早熟的危害，敬请关注。

0: 陈大夫，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很高兴和您再次合作。
1: 是这个，一说这个孩子这个些问题啊，就是说这个其实都有聊不完的呢。
0: 没错。
1: 你看这个是，就是说这个，家长其实也是这样，就是说他们这个之间，你看聊是恐怕。最多聊的也是孩子问题，孩子怎么去这个健康问题啊，教育问题啊，这是都是这些，对吧？对，因为聊聊都是这些方面问题，因为这孩子这个健康确实是这个家长非常关心的、关注的。这个
0: 说到这个孩子的这个健康啊和这个教育，就是说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哈，其实现在有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就是这孩子的这性早熟问题。
1: 真是这个
0: 是吧？
1: 真是这个
0: 性早熟。就是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一现象呢？就是对一个外行人来说，比如说这个性早熟，那不就是这个孩子他可能比其他的孩子在这个性的这个发育这方面，提早了那么一点而已。那可能大家会有这么一个理解，但其实啊，我们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就是也搜集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那么性早熟呢，实际上它是一种病。我们可以把它规定为是一种病，是吧？
1: 对，性早熟本身它就是一种的内分泌的疾病。
0: 对，内分泌疾病。
1: 内分泌疾病，它这个病啊，就是说，这个随着这个社会发展啊，这个是这个人民这个生活水平提高啊，这种环境的改变，就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现在有一个最近有一个资料，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流行病学这个调查这个呢，现在这个在越是发达的这个城市，这种发病率越高，这种比例基本上在1%到3%这种的，这种比例其实还是很高的。
0: 对对，那目前在中国的这些一线的这些大城市，这个是不是性早熟也是处在一个上升的趋势？
1: 对对对，在逐渐上升，逐渐这个在现在是非常多的
0: 这实际上就涉及到这个性早熟的这个原因分析啊。
1: 对他这个问题就是
0: 再来聊，
1: 我们说这性早熟，对，这个早熟这个病名其实就是就是早熟性，对吧？就是这个早熟，这很大家一听这个，基本上能大致能算的，就是这个发育这个心理发育也提前了，心理发育提前就在医学上就是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基本的一个概念，就是从年龄上来讲，如果你孩子就女孩8岁前出现这个乳房发育，9岁前来月经，肯定就是早熟。男孩如果就10岁前出现这个性征的这个发育，他是男孩性征发育就包括这个长胡须，有喉结，对吧？这个是阴茎睾丸增大，那就是早熟。
0: 对，
1: 出现这个症状以后，这个家长可能就会有反应了。这孩子是不是发育早了？现在家长也比较关注这一块，就会带孩子到医院去看。就是说，至于你怎么去从这个诊断到底是不是这个早熟一个程度，一个什么情况？
0: 对。
1: 那你就得做一些相应去检查了。
0: 对，
2: 儿童性早熟是指女孩在8岁以前，男孩在9岁前出现性发育现象，其发病率在目前较10年前有所增加。什么是性早熟？性早熟对孩子会有哪些危害？怎样提早发现？如何诊断治疗？首都儿科研究所中医科主任医师陈永辉大夫为您全面解析儿童性早熟的方方面面，欢迎各位收听。
0: 他比如说他这个孩子年龄阶段就是徘徊在这个8、9岁之间，是不是不太容易来鉴别了？
1: 这个就是说你要去做相关的检查。你检查就是说，这个中间你看这个年龄这个是界限是这样定的，对吧？这个定了以后呢，这中间呢就是我们下面会涉及到就是孩子有很多是真性的假性的，
0: 对
1: 吧？
0: 对，
1: 这个就是
0: 如何来鉴别
1: 去判断去这个那个，对吧？
0: 对，
1: 你这个
0: 说到这儿，很多这个家长朋友可能就心里都提到嗓子眼儿了。就我的孩子，但是肯定很多孩子或多或少会出现这些问题了。那就是如何来鉴别这个儿童的性早熟？
1: 对他这个讲就是你出现这些性腺的这个发育以后，就是家长要带孩子到医院去看，看就是说我医生就会就是通过一些这个检查，检查就是说看看判断你到底是真性假性的。

0: 这里面就是说这个一个征信早熟，征信早熟它确实是一种，就是真正就是说这个从这个生理方面来讲，
1: 对，
0: 是成熟的，它是下丘脑这个那样子垂体啊、腺样足它提前发生的。它这种早熟呢，属于就叫做叫中枢性的，这种早熟是会排卵的，
1: 会排卵的，
0: 会很快就会来月经的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影响对孩子很大的。这种情况肯定要是积极的去干预去治疗的，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假性的，假性的就是说它是不完全性的。你比如说出现这个在这个年龄对吧？你8岁前，哎，乳房要发育了，对吧？你这个当然是还没有来月经，这种情况你去查，如果是检查没问题，你比如说骨龄啊、B 超啊这些血粒这个性激素啊这些检查，这些没问题，跟你现在的年龄基本上一致。那这种情况呢，可能就是一种假性
1: 假
0: 的，
1: 性的，
0: 哎，假性的这里面有单纯的这个乳房早发育，它也叫早熟，但是不是那种真正的单纯的这个乳房早发育，单纯的这个阴毛这个发育，这个它有不同的，这是这个不完全性的这个早熟，
1: 那实际
0: 对。
1: 上，我们就是，假如要是对这个孩子的这个性早熟做一个鉴别，那他就是要排除这个假性的，而把这个真性的这个突出出来，是这样吗？
0: 对，这个是你去，你看我们分类是这样去分真性的、假性的。当然，就说这个假性的，其实大部分就是至少80%以上，就你通过去控制饮食，或者改变一些这个饮食习惯，这个改变一些这个不良的这个生活方式，它可能会自然的得到控制，不会发展。但是也有一小部分。将近
1: 也有
0: 20%吧，这是18%左右，这个呢可以发展为真性的。
1: 是这样，就是说假性的也不能
0: 对
1: 被
0: 对
1: 忽
0: 对
1: 视，
0: 对，不能被忽视了这个，不能被忽视了这个，所以说也应该引起家长的这个重视，这个，
1: 对，那咱们还是先来谈谈这个真性的这个，这个是比较棘手的。说到这个真性这个性早熟哈，那它比如说啊，以您的这个大量的这个临床实验来看哈，就说咱们最早的出现的这种真性的这个性早熟的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哈，尤其是女孩，大概有什么时间就能出现了？
0: 就说这个年龄呢，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这种最多见的这个年龄，就是6岁8岁这个年龄段是比较多。哎，对，这个里面就是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我们现在主要讲是女孩最多见，
1: 女孩最多见
0: 对，女孩最多见，男孩这个是比较少，比较少，所以我们讲的时候就很多时候就提到就是在讲的就是女孩这个呢，
1: 对，
0: 这种情况就是说6岁到8岁比较多的。
1: 六
0: 当
1: 岁
0: 然，
1: 到八岁，
0: 小年龄段的有，有会当是会，比如相应的比例要小得多，你像我那个门诊就遇到最小的1岁多，就1岁半左
1: 真性的，
0: 右，他是有再大一点有真性的，因为那孩子就是说他什么嘛，就是说这个他这个检查结果，他就是我们从检查结果去判断，他确实是比较早，像这种情况，小年龄段的孩子。很多情况下，这种这个真性早熟啊，有大部分是跟这个有器质性病变，
1: 器质性病变引
0: 对，有
1: 起的，
0: 关系，有器质
1: 也
0: 性病
1: 就
0: 变，
1: 换句话说，就是像这种情况不是很普遍。
0: 不是很普
1: 您
0: 遍，
1: 刚才
0: 对，比
1: 说
0: 较
1: 到那个6到8岁，
0: 六
1: 那
0: 到
1: 是比
0: 八
1: 较
0: 岁
1: 普
0: 这
1: 遍
0: 个
1: 的，
0: 是比较普遍的，比较普遍的这个年龄的孩子，一般来讲，他不是那种器质性病变造成的。我们讲这个器质性病变，这个最常见的一个原因，比如说这个。颅内的这个一些肿瘤，
1: 瘤子
0: 对，
1: 引起的。
0: 引起的，在一个肾上腺的这个肿瘤，引起的，所以这个对于5岁以下孩子一定要去做这个核磁的这些检查，就是这样，
1: 就是说，不管怎么样，要做一次，
0: 对，
1: 把它
0: 你
1: 这
0: 要
1: 个
0: 查
1: 排
0: 一下，
1: 除
0: 要
1: 掉。
0: 排除一下这
1: 这
0: 个，
1: 个就是说，像5岁以下的这种性早熟，这个概率高吗？很
0: 这
1: 低
0: 个
1: 很低
0: 比例
1: 吧？
0: 小，
1: 很
0: 对，
1: 小。
0: 我们刚才想主要集中在这个对，六
1: 对，
0: 到八岁
1: 六
0: 这
1: 到
0: 个
1: 八
0: 年
1: 岁。那说到这个性早熟，我们都知道，那可能有些这个家长就会看，他说这个性早熟就得了呗。它究竟有些什么样的危害性，会给孩子的身心造成哪些这个不好的影响？
0: 龄。因为现在吧，这都是一个孩子，对吧？这个早熟的这个，就他的这个影响来讲，就说对孩子，就说有什么危害啊？这个，它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 如果孩子真正的早熟了，它会影响孩子最终的身高，
1: 最终的身高，
0: 最终身高，就是说如果真性早熟的话，现在就是说讲，就是说一般来讲孩子这个最终身高可能就在1米5、1米5之间，不会太高，所以现在家长都很关注这一块，
1: 对，
0: 至于这个身高啊非常重
1: 要，
0: 很重要，所以说
1: 女孩啊，
0: 对，所以说他要带着孩子来，几乎这个80%-90%的家长都是担心孩子身高来治疗的，这是一个方面。其实我最关注的就是另外一个方面，对孩子影响，因为孩子过早发育甚至过早的来月经，这个对孩子心理方面产生的影响，因为他提前发育以后他跟周围的孩子不一样，对吧？
1: 对，
0: 再一个孩子还很小，他不懂，再一个女孩她又比较敏感，对吧？她会就是说自然的会造成就是说不合群，会造成，
1: 我觉得您说这个
0: 心理障碍
1: 这个方面非常非常的关键，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因为当孩子出现这种生理的变化以后，首先他自己对自己的这个生理变化他没有一个心理的准备，
0: 对
1: 啊，那么就是说他可能会面临到自己跟同学之间怎么来相处啊，或者说怎么来自己看待自己的问题，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说他的家长可能也不可能在某些方面也是模糊的不清楚的，这个孩子他怎么跟人相处啊，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变化，也没有一个准备。
0: 对对对，所以这一块就是说我觉得应该引起家长的这个重视，因为他这个他会间接影响孩子就是说以后的一个学习生活，对吧？
1: 咱们具体来看呢，就是他怎么会自卑呢？那比如男孩他比如性早熟，有的他会比如说在洗澡的时候他会向其他的同伴炫耀他的这个性器官，是吧？但是女孩她会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自卑的心理呢？
0: 当然这个不完全是这个，就因为有些孩子就是说这个，那就看这些孩子其实还是有个体差异的，这个
1: 有个体差异
0: 的，有个体差异的，你看我还看到这个，有这个孩子这个7岁多、8岁多来月经都有，一个家长就带孩子这他就是去咨询一下，咨询一下就是他认识到这个问题，但是他认为这个孩子就是性格比较开朗比较那样，就是说那样的，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说你尽可能去注意一些，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就是注意一些，可能就不会说有太大的影响，这个就是说你看怎么去处理，怎么去应对这个问题，
1: 这只要就是单纯解决他这个身高问题就行了，是吧？
0: 对。
2: 陈永辉医生提示，儿童性早熟如果发现苗头，一定要及早到医院进行诊断治疗，如果不加以及时的治疗，对儿童今后的成长发育乃至心理状态都会造成极大的影响。儿童性早熟有哪些危害，怎样及时发现，如何诊断治疗，稍后下半段的中华养生请您继续聆听陈永辉医生的解析。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养生文化新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7: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儿童性早熟的治疗。儿童性早熟是指女孩在8岁以前，男孩在9岁前出现性发育现象，其发病率在目前较10年前有所增加。什么是性早熟？性早熟对孩子会有哪些危害？怎样提早发现？如何诊断治疗？首都儿科研究所中医科主任医师陈永辉大夫为您全面解析儿童性早熟的方方面面，欢迎各位收听。
8: 咱们节目的上半部分呢，聊到了这个小儿这个性早熟的这一些症状，还有一些原因分析哈。那么咱们接下来就谈谈这个非常重要，也是就是说广大这些家长朋友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如何来治疗这个疾病哈。像这个身高是不是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
9: 这个治疗是不是那么简单那么容易的？对，这个治疗就是说这个刚才我们讲的，就是你刚才也提到，就是说这个性早熟有哪些这个体征，对吧？体征这是一个方面，这个真正去诊断的时候，就是说你还得依靠一些检查，就是
8: 对，
9: 你这检查就是我们讲的基本检查，可能最主要的就是有三个方面，一个就是骨龄片子，拍个这个左手腕的一个正位片，这个就是做这个盆腔 B 超，这个是血液的性激素这个检查，这个最基本的检查得有这几个方面。
8: 血液这性激素这个大家可以理解，那头两个为什么要做这个检查？
9: 这是判断这个有没有发育，这个很直观的很客观的一个指标。
8: 一个是
9: 骨龄，对，骨龄一般的就是大于这个实际年龄1岁以上。
8: 哦，
9: 这一点是在的。再一个就是你这个盆腔这个 B 超就是说这个卵巢这它就可以计算的，它计算出来这个卵巢的这个大小，就是说这个卵巢容积一般这个大于毫升，这个卵泡这可以直观看到大于这个4毫米。
8: 哦，大于4毫米，
9: 就是哎对，就从这个 结果很直观的，这个、
2: 嗯、
9: 刚才讲就是你如果检查以后这个结果没问题、
2: 嗯、
9: 那你都可以考虑就是用假性的、嗯、
2: 哦，假性
9: 的，所以说就 对, 对, 对，就这个就可以考虑。再一个就是、
2: 嗯、
9: 你更那一点，就是你可以做那个激发实验、
2: 嗯、
9: 性激素这个促性腺激素激发实验、
2: 嗯、
9: 那个做了以后能更明确的诊断到底是真性的假性的。
2: 嗯
9: 啊，
2: 就在这些诊断的这个基础上以后才能得出结论，它是究竟是
9: 真的还是假的。对对对对，你通过这些检查以后、嗯、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到底是真性假性的、
2: 嗯、
9: 真性的就是说这个我们采取治疗、
2: 嗯、
9: 就算你是采取目前嘛就是西医的方法、
2: 嗯、
9: 还有我这就是中医的方法、
2: 嗯、
9: 怎么去治疗的问题。
2: 治疗，
9: 哎，对、
2: 嗯、对，也就是说这个诊断是比较容易的，
9: 诊断
2: 就这个三大类，
9: 对对对、
2: 嗯、
9: 这个诊断应该相对比较容易、
2: 嗯嗯、
9: 啊，你把这些检查做了以后、
2: 嗯、
9: 你拿出来一看，这个是很、
2: 嗯、
9: 哎，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容易，
2: 是、嗯、
9: 不是说很复杂、
2: 嗯、
9: 哎，
2: 是。那接下来咱们谈这个治疗哈、
9: 嗯、
2: 就像您刚才说的，现在去您门诊这个咨询的很多这些孩子的家长都是比较首先想到孩子的身高、
9: 嗯、
2: 尤其女孩啊、
9: 嗯、
2: 都希望自己长大又亭亭玉立、嗯、是吧，嫁得出去，就说白了、
9: 嗯、
2: 啊，就是说那这种治疗是这种身高能够解决吗？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就是我们通过什么方法能让他就是至少是像正常的孩子一样。
9: 这个就是说我们强调一点，就是早出要早发现早治疗、
2: 嗯、
9: 这个从我们这个是我自己这个经验来讲也是这样，就是说你要是发现越早、
2: 嗯、
9: 治疗越早、
2: 嗯、
9: 可能会效果会越好、
2: 嗯、
9: 就是能达到你这个尽可能达到你预期的这个、
2: 嗯、
9: 这个目的。
2: 嗯、
9: 你比如说你这个你身高这个问题，说实话、
2: 嗯、
9: 这个病啊，因为它是一个疑难，算是一个疑难病，
2: 属于疑难病，
9: 属于疑难病、
2: 啊、
9: 治疗起来相对很困难、
2: 哦、
9: 目前来讲没有什么特效的方法啊、你不管中医也好西医也好都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因为这个病就是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在我们国家应该就是这个说这个真正认识的就是80年代初开始认识，
2: 嗯、
9: 啊、到90年代以后才逐渐增多。
2: 嗯、
9: 啊、对于这个病就是说国际上来讲也是不是说太早见的，最早报道的就60年代。
2: 嗯，
9: 美国才有报道的，那都是个案例的，
2: 对，
9: 个案报道。
2: 对，
9: 所以对这个治疗也是这样，治疗就是说、
2: 嗯、
9: 目前来讲就是说这个治疗方法、
2: 嗯、
9: 就是说这个西医它主要是用抑制的这个促性腺激素，这个现在这最常见的一种药物就是达菲林依拉通，这常规的这个用药。
2: 嗯，那这么早就给孩子用这些药会不会有很大的副作用？很多家长会担心的。
9: 这确实是很多家长会担心这个、
2: 嗯、
9: 就是说这个用一般的得真要治疗就是至少得
2: 两年
9: 甚至更长的时间。
2: 哎、
9: 先是就是说用这个抑制、
2: 嗯、
9: 就是这两种药都是抑制的、
2: 嗯、
9: 就是现在不是它就过快的增长吗、
2: 嗯、
9: 就早晨完就抑制它、
2: 嗯、
9: 让它不再就是有明显的这个增长了、
2: 嗯、
9: 到它该长的时候还得要打生长激素的。
2: 哦，
9: 所以你最终身高就是说有时候就是说你身高达不到、
2: 嗯、
9: 最后其实这个生长激素、
2: 嗯、
9: 这个是一个方法、
2: 嗯、
9: 可以考虑，
2: 可以考虑，
9: 对，可以考虑、嗯、但是
2: 像这种通过这种办法来让它增高啊，这个有一个统计学的一个说明吗？
9: 这个就是说治疗有效率这个因为上这个资料很多的，这个其实家长上网都能查到。
2: 嗯，
9: 这我经常也是告诉家长，我说你这个治疗啊，就是说你是采取这个想考虑西医的方法还是中医的方法，还是就是说对于这个整个的治疗就是这个情况，我们只能给作为大夫来讲只能给家长就是说客观的介绍这么一个情况。
2: 嗯，
9: 我说具体的其实家长上网也是可以查到这些相关的这个资料，
2: 对
9: 都能看到的。因为我有些家长就我在门诊上经常遇到有些家长他确实我说做足了功课非常那个清楚，就是对于这个病这个前因后果怎么治疗怎么是
2: 就比一般的大夫都
9: 是
2: 都
9: 是说的头头是道。他说他都因为我这事是用中药治疗嘛，他为啥来找我，就是他看了很多这个资料，最后得出结论是认为这个中药还是这个比较可行的，至少就安全就有效。因为我治疗这个早熟应该是 时间很早，
2: 嗯，
9: 是要从开始要算，现在至少就20年还多一点。
2: 对对，
9: 最早这个国内这个那这种中医药治疗，这我是应该是比较早的，所以现在是，因为很多这个家长，你看我这个病人呢，就全国各地。都有很多都是专门冲着我来的，他是因为他上网一查都能看到这个呢，其实相关的文章啥的都有，
2: 这个，这也正是我想问您呢，就是您有积累了这么多年的这个临床经验，那您怎么看待这个中医在治疗这个儿童的这个性早熟这方面的它这个特色？您刚才也反馈给我们一个信息，就是说很多患者的家长反映哈，就是说西医可能对这个治疗至少是在这孩子身高这一方面好像是不是太理想，那中医又如何呢？
9: 不是这个，就是说治疗，就是说这个你治疗最后能达到一个什么结果，就刚才讲的，就如果你早一点发现，早一点治疗，可能会有比较好的，就是说这个能达到这个预期的这个效果。当然就是说这个治疗就任何方法都不可能100%的，对吧？你这个有效率，这个其实上网都能查到。那西医这个打针它也不是说很高，就是70%-80%吧，这个那个。你如果就是说通过这个系统的治疗，可能能达到你这个预期的这个身高。但是也有一部分就是说不一定能取得很好的结果。有很多家长就是说也问到这个问题，包括有些这个西医的这个一些案子，有些西医他可能对中医他不太认可，说中医这个治不了这个早熟还是怎么这个那样子啊。我在这儿就是说这多说一句，就是说我认为就是说我通过这么多年这个临床这个经验这个体会啊，就是我认为中药你只要去辨证，我们还是特别强调要辨证，要对症以后用药对症是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跟这个西医这个治疗，可能不会比它差，甚至比它更好。再一个就是更安全。
2: 这个真是听起来是蛮有希望的。但是就是说，那中医在治疗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可能不会看待这个病的这个角度是不是跟西医是不一样的。他首先他可能是不是不会从这是不是性早熟这个问题来看。
9: 对这个问题就是说什么吧，这个中医治疗啊，就对。这个你看我们前面讲了这么多，就是说所有的就是说你这个去诊断啊，这个什么这个都是按照这个要这个肯定要去做的，对吧？
2: 对，
9: 因为他你最后这些检查这个呢，我经常跟家长说，我说这个这些检查为什么要做，两个作用，对吧？一个就是诊断，
2: 对，
9: 你只有这样做了以后才能明确诊断，再一个就是看就是效果，你治疗有没有效果，你是要从这些客观的指标改善来判断，不是我看了孩子这个看看神态看脉象就说明这个孩子就有效了，
2: 对
9: 吧？
2: 对对对
9: 对，这是肯定是这样的。但是我治疗是按照中医去辨证的观点去治疗的，
2: 也就是说西医的一些检查的一些依据仅仅是作为这个中医治疗的一个参考。
9: 对对对对，它不是这个你开方子的依据，因为很多家长在网上在打电话有时咨询说那个太远了，能不能就开给你说一下孩子情况开方子，我说这个肯定是不行的，这个
2: 有点悬。
9: 对，我说你要看孩子必须得带孩子过来，我看孩子这个一般的这个情况舌苔脉象我才能给你开方子，因为这个去辨证中医很多这症型，也是我这个总结这个呢，主要大的方面就是分三种类型，就是阴虚火旺啊，肝郁化火啊，这是有痰热这些情况，
2: 痰热，
9: 这是对，这是不同的这个样子。就是现在至于这个具体的怎么去辨证，怎么去这个用药，当然你得带孩子过来，我要就说要说一点就什么嘛，现在这种情况也有一些很盲目一些这个呢，这个治疗很多家长。在盲目的这种什么这个治百地黄大补阴丸，
2: 自己就开
9: 自己开始对，他自己会就是他看了以后，有很多西医的大夫也会开，有很多中医大夫也会开，这个就是刚才我讲的，就是说
2: 没有根据这个分型，
9: 对，没有分型，这个没有那个就是说就去盲目的用的，就是这种情况就往往就是说不但起不了好的这个作用，就是说这个反而会起这个不好的，这个因为你辨证不对，
2: 对对
9: 对吧？ 就像我们之前讲这个要讲便秘这个那样，你用去火药那是你是脾胃这个不合造成的，用去火药好像越用就不行，
2: 更不好了，
9: 对吧？
2: 嗯，
9: 你这种情况就是这样，所以我经常告诉这家长，我说不要盲目用。出现这种情况是一种什么状况呢？是因为中国人很多情况都有这种先入为主的这种思想，这种观念，用这种这个治百地方这个大补阴丸这种情况，是因为很早之前文献有报道，他采用这种方法治疗，他是有效的，
2: 有效的，
9: 所以现在人都拿来误认为，哦，这个一次早熟了就是这种阴虚，就是那样的，都用这种方法，这是片面的。
2: 对对对，
9: 这是一个例子。再一个就是很多这个外地家长，因为他当地没有专门治疗这个早熟的这个中医的大夫，因为国内现在就是说很少这个专门去做这一块的，不多，所以外地的家长说这个来不了，怎么这个挑方子怎么呢？我就告诉这个家长，就是说你可以到你当地去带着孩子去看，去看呢，你不要说你看早熟，你就说你看我孩子这个那个，就是说看一看能帮他调调体质。
2: 哦，调调体质。
9: 对，你调调体质，那这个中医大夫可能就会看你孩子这个具体情况，可能就会有针对性给你开了药，就能给你调。你要一说这个看早熟，那可能就是刚才我讲的，就是说他可以这种观念，一早熟他可能看到一些资料什么，
2: 就用
9: 他就可能会用那些药了。
2: 对对对对对对。
9: 就是
2: 您这个
9: 说，就是这么一种情况，
2: 真是比较难办啊！这你他得绕一个弯子。
9: 对，
2: 啊，
9: 就是他因为什么？有些固有的这种这个思想，固有的这个观念，对吧？就是说他已经在他头脑里面就产生了，他会不知不觉中就会用。
2: 这不过这的确是咱们现在目前客观存在的一个问题。
9: 对对对对，
2: 绕不开的啊。
9: 对，
2: 所以在这儿很有必要跟提前广大的这个家长朋友啊，尤其是外地的哈，
9: 对对，
2: 就是或者说一些城市里没有这种专科的这些，
9: 要注意，就是说你
2: 要
9: 是你要采取中医这些治疗，一定要带孩子看，
2: 一定要带孩子看，
9: 对，不要盲目的去用药。
7: 陈永辉医生提示，儿童性早熟的明显症状就是女孩出现第二性征，一般就是有乳房发育的情况。如果发现了这个情况之后，最好带孩子到医院做一下检查，拍一个骨龄片，做 B 超，再检查一下血液的激素水平，由专业的医生专业的检查，对是否性早熟做出一个基本的判断，不能自行使用药物干预。
2: 那您刚才说那种三种类型，在这方面跟大家再具体的再介绍一下吗？
9: 三种类型啊，就是说这个，因为它这个症状你出现这个，就是说你阴虚的，这个说这个有肝火的，它表现肯定是不一样的。阴虚的是一种，肝火这种，痰热一种，这个是这个症状表现是不一样。就是说前面的，就是说这个性征的发育，可能这个都是一样，主要的这种表现是一样的。就是说阴虚的，你比如孩子可能就比较偏瘦。
2: 偏瘦一点，
9: 对，就是容易出现这个出汗、盗汗，尤其是这个面部潮红、手心热，这些的，可以出现，就是说这个舌苔，可以是也是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就是舌头很红，这个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舌苔，或者舌苔很少，这个脉象它是这个细数的，这些症状就是那的，因为我们来到以后，我们可以去通过望闻问切，可以去这个去分辨这个。你要是阴虚的，就说那就可能采取滋阴去火的这个，降火的方法，那你就可以选择这个治白。
2: 对，这就用对了。
9: 对，还有大补阴丸，这个这两种药作用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这个人可以去选择。你要是如果是肝火的，肝火的孩子一般都出现什么？脾气比较急呀，
2: 比较暴。
9: 他这个就是主要是实症，比较暴躁，比较那子，就是说这个大便干，小便黄，他的舌苔是肯定是红的，舌苔有时黄，还有时候腻，脉象它是悬竖的，这样就是可以用疏肝这个去火的，
2: 疏肝去火。
9: 对，
2: 嗯，
9: 你选择这个方子，这个那是肯定都不一样的。
2: 嗯，
9: 哎，我都不再具体这个，
2: 对对，
9: 讲
2: 这些，就怕
9: 这
2: 个，
9: 哎，对对
2: 对，
9: 那
2: 对家长朋友听完以后会误导他。
9: 对对对，
2: 哎，
9: 因为这个选这个真的是一定要再看具体孩子，具体去选择。
2: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怎么来预防啊。这个东西听起来就是说，因为它跟这个跟父母有关系，比如说怀孕，甚至怀孕之前，是不是就要考虑到这个问题？这个是，也许咱们现在分析起来，是不是有些超前了？就是说，你很多家长根本就是说，比如怀孕了以后，他不会想到，就我的孩子在未来会不会性早熟，是吧？啊，
9: 现在
2: 预防啊，
9: 现在就是说这一块就是预防啊，还是就是我们前面谈到这个病因，就是说这些。这些方面，那就得从这些方面去着手。这个，你刚才提到，就是说，在这个是不是提前一点，这个在这个怀孕这阶段就会就要做一些适当的这个预防。这个，倒觉得还是有一定有一些道理。因为什么？你看现在就是说，用这些的这个吃一些，尤其是这女性，
2: 尤其是
9: 这个
2: 妈妈是吧？
9: 对呀，对呀，就是妈妈怀孕后，就是说你吃的和你用的这些什么美白的、什么保健的这些。对早熟其实都是有影响的啊，你尽可能少用，那可能对孩子以后的这个健康肯定是有好处的，所以预防其实也是这就这几个方面，就饮食方面我们尽可能去避免这个，就特别强调就是说出现这种情况以后，
2: 鸡肉
9: 不要吃了，
2: 对，
9: 反季节的食物你不要吃了，再一个就是蜂蜜之类的。
2: 蜂蜜这东西也不能吃，
9: 蜂蜜也可以

0: 导致。其实有些小孩子，你看我这个前面我们讲便秘的时候，其实我都没有特别提到的，我是非常反对用这个的。
1: 那可能很多小孩便秘的时候，
0: 很多便秘，
1: 家长都说喝点蜂蜜
0: 对，
1: 润润肠。
0: 你看这个基本上去看的带孩子看的，都在用这个蜂蜜。我就会好像我说用了以后解决问题了吗？没有一个是解决问题的，它实际上它解决不了这个便秘的问题，相反的可能还会引起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不良的这个作用，所以我是坚决反对去用。
1: 蜂蜜这一块儿，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饮食上需要注意
0: 所以这个大的这一侧，我们只能讲去大的这些方面去注意这个，你一些小的一些东西，你说怎么去避免这个？其实你严格来讲，这都无法去避免的，只能说尽可能去注意这个，
1: 那就是说，在治疗上，咱们手段确实现在好像是比较有限，尤其是西医的这个角度哈，这个它的这个病因又这么复杂，是吧？有社会的因素，有各个方面的因素，那就是说预防起来呢，又给人一种很有点防不胜防那种感觉，也是，就这病就是比较难办
0: 但是还是可以，就是说这个预防，你像这个，你这个饮食，这个，你有时候是不是太好办，对吧？你其他的方面，我们刚后来讲到的，你比如说光照时间长，你一些这不良的信息，这你完全可以去避免吧，对吧？你尽可能去把这些不良的这些影响因素，尽可能缩小到最小，那就对于孩子来讲，就是他就可能会减少一份危险。
1: 就除了这个医学治疗以外，还有就是说，在一些其他，比如孩子的行为上，一些道德教育这方面，
0: 这个
1: 就它只
0: 是，
1: 是等于是一种综合的一种，就涉及到教育了。
0: 这个涉及到教育了，涉及教育这个其实就是说讲起来其实很多了，这个但是我们只讲到一点，就是说让孩子就是尽可能让他给他讲一些这个基本的这些这个生理这个卫生这个知识，就是告诉他，就是说孩子这种情况应该是一种正常的，就是作为一个人来讲，正常的一个生长发育一个过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这个正常一种现象，不要让他孩子有什么紧张啊，这个就害怕啊，这些心理，尽可能就避免，就是说这个孩子造成
1: 那可
0: 自
1: 不
0: 卑
1: 可
0: 劣的心
1: 以对，可不可以这么来理解啊？就是说，当有些孩子在生理上出现这种性早熟的时候，由于他比如说这孩子天生他比较全面，他人格发育的比较好啊，再加上这个父母家长的这个良好的这个疏导，那么这孩子他就很有可能就是，并不会因为这个生理上的这个性早熟而导致他这个行为和这个心理的一些障碍，或者说一些病态。那么这种情况存在不存在？
0: 这种情况肯定存在，
1: 肯定存在。
0: 哎，对，肯定存在。
1: 对这些孩子来说，性早熟那还是不是病呢？
0: 这个早熟病是肯定是病，
1: 还是病。
0: 但是就是说，他对孩子这种影响，对吧？你能给他缩小到最小、最小化，对吧？他不至于产生就是说这个心理方面的这个影响，最多他就是身高可能会有一点影响。但是这孩子整个来讲，就是说应该是个健康的孩子，对吧？我们特别强调就是说，讲了这么多，就是说其实你只要孩子健康就行，对吧？这是最关键的，你不要光顾着身高了，这个你忽视了一个心理方面这个。其实这个心理方面就是说，我们一直讲就是说这个他会间接会影响以后的这个学习啊、生活各方面，就是它是牵扯一个健康的问题
1: 而且这个童年的这种心理的阴影，你要不解决的话，它会带到他的少年时期、青年，乃至一生都会影响
0: 没错，没错，没错，
1: 所以这危害性是非常大的。这也就是我们做这本期节目的一个用意所在
0: 对，就是让大家就是说尽可能的，就是发现这个问题，采取这些正确的这个态度去对待这个问题。
1: 好，那个非常感谢陈大夫就这个儿童这个性早熟啊，发表了很多这个真知灼见哈。那么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家长朋友们，听后有些什么想法可以随时和我们沟通。那么我们还会就有些其他的一些问题呢，再和大家做这个一一解答。好，感谢诸位，再会，
0: 再见。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17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号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号，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16号清晨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8天的国事访问。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15号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部分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答记者问时表示，日方有关行径严重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中方对此表示强烈愤慨，

严厉谴责，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15号，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2012年以来，中国以年均3.4%的能耗增速支撑了年均6.1%的经济增长，成为全球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16号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中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历史同期新高。前7个月，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长5.2%。今年以来，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而美项目落地实施。今年前7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据中国广州海关统计，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出入境人员同比增长约18.9%，创历史同期新高。16号12时10分，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16号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随着各地影院向多样经营转型，叠加丰富的电影家活动，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000亿元。2026中国戏演出季暨中国戏国际展演15号晚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穆特剧场开幕。本次演出季活动由中国歌剧研究会和欧洲国际文化交流合作协会主办，将在年内陆续为观众带来高甲戏、京剧、黄梅戏、徽剧等戏剧样式的演出。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可。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今天我们和您聊聊宋代大诗人陆游的诗《书愤》。陆游是宋朝著名的爱国诗人，这首诗中充溢着满满的爱国热情，整首诗气韵浑厚，风格刚健，千百年来为人广泛传颂。特别是其中的诗句“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所描绘的雄壮开阔的战场画卷，读来令人血脉奔张，豪情满怀。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书愤》，宋·陆游。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病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士，千载谁堪伯仲间。陆游生活在风雨飘摇的南宋，他一生坚持抗金，无奈南宋朝廷不思收复失地，陆游的种种军事主张得不到采用，亲临前线的机会少之又少，反而因一次战事失利受牵连，被罢官回乡。宋孝宗淳熙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186年春，61岁的陆游已在家乡山阴（今天浙江绍兴）闲居六年。回顾大半生风风雨雨，壮志未酬，无力回天，诗人满腔愤慨喷涌而出，凝聚成这首气壮山河的《书愤》，来抒发自己的愤慨之情。诗的第一联“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叙述了诗人早年决心收复失地的雄心壮志，没想到朝廷屈辱求和，他主战的想法被帝王将相一层层压下来，个人根本无法撼动。第二联“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是全诗的点睛之笔，这两句对仗精妙，每句连用三个名词，没有一个动词，就勾勒出了一丛水路一丛陆路的两幅形象生动宏阔壮观的战斗场面。楼船是宋代的战船，高大有楼，所以称为楼船。铁马是披着铁甲的战马，两者借指抗金的战士。这一联内容最丰富也最豪壮，写足了诗人的豪气如山，也最激发爱国志士的豪情，因而千古流传。楼船夜雪，铁马秋风，也分别概括了诗人一生中距离敌军最近的两段经历，也就是37岁在镇江府做通判和48岁在南郑做王延幕僚，王延是主战领袖。在镇江时，诗人设想利用雪夜乘战舰出瓜州渡，由水路反攻。瓜州与镇江隔江相对，是当时的东南前线江防要地。说雪夜出击是用了李肃雪夜入蔡州的典故。唐宪宗公元814年，淮西节度使之子吴元济在蔡州拥兵自立，李肃临危受命，他亲自招来降兵查问叛军详情后，在一个大雪之夜，从地势最险要、叛军防守最松懈的方向发动突袭，叛军因大雪毫无察觉。蔡州城破时，吴元济还在睡梦之中，这是中外军事史上一个成功的奇袭战例。陆游用这个典故，意在说明抗金战略也应当出其不意。大散关，在今天陕西宝鸡西南，是当时宋金的西部边界。陆游在南郑任职期间，曾经亲临大散关前线研究抗敌策略，还和金军发生过遭遇战。当秋风伴着铁马嘶鸣，强烈的悲愤在人心中激荡冲撞。铁是冷硬的，秋是凄清的，秋风是无情的。对照诗人自己，岁月流逝，收复故土的愿望一次次落空，即便写诗时身处温暖的春天，仍感受到瑟瑟寒意。
第三联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是说诗人曾自以为可以在边防抵御敌人，然而壮志成空，如今揽镜自照，鬓发已经脱落斑白。这里以长城自比，是陆游引用的又一个典故。南北朝初年，素有战神之称的名将谭道济跟随刘裕开创了刘宋王朝，是开国元勋，顾命大臣，儿子们也个个优秀。但刘裕之子刘义隆继位后，担心谭道济功高震主，终于在436年4月以收罗叛贼、图谋不轨的罪名处死了谭道济和他的八个儿子。谭道济临死怒骂宋文帝，乃坏汝万里长城，你这是毁掉了你的万里长城啊。成语自毁长城就是由此而来。诗人用这个典故说明自己早年壮志凌云，本是抗战中坚力量，却得不到重用，蹉跎了岁月，满怀壮志难酬的悲愤。诗的尾联出师一表真名士，千载谁堪伯仲间，则是赞扬蜀汉时期诸葛亮的出师表名传后世，千载以来没有人可以跟他比肩。诗人以诸葛亮的典故收束全诗，是表明自己的爱国热情，渴望效法诸葛亮施展抱负，也进一步表达对南宋小朝廷苟且偷安不肯出师的愤慨之情。对山河破碎的忧思，对收复国土的期盼，是陆游作品最为突出的地方。他用诗歌进行战斗，以抒愤为代表，慷慨激昂地抒发着强烈而持久的爱国热情。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诗。抒愤，宋，陆游。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士，千载谁堪伯仲间。我们所读的诗并不总是关于儿女情长、忧国忧民的，也可以是对事物的咏叹，比如小到青苔虫诗等，大到高山流水、古木花草，还可以是性情品味，比如嗜酒爱茶、弈棋垂钓、弹琴作画、游山玩水、四季风情等等。今天我们聊一聊关于秋天的诗，唐代诗人刘禹锡的《秋词二首·其二》。诗中的秋天不是一贯的萧瑟悲伤，而是另外一番与众不同的情致。《秋词二首·其二》，唐·刘禹锡。山明水静夜来霜，树树深红出浅黄，世上高楼侵入骨，岂如春色走人狂。刘禹锡是唐代中期的哲学家和诗人。刘禹锡与柳宗元友谊很深，人称刘柳。他又与白居易唱和甚多，并称刘白。刘禹锡的诗歌以精炼含蓄著称，诗句多豪迈之气，尽显古代儒士威武不屈、百折不挠的气节和精神，因而被后世誉为诗豪。刘禹锡这个雅称中的豪字便可以在《秋词二首》里体现出来。这首诗是刘禹锡被贬朗州司马时所作，公元805年顺宗即位，改年号永贞，任用王叔文改革朝政，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永贞革新。刘禹锡也参加了这场革新运动，但革新遭到宦官、藩镇、官僚势力的强烈反对，以失败告终。顺宗被迫退位，王叔文赐死，刘禹锡被贬。刘禹锡贬到朗州，也就是现在的湖南常德，时年34岁，本来正是春风得意时，却被赶出了朝廷，
其苦闷是可想而知的。可贵的是，刘禹锡在遭受严重打击后并没有消沉下去，秋词二首就是在被贬朗州的这种心情下写成的。虽然被贬出京，但是写的这两首诗一反过去文人悲秋的传统，赞颂了秋天的美好，表现了作者豪迈和豁达乐观的情怀。这两首秋词主题相同，但各写一面，既可独立成章，又是互为补充。其一赞秋气，其二咏秋色。春色以艳丽取悦，秋景以风骨见长。今天我们说的是第二首。秋天了，山明水静，夜晚已经有霜，树叶由绿转为浅黄色，其中却有几棵树叶呈红色，在浅黄

0: 黄色中格外显眼。登上高楼，四下望去，只见清秋入骨，没有像春色那样使人发狂。末句用春色叟人狂衬托出诗旨，点出全诗暗用拟人手法，生动形象，运用巧妙。其实我们眼中的世界就是这样，同样的景色在不同人的眼中呈现的是不一样的精神面貌。你的心智如何，你眼中的世界就如何。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3: 船头坐三人，中俄观而多然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首卷。
4: 天下有水亦有山，富春山水非人还。
5: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2: 汉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技艺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乐听中华，乐享美好。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乐听中华节目，我是王浩宇。下面来到博物志，今天和您说一说来自大约600年前的一种珍贵器物宣德炉的故事。宣德炉特指中国明代宣德3年由皇帝参与设计监造的以风魔铜为原料铸造的香炉。宣德炉名称中的宣德二字是明代明宣宗朱瞻基的年号。明宣宗在位10年，从1425年到1435年，只是这位皇帝英年早逝，1435年才36岁就因病去世了。明宣宗在政治上重视整顿吏治和财政，经济上实行休养生息，他的一系列措施使得社会经济空前的发展，后世因此将宣宗时期和他的父亲明仁宗统治时期合称为仁宣之治。同时明宣宗在书画方面也很有造诣，书法被评价为原熟之外见遒劲，绘画上山水人物走兽花鸟也都很出色。
6: 一天，明宣宗接见了一批暹罗国使臣，暹罗就是现在的泰国。暹罗使臣奉国王之命进贡来数万斤精炼铜料，这批铜料有着黄金般的色泽，是利用风动力磨细矿石精选得到的，称为风磨铜。据说风越吹磨它就越明亮，所以古人多将风磨铜用来建造寺塔的尖顶。宣宗皇帝见到这批铜料十分喜欢，下旨仿照夏、商、周3代的青铜礼器以及宋代5大名窑瓷器，铸造供祭祀和陈设用的皇家铜器，以香炉为主。为了制作出精品，皇帝亲自督促整个制作过程，绘成的图样要求说明图款的来源和典故的出处。 他亲自筛选确定，选中的图样要铸成实物样品呈给他过目，他满意后才能开始铸造。当时负责监造的宫廷御用工匠汇报说，为了保证香炉的质量，铜料需要精炼六遍，炼一遍少一些，六遍下来原料只会剩下一半。宣德皇帝为了造出好香炉，下旨精炼的次数翻番，炼12次，并加入金银等贵金属。于是工匠挑选了金银等几十种贵重金属，与封魔铜一起精心铸炼。经过巨大的努力，宣德3年，也就是1428年，极品铜香炉终于制作成功。这批封魔铜共铸成铜器3365件，其中主要是香炉形器物，史称宣德炉。
3: 宣德炉一经问世，就展现出它高贵独特的华彩。宣德炉的款式浑厚古朴，由于金银等贵重材料加入，又多次精炼，宣德炉质地精纯，触感细腻，就如同婴儿的皮肤，给人一种不同凡器的感觉。宣德炉一般呈暗紫色或黑褐色，看似暗淡，却有奇妙的金光从那里二外淡淡泛出，柔和自然。即使把宣德炉长时间扔在污泥中，只要轻轻地擦拭，就能和从前一样金光灿烂。焚香习俗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通常人们为了礼仪将衣服熏香，更多的是古代文人雅士喜欢在读书写字的书房内焚上一炉香，营造意境。因此早在汉代以前，就出现了陶、瓷、铜、铁瓦等材料制成的香炉。元末明初，随着铜器铸造业的迅速发展，原先其他材料的香炉逐渐被铜香炉所取代，而铜香炉制作的巅峰时期就在明代宣德年间，巅峰之作就是宣德炉。名冠天下的宣德炉铸成以后，明宣宗非常的喜爱，将大多数都留在了宫中使用，只把小部分赏赐给了皇亲国戚、文武大臣和少数有名的大寺院、宗祠和庙宇。宣德炉仅仅铸造过一次，之后就封炉不铸了，所以宣德炉一共就只有约3000件。它是中国古代工匠智慧和艺术的结晶。经过数百年的风风雨雨，真正的宣德炉已极为罕见了。到上世纪初的时候，一尊宣德炉价值已经高达几十万元。为了谋取暴利，从宣德年间直到民国，各种仿制宣德炉的活动从未间断，也出现了不少款式典雅、品质上佳的精品。在很长的一段历史中，宣德炉成为了铜香炉的通称。文物专家说，宣德炉的名称也是对铜香炉那段历史黄金时代的尊敬和缅怀。下面和您说一说宣德炉中一件游龙尔为足炉和他的捐赠者的传奇故事。这件游龙尔为足炉现在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它的外形婉转圆润，炉耳弯曲，像一条带触角的小龙。炉器的表面光泽莹润，覆盖着类似瓷釉的透明层，其间散布着高低错落、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金色亮片。稍稍转动香炉，亮片边缘就会改变形状，彼此的叠压关系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使温润的金色光泽变幻莫测。
1: 这件宣德炉于1966年捐入故宫，它的主人叫纪朝鼎。纪朝鼎是山西汾阳人，早年入清华学校学习，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建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初步了解。1924年，纪朝鼎赴美留学， 更在留学期间组织进步团体，声援国内革命，千方百计寻找党组织。1927年，季朝鼎作为美国的学生代表前往欧洲参加世界反帝反殖民主义大同盟会，这期间他结识了与会的中共代表团同志，经介绍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美期间，季朝鼎相继获得了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应邀在美国各大高校讲学，跻身于名流学者之列，但他的一颗赤子之心时刻萦念着中华。1941年，国际反法西斯势力日益猖獗，国内抗战也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季朝鼎毅然申请回国，投入神圣的抗日战争。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北平，就是现在的北京，为推动北平和平解放继续贡献力量。北平的和平解放使得这座文化古都及其全部珍贵历史建筑得以完好保存，200万北平市民的生命和财产免遭兵险。新中国成立后，季朝鼎在经济方面的专长得到了充分发挥，他忘我地投身新中国建设事业。他就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主席，多次率外贸代表团出国访问，被誉为中国最干练的经济学家。1963年，季朝鼎突发脑溢血去世，他一生节俭，临终前还穿着有破洞的背心，但他不惜花费重金大量购置流散文物，有意识地收集并保存国家珍贵的文化遗产。季朝鼎逝世后，夫人罗静怡遵照他生前遗愿，将475件珍贵文物悉数捐献给了故宫，游龙尔为足炉正是其中之一。如今这件被故宫妥善收藏的文房重器宣德炉，仍在默默讲述着季朝鼎这位杰出共产党人的传奇故事。
3: 听众朋友，今天呢，和您分享了名闻天下的宣德炉的知识。宣德炉用料考究，制作精良，款式典雅精美，色彩奇妙自然，已经十分罕见。宣德炉作为香炉中的极品，展现了中国古代工匠的智慧和高超的技艺，即使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也引人遐想和惊叹。而季朝鼎等无私捐赠者的感人故事，更令人油然而生敬意。好，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王浩宇，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小说联播，再会。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8: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8: 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9: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9: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8: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高怀德、高怀亮齐声劝道：“父帅，论武功，你早已独步天下了，谁还能加任于您呢？”高行周说：“
11: 为父也这么想，可今日与赵匡胤一战，方知天外有天。”
1: 高怀德劝道：“父帅，若非陈病复发，那赵匡胤绝对不是父帅对手。”高行周说：“
11: 也许赵匡胤不是为父对手，但周军中不止一个赵匡胤，还有石守信、韩重赟、潘美等等，可谓是猛将如云，咱高家军不是他们的对手，何况他们的背后还有一个强大的周朝。哎，单就军事力量来比，为父也不会轻易认输。”
1: 高怀亮带着几分志气问道：“
12: 那您为什么要认输啊？”“
11: 为父和赵匡胤厮杀的时候，为父乘机关了他的相，方面踏耳，英气逼人，乃帝王之相也。孔夫子说过，天命不可违呀。为父已经违了一次天命，不向郭威称臣，若是再违一次，是要遭天谴的。为了你们兄弟二人的前程，为了咱高家的兴旺发达，为父这才决定归顺周朝。为父这个决定，你俩不会反对吧？”
1: 高怀德抢先说道：“
12: 父帅之为是为了孩儿和子孙后代好，孩儿岂能反对呢？怀亮，你说大哥说的对不对？”
1: 高怀亮不迭声地说：“
12: 大哥说的极是，说的极是。”
1: 高行周长出了一口气说：“
11: 听你弟兄俩这么一说呀，为父就放心了。德儿、亮儿，为父的心口已经不疼了，你两个也该回帐睡觉了。”
1: 弟兄两个异口同声地说：“
12: 俺俩想陪一陪父帅。”“
11: 也好。”
1: 见父帅同意了，高怀德忙命随侍的军校在父帅的帐中又加了两个小榻，父子三人就如何归顺周朝之事商议到箕子教。天平城外，柴荣、赵匡胤、赵普以及义社的兄弟也是一夜未睡，大家都认为高行周要赵匡胤明日进城乃是一个阴谋，劝赵匡胤不要去。可赵匡胤不这么认为：“
12: 柴大哥及诸位弟兄，你们不必为我担心。高行周虽说是咱大周的逆贼，但他还是一个汉子，身上荡漾着战国时期那些侠客的遗风，不会食言，更不会做见不得人的事情。明日进城，若能使他举城而降，不止为皇上去了一个心腹大患，也为皇上平添了50000将士、180万的百姓啊。如果一旦被弟兄们言中，他杀了我也不后悔，何也？”“
11: 柴大哥，不，殿下奉旨征讨叛逆，力荐我为先锋，我俩既是兄弟，更是君臣，能够为殿下而死，是我的荣幸啊。”
1: 这一番话说得柴荣泪流满面，一把抓住赵匡胤的胳膊说：“
11: 二弟，我的好兄弟，哥答应你去，哥摆酒为你饯行。”
1: 这一喝到了鸡窖，送走了众人，柴荣将赵匡胤留下，
11: 同榻而卧，就收降高行周可能遇到的问题做了种种猜测，譬如他会向朝廷要钱、要

0: 梁，再如他要朝廷封他为王，亦或是恩印他的子孙，甚而赐他一个不死的铁券，也许还要听调不听选等等。就这些猜测到的是，柴荣一一表态，钱可以给他，粮可以给他，铁券也可以给他，就连子孙也可以恩印，唯有听调不听选一事还得上奏父王，由父王来定。谁知赵匡胤来到了天平城，什么粮啊、钱呀、官呀，以及赐予铁券等等，高行周父子一件也没有提。赵匡胤倒有些过意不去，向高行周问道：
1: 高伯父，您举州而归朝廷，避免了一场兵险之祸，功比天高，难道您不给朝廷提点什么要求吗？
0: 高行周说：
1: 老夫既然归顺朝廷，就是朝廷的臣民，哪有做臣的向为君的讨价的道理？不过对于你，老夫倒有一个请求，就是归顺大周的唯一条件。
0: 什么条件？请高伯父赐教。说这话的时候，赵匡胤心里直打鼓。
1: 老夫听说你有个妹妹叫玉容，年已及笄，既漂亮又贤淑，未曾许人，犬子怀德年已20有余，未曾婚娶，愿与你妹结秦晋之好，请你无论如何不要驳老夫这个面子。
0: 听他这么一说，赵匡胤哈哈大笑说：
1: 这是个好事啊，小侄的丑妹啊能嫁怀德贤弟，那是他几百年修来的福气啊。好好，赵公子答应把令妹嫁给吾儿怀德，老夫很高兴，老夫就是死啊也会含笑九泉的。
0: 大家正在为高赵两家喜结良缘而高兴，听高行周说到死字也没在意。
1: 德儿，安排一桌酒好好款待赵公子。
2: 赵公子。
0: 高行周将头转向了赵匡胤：
1: 老夫有些累了，也有些困了，想到后帐歇息一会儿，老夫就不陪你了。
0: 赵匡胤忙说：伯父尽管去，有怀德和怀亮二位贤弟作陪，小侄啊已经很知足了。
1: 高行周欲走又止：德儿，你可要陪好赵公子啊。
0: 高怀德毕恭毕敬地回道：
1: 父帅放心，孩儿一定会陪好赵二哥的，叫他吃好喝好。
0: 高行周走了两步，复又站住说：
1: 德儿，赵公子第一次来咱家做客，老夫若是不陪他一陪，有些失礼。
2: 这样好不好？半个时辰后，你去后帐叫醒老夫。
0: 高怀德说：
1: 孩儿记住了。
0: 半个时辰后，高怀德来到后帐，叫了两声父帅，没有人应腔，看那案后坐着一个无头之尸，大吃一惊，仔细一瞧，乃是父帅，而父帅之头就在三步开外的地方，又怒又急，大叫一声说：
1: 军校何在？
0: 随侍高行周的几个军校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高怀德二目如炬，盯着众军校厉声问道：
1: 是谁杀了元帅？
0: 随侍高行周的几个军校见高怀德责问，战战兢兢地回道：
3: 不知道。
1: 哼，不知道，尔等胆敢再说一声不知道，也把尔等全都宰了。
0: 那个年纪最小的军校哆嗦着嘴唇说道：
3: 少爷，自元帅进到后帐，吾等全在帐外守着，并未见到一人出入后帐。
1: 放屁，没有人出入后帐，难道是鬼杀了元帅？
3: 不是鬼。
0: 那个年纪略长的军校怀着12分的小心说道：
3: 元帅武功盖世，谁要杀他，他能不反击？他若是反击，谁能杀得了他？你看他是坐着死的，他的左手好像还按着一块带字的帛，他不会自杀吧？
1: 自杀？
0: 高怀德暴喝一声：
1: 不可能，归顺大周是父帅的决定，让爷娶赵匡胤的大妹子为妻也是父帅的决定，一切都是按父帅的决定来办，父帅应该高兴才是，怎么会自杀？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那个年纪略长的军校陪着小心说道：
3: 少爷，也许元帅是他人所杀，但不管元帅是怎么先逝的，他手下边的那个帛 能否抽出来看一看？高怀德趋前几步，将高行周左手轻轻拿起，取出那块带字的帛，仔细一瞧，原是写给他和高怀亮的遗书。
1: 吾儿怀德怀亮，为父生性高傲，从来不肯低眉弯腰事权贵，而今竟然向篡国之贼俯首称臣，为父之耻也。况且为父绰号鹞子，篡国之贼绰号雀儿，哪有鹞子臣服雀儿的道理？但为了咱高家，为了天平五万将士，为了天平180万百姓，为父不得不这样做。但为父实在不想向篡国之贼三呼万岁。为父走了，为父在阴曹地府保佑你们。令你弟兄二人不得为难赵公子，不止不能为难，为父入土之后立马去汴京迎娶赵玉荣，有违老父遗言，非高行周之子。
3: 高怀德流着眼泪看完了元帅的遗书，扑通朝父师一跪，撕心裂肺地叫了声：
4: 父帅，您咋只想着您的儿子、您的将士、您的百姓？您咋不想一想您自己呀？
3: 一口气没有上来，昏厥过去。几个军校忙上前施救，许久他才转过气来，又是啊的一声大哭。
5: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3: 高怀亮来了，赵匡胤也来了，帅府的大小将领都来了，帐内帐外跪满了人，嚎啕之声即将天平震塌。高怀亮哭了一阵，突然站了起来，扑向赵匡胤，一只手揪住赵匡胤的圆领，一只手拔剑，高声骂道：
6: 红脸贼，拿命来吧！
3: 赵匡胤没有反抗，不仅没有反抗，还神态自如。高怀德一跃而起，双手抱住高怀亮说：
1: 二弟，你千万不要胡来。
3: 高怀亮一边挣脱，一边哭着说：
6: 谁胡来了？他是咱的杀父仇人，你咋还护着他？
1: 不，父帅是自杀的，与赵先锋无关。
6: 有关，若不是他前来劝降，父帅会自杀吗？放开我，放开我，我非要一刀宰了他，为父帅报仇。
3: 高怀德见劝不住他，将脸一沉，厉声说：
1: 怀亮，爹的遗书写得明明白白，如为他老人家之言，就不是他老人家的儿子。你还要为兄往下说吗？
3: 高怀亮抛剑于地，复又向夫士跪下大哭起来。赵匡胤爬了起来，出城报信去了。柴荣与众将士正等得发焦，见赵匡胤平安归来，欣喜交加，一起向他涌来，七嘴八舌地问道：
1: 谈得怎么样啊？哎，他们都有什么要求啊？
6: 你咋去了这么久啊？
3: 赵匡胤长叹一声说：
1: 你们别问了，那高行周父子并不像咱们想象的那样，他们识大局顾大体，心胸坦荡的比镜子还亮，他们什么条件也没提，只是让我喝酒，而后……
3: 他说不下去了，眼圈泛红。韩重晕一脸焦急地问道：
1: 而后怎么样啊？是不是那高贼把您给灌醉了，让您出了丑？
3: 赵匡胤狠狠地瞪了韩重晕一眼，斥道：
1: 你都胡说些什么？
3: 韩重晕反问道：
1: 算我胡说，可我问您，您的眼圈怎么会发红啊？
3: 哎，你让我怎么说呢？
1: 高行周死了。
3: 众人大吃一惊。
1: 哎，昨日你还与他大战了160个回合，好似下山的猛虎，出海的蛟龙，怎么说死就死了呢？
3: 赵匡胤哽咽着说：
1: 他是自杀的。他不是自己心甘情愿的归顺咱大周吗？ 为什么要自杀呀？
3: 哎，你们就别问了，我也不知道。但不管怎样，他是白白的把一座天平城和50000将士以及1800000百姓献给了咱大周，他是咱大周的功臣。如今他死了，咱们应该有所表示才好啊。
0: 柴荣忙说，
1: 对对，吾等应当有所表示。不，不只是有所表示，我要亲自前去吊唁，还要为他守灵，为他扶灵。
0: 柴荣这一连三个举措，把高怀德感激得涕泪交流。莫说高行周只是一个节度使，且是一个还没有正式归顺的节度使，就是当朝宰相死了，也没有太子为臣子守灵之礼，更莫说扶灵了。埋葬了父亲，高怀德执意要进京谢恩。
3: 古礼，父母去世要守孝三年，故而柴荣说什么也不答应，经反复协商，依夺情之志，柴荣才同意他过了5期可以进京面君。柴荣自投了郭威，立过2次大功，第一次是讨伐刘崇，但那时他只是郭威帐前的一个偏将，而这一次他是元帅，一举而收降高行周，除了朝廷的心腹大患。还京之日，郭威前宰相冯道奉御酒出城30里迎候，且在宫中置酒宴请柴荣及其随同出征的将军。宴后，郭威又颁旨一道，追封高行周为秦王，拜高怀德为天平节度使，并赐予不死铁券。高怀德接到圣旨的时候，刚好父亲已过5期，当即收拾行装进京谢恩。听到高怀德进京的消息，赵匡胤慌了。就在他跟随柴荣讨伐高行周期间，他的父亲将赵玉荣许配给了一个姓米的人家。米家也并非高门大户，只因这家的主人米天豹救过赵红英的命，他的儿子米福德除了力能举鼎之外别无他长，而且喜欢酗酒，每逢喝醉了酒就寻衅闹事，赵红英把肠子都悔青了。悔青了又有何用？婚聘中的6礼已经进行了5项，只差一个亲迎了。距亲迎尚有半月，赵匡胤凯歌还朝，喝过了御酒，哼着小曲儿回到家中。虽说已经鼓打一惊，一家人全都坐在客厅里空着肚子等他。赵匡胤鼻子一酸，朝爹娘跪了下去。
7: 爹妈，孩儿让二老久等了，孩儿对不住二老。
0: 说毕给爹娘行以棘手之大礼。赵红英忙说，
1: 婴儿起来吧，为父早已听说你这一次征讨天平，为朝廷立了大功，为咱赵家争了大脸，快起来，为父啊陪你喝3尊。
0: 赵匡胤谢过父亲方才落座。3尊酒下肚，赵红英说道，
1: 婴儿啊，你回来的正是时候，再有半个月你容妹就要出嫁，有许多事情要做，你给皇上告个假，帮为父。
0: 赵匡胤大吃一惊说，
7: 爹你说什么？
1: 再有半月蓉儿啊就要出嫁了。
7: 他所嫁何人？
1: 米福德，也就是你米天豹叔叔的儿子。
7: 不，容妹不能嫁给米福德。
1: 为什么？
7: 孩儿已将容妹许给了高行周的儿子高怀德。
1: 什么？
0: 赵红英一拍桌子站了起来，手指赵匡胤斥道，
1: 你好大的胆子，没有父母之命竟敢将妹子私自许人，你眼中还有没有你这个爹？
0: 赵匡胤慌忙离座，向父亲跪了下去说，
7: 爹，孩儿错了，孩儿这也是万不得已啊。
0: 遂将如何收降高行周，而高行周如何逼婚之事说了一遍。
1: 哎，
0: 赵红英朝餐桌上狠狠地砸了一拳说，
1: 你一女许2家，叫为父以后还怎么见人？
0: 杜四娘劝道， 老爷息怒，婴儿这样。

0: 做呀，也是万不得已呀，这也是为了朝廷，你不能责怪他。赵匡义忙附和说，
1: 爹，娘说的对，大哥这样做没错。孩儿虽说没有见过高怀德，但孩儿听说那高怀德乃将门之子，得高氏花腔真传，除了我二哥无人能比，且又生得一副好身材，虎背圆躯，豹头燕寒，比之米福德强了千倍万倍，大姐能嫁给这样的人是大姐的福气。
0: 赵玉荣向赵匡义投之感激的一瞥。
1: 唉，为父何尝不是这样想，可作为一个堂堂的飞姐指挥使，若是赖婚，脊梁岂不让人戳断呢？况且那米天豹又曾有恩于为父。
0: 杜四娘说，那米天豹确实有恩于老爷，可咱倾其所有为他置了200亩地，又为他建了一座宽大的宅院，他的丧事啊，又是老爷一手操办，为办他的丧事咱欠了一屁股债，扪心自问，咱也对得起他了。
1: 赵红英长叹一声说，咱是对待得起他，可外人不知道啊，再说他就是无恩于为父，他是一个穷困潦倒的人家，咱若是毁约会遭人非议的。
0: 这杜四娘无言以对，一家人不欢而散。
1: 翌日早朝，郭威论功行赏，授柴荣为晋王，兼开封府尹，拜赵匡胤为华州刺史，随征天平诸将全都官升一级。散朝后，义社众兄弟及赵普等人硬把赵匡胤拽到了一家酒肆谈官相请。酒赵匡胤没有少喝，但他很少说话，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宴后，赵普坚持要送赵匡胤回家，二人一路走一路聊，聊着聊着聊到了赵玉荣的婚姻大事。赵普说，
2: 贤弟不必担忧，玉兄啊现有一计，可使米福德自动提出退婚。
1: 赵匡胤将头摇了一摇说，那米福德穷困潦倒，巴望着荣儿的嫁妆改变他的困境，这是其一。其二，他若是退婚，有谁愿意嫁给他呀？就是有人愿意嫁他，论相貌论家世，能赶得上荣妹吗？他是不会退婚的。
2: 赵普说，这个你不必担心，你只要依计而行，便可大功告成。
1: 这计吗？他越说声音越低，低的只有他二人才能听见。
2: 赵匡胤沉思良久说，除此之外别无良策，那就按你说的办吧。
1: 翌日，赵普经过了一番乔装打扮，活脱脱一个云游僧人。他手持木鱼，肩头斜背搭脸，来到了米福德门前，将引沁敲了许久。米福德将门开了一个缝，一脸不耐烦地说道，
3: 敲什么敲啊，我米福德穷的只剩这座房子了，哪有钱施舍给你。
1: 赵普说，
2: 贫僧不要施主的施舍。
1: 米福德祈道，
3: 你不要俺的施舍，你在俺门外一个劲儿地敲打木鱼，却是为甚呢？
1: 赵普回头瞅了瞅，见周围并无一人，压低了嗓子说，
2: 实话告诉施主，贫僧自哲龙寺而来，贫僧未曾出嫁之前是个地保，因误伤人命逃到哲龙寺做了和尚，但贫僧天生喜酒，酷爱狗肉，贫僧听说东华门内的皮氏狗肉是汴京一绝，特别好吃，可贫僧是一僧人，不好意思去买，皮氏狗肉店距宝宅也不过两间之地，贫僧啊，想请施主辛苦一趟，帮贫僧买10斤狗肉，再加一坛美酒。当然，这个忙不会让施主白帮的。您说，您愿不愿意帮一帮贫僧啊？
1: 米福德一连将头点了三点，不迭声地说，
3: 在下愿意。
1: 赵普笑着说，施主既然愿意帮贫僧的忙，为什么还将贫僧拒之门外呀？
3: 在下，请进，请进。
1: 米福德将大门打开，将赵普迎至客厅。
3: 高僧请坐，在下就去给您烧茶。

0: 于是啊，在下斗胆卖了两坛，欠酒家35分。哎，你们是不是？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17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号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号，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16号清晨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8天的国事访问。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15号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部分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答记者问时表示，日方有关行径严重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中方对此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15号，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2012年以来，中国以年均3.4%的能耗增速支撑了年均6.1%的经济增长，成为全球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16号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

0: 日结束，中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获悉，今年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长5.2%。今年以来，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七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而美项目落地实施。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据中国广州海关统计，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出入境人员同比增长约18.9%，创历史同期新高。16号12时10分，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16号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随着各地影院向多样经营转型，叠加丰富的电影加活动，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000亿元。2026中国戏演出季暨中国戏国际展演15号晚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穆特剧场开幕。本次演出季活动由中国歌剧研究会和欧洲国际文化交流合作协会主办，将在年内陆续为观众带来高甲戏、京剧、黄梅戏、徽剧等戏剧样式的演出。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绿色发展技术与实践汇集世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国际航线货邮运输量同比增长13.9%，中国航空物流发展保持韧性。我们还将关注一组国际热点，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8月15号是中国的全国生态日。近年来，全球生态灾害高发，极端天气频频，警示各国统筹发展与环保的必要性。多国受访官员和专家认为，中国探索出了一条发展中国家绿色低碳发展的有效路径，表明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可以相辅相成，这为全球环境治理、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贡献了智慧。曾多次到访中国的英国诺丁汉大学副教授乔纳森·沙利文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感叹道，每次到中国都能切实感受到环境改善。沙利文眼中的环境改善背后，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一串串扎实的数据。地级及以上城市细颗粒物浓度累计下降20%，长江黄河干流全线水质连续多年稳定保持2类，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较2020年提高7.5个百分点，全国森林覆盖率达25.09%，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 其中中国治沙成果是国际社会高度认可的一个亮点。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说，中国已成为土地退化得以逆转的最清晰大规模范例之一。在撒哈拉沙漠南缘，非洲绿色长城建设借鉴了中国三北工程的实践经验。毛里塔尼亚国家绿色长城署地方发展部门负责人穆罕默德·马哈茂德·塔里普纳介绍说，相关项目不仅能助力植被恢复，重塑区域自然再生能力，还能帮助部分乡村居民增加收入。卢旺达环保组织红石可持续发展倡议创始人格雷戈里·巴昆奇说，中国的经验表明，在长远眼光、创新精神和有效治理的指引下，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可以相辅相成。肯尼亚公共政策分析研究所高级政策分析师马修·穆马认为，中国坚持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为发展中国家探索绿色发展路径提供了有益启示。从积极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到宣布中国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从与多国合作建立跨境自然保护地和生态廊道，到率先出资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中国始终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在绿色转型中，中国不仅自身建成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最大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还持续为全球提供优质高效的能源低碳装备产品，为全球绿色低碳发展做出扎扎实实的中国贡献。
4: 环球华人。
6: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发布上半年航空物流发展情况分析报告，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航空货运展现了极强的抗周期韧性。
8: 上半年，我国航空货油运输量实现6.0%的正增长，特别是国际航线，上半年完成货油运输量232万吨，同比大幅增长13.9%。国际航线在整体业务中的占比持续攀升，不仅稳住了行业基本盘，更成为拉动我国航空物流逆势上扬的核心引擎。从货源结构来看，上半年以 AI 硬件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成为新的增长极。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云计算设备出口同比大涨114.4%，半导体设备出口同比增长91.5%，直接带动 AI 相关货物运输量同比增长超130%。这类货物仅占空运总货量的7%左右，却贡献了超过53.5%的空运货值。专家表示，上半年我国航空物流交出了一份极具韧性的答卷，成功实现了从规模扩张向结构优化的平稳过渡。
9: 一方面，国际航线网络的持续加密与枢纽机场的专业化升级稳固了行业的基本盘，另一方面，以 AI 硬件为代表的高附加值的货物强势崛起，有效对冲了燃油成本上涨带来的经营压力。
7: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深圳作为今年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举办地，坐落在此的中国电子第一街华强北正成为全球科技扫货的热门目的地。随着会议的临近，外国客商消费升级换代，现场人气愈发旺盛。
8: 今年前七个月，华强北 AI 产品全品类销售额同比增长55%以上，其中 AI 眼镜销量激增100%，无人机、机器人销量增长60%至70%，翻译耳机、3D 打印设备、智能穿戴等高新科技产品成为吸引海内外游客的闪亮名片。成都已举办的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通过了2026年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声明成都声明。 APEC 各经济体数字化进程持续加快，对高算力、便携化智能终端需求旺盛。
10: 来深圳看看各种无人机产品，设备的连接性相当不错。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很多与机器人相关的内容，我觉得深圳在中国的科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8: 深圳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前两个月，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出口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366.6亿元，同比增长6.1%。AI 相关的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进出口同比增长37.1%，对深圳外贸增长贡献度达38.3%。
10: 我们买了几样东西，吹风机。包里面还有耳机、耳塞以及风扇、冷却器。
11: 因为国家的利好政策有退税，所以价格会比国外买的会比较便宜，所以很多国外的朋友都会乐意来这边消费嘛。近期还外国人占销售的比例大概在70%左右。
8: 目前华强北跑出了上午设计、下午打样、次日量产、一周出海的科创速度。最新数据显示，华强北电子产品出口覆盖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年发出的超10亿件快递中，40%发往海外。一公里产业链正把中国速度转化为全球订单，线上种草、线下体验、全球采购、跨境销售的新模式加速成型。
12: 它所有一套系列，华强北我们一公里以内都能够完全在3到5天就能打样。
8: 华强北产业能级持续跃升，其核心商圈集聚着35家专业市场，超11.5万家经营主体，向全球供应超100万种电子元器件和消费类电子产品。从 AI 芯片方案到端测模型，从智能体开发到场景测试，完备的产业链条和高密度的产业集聚，形成了从技术到商品快速转化的路径。
7: Z 世代对中国并不担忧。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12号以此为题发布报告称，不同年龄段的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日益分化，大多数的美国年轻人并不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重大威胁，而是倾向于采取友好合作与接触的政策。
8: 这份报告中的结论依托于2项民调数据，一项是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与易普所于今年3月13号至15号联合开展的全美民意调查，调查样本为1025名各个年龄段的成年人；另一项是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025年针对全美2148名受访者进行的民意调查。上述民调认定 Z 世代为1997年至2013年期间出生的人群，千禧一代为1981年至1996年期间出生的人群。报告称，社交媒体的普及让美国年轻一代接触中国文化成为常态。报告得出了几条核心结论，包括美国年轻一代不太倾向于将中国发展视为威胁，同时美国年轻人普遍抵制对华强硬政策，64%的 Z 世代，65%的千禧一代反对限制中国留学生，66%的 Z 世代和千禧一代反对对华加征关税，69%的 Z 世代和千禧一代不支持缩减中美贸易规模。报告称，尽管在对华经济政策上存在分歧，但各年龄段的民众都普遍认为对华关税政策推高了美国的生活成本。该报告最终在结论中表示，美国年轻人不太可能将中国视为威胁，不倾向于采取竞争姿态，也不愿意承受竞争所带来的代价。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年轻人的关注点在于国内生活成本和经济挑战，而非地缘政治竞争。
7: 好，媒体焦点，我们请丽萍带来更多的国际媒体观点。
13: 好，小俊，我们看到美国可能出台新规，将禁止为中美开展的科研合作提供资金支持。美国科学界感到愤怒，批评将科学政治化。我们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要关注到的是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报道，题目是《美国科学界反应强烈》。白宫拟出台新规，切断对华科研合作资助，引发了美国科学界的广泛反对。分析指出，科研合作追随政治路线的做法会让长线科研受制于短期政治周期。美国部分政客固守科技垄断思维，无视中国在量子科学、人工智能等尖端领域的研究产出已经领先于美国的事实。美国如果彻底切断与中国的科研合作，可能会进一步拉大差距，错失前沿科研动态，最终损害自身的利益。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科学杂志的报道，题目是科研合作不应受政治干扰。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拟议的新规引发了全美科研界强烈的愤慨。那目前呢，已经收到了近50万条评论意见，许多人担心这将使科学政治化。 这项政策显然是一个坏主意，忽视了美中科研合作对双方的益处。有观点认为，科研合作不应受政治干扰，美国科研政策从科技发展主导转向国家安全主导，将使科学研究沦为政治附庸。

0: 直接损害美国长期的科技优势。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题目是“暴露美国技术焦虑”。 美国在科技投资、供应链和科研合作等领域对中国加设限制，暴露出了自身技术焦虑，本质上呢是在逃避竞争，试图固化前沿技术壁垒。那随着美国政府寻求对技术数据和供应链实施更大的控制，中美之间的科技分歧将进一步加大。出口管制、数据本地化法规以及日益分化的网络安全要求，给全球技术领域划出了新的界限。每增加一道壁垒，系统互联、技术 分享和全球科技治理都会变得更加的困难。马来西亚《星报》的报道，题目是“严重挤压合作的空间”。 批评者指出，美国若执着于减少风险，就无法继续引领科学创新。那对于美国科技创新体系而言，中国科研人员与合作分量无可替代。中方认为，中美在科技领域的合作互利共赢，符合两国的利益。但是，美国政府的最新动作显示，政治因素正在加速挤压两国科研合作的空间，美国科研呈收缩的趋势将影响自身的影响力。
1: 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美国有意封堵对华科研合作的相关评论。环球华人，当地时间13号，美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将组建首支多国攻击无人机部队。
2: 美中央司令部表示，这支部队被称为“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作战。这些无人机将由来自美国及地区合作伙伴的军事人员操作，可以从空中、海上以及水下展开攻击。有消息称，该部队是9个月前组建“蝎子”打击特遣队基础上的进一步扩展。“蝎子”打击特遣队曾于去年12月首次从美国海军军舰发射空中攻击无人机，并在 实施狂怒行动中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以及在今年7月针对伊朗港口设施的打击中使用无人攻击艇实施打击。美中央司令部称，已启动与地区合作伙伴的磋商及正式邀请程序。随着地区合作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整合整个中东地区的攻击型无人机能力，打造成一支统一的跨域且多国参与的威慑力量。 不过，美中央司令部在消息中并未说明将参与的具体国家。美国是最早研发无人机的国家之一，拥有 MQ-9、死神、全球鹰等多种大型无人机，但美制高性能无人机往往成本昂贵，在大规模应用低成本无人机的现代战场上暴露出明显短板。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25%。一架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在3000万美元至5000万美元之间，这意味着在伊朗战事持续消耗美军武器库存之际，仅死神无人机一项的损失可能就已超过13亿美元。 去年12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五角大楼已启动一个价值10亿美元的项目，为军方采购数十万架小型攻击型无人机。赫格塞斯说，低成本一次性的战场无人机已被证实是有效的，美国不能在此领域落后，美军不能使用造价200万美元的导弹去击落廉价的无人机。
3: 据美联社13号报道，伊朗正在清理霍尔木兹海峡格什姆岛附近的一处漏油，这凸显了伊朗美国和以色列之间持续冲突所造成的环境损害。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为控制漏油所做的工作应获得赔偿。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任何从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中获益者，无论在法律上还是道义上，都有义务采取行动，对环境损害进行赔偿和修复。 伊朗当地媒体发布的视频显示，格什姆岛海岸沿线遭受了石油污染。伊朗尚未说明漏油原因，但邮轮追踪者网站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此次漏油似乎是伊朗在阿曼海域袭击一艘散货船所致。该公司称，随后石油飘过霍尔木兹海峡，向伊朗方向扩散。 与此同时，阿曼正在应对阿拉伯海的另一起漏油事件。漏油源是一艘在其南部海岸搁浅的邮轮，该位置远离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尚无任何方面宣称对此负责。据报，发生的爆炸起因也未公布。
1: 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以来是波斯湾石油出口最重要、最便捷的通道。 但是受美伊战事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的运力遭到重创。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波斯湾多国正斥资数十亿美元建设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输油管道，以降低地缘风险。
4: 据海事追踪公司克普勒的数据显示，截至上周，经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原油量已降至每日约370万桶。而在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前，每天约有200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媒报道称，地区多国当前正在积极寻求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永久性解决方案。例如，在面向阿曼湾的阿联酋港口城市富查伊拉，工人正在铺设一条新的原油管道。这条管道与现有的输油管线平行，用于输送来自阿布扎比陆上油田的原油。这项工程意在将阿联酋的绕行输送能力提高一倍，达到每天360万桶，从而使阿布扎比几乎所有的陆上原油都能在无需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下直接输送至国际油轮。在沙特阿拉伯，国有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正加速推进其东西输油管道的扩建工程，耗资数十亿美元。这条全长1201公里的输油管道横贯阿拉伯半岛，直通红海港口沿部。沙特阿美公司董事长称，自美以军事打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后，这条管道成功将每天约700万桶原油的输送路线改道。而科威特正与沙特阿拉伯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商讨建设一条输油管道，旨在将科威特的油田与红海沿岸或阿曼境内的港口连接起来。另据约旦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拉克和约旦也重启一项搁置已久的输油管道计划。管道若建成，每天可把多达100万桶原油输送至红海沿岸的亚喀巴港。此外，伊拉克也在加快推进一项修复受损输油管道的计划，以便将基尔库克油田的原油输送至叙利亚的地中海沿岸。
1: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报道，胡塞武装使用2架无人机袭击这座炼油厂，袭击非常精准。相关话题马上连线中东问题专家王静为我们详细解读。王先生您好。
5: 哎，主持人你好。
1: 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就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美方宣称说无限期的维持海上封锁，而伊朗称呢说是完全在他们的掌控之中。那么您怎么来看待双方在海峡问题上的矛盾的这种声明？另外呢，双方还放狠话，伊朗表示说如果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会升级冲突，美方呢称将会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措施，并且强调要用经济手段。那么您如何来解读双方的表态？
5: 哎，好的，主持人，确实如您所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现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定义是存在比较大分歧的。那么其实美国和伊朗都竞相的表达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所谓的施加主导性，双方是从不同的视角来讲，来阐述自己的立场的。那么美国呢就认为自己仍然有舰队啊，为这个保持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外的水域，针对来往的伊朗的船只或者从伊朗有关的船只进行海上的拦截，封锁伊朗的港口。那么这个在美国看来，就实际上是在施加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影响。而伊朗呢，相对来说，更加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水域的实际通行权的掌控啊。那么伊朗呢，也反复表示，所有的船只要想经过霍尔木兹海峡，首先第一要经过伊朗所划定的水道。第二要必须接受伊朗的监督，第三呢要求获得伊朗的同意。所以说呢，双方也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双方都认为己方仍然掌握着霍尔木兹海峡掌控的先手。其实在这种情况下显示出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争夺，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所谓的最终时态，而是一个所谓的这个并不是一个结局，而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僵局啊，因为美国和伊朗之间现有的立场还是差异很大的。美国呢还是要求回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态，完全回到2026年2月28日冲突之前的状态，而伊朗呢则要求状态已经不可更改，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是不可变更的、不可逆的。所以双方的立场是差异很大的。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我们看一下过去一段时间的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表态，双方的这个表态唇枪舌剑，立场差异非常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双方都在互放狠话的同时，没有开通一个有效的沟通和对话的机制。 尽管第三方斡旋仍然存在，但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斡旋迟迟没有。

0: 能够成功的开启，这就导致了双方实际上现在陷入到一个各说各话的僵局，这个僵局的一个阶段，那么恐怕相关的僵局在短期内也很难突破。主持人，
1: 那么在这种僵局的状态之下呢，我们也看到双方其实还是有动作的。刚才新闻中我们就看到美媒报道说，在对伊战事当中，美方呢损失超过$13亿在无人机方面，美军称将会组建多国攻击无人机部队。华盛顿号航母日前也将会前往中东来接替在这儿的这个林肯号。美军无人机项目还有航母轮换的部署，是不是表明了冲突正在长期化？
0: 那好的，主持人，确实如您所说，我很担心啊，同大家一样也会认为可能冲突会呈现出进一步长期化的趋势。因为一方面呢，美国就刚才如主持人所说，美国现在在重新的整顿军备啊，重新在进行军事准备，是要看样子还是要对伊朗进行新一轮的大规模的打击。美国的准备我觉得是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进行现有的部队的这个轮换，因为我们知道在很长一段时间，美国保持在伊朗周边的这个海上打击编队是两个航母攻击编队加上一个两栖登陆舰攻击编队，而其中呢有的航母这个编队包括像林肯号航母，它已经超期的这个在海外服役了，所以说不管对部队的士气，对相关的装备的这个维护都是一个很大的影响。现在美国呢表示要进行这个航母编队的轮换，那么很可能会给未来的这个打击，对伊朗的下一轮打击来做好这个准备。第二个呢就是在外交上和的准备啊，那么美国现在提出要组建一个所谓的无人机这个新的这个攻击联盟，那么实际上显示出美国在希望凝聚更多的国家一起加入到自己针对伊朗下一轮可能的攻击当中啊，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因为它在扩大地区的这个国家之间的裂痕和矛盾。第三个呢就是在经济上啊，美国也在不断的强化对于伊朗的封锁和可能的制裁，因为不久之前我们看到美国刚刚通过了对伊朗新一轮的有关个体和这个个人的这个制裁，相关的这些制裁措施可能在未来会持续加码。而伊朗这一边呢同样实际上也看到对于美国的这个压力采取了一种所谓的这种抗压或者说这种强硬的回击的表态。更为重要的是，就像咱们刚才反复强调的，美国和伊朗现在没有沟通和对话的直接渠道，相关各方尤其是过去第三方斡旋的这个通道现在来看没有办法在短期内奏效，所以短期内恐怕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僵局是很难打破的。
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还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1: 说说咱华人

0: 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2: 8月12号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所有预定科目，海上通航演练落下帷幕。
3: 抵达预定海域后，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组成舰艇编队，围绕海上通信、编队运动、海上补给及分航仪式等科目开展实兵演练。红河舰官兵熟练运用特殊战术信号简语、信号旗语等，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进行海上通联与指令传达。双方按照预先拟制的演练方案，灵活机动，协同配合，顺利完成所有演练目标。此次中国印尼海上通航演练，充分展示了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
2: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接受外媒专访时，针对两岸关系、防务安全等议题提出国民党的立场。
3: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接受美国《时代周刊》专访时表示，台海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缺乏沟通只会增加误判与冲突风险。因此，他上任后选择主动跨出第一步，希望在九二共识基础上逐步建立可持续、制度化的两岸和平关系。关于两岸未来，郑丽文强调，现阶段最重要的是避免台海走向一场没有人承受得起的战争。英国《经济学人》杂志11号发布评论文章，直接点名批评赖清德态度固执。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12号表示，《经济学人》杂志清楚反映赖清德政治风格，并直言赖清德已成为台海和平的最大风险。
4: 那个外媒已经不止一次的提到赖非常固执，甚至于说他非常的莽撞。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正在进行的台军汉光42号演习。连日来，台军持续在岛内多地开展所谓反封锁、反登陆以及纵深防御等演练，并于13号在台北、新北、桃园等北部七县市实施网络降速测试。有舆论批评，民进的当局是在制造恐慌。
3: 台军马祖防卫指挥部12号依状况推演，实施所谓云台操演，现场通过各型武器装备的实弹射击，组织操作攻击型无人机，模拟反登陆作战演练，验证防区整体火力运用。随着台军汉光演习进入所谓纵深防御及持久作战阶段，此次台军在台北的演练中还出动2架黑鹰直升机降落大学校园，模拟快速运送台军执行任务。这也是本次演习首度有军用直升机现身校园。13号下午，台北、新北、桃园等北部七县市实施30分钟网络降速测试，仅保留语音通话与短信服务，模拟所谓极端情境。
5: 也没有原因，也没有重点，好，也没有各自的应变措施，
6: 就能够降速降到断，做演习当理由来做测试，把民众当作白老鼠。
7: 不是把网络一关就叫人民自己想办法，不能只教人民怎么断线，更要教人民怎么活下去。这次演习到底花了多少钱，动员多少单位，影响多少民众，这些都应该要公开。
3: 此次演习从一开始就争议不断，有民众批评民进党当局未对网络降速做详细说明，导致岛内人心惶惶，质疑这是演习还是故意折磨人。
2: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3: 8月12号，第11届京台学者共研会在北京举行，活动以“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下的台海形势”为主题，吸引130余位两岸专家学者与会研讨。近日，两岸太极文化亲子交流活动在浙江海宁举办，来自海峡两岸的多个家庭齐聚钱塘江畔。老、中、少三代习练者同台展演，在一招一式中感受身心相合、人际协调的太极文化内涵。郑丽文急呼避战，赖当局却加码挑衅，不仅大肆炒作汉光军演，绿营政客还频密放话，赖清德若一意孤行将有怎样后果？中印尼两国海军舰艇为台岛以东海域通航演练，民进党当局是否慌了？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接受专访，称当务之急是避战。
2: 日前，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接受外媒专访时表示，当务之急是避战。然而，民进党当局仍一再挑衅大陆，持续引发岛内舆论争议。郑丽文为什么急呼避战？赖清德若执迷不悟，将导致怎样的后果？

0: 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林明正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接受美国《时代周刊》专访，他表示，现阶段最重要的是避免台海走向一场没有人承受得起的战争，保留和平、繁荣以及自主选择未来的空间。他认为，台海长期处于高度紧张与敌意之中，缺乏有效沟通只会增加误判与冲突的风险。林先生，您认为美国的《时代周刊》为什么会选择专访郑丽文？而在回答相关问题的时候，郑丽文一再的提及 B 站，您觉得为什么这个会成为他的重要内容？
1: 郑丽文这次接受《时代》杂志的访问可以说是美国方面对他的一次复试。为什么说是复试呢？事实上，大家如果了解是美国他其实不太喜欢台湾出现一些非建制派型的这个政治人物，因为美国人无法掌握，所以会有所忧虑。那郑丽文就属于这种非建制派、非典型的这个政治人物，所以让美国方面对他有一些不放心。那当然之前郑丽文的访美希望透过沟通的方式让这个美国了解他上任以后国民党的政策的情况。可是我想美国方面对他还是有所顾虑。那透过这一次的访问，希望可以了解到，那在郑丽文访美之后，他的整个政治思考方向是否有所改变。那我想郑丽文在这样子美国的压力之下，他基本上还是坚守住了他担任这个国民党主席以来，他原本所主张的这个底线，也就是希望台海可以成为一个和平的地区。那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个访谈当中不断的强调说在整个过去第一岛链好像就是大国博弈的最前线，区域冲突的最前沿。那事实上他认为没有必要把第一岛链成为一个冲突的这个前线。为什么今天台海会变成一个这么的火药味这么浓的地方，就是这个民进党这么多年不承认九二共识，同时各种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的这些行为导致把台湾越来越拉向这个危险的深渊。所以他作为一个台湾最大在野党的这个主席，他当然有义务跟责任。保障台湾人民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同时也让这个台湾不会陷于这个兵凶战危的危险当中。
0: 我们知道这并不是郑丽文第一次做出这样的表态，他从担任上国民党主席之后一直在岛内呼吁要避战。那么您觉得避战的关键点在哪里？
2: 要真正的避免两岸同室操戈，实现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关键之处就是要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今年4月呢，郑丽文访问了大陆，那么他也表态未来会坚定地走和平之路，只要是对两岸和平有帮助的事情他都愿意去做。今年5月份啊，郑丽文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的时候就提出了关于台海安全和两岸关系的5点核心的主张，其中第一点就是台独必然会引发大陆动武，也就是说大陆讲的台独即战争绝对不是开玩笑的。那大陆方面呢，也确实多次警告过台独跟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的，因此只有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才能真正的保障台海的和平。那最近郑丽文在接受岛内网络节目专访时直言不讳地指出，那么台湾目前所享有的和平并不是台独所带来的，相反如果主张台独，那么台湾目前所享有的一切包括和平都会立刻灰飞烟灭。那针对民进党当局讲的什么台湾已经独立了，因此不再需要所谓的台独公投等等，那么郑丽文也是一针见血的指出说，台湾从来没有独立过，台湾也从来不是一个国家，所谓台独它就是一个可笑的无耻的骗局。那么郑丽文这个专访内容可以说是引起轩然大波那么台独的这些势力是非常的不满意气急败坏，咬牙切齿。那么这也说明郑丽文的这番话是打到了这些台独势力的痛处。那最后相比民进党当局害台祸台的抗中保台路线，那么郑丽文所代表的这种和平新台的路线是有利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

0: 也为台湾民众啊提供了一个选择和平的机会。
1: 那么台湾民众应该如何抓住这样的机会呢？您觉得如何把这样的一种呼吁转化为一种社会力量？
2: 那一方面，我想作为国民党主席，然后郑丽文需要把这样一套避战然后谋和的论述与国民党的中心思想，也就国民党的党魂连接起来，进而团结整个蓝营。因为某种意义上来讲，现在整个国民党以及整个蓝营缺乏中心思想、缺乏党魂的一种困境。那如果国民党能够把两岸同属一中论述和那两岸然后避战来去谋和的论述加强连结，让外界认识到只有中国国民党能够在两岸之间扮演这样一种沟通者、扮演桥梁的角色，才能够凸显国民党的自身的价值，这才能够给国民党的支持者看到新的希望，带来新的力量，这样才有助于重塑国民党的党魂，进而为国民党的凤凰涅槃，进而为国民党的重生带来新的契机，带来新的力量。另一方面，应该重塑然后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对比性论述，也就国民党的论述是和平兴台，而民进党的论述却是台独害台，让岛内民众充分地认识到只有国民党才能够为整个台海和平带来新的契机，而民进党的所谓无论以武谋独还是以外谋独，只会然后去害台、去祸台，将会把整个台海局势推高到风高浪急这样一种态势。那如此以来，国民党就可以牢牢地掌握话语的论述权，抢占道德的制高点，这会给国民党的发展带来新的源源不断的这种动力。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国民党应该有效地然后积极挖掘年轻人的力量，然后在一些现代的网络平台尤其社交平台上，不断地将自己和平兴台的理念不断向全台湾来去进行渗透，进而然后扩大它的触达面，扩大它的触及面，让更多的台湾民众尤其是台湾青年人充分地认识到国民党自身的价值和它的意义所在。当然要将声量转化为力量，还有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要落地，不能够然后漂浮在空中。那未来郑丽文作为国民党主席应该再接再厉，在两岸城市交流、两岸青年交流、两岸的地方交流以及两岸文化旅游等各个方面，然后不断地去拓展新的渠道，能够接地气，勤而在然后这种落地当中然后焕发生机。
1: 希望郑丽文 B 站的声量呢，可以团结起整个国民党，能够真正把它落实到力量上。那么国民党说的是 B 站，而民进党宣导的是备战，一直企图在军事上与大陆展开对抗。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台媒报道称，赖当局大肆炒作汉光42号军演，持续进行所谓纵深防御、协同歼敌等实战化演练，还出动资通电军召集台湾民众，叫嚣强化关键基础设施防御韧性等种种动作，引发岛内舆论争议。
1: 汉光42号军演呢即将结束了，那么今年的汉光军演和以往比有哪些不同？
4: 那这一次呢，比较特别的大概是包括顾立雄哦，也亲自哦前往去试岛查看的所谓这个反登陆哦、反空机降的演练。那在这次的演练当中呢，它主要是把这个无人机啊可以是纳了进来哦，特别是呢过去可能比较少见的所谓自杀式的无人机呢，也进入到这个演习的情况里面来。那过去这个民进党一直在强调说要吸取所谓俄乌战争的经验哦，那等于呢这一次的演习呢也是把俄乌战争当中哦会常常看到的这种所谓自杀式无人机的情况呢，把它演练了进来哦。可是我们必须要说，看到这些演习的科目啊，那不禁要让人有点这个质疑哦。因为假如说真的发生这种登陆的演练，那请问一下，对方要能够登陆，势必是掌握空优的情况。那在掌握空优的情况，台湾还有可能像这样子派船出去，派这个相关的战甲车出去进行这个反登陆或反空机降吗？那当然呢，在整个演练过程当中呢，也发现了许多问题，有榴弹炮的炮弹呢，居然呢，掉到了这个地上去了。我想这个后面这台车的驾驶啊，可能吓得心脏都要跳出来了。虽然说，这个台湾防务部门啊，强调没有装设这个火药，也没有装设这个引信跟装药。可是我觉得这样的情况还是不应该发生哦。那对于台湾一般民众来说，这一次的汉光的演习里面最重要的当然还是纳入了所谓类断网的这个演练哦。特别是如果说南部可以不用 断网，为什么中北部必须要断网？那这样的演习是否真的能达到所谓实战的效果？我想很多人还是存疑的。
1: 就像刚才林先生列举的这样，今年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汉光军演呢，把资通电军纳入了实战的检验，而资通电军也被称为是台军的第四军种。那么在台军当中，它到底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
0: 那么这个所谓的资通电军啊，它是成立于2017年，资呢指的是资讯，通呢指的是通信，那么电呢指的是电子。这个是部队呢，是蔡英文上台之后啊，在美国军方支持下面着力打造的所谓的第四军种，也就是陆海空之外啊第四军种。那么这个部队名义上它负责的是啊台军方、台当局还有民间的网络技术力量，它实际上是专门负责对中国大陆还有港澳地区啊展开网络攻击和渗透，大肆的窃取敏感的数据和重要的情报信息，甚至啊配合国外的反华势力对中国大陆呢进行舆论战和认知战，包括违法上传发布啊关于台独的分裂的标语，以及关于日本军国主义啊法西斯主义的今日标语，那么恶意的诋毁侮辱中华民族的抗日英雄等等啊，可以说影响极其恶劣。在去年6月份的时候啊，大陆的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啊，悬赏通缉20名台资通电军的犯罪嫌疑人，这是大陆有关部门首次以执法行动的方式啊，对台独分裂势力亮剑，也是大陆有关部门啊，首次对台资通电军的有组织的网络违法犯罪行动展开集中打击。那大家别看啊，这个资通电军听起来很高大上啊，这个行动也很嚣张，但其实技术上面非常的菜。那根据大陆的网络安全团队的分析啊，台资通电军的网络攻击手法非常简单粗暴，它的技术含量啊在全世界也就是三流的水平。具体来说啊，台资通电军第一，它缺乏自主的发现网络漏洞的能力；第二，它缺乏自主的网络武器的开发能力；第三，它的反溯源能力也非常差，所以呢很容易啊被国安啊公安部门给锁定和起底。那么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的汉光演习当中啊，他一下子要动员这么多所谓的民间高手来参加演练，因为他本身啊他并不具备啊这样的一个能力。
1: 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民进党的政客呢也在接受外媒的采访，这是想要干什么呢？这是想要和国民党打舆论战吗？
2: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无论国民党还是民进党都争相然后对外来去表态。我想现在这样一个场合，然后民进党也去对外表态，无非然后是避免国民党在整个国际舆论场然后抢占话语权，然后也许想让民进党所主张之所谓的台独的论述然后在国际上能够被外界所认知所知晓，然后进而在外界然后所谓达到所谓以外谋独的这样一种险恶用心。那其实它不仅仅是接受一些专访，在实际动作上他也在加强和外部的勾连。例如说2027年台湾的整体预算现在已经出炉，那么其中整体预算是3.6万亿新台币左右，而防务预算却达到了10000亿新台币，这是达到历史新高。那么有这么多的防务预算背后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加强对美军购，所以未来台湾和美国的勾连也会进一步升级。那另外一个，台湾当局还会加紧和日本、菲律宾的勾连。在今年前一段时间，然后日本和菲律宾然后非法划界，尤其是这片海域是台湾渔民，包括是台湾台东花莲这些地区渔民传统的渔业作业的场域。那么如果说日本和菲律宾然后将自己划界的范围染指到这样一个区域，这无疑会对台湾的渔民然后未来的渔业会构成巨大的冲击。理论上来讲，台湾当局应该给日本和菲律宾提出严重抗议，但是台湾当局的做法却让外界匪夷所思，不但没有提出严正抗议，反而给予支持。那背后最重要的险恶用心就是要寻求借此机会融入到日本和菲律宾的谈判，进而进一步然后做大做强所谓的第一岛链。那背后以外谋独的险恶用心是显而易见的。那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借助一些国际场合来去刷存在感。但是无论民进党当局如何勾结美国、勾结日本，然后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那我想最终的结果是 是显而易见的。那从美国方面来讲，今年五月份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公开表态四不，也就是不支持台独，不会然后当台湾的靠山，也同时不会为台独而战，还有一个不会轻易对台军售。那么特朗普的四不其实已经向民党当局敲响了警钟。

0: 而且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由于民进党当局现在不断挑衅，使得整个台海局势动荡，这也加剧了美国对于赖清德、对于民进党的疑虑。那么在日本方面，民进党当局虽然寻求和日本、菲律宾然后同时进行谈判，但是却遭到日本的无情的打脸，被当面的拒绝。
1: 8月12日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所有预定科目，海上通航演练落下帷幕。此次中国印尼海上通航演练充分展示了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
2: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呢特别的关注中国海军和印尼海军在台岛以东的海域呢进行的联合演训，他们的关注点都是什么，李先生？
3: 我想呢主要是两个针对。第一个针对呢是针对之前呢、发生的这个日菲啊擅自啊自行要所谓划设所谓两国的专属经济区的划界这样的行为啊，做出一个严正的表态，也就代表说第一个不容他国啊随意可以来讲说什么划界啊划设的。那台湾方面呢当时呢对这个日菲的行为啊台湾的外事部门呢他们说是说有这个进行相关的态度的表达，可是说实在这样的态度表达我们并没有看到非常明确的这个或者说比较严正的政告。可是呢一看到大陆方面啊不管是这个大陆的海警到东部海域常态性的这个演训，以及这一次跟这个印度尼西亚进行的演训呢，可以说是大声疾呼哦，这个非常的不能接受，也就是敲打一下菲律宾，警告菲律宾不要随随便便轻举妄动，同时呢也警告在台湾岛上的这些顽固台独分子啊，不要以为每天就想要把台湾问题国际化，什么纳入什么西方这些什么民主的阵营，以为拉了很多外国进来就可以挟洋谋独哦，你要这样比下去对台湾事实上没有任何的好处，那到最后呢害了只是害到了台湾人民而已。
2: 那么此次中国海军和印尼海军的联合演训意味着什么，都有哪些特点，胡教授？
4: 中国海军红河舰和印尼海军的莱号护卫舰呢，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啊，是顺利地完成了一个海上通航的演练。虽然这个演练的内容啊，比较的简单啊，就是海上通信啊、编队运动啊、这个海上补给啊这样一些比较基础的科目，但是它的意义啊是比较重大的，是值得我们来关注的。那么，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的演练有一个很大的看点，就是中国海军出动了红河舰。那么红河舰啊，它是我国自主研制的054A 型的导弹护卫舰，满载排水量呢达到4000吨，于2022年12月呢正式入列。那么入列3年多来呢，红河舰是执行了像远海的护航啊、战备巡逻啊等一系列重大的这个任务。那么累计航行距离啊超过了10万海里。另外呢，2023年10月啊，红河舰是正式继承了海上猛虎艇的这个非常荣誉的称号。那么红河舰也是第五代的海上猛虎艇。另外根据央视在8月1号的这个报道，在一次海疆的维权行动当中啊，这个面对吨位是自己差不多2倍的外舰的反复挑衅，那么红河舰呢是全舰拉响了战斗警报，与外舰呢是周旋缠斗20个小时，最后成功的逼退了外舰。那么我们红河舰是没有退让半分。再回到这一次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这样一个联合的演练啊，我觉得至少有2个比较重要的意义。第一个呢，就是这是中国海军和外国海军第一次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呢开展这样的演练，那么再次的确证了中国对于啊台湾岛以东的这个海域的专属的经济区啊是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那么第二个意义呢，就是对有关的外部势力啊是发出了警告和威慑。那么官方啊对这一次演练的评价是说，充分展示了双方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这样一个积极的意愿和行动的能力。那么这句话其实是有针对性的，接下来如果日本啊、菲律宾啊他们不收敛仍然一意孤行的话，那我相信啊这个在这片海域这类似的行动只会越来越多。
2: B 站呢确实是岛内民众需要思考的首要问题，也应该成为民进党当局的当务之急，因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期盼与愿景。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话题。

0: 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号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号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16号清晨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8天的国事访问。16号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中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记者17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另据报道，今年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历史同期新高。前7个月，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长5.2%。今年以来，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

0: 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而美项目落地实施。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据中国广州海关统计，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出入境人员同比增长约18.9%，创历史同期新高。17号11时02分，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6号12时10分，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16号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随着各地影院向多样化经营转型，叠加丰富的电影加活动，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000亿元。2026中国戏演出季暨中国戏国际展演15号晚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穆特剧场开幕。本次演出季活动由中国歌剧研究会和欧洲国际文化交流合作协会主办，将在年内陆续为观众带来高甲戏、京剧、黄梅戏、徽剧等戏剧样式的演出。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美丽乡村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成为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典范。稍后随昆明台走进云南昆明滇池沿岸的海晏村，去感受河清海晏，石河碎风。从车间的灵巧手到养老院的巡逻机器人，江苏的巨深智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从炫技到实干，江苏巨深智能走入千行百业。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他是老人眼中的孩子，但在工作上却毫不含糊。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90后养老院院长，愿将青春赴养老。近日热点，我们来聊聊长沙，不只是网红城市。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备受瞩目的中国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最近在北京举行了。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国人心目中有着特殊的意义，从50-60年代到80-90年代，当时有一本国民刊物大众电影是家喻户晓的影视读物，而电影百花奖就是由大众电影杂志社组织观众投票选出的国家级电影奖，它代表的是老百姓的喜好，所有提名荣誉全部

0: 不是由各行业的普通大众投票决定，不看专业评价，不看行业圈层，是普通百姓喜好的唯一标尺。可以说，百花奖承载了几代中国人集体的电影记忆，它的评判也是最接地气，代表了普通人最朴素的审美。那么2026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仪式上，哪些电影获奖呢？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奖，导演大鹏获得最佳导演奖，演员易烊千玺和魏诗雅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好，我们就随记者走进百花奖颁奖典礼。
1: 倒计时15秒，投票开始。
2: 颁奖典礼现场由101名观众评委组成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中评委员会对提名名单当场进行投票表决，评选出了本届百花奖的9个奖项。演员陈丽君凭借影片《镖人：风起大漠》获得最佳新人奖，王骁和萨日娜分别凭借《南京照相馆》和《抓娃娃》获得最佳男女配角奖，易烊千玺和魏诗雅分别凭借《小小的我》和《破地狱》获得最佳男女主角奖。这是易烊千玺第5次提名大众电影百花奖，也是他第3次提名百花奖最佳男主角。易烊千玺表示，
3: 现在站在这儿挺感慨的，因为20年6年前我从百花拿走了最佳新人，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演电影《少年的你》，到现在26年，我竟然已经主演了大概12部电影左右。我希望我以后能够渐渐地回归到自己的生活里，把我尊敬的这份职业，让它的生命力尽可能地拉长。我热爱这份职业，谢谢观众们的信任，谢谢。
2: 许璐阳、张柯、申奥凭借《南京照相馆》集体获得最佳编剧奖，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获得最佳导演奖。大鹏表示，
4: 我是一个在网络上拍短视频被大家认识的创作者，我站在了现在的领奖台上是最佳导演，我相信这会鼓励很多努力的人，告诉大家只要坚持就会有回应。
2: 张艺谋导演的《惊蛰无声》获得优秀影片奖，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奖。出品人王长田表示，
5: 这是百花奖第一次把最佳影片颁给了一部动画电影，深感荣幸，这是中国动画集体的荣誉时刻。希望哪吒不是一枝独秀，希望中国的动画电影能够百花齐放，愿中国动画和中国电影一起继续辉煌。
0: 8月22号到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国家速滑馆举行。本次奖项为这些机器人选手设置了50个赛项，分为了竞技和实景场景赛两大类，还新增了一个灵巧手的精细操作、机器人拔河、举重、传统投壶等等特色项目，可以说观赏性十足，也能看出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最新趋势。那为何这次比赛会增设8项的灵巧手专项赛呢？好，来听记者的报道。
6: 这是摇操设备的一个手套，我可以穿好之后，现在手是可以动了，
7: 手指屈伸微微转动，眼前的这双灵巧手正跟随人的动作同步抓握，几乎没有延迟，它就稳稳拿起了桌上的矿泉水瓶。这里是泡泡工坊战队的备战现场，这双灵活度直逼真人手掌的灵巧手即将亮相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中首次设立的灵巧手专项赛积木搭建项目的赛场。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刘建军告诉记者，
6: 比赛的话搭积木一共是要搭5层，最后能够达到立住5秒就可以。我们现在的话搭5层应该是没有问题，还在不断的练习，然后不断的会更快一些。
7: 别看只是搭积木，这个项目对于算法控制在连续任务中的稳定性和协同性都是极大的挑战。记者了解到，泡泡工坊战队由北京泡泡工坊科技有限公司组建，除了参加灵巧手积木搭建专项，他们今年还将参加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岗的角逐。北京泡泡工坊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硕介绍，
8: 我们是希望能够在这个比赛中检验一下我们灵巧手的精细操作，用算法去控制硬件的这个能力，以及说办公场景的机器人自主决策，然后自主去执行复杂任务的这个能力。
7: 在办公服务场景赛中，机器人行政办公员将展示布置会场、打印、碎纸等实用办公技巧。而在赛前训练中，团队也发现了一些待突破的难点。
8: 我们在测试过程中发现说，给他一个固定的命令是可以的，如果是我们给他一个灵活的场景，给他说你去拿一瓶水，但是他判断不出来现在谁的手里有水，这个是比较难的。
7: 而在张硕看来，这也正是此次比赛的意义所在，发现产品化过程中的真实问题，与优秀赛队、专家和产业伙伴深入交流，推动技术从单点演示真正走向可复用、可部署的实际应用。
0: 接下来我们要带您走进的是一个有趣的地方，这里呢曾经是北京的卫星制造厂，被称为是卫星的摇篮，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就在此诞生。如今呢，老的卫星研发以及制造的环节已经移到了其他地方，那么这个老厂房做什么呢？它换新重生，变为了科技创新和品质商业共生的一个科创园区。如今的星辰大海召集了今天的市井烟火，也成为了附近年轻人打卡的好去处。好，我们就走进这个新的街区，曾经的卫星制造厂，
9: 走进北京卫星制造厂科技园，红砖老厂房，参天白杨树，宇航员雕塑随处可见。在功勋大道尽头，东方红一号卫星一比一模型进进处理，这里是共和国航天梦开始的地方。原来的五号厂房，如今是两弹一星在海淀主题展的展陈空间。300多张照片，108件展品，讲述着无数航天先辈的奋斗历程。讲解员刘潇说：“
10: 北京卫星制造厂建于1958年，在1965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计划651工程启动，这里被选中担当卫星的总装任务。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从这里总装出厂，成功发射，太空第一次响起东方红，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第一艘载人试验飞船神舟1号也先后再次诞生。建厂以来，这里先后完成了400余颗卫星及飞船的研制任务。
9: 这座卫星的摇篮有了新的身份，海淀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不少家长专程带孩子来看展。
11: 特意过来，也想让孩子受受熏陶，看一下这些科学家。
12: 看完了，感受这些先辈们很敬佩。他们那时候条件很艰苦，都只能用算盘，完成了这么一项伟大的工作，我也觉得他们很厉害。
9: 2014年，随着生产主体搬迁到航天城园区，北京卫星制造厂完成了半个多世纪的使命，部分厂房和设备被列入国家工业遗产名单。2023年，由北京海信域城市更新集团改造后，面向产业客户和周边市民开放。园区运营工作人员陈阳介绍，
13: 整体改造呢，秉持修旧如旧的理念，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原有建筑的风貌和工业肌理，包括红砖厂房、老式门窗等。我们还创造性地设计了东方红广场、运星大道、功勋大道等历史文化纪念景观，引入了科创企业与网红餐饮，汇聚了33家特色品牌。
9: 七点意大利餐厅今年7月刚开业，短短一个月就聚集了人气，成为园区的网红餐饮品牌之一。店主张雨欣说，他第一次来到卫星厂就被这个地方吸引了。
14: 搜到了卫星厂这个地方没来过，然后我们又看图片觉得这个地方的氛围很好，我们就过来。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是我的梦中情房，这边这种厂房会给人更放松的感觉。像他们园区其实会办很多活动，办一些市集，还有汉堡节，人流非常大。
9: 从航天主题打卡装置到各色小众店铺，北京卫星制造厂科技园已经成为社交平台上的热门打卡地。经常来逛的韩女士说，
15: 小红书有好多推荐，看到那个照片，什么餐厅呀，装修也好看，就很热闹嘛，看到好多几号车间几号车间，而且园区内好多卫星的标志，比如说这家店门口有一个火箭，就很有那种感觉。晚上漂亮呀，有时候还会有唱歌的乐队，到7、8点以后会有好多室外的小酒馆，让这种年轻人很解压。
9: 入了夜的卫星厂换了一张面孔，运星大道两旁亮起灯带，红砖老厂房在灯光下有了别样的质感，园区也入选了夜京城打卡地。陈阳表示，
13: 我们也打造了品牌树下音乐会，在每周五的晚上和周六的晚上6点到8点，一直持续到9月5号。
0: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美丽乡村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成为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典范。稍后随昆明台走进云南昆明滇池沿岸的海燕村，去感受 河清海晏，石河碎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美丽乡村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绿色的大地上，散发着独特的魅力。这些乡村既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又有秀美的自然风光，成为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典范。下面我们将走进云南昆明滇池沿岸的海晏村，去感受河清海晏，石河碎峰。
18: 海晏村位于昆明市呈贡区大余街道，地处滇池东南岸，是一个具有600多年历史的古老渔村。这里不仅保留了老昆明特有的建筑风格和生活方式，还因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地理位置而闻名。海晏村得名来自古语“河清海晏”，取自诗句“河清海晏，石河碎峰”，象征太平盛世，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海晏社区主任助理高亮杰介绍，
19: 元代开始有这个村落的形成，明代建成了石龙寺，是一个香火旺盛的地方。清代乾隆时期叫海晏镇，已经是当时最繁荣的一个景象，是达官贵人宴请贵客的一个地方。它有个观海厅，可以看到西山睡美人，景色非常美。
18: 海晏村在老一辈人的口中也被叫做石河子村，这是由于过去在村东头曾有一条小河，是呈贡地区梁王河的支流。旧时的海晏村就像一条畅游在滇池湖畔的龙鱼，历经百年沧桑，依旧保留着独有的古朴与自然。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打鱼自古以来是海晏村民生活的重要来源。在悠悠岁月中，这门技艺成为了村庄文化与生活的象征。每年滇池开湖的时候，村民们都充满了期待。
19: 开渔街的一个模式，从西寨门出来之后，通过舞龙、敲锣打鼓进行仪式祭奠，祈求我们的出海的渔民能够平安归家，渔获满满。到那边的话，是我们出海归来之后丰收的一个喜悦。卖鱼，卖完鱼之后就宴请宾客，然后归家。
18: 其实对于海晏村里的居民而言，每一次出海能够捕到多少鱼已经不那么重要了。社会的变迁使得他们早已不再以打鱼为生，但传统的渔舟文化却依然在如今的滇池开湖祭里得到了传承。海晏村中有一条古老的青石板路，经历了300多年的岁月打磨，光滑细腻，它如同鱼骨中的脊梁，南北贯穿了整个村庄。
19: 这个青石板街的石材呢，是从西山采集而来，整街铺成的年代是乾隆时期，是当地的乡绅和贤士做铺成。因为当时车马比较繁华嘛，为了这个街道是为了经济贸易。这个街呢，有一部分是3条石板，有一部分是5条石板。3条石板呢，是表示着天地人和，5条石板的话是代表五行。
18: 青石板路街道两侧，一幢幢古朴的老宅仿佛鳞片一般紧密有序地排列着，砖瓦间流露出岁月的痕迹，让人似乎能看见从前的繁华喧嚣。与此同时，在海晏，近现代80-90年代的建筑与2000年后的钢筋混凝土房子相互交织，让人们可以见证一个村庄如何在时光流转中不断发展演变。海晏村多一颗印式的传统滇中建筑，灰瓦黄墙，有正房、厢房、倒座组成四合院，瓦顶、土墙、平面和外观呈方形，门梁或房檐上雕有精美的祥云、八卦等图案。
19: 它的特性是3间4耳到8尺，表示正房有3间，2个耳间，耳的话就是旁边的厢房嘛。到八尺是说进深8尺。
18: 空间布局灵活、占地面积宽阔的萧家大院， 是海燕村民居中的集大成者。他根据使用需求，在一颗印建筑基本形式的基础上，扩建了一个虚实结合、高低错落的别院，丰富了院落空间形态，激活了村落活力。海燕村保留了许多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如关圣宫、吕祖阁、西寨门、老客室房等，这些建筑多为

0: 为土木结构，具有较高的建筑艺术价值，反映了清代中期海晏村的繁荣和外来文化的交流融合。
1: 这边原名是关圣宫，以前祭祀关公用的场所。1938年日军轰炸昆明的时候，昆华女子中学的教师为了保存师资力量，迁徙至海晏。学校的话是在石龙寺，关圣宫呢是作为它的校舍。
0: 昆华女子中学成立于1908年，这座历史悠久的学府孕育了无数杰出人才。知名校友包括冰心、楚图南、龚自知、卓林等。昆华女中在海晏办学5年，在这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此后一部分师生选择留下，为海晏村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凭借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2016年海晏村荣获昆明市级历史文化名村称号，2024年正式被列为云南省级历史文化名村。近年来，海晏村通过对环境及相关基础设施进行提升改造，已成为昆明乡村振兴的一个典型。在国家全域旅游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下，开始从网红景点向国家级旅游景区转变。海晏村的自然风光闻名遐迩，七彩落霞映衬着滇池的碧波荡漾，构成一幅绝美的画卷。每当夕阳西下，霞光四射，无数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在这片令人陶醉的景致中。
2: 很不错，我都来第三次了，看夕阳嘛，沙滩都比较吸引人。
3: 人居环境在提升，2025年春节已经是很完美的一个诚信了。过来玩的话，心情非常美丽。
0: 在国家级旅游景区的建设过程中，海晏村建起了民宿，建起了小酒馆、小茶馆，沿岸基本上是一条咖啡产业链，一步一咖啡馆，一咖啡馆一景。通过滇池风土艺术季的独特创意，巧妙地将石盒子遗址的螺丝融入改造之中，匠心独运地打造了一处世界之窗。通过这扇窗，滇池的美丽风光尽收眼底，既彰显了地域文化特色，又展现了艺术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海晏湾老板缪鹏卓，这位60后的四川自贡人，2021年怀揣梦想来到海晏村创业，在这里他找到了心灵的归宿。
4: 更吸引我来的是海晏村的一种生活方式，就是它的烟火气和原汁原味的人民的生活，以及我们向往自由的一种生活方式。哪怕有一方小院极其简陋，但是呢，在里边把自己丢进了自然，融入了自然，就是云南一种惬意的和谐的生活方式。
0: 一方水土，一种风情。从乡土文化的视角来看，海晏村的最大特色莫过于保留了那份浓郁的烟火气和传统的市井生活。
1: 我们的80%的住民都在海晏村居住，从未撤离。现在的话，由于社会资本力量的入驻，为老百姓提供了就业收入，租赁了老百姓的房屋，让他们从村民变成了房东，变成了股东。像咖啡馆啊，也让青年人返乡就业，为自己的村庄添砖加瓦。
0: 00后张家和从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毕业后回乡创业，他在海晏村租了一间栽满曼陀罗花的小院，卖咖啡和文创小商品，满怀深情，对故乡的未来充满期待。
5: 这边更好，在
6: 环境也好，天气也好。
7: 生意好不好？
5: 时好时坏，看人流。这上面有一只小海鸥，
1: 就是一个小卡片之类的，
5: 是个糯米之类的。之前大观楼那边也在做，现在海晏村重新设计了一下，更卡通。
0: 河清海晏，石河碎峰，让我们走进海晏村，一起去欣赏生动和谐的乡土画卷。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 从车间的灵巧手到养老院的巡逻机器人，江苏的巨生智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界的报道，从炫技到实干，江苏巨生智能走入千行百业。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他是老人眼中的孩子，但在工作上却毫不含糊。节目最后，天津台带我们去认识90后养老院院长，愿将青春赴养老。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凌晨3点，站在解放西路，你会怀疑这座城市是否不需要睡眠。霓虹灯下的年轻人聚着奶茶，在酒吧门口排队的队伍比白天任何景区都长。这是长沙的 A 面，喧闹热辣，永远精力充沛。但转过街角，你可能就走进了一条安静的能听见自己呼吸的小巷，随处可见素面朝天急拉着拖鞋的食客走进居民楼下任何一家粉店，吃完乐呵呵的烙家常，不赶趟湘江边上散步钓鱼打太极。这是长沙的 B 面，温吞松弛，悠闲自在。而长沙真正的奇妙之处并不在于它同时拥有快与慢，而在于这种切换的遥控器始终握在你自己的手里。平时旅游，我们总是下意识想着看个热闹就好，又总抱怨时间经济成本高，规划麻烦，于是一直在路过，一直说去过，但印象与感受都只剩下酒店舒不舒服，贵不贵，饭好不好吃，人多不多，拍照漂不漂亮。偶尔会总觉得似乎这不是自己想要的，但是这些想法会很快因为现实生活的继续而消弭。旅游的目的是随心所欲，放松身心，这种松弛和随意本身也构成了一种意义。长沙的你想咋耍就咋耍，深藏在一种出自文脉深处的包容与开放里，根植于它独特的城市基因。往前追溯，长沙从来不是一座端着架子的城市，作为历史上的商贸重镇，南来北往的商贾再次交汇，码头上讲究的是实在交易，没人在意你的出身和做派。这种不装的传统沉淀为一种民间性格，你可以是大碗喝酒的豪客，也可以是独坐一隅的散人，都随意。岳麓山不高，海拔不过300米，在中华大地的群峰之间显得温驯而秀气。然而此山之高从来不在地理尺度的物理海拔，而在于它层层折叠彼此包容的文化海拔。 岳麓山用空间上的紧凑叠加完成了时间上的文化合奏。理解了岳麓山，也就理解了当下长沙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消费新场景为何不是凭空而来的空洞流量，而是有根之木，有源之水。门店设计常融汇传统书院元素，吸引无数人慕名而来的湖南省博物馆，连接着历史与潮流的长沙老街。长沙这座城天然对一切有用、有趣、有生命力的事物抱有极大的善意与接纳度，因为见惯了千年文脉的激荡、百家思想的争鸣乃至战火的考验，长沙养成了一种云淡风轻地消化一切的城市品格。它把风骨藏在热辣的外表之下，把厚重化作一种日常的松弛感，故而任何生活方式都能在此找到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漫步去听一场雨，歇脚来喝一杯茶，或许在某个瞬间你能明白，这座城市的网红气质不过是它千年包容与开放底蕴中开出来的一朵最烟火、最青春的当世之花。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从车间的灵巧手到养老院的巡逻机器人，再到火场中的机器狗，江苏的具身智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从炫技的展示台走向日常的生产生活。
2: 悠扬的钢琴曲从一双灵巧手的指尖流淌而出，这双手的主人是机器人。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多年科研积累，某公司打造了连杆式、绳曲式、直曲式三种技术路线的灵巧手产品，不仅能在实验室里写字、沏茶、猜拳，还能走进车间轻盈地抓起不同形状的弓箭，拣选、装配、拧螺丝，样样在行。公司总经理王文伟：
6: 传统家具可能是一种物品就需要一种家具，我们灵巧手追求的是万物可抓取，通用性非常强，主要是根据工业场景里面不同的工序来进行选择。像连杆式灵巧手啊，操作精度更高，力量更大，绳曲式的灵巧手啊，相比来说更加灵活。
2: 这些灵巧手的核心动力来自安装在手掌或手臂内的微型电机，处理指令的集成电路板通常藏在手臂腔体内，当电脑或机器人主控系统发出抓取指令后，电路板迅速解算，精确控制每个关节的电机运转。如今灵巧手已经成为工业场景里的多面手，

0: 王文伟。
1: 从去年开始，在灵巧手这一块，我们就开始一直在这个工业场景里面来做相应的落地和应用。我们的这个灵巧手既用在雷利的生产产线上，同时在化工工厂里面，还有像煤炭生产企业里面都有应用，提供的是从手到臂的一整套的系统。愿景的话，是我们把这一个灵巧手用在比较有危险的，或者是人类干了比较辛苦的事情。
0: 同样在工业场景里打工的还有无锡某家公司的智能机器人。走进训练场，机器人正在模拟汽车尾气检测，机械臂精准操作，自动完成环保排气污染物检测和后处理装置检测。公司技术总监刘星介绍，过去人工检测一辆重型车需30分钟，如今智能机器人集成了多足移动、机械臂操作和检测模块，可实现全程自动化，检测效率提升了50%以上。
2: 第一个就是说，不需要再去容忍这种高温、低温或者是半夜这种环境，这是第一个，就是对于人的工作环境的改善。第二个就是说，因为前面环境的限制，导致有很多漏检和数据失真。我们现在就是用了我们这套系统之后，数据失真的问题可以解决。
0: 需求的升级比技术跑得更快。公司总经理屈阳介绍，过去客户问的是设备稳不稳，现在问的是能不能更智能、更少依赖人工。需求的升级倒逼着企业面向场景不断研发应用新产品。
3: 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按照每一个垂类行业来做，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做训练场，就是要让我们这款机器人，我们就针对我们这个场景把它学会学好做透。哪怕是搬箱子，他自己要知道不同的箱子要怎么搬，根据不同的箱子的材质、重量、它的重心去自己判断，成为这个领域或这个应用的一个机器人专家。
0: 智能机器人的职场远不止于工厂车间，在更紧急更危险的消防一线也有这群钢铁伙伴的身影。在江苏，消防机器人已经走出实验室进入火场，在火灾预警、处置、救援的全链路发挥作用。近年来，因值班人员疲劳、操作不熟练，导致火情处置不及时的情况时有发生。眼下不会疲劳的智能消控机器人开始深度参与到值守之中。在演练中，南京某写字楼停车场一处垃圾桶冒出滚滚浓烟，在接入消防管控智能体的值班机器人指引下，一台机器狗快速赶往现场，利用 AI 大模型和热成像设备将现场情况实时回传消防控制室。与此同时，值班机器人快速移动到消控主机旁，利用机械臂自主操作消防主机的按钮，启动喷淋、排烟等配套设施，响应速度压缩至30秒以内。南京某公司研发中心总监助理云宇杰，
4: 在前往消控主机的同时呢，他自己又会打电话通知现场的巡逻人员去现场进行二次确认，并如果确实是真实火情的话，就进行这个应急的救火。
5: 那同时呢，他在外场的他的四组伙伴，相比于人类，他可以更准确的返回疑似火点的位置，然后更近距离的确认火情的情况。
0: 从发现火情到确认火情再到启动处置，这套流程在过去可能需要数分钟甚至更久，而如今在人与机器的接力协作下，火灾初期阶段的黄金处置窗口被牢牢抓住。除了在火灾初期阶段能够起到报警作用，机器人在灭火攻坚方面的应用也趋向多元。南通启东市消防救援局自主研发的多功能灭火救援机器人像一个微缩版的坦克，集成热成像侦察、大功率排烟、远程水炮喷射等核心功能，可深入人员难以抵近的高危火场，协助消防员进行攻坚作业。启东市合作专职消防救援队副队长徐文义，
6: 人员无法靠近的前提下，灭火机器人能够抵近侦察灭火，它的主战炮为直流喷雾，直流能够远距离涉水，喷雾能够驱散有毒烟雾和可燃气体，为内工人员创造有力的救援生命通道，能够全天候长时间在灾害事故现场打击火势。
0: 要让这些深入火场的机器人真正发挥战力，通信是绕不开的底层支撑。苏州吴江发布了业界首个 5GA 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训练场及消防救援应用示范。救援机器人依托自主导航进入模拟火场，借助多传感器实时构建三维地图，画面和数据经 5GA 网络毫秒级同步回传后方指挥中心，完成火源识别、障碍物清理、阀门启闭等多项任务。训练场运行以来，已产生超60万条高质量真机数据。这些机器人也在实战数据中越练越聪明。相关负责人赵东，
7: 我们发现机器人完全能在这些场景里成为消防员的一个有力的一个助手。那我们是希望能够在更多的场景里发挥作用。那么一个场景一个场景的攻克，使得在危险的场景里，我们减少我们消防员，甚至不需要我们消防员去进入危险场景的这种情况。
0: 从火场一线到后方训练场，消防救援领域催生出的需求也在反向引导产业创新。今年南京市依托软件股企业资源，打造 AI 加消防科创产业联盟，这些钢铁伙伴正在实战演练中进行运用。南京市雨花台区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王进：
8: 我们想依托软件股强大的 AR 智能产业链条，通过 AR 加消防大大的提升我们在高层建筑灭火的战斗速度，提升我们救援的响应效率，走出一条新质战斗力生成的创新路径。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他是老人眼中的孩子，但在工作上却毫不含糊。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90后养老院院长，愿将青春赴养老。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与很多其他养老院不同，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他是老人眼中的孩子，但在工作上却毫不含糊。30出头的他为什么选择养老这个行业？年纪轻轻又是如何取得家属的信任以及老人的认可呢？今天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90后养老院院长，愿将青春赴养老。
11: 手米都软，
12: 把咱们想法树立，
11: 一
12: 二三。
13: 您刚刚听到的这段歌声，就是生活在养老院的老人们平日的休闲时刻。每周老人们都会聚在一起举办形式不一的联欢会。这家养老院的管理者却是一位年轻的90后。这位年轻的90后院长名叫孙权，清秀的五官，白皙的皮肤，戴着眼镜的他温和谦逊。孙权的父母白手起家，上世纪90年代开办了养老院，在当年很多事情都是父母亲力亲为，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父母的工作原因，孙权可以说是在养老院里长大的，让他更早地明白了责任感，有更成熟的思维。
14: 怎么说呢，也就是说白了，对老人比较有爱心，那就是每天朝夕相处啊，就是对没事还问问你吃了吗，学习怎么样，上哪玩去，淘气了吗，上哪玩去了。
13: 在接管养老院之前，孙权曾在外企工作，收入颇丰，也相对轻松。随着父母的年龄增大，孙权心中始终也放不下父母打拼的事业。2006年，他将父母经营的养老院整合扩建，全身心投入到养老事业之中。现如今的养老观念与以前大不相同，儿女都要上班，留老人在家担心出意外的同时，也顾及不上老人的吃喝，送到养老院是个不错的选择。除了家属通过口碑送来照顾的老人之外，社区对接的孤寡老人也占了一定的比重。而对于这些无人可靠的老人，他们的需求，养老院的员工都积极配合，尽力满足，让老人把这里当家，把工作人员当作家人。
14: 就是咱们这个有一个在咱这儿住养的老人，这个老人呢无儿无女，他自己也明白，他想比方说他想买一些个其他他想要的东西，那他跟我们说呀，我想买什么东西，也不用你们花钱，我有钱，那我钱在哪儿呢，我钱在我家。说完以后，咱那院的管理院长就知道了，杂货呀什么，我去给你买。买完以后呢，剩多少钱给你？你看这是多少钱？票都给你开好了。在咱们看来很平凡的一些人，但是对于老人来说，这就是他最基本的一些生活需要。
13: 孙权说，这些点滴的付出都是职责所在。在工作起初，一到晚上是他最不踏实的时候。 老人的很多基础病常发作于夜里，

0: 突发疾病的情况下，保证老人及时就医是一切工作中最重要的事儿。
1: 发生情况第一时间咱先通知家属，通知不上的话咱就赶紧打120，120来了先给老人标上急救。如果说在咱这治疗不好的话，咱安排人陪着老人去医院先赶快就诊，然后家属联系上了，家属再到医院，咱们先有一这么一个过程。再比方说更严重的情况下，赶紧就这会儿上不来气儿了，或者是不行了，咱在院里咱给他进行急救，做个心肺复苏，输氧，咱有氧气瓶，赶紧输上氧。白天有坐诊的这个医生，退休的医生过来以后坐诊，然后呢，咱这个护士分这个白班夜班，咱是24小时都有护士在值岗的。然后呢，这个护理员是两班倒，白天这个人上完白天以后，到晚上有轮岗。
0: 为了更好地保证老年人的身体检测和生活质量，养老院内设保健站，拥有经验丰富的医生和护士，为入住老人建立健康档案并进行定期查体。护理团队无微不至的照顾，可口的饭菜也赢得了老人和家属的良好口碑。居住在这里已经有3年的马奶奶的女儿表示，
2: 他们这个服务挺好的，我挺认可他们的。我们老娘在这儿哈，就是血小板的特别低的时候哈，我们在那个就是那个血液病医院哈，等于是看过了2个多月哈，血小板一直48，但是这回血小板涨到84，就营养这方面哈弄得特别好。
0: 负责运营的穆瑞涛院长介绍了养老院每层楼居住的老人情况，按照身体情况和诉求分楼层进行照料。穆院长表示，照顾老年人身体只是工作的一部分，心理关怀更是要格外上心。毕竟心情愉悦，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才能提高。前不久刚入住的于奶奶是他最近关注的重点。
3: 像于奶奶这个故事吧，老人基本上对生活失去了这种抱有这个希望，就是特别悲观啊，对什么都没有，都打不起精神来。啊，然后来了有半个月了吧，每天我就集中的在一些时间段来专门针对他来进行这个护理。怎么护理呢？主要是精神方面的啊。其实上他自己还可以，你看吃饭也可以，原来还是老年大学的一个音乐老师，但是现在就是因为这个过度焦虑吧，或者说也有点脑萎缩，但是他就对生活没有任何的这个希望，厌食啊，拒绝饮食，拒绝被护理，比如说不洗澡，不进行个人卫生，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很明显的体现啊。现在呢，就是我们的引导下，慢慢的呢，现在逐渐他刚回来，刚还在那坐着了，对，他以前根本就是一躺就一天，他不起，啊，您说。咱正常来说，比如说咱一日三餐出来呀，跟其他老人待一会儿啊，对，像这些老人，他就不是，他非常的抵触这些东西，重点的要对他进行一个心理上的辅导，发现他的一些潜能，多鼓励他，每天都说你会进步，你看今天又比昨天好了，这样不断的这样去肯定他。
0: 孙权告诉我，经营养老院不怕累，不怕繁琐的日常，最担心的是偶尔的小矛盾会引起家属的误会。作为管理者，平衡家属、老人、员工的关系，他始终坚持就事儿论事儿，摆事实，多体谅老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做好员工和家属的工作。
1: 咱们比方说，咱们这个护理员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可能半夜的12，你比如说咱就按常规时间2小时一巡房，比方说是哪儿不好受，或者是尿不湿湿了，赶紧换就给换。而且他们很早就得起来给老人，比方说洗脸啊，因为咱们住的人特别多，他们醒的也早，所以很早就得开始给他们洗漱。你要是比方说6点多再洗漱，一会儿7点吃早餐那就赶不上了，所以他们一般就得4点半就得起来给老人洗漱。这个东西呢，还是就是摆事实。我们都老人都很开心，家属也很放心，对吧？也满意。那这个问题主要出在呢，就是说白了个别情况身上，然后跟家属就是慢慢沟通呗。具体的哪儿哪儿的问题，你看他这样，但是你虽然你看他这会儿他可能不高兴了，但是他平时夜里或者你不在的时候，他对他其实可好了。
4: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还在春风里开在。

0: 午后的阳光洒在院内，老人三五成群看着电视下着棋，兴起时还会唱上几句。正在看着电视吃着水果的范爷爷精神饱满地告诉我来到这里后自己的变化。
1: 咱住养老院以来吧，原来我挺瘦的，在院里的照顾之下吧，长得挺胖，现在身体挺壮实，就是腿不行，腿不行，在院长的带领下老给我们改善伙食，经常改善。我们吃光吃虾，这一礼拜吃虾吃四顿虾。在那个瘟疫方面呢，我们有打牌的老太太打牌，我在那有时看会儿，有什么挺好。每一个礼拜有一场那个就是联欢会吧，就算把能动的老人叫在一起，在楼下由院长亲自组织，唱歌啊，跳舞，反正干什么都行吧。反正尽老人能力，能说的就说，能唱歌的唱歌，干什么都行。
0: 为了更好地丰富老年人精神世界，德云社天津分部每逢节日定期来到养老院慰问老人，给大家献上一段段经典的相声，博得老人一笑。我们一起来听听。
2: 就这个德云社的天津分部，就是定了咱这儿，就是比方说过这个重大节日，春节，比方说正月十五，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比方说国庆节什么的，都会到咱这儿表演相声。咱自己也会组织，自发组织一些个，比方说唱歌呀、或者做一些个这个有益于老年人手工活动，比方说这个写字、书法、画画。
0: 孙权表示，继承父母这代人养老事业的同时，也希望在自己这代将养老服务更完善，符合现代养老的多元化需求。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号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号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16号清晨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8天的国事访问。16号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中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记者17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一至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另据报道，今年一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历史同期新高。前7个月，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长5.2%。今年以来，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而美项目落地实施。今年前7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据中国广州海关统计，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 10%。

0: 2%，出入境人员同比增长约18.9%，创历史同期新高。17号11时02分，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6号12时10分，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16号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随着各地影院向多样化经营转型，叠加丰富的电影加活动，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000亿元。2026中国戏演出季暨中国戏国际展演15号晚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穆特剧场开幕。本次演出季活动由中国歌剧研究会和欧洲国际文化交流合作协会主办，将在年内陆续为观众带来高甲戏、京剧、黄梅戏、徽剧等戏剧样式的演出。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来欣赏古诗词里的中药，共同感受中医药之美。除此之外，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家长们一起关注一个问题，就是哪些原因诱发儿童性早熟。好，节目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诗词与中药皆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优秀产物。中药起源于太古时期，古传神农氏尝百草，中药得以兴盛。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而中华诗词的兴起是在中药之后。医儒不分家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药名文学也是医药文化的一支奇葩，在璀璨的中医药文化宝库中，用中药名连缀写成的诗词歌赋，构思奇特，用词精巧，形成了自己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发现中医药之美，让我们共同认识古诗词里的中药。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中药里的菊花。宋朝宰相王安石有一首没写完的《咏菊诗》，开头两句是：“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这两句诗的意思是，昨晚秋风飒飒地吹过园林，把菊花吹落满地，好似铺上了黄金。关于王安石的这两句诗，还有一个很有趣儿的故事。明代文学家冯梦龙所著的《警世通言》第三卷《王安石三难苏学士》，说的就是关于这两句诗的故事。宋朝苏轼才气横溢，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善诗词，工书画，落笔千言，不假思索，恃才傲物，一生屡受打击。王安石

0: 时实为当朝宰相，东坡因为得罪王安石，由翰林学士被贬为湖州刺史。三年任满回京，苏东坡去拜见王安石，恰巧王安石外出未归，东坡坐在书房，看见砚台下压着一首诗，其中有两句：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菊花满地金。东坡见诗大笑，他想黄花是指菊花，开于深秋，其性坚强，敢与秋霜相抗，最能耐久，即使老而枯干，终究不会落瓣。王安石的诗吹落黄花满地金简直就是胡说八道。苏东坡一时诗兴大发，续写两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之后又等了很久，王安石还不回来，他只好回到寓所。后来苏东坡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在黄州的清闲日子里，常和朋友陈继常游山玩水，饮酒赋诗。秋天到了，黄菊盛开。一天陈继常来访，苏东坡和他一起去花园赏菊，见黄花纷纷落地，真似铺金一样，他大惊失色。继常问明原因，笑道：不同地方的花是不一样的，黄州的菊花经秋风而落瓣的。苏东坡这才知道王安石的吹落黄花满地金是有根据的。古代文人写菊花的诗词歌赋数不胜数，但是作品中写到的菊花都是产自不同的地方，可见菊花是最常见的一种花，产量很大。而且呢，它也是中国的十大名花之一，花中四君子梅兰竹菊缺它不可。因为菊花具有清寒傲雪的品格，才有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名句。中国人呢，有重阳节赏菊和饮菊花酒的习俗。唐孟浩然在《过故人庄》中写道：“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在古神话传说中，菊花还被赋予了吉祥长寿的含义。菊花遍布中国各城镇与农村，主产于浙江、安徽、河南等地。九到十一月花盛开时分批采收，阴干或是焙干，也可以熏蒸后晒干。药材按产地和加工的方法不同，分为薄菊、雏菊、贡菊、杭菊等，根据花的颜色不同，又有黄菊花和白菊花之分。在中草药中，菊花主治风热、感冒、头痛、眩晕、目赤肿痛、眼目昏花、疮痈、肿毒。《本草纲目》中记载，风热、目疼、欲脱、泪出、仰目巨盲、坐枕、明目。他的意思是呢，如果遇到了风热的病症，眼睛疼得好像要夺眶而出，菊花呢可以用来做枕头，养护眼睛，而且可以明目。中医书籍《慈禧光绪医方选义》中节选了清朝宫廷医案中具有代表性的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两人的医方。书中呢就记载了一个膏方，叫做菊花延龄膏，相传是慈禧延年益寿常用的一个方子。方中只有一味菊花，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菊花是一个保健养生的好药。南宋著名诗人陆游也对菊花情有独钟，他在诗中呢曾经提到头风做菊枕，意思呢就是用采集出来的菊花来治疗头风病，把它做成枕头，也是中药里面闻香祛病的典型例子。菊花在中药药典里的主要作用呢，有清热明目、平肝解毒的功效。在外感风热、感冒的时候，出现头疼、身热、目赤肿痛，或者有视物昏花、头晕目眩的时候，都可以用菊花。生活中老百姓也经常会在水中加几朵菊花，也是一个日常保健养生的好方法。好了，诗词里的中药今天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这里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中华养生节目。最近呢，我们节目接到了一些听友的电子

0: 子邮件的咨询。这些朋友在邮件中对于小儿性早熟问题表达了关切，他们希望呢能够在节目中了解一些有关小儿性早熟防治的知识，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那今天呢，我们为了解答这些听众朋友的健康关切，再次为您邀请到了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主任医师陈永辉大夫，来和各位说一说小儿性早熟的诊断和治疗。近十多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饮食结构的调整，儿童发育年龄由原来的十四五岁提前到了十一二岁。伴随着发育年龄的提前，儿童性早熟的患者也日益增多。在临床上前来就诊的性早熟患者中，女孩和男孩的比例约为10:1。性早熟有哪些临床表现？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其主要危害有哪些？如何治疗？怎样预防？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主任医师陈永辉正在为您解析，敬请关注。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征。那么今天呢，我们聊一聊这个跟小孩有关的一些疾病的防治啊。今天我们的主要话题是这个性早熟。那么什么是性早熟呢？性早熟都有哪些危害？性早熟我们又应该如何来治疗？面对性早熟的这个问题呢，又存在哪些误区需要加以这个澄清？那么带着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还是非常有幸的请来了首都儿科研究所中医科的主任医师陈永辉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0: 本期嘉宾陈永辉，首都儿科研究所中医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陈永辉医生擅长性早熟、便秘、厌食、反复呼吸道感染、溢尿、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等疾病的中医药治疗。陈永辉医生为您解析小儿性早熟的危害，敬请关注。

0: 陈大夫，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很高兴和您再次合作。
1: 是这个，一说这个孩子这个些问题啊，就是说这个其实都有聊不完的呢。
0: 没错。
1: 你看这个是，就是说这个，家长其实也是这样，就是说他们这个之间，你看聊是恐怕。最多聊的也是孩子问题，孩子怎么去这个健康问题啊，教育问题啊，这是都是这些，对吧？对，因为聊聊都是这些方面问题，因为这孩子这个健康确实是这个家长非常关心的、关注的。这个
0: 说到这个孩子的这个健康啊和这个教育，就是说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哈，其实现在有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就是这孩子的这性早熟问题。
1: 哎，真是这个
0: 是吧？
1: 哎，真是这个
0: 性早熟。就是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一现象呢？就是对一个外行人来说，比如说这个性早熟，那不就是这个孩子他可能比其他的孩子在这个性的这个发育这方面，提早了那么一点而已。那可能大家会有这么一个理解，但其实啊，我们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就是也搜集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那么性早熟呢，实际上它是一种病。我们可以把它规定为是一种病，是吧？
1: 对，性早熟本身它就是一种的内分泌的疾病。
0: 对，内分泌疾病。
1: 内分泌疾病，它这个病啊，就是说，这个随着这个社会发展啊，这个是这个人民这个生活水平提高啊，这种环境的改变，就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现在有一个最近有一个资料，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流行病学这个调查这个呢，现在这个在越是发达的这个城市，这种发病率越高，这种比例基本上在1%到3%这种的，这种比例其实还是很高的。
0: 对对，那目前在中国的这些一线的这些大城市，这个是不是性早熟也是处在一个上升的趋势？
1: 对对对，在逐渐上升，逐渐这个在现在是非常多的
0: 这实际上就涉及到这个性早熟的这个原因分析啊。
1: 对他这个问题就是
0: 再来聊，
1: 我们说这性早熟，对，这个早熟这个病名其实就是就是早熟性，对吧？就是这个早熟，这很大家一听这个，基本上能大致能算的，就是这个发育这个心理发育也提前了，心理发育提前就是在医学上就是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基本的一个概念，就是从年龄上来讲，如果你孩子就女孩8岁前出现这个乳房发育，9岁前来月经，肯定就是早熟。男孩如果就10岁前出现这个性征的这个发育，他是男孩性征发育就包括这个长胡须，有喉结，对吧？这个是阴茎睾丸增大，那就是早熟。
0: 对，
1: 出现这个症状以后，这个家长可能就会有反应了。这孩子是不是发育早了？现在家长也比较关注这一块，就会带孩子到医院去看。就是说，至于你怎么去从这个诊断到底是不是这个早熟一个程度，一个什么情况？
0: 对。
1: 那你就得做一些相应去检查了。
0: 对，
2: 儿童性早熟是指女孩在8岁以前，男孩在9岁前出现性发育现象，其发病率在目前较10年前有所增加。什么是性早熟？性早熟对孩子会有哪些危害？怎样提早发现？如何诊断治疗？首都儿科研究所中医科主任医师陈永辉大夫为您全面解析儿童性早熟的方方面面，欢迎各位收听。
0: 他比如说他这个孩子年龄阶段就是徘徊在这个8、9岁之间，是不是不太容易来鉴别了？
1: 这个就是说你要去做相关的检查。你检查就是说，这个中间你看这个年龄这个是界限是这样定的，对吧？这个定了以后呢，这中间呢就是我们下面会涉及到就是孩子有很多是真性的假性的，
0: 对
1: 吧？
0: 对，
1: 这个就是
0: 如何来鉴别
1: 去判断去这个那个，对吧？
0: 对，
1: 你这个
0: 说到这儿，很多这个家长朋友可能就心里都提到嗓子眼儿了。就我的孩子，但是肯定很多孩子或多或少会出现这些问题了。那就是如何来鉴别这个儿童的性早熟？
1: 对他这个讲就是你出现这些 新鲜的这个发育以后、
0: 嗯、
1: 就是家长要带孩子到医院去看、
0: 嗯、
1: 看，就是说我医生就会就是通过一些这个检查、
0: 嗯、
1: 检查就是说看看判断你到底是真性假性的、
0: 嗯、
1: 这里面就是说这个一个真性早熟，真性早熟它确实是一种就是真正就是说这个从这个生理方面来讲、
0: 嗯、对
1: 是成熟的，它是下丘脑这个那样子垂体啊性腺素它提前发生的、
0: 嗯、
1: 它这种早熟呢属于就叫做叫中枢性的，这种早熟是会排卵的，
0: 会排卵
1: 的、
0: 嗯、
1: 会其实会很快就会来月经的这样子、
0: 嗯、
1: 所以这个影响对孩子很大的、
0: 嗯、
1: 这种情况肯定要是积极的去干预去治疗的、
0: 嗯、
1: 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假性的，假性的就是说它是不完全性的，你比如说出现这个在这个年龄对吧，你八岁前哎乳房要发育了对吧，你这个当然是还没有来月经，这种情况你去查，如果是检查没问题，
0: 嗯，
1: 你比如说骨龄啊 B 超啊这些血的这个性激素啊这些检查这些没问题，跟你现在的年龄基本上一致，
0: 嗯，
1: 那这种情况呢可能就是一种假性的，
0: 假性的、
1: 假性的，这里面有单纯的这个乳房早发育，
0: 嗯，
1: 它也叫早熟，但是不是那种真正的、
0: 嗯、对，
1: 单纯的这个乳房早发育、嗯、单纯的这个阴毛这个发育、
0: 嗯、
1: 这个它有不同的，这是这个不完全性的、
0: 嗯、
1: 这个早熟。
0: 那实际上我们就是假如要是对这个孩子的这个性早熟做一个鉴别，那他就是要排除这个假性的而把这个真性的这个突出出来，是这样吗？
1: 对，这个是你去你看我们分类是这样去分，分真性的假性的，当然就是说这个假性的其实大部分就是至少80%以上，就你通过去控制饮食，或者改变一些这个饮食习惯，这个改变一些这个不良的这个生活方式，它可能会自然地带到控制，不会发展，但是也有一小部分
0: 哦，
1: 将近20%吧，这是18%左右，这个呢可以发展为真性的。
0: 哦，是这样，就是说假性的也不能
1: 被忽视。对对对对，不能被忽视的这个、
0: 哦
1: 不能被忽视的这个、
0: 哦、
1: 所以说也应该引起家长的这个重视、
0: 嗯、
1: 这个、
0: 对，那咱们还是先来谈谈这个真性的这个、这个是比较棘手的、说到这个真性这个性早熟哈，那他比如说啊，以您的这个大量的这个临床实验来看哈，就是咱们最早的出现的这种真性的这个性早熟的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哈，尤其是女孩，大概有什么时间就能出现了？
1: 就说这个年龄呢，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这种最多见的这个年龄，就是6岁8岁这个。年龄段是比较多、哎对，这个里面就是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我们现在主要讲是女孩最多见，
0: 女孩最多见
1: 对，女孩最多见，男孩这个是比较少、比较少，所以我们讲的时候就很多时候就提到就是讲的就是女孩这个呢、
0: 对，
1: 这种情况就是说6岁到8岁比较多的，当然小年龄段的有，有会当时会比如像那个比例要小的多，你像我那个门诊就遇到最小的1岁多、就1岁半左右。
0: 真性的？
1: 他是有、再大一点有真性的。因为那孩子就是说他怎么嘛，就是说这个他这个检查结果，他就是我们从检查结果去判断，他确实是比较早。像这种情况小年龄段的孩子很多情况下这种这个真性早熟啊，有大部分是跟这个有器质性病变、
0: 器质性病变、
1: 对有关系、有器质性病变，
0: 换句话说就是像这种情况不是很普遍、
1: 不是很普遍、
0: 您刚才说到那个6到8岁那个
1: 6到8岁这个是比较普遍的、比较普遍的、这种这个年龄的孩子一般来讲他不是那种器质性病变造成的。
0: 对，
1: 我们讲这个器质性病变这个最常见的一个原因、比如说这个颅内的这个一些肿瘤
0: 瘤子，
1: 对
0: 引起的
1: 在一个肾上腺的这个肿瘤引起的，所以这个对于5岁以下孩子一定要去做这个核磁的这些检查。
0: 哦，
1: 就是这样，
0: 就是说不管怎么样要做一次，
1: 对，
0: 把它
1: 要查一下，要排除一下这个。
0: 这个就是说，像5岁以下的这种性早熟，这个概率高吗？
1: 这个比例小，
0: 很小。
1: 对，我们刚才想主要集中在这个6到8岁。
0: 六到八岁，那说到这个性早熟，我们都知道。那可能有些这个家长就会看，他说这个性早熟就得了就得了呗，他究竟有些什么样的危害性，会给孩子的身心造成哪些这个不好的影响？
1: 因为现在吧，这都是一个孩子，
0: 嗯，
1: 对吧？
0: 嗯、
1: 这个早熟的这个，就他的这个影响来讲，就是对孩子就是有什么危害啊？这个，他主要是两个方面，
0: 嗯，
1: 一个就是如果孩子真正这个早熟了，他会影响孩子最终的身高，
0: 最终的身高，
1: 最终身高，就是说，如果真性早熟的话，现在就是说讲，就是说一般来讲，孩子这个最终身高可能就在1米5、1米55之间。不会太高，
0: 嗯、对，
1: 哎、所以现在家长都很关注这一块，
0: 哎、对，
1: 认为这个身高啊非常
0: 重
1: 要，很重
0: 要，
1: 所以说
0: 女孩啊，
1: 对
0: 啊，
1: 所以说他要带着孩子来，
0: 嗯、
1: 几乎这个80%、90%的家长都是担心孩子身高来治疗的，
0: 嗯、
1: 这是一个方面。其实、
0: 嗯，
1: 其实我最关注的就是另外一个方面，对孩子影响。
0: 嗯、
1: 因为孩子过早发育、
0: 嗯、
1: 甚至过早的来月经、
0: 嗯、
1: 这个对孩子心理方面产生的影响，因为他提前发育以后、
0: 嗯、
1: 他跟周围的孩子不一样，对吧？
0: 对，
1: 这个孩子还很小，他不懂，
0: 嗯
1: 啊、再一个女孩她又比较敏感、
0: 嗯、
1: 对吧？他会就是说自然的会造成就是说不合群，
0: 嗯，
1: 会造成。
0: 我觉得您说这个
1: 心理障碍
0: 这个方面非常非常的关键、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因为当孩子出现这种生理的变化以后，首先他自己对自己的这个生理变化、
1: 嗯、
0: 他没有一个心理的准备，
1: 对
0: 啊，那么就是说他可能会面临到自己跟同学之间怎么来相处啊，或者说怎么来自己看待自己的问题，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说他的家长可能也不可能在某些方面也是模糊的不清楚的，这个孩子他怎么跟人相处啊，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变化，也没有一个准备，
1: 对对对，所以这一块就是说、
0: 嗯、
1: 我觉得应该引起家长的这个重视、
0: 嗯、
1: 因为他这个他会间接影响孩子就是说以后的一个学习生活、
0: 嗯、
1: 对吧？
0: 咱们具体来看呢，就是他怎么会自卑呢？那比如男孩他比如性早熟，有的他会比如说在洗澡的时候他会向其他的同伴炫耀他的这个性器官是吧，但是女孩她会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自卑的心理呢？
1: 当然这个不完全是这个，就因为有些孩子就说这个、
0: 嗯、
1: 那就看这些孩子其实还是有个体差异的，这个
0: 有
1: 个体差异的，你看我还看到这个、有这个孩子这个7岁多、8岁多来月经都有，一个家长就带孩子这他就是去咨询一下，
0: 嗯
1: 咨询一下就是他认识到这个问题，但是他认为这个孩子就是

0: 性格比较开朗，比较那子、
1: 嗯，
0: 就是说那子、嗯，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说你尽可能去注意一些，
1: 嗯，
0: 就在日常生活中就是，
1: 嗯，
0: 注意一些，可能就不会说有太大的影响。这个就是说，你看怎么去、嗯、怎么去处理，怎么去应对这个问题。
1: 哎、对对
0: 啊、
1: 这只要就是单纯解决他这个身高问题就行了，
0: 是
1: 吧？嗯、
0: 对。
2: 陈永辉医生提示：儿童性早熟，如果发现苗头，一定要及早到医院进行诊断治疗。如果不加以及时的治疗，对儿童今后的成长发育乃至心理状态都会造成极大的影响。儿童性早熟有哪些危害？怎样及时发现？如何诊断治疗？稍后下半段的中华养生，请您继续聆听陈永辉医生的解析。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养生文化新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7: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儿童性早熟的治疗。儿童性早熟是指女孩在8岁以前，男孩在9岁前出现性发育现象，其发病率在目前较10年前有所增加。什么是性早熟？性早熟对孩子会有哪些危害？怎样提早发现？如何诊断治疗？首都儿科研究所中医科主任医师陈永辉大夫为您全面解析儿童性早熟的方方面面，欢迎各位收听。
8: 咱们节目的上半部分呢，聊到了这个小儿这个性早熟的这一些症状，还有一些原因分析哈。那么咱们接下来就谈谈这个非常重要，也是就是说广大这些家长朋友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如何来治疗这个疾病哈。像这个身高是不是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
9: 这个治疗是不是那么简单那么容易的？对，这个治疗就是说这个

0: 刚才我们讲的就是你刚才也提到，就是说这个性早熟有哪些这个体征，对吧？体征这是一个方面，这个真正去诊断的时候，就是说你还得依靠一些检查，就是你这检查就是我们讲的就基本检查，可能就最主要的就是有三个方面，一个就是骨龄片子，拍个这个左手腕的一个正位片，再一个就是做个这个盆腔 B 超，这个是血液的性激素这个检查，这个最基本的检查得有这几个方面。
1: 血液这性激素这个大家可以理解，那头两个为什么要做这个检查？
0: 这是判断这个有没有发育，这个很直观的、很客观的一个指标。
1: 一个是
0: 骨龄，
1: 骨龄，
0: 对，骨龄这个骨龄一般的就是大于这个实际年龄1岁以上，这一点是在的。再一个就是你这个盆腔这个 B 超，就是说这个卵巢这它就可以都可以计算的，它计算出来这个卵巢的这个大小，就是说这个卵巢容积一般这个大于1毫升这个卵泡，这可以直观看到大于这个4毫米，
1: 大于
0: 就
1: 四
0: 是
1: 毫
0: 哎对，就从这个结果很直观的这个，刚才讲就是说你如果检查以后这个结果没问题，那你都可以考虑就是用假性的。
1: 假性的，
0: 所以说这对呀，这个就可以考了。再一个就是，你更那一点就是，你可以做那个激发实验，性激素这个促性腺激素激发实验，那个做了以后能更明确的诊断到底是真性的假性的，
1: 就在这些诊断的这个基础上，以后才能得出结论，它是究竟是
0: 对
1: 真的
0: 对
1: 还是假的？
0: 对对，你通过这些检查以后，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到底是真性假性的，真性的就是说这个。我们采取治疗，就算你是采取目前嘛，就是西医的方法，还有我这就是中医的方法，怎么去治疗这个问题
1: 治
0: 了？
1: 疗，
0: 哎，对，
1: 对，也就是说，这个诊断是比较容易的，它
0: 诊
1: 反正
0: 断
1: 就
0: 应
1: 这个三大
0: 对
1: 类，
0: 对对，这个诊断应该相对比较容易。哎，你把这些检查做了以后，你拿出来一看，这个是很，哎，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不是说很复杂。哎，
1: 是，那接下来咱们谈这个治疗哈，就像您刚才说的，现在去您门诊这个咨询的很多这些孩子的家长都是比较首先想到孩子的身高，尤其女孩啊，都希望自己长大又亭亭玉立，是吧？嫁得出去，就说白了啊，就是说，那这种治疗是这种身高能够解决吗？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就是我们通过什么方法能让他，就是至少是像正常的孩子一样，
0: 这
1: 来
0: 个
1: 的，
0: 就是说，我们强调一点，就是早熟要早发现、早治疗。这个从我们这个，这是我自己这个经验来讲，也是这样。就是说，你要是发现越早，治疗越早，可能会效果会越好，就是能达到你这个尽可能达到你预期的这个目的。你比如说你这个你身高这个问题，说实话，这个病啊，因为啥，它是一个疑难，算是一个疑难病，
1: 属于疑难病
0: 属于疑难病，
1: 了，
0: 治疗起来相对很困难。目前来讲，没有什么特效的方法。你不管中医也好，西医也好，都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因为这个病就是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在我们国家应该就是就是说这个真正认识的，就是80年代初开始认识，到90年代以后才逐渐增多。对于这个病，就是说国际上来讲也是不是说太早见的，最早报道的就60年代，美国才有报道的，那都是个案例的，个案报道。所以对这个治疗也是这样，治疗就是说，目前来讲就是说这个治疗方法就是说，这个西医它主要是用抑制的这个促性腺激素，这个现在讲最常见的一种药物就是达菲林、异纳通，这常规的这个用药。
1: 那这么早就给孩子用这些药，会不会有很大的副作用？很多家长会担心的。
0: 这确实是很多家长会担心这个，就是说这个用一般的得真要治疗，就是至少得2年甚
1: 两
0: 至
1: 年，
0: 更长的时
1: 哎
0: 间。
1: 呀，这真是，
0: 先是就是说用这个抑制，就是这两种药都是抑制的，就是你现在不是它就过快的增长吗？就早熟嘛，就抑制它，让它不再就是有明显的这个增长了。到它该长的时候，还得要打生长激素的。所以你最终身高，就是说有时候就是说你身高达不到，最后。其实这个生长激素，这个是一个方法，可以考虑，
1: 可以考虑，
0: 对，可以考虑。但是
1: 像这种通过这种办法来 让它增高啊，这个有一个统计学的一个说明吗？
0: 这个就是说治疗有效率，这个因为这个资料很多的，这个其实家长上网都能查到。
1: 嗯，
0: 就我经常也是告诉家长，我说你这个治疗啊，就是说你是采取这个想考虑西医的方法，还是中医的方法，还是就是说对于这个整个的治疗，就是这个情况，我们只能给作为大夫来讲，只能给家长就是说，客观的介绍，这么一个情况，我说具体的，其实家长上网，也是可以查到这些相关的这个资料，
1: 对，
0: 都能看到的。因为我有些家长就我在门诊上经常遇到，有些家长他确实，我说做足了功课，非常那个清楚，就是对于这个病，这个前因后果怎么治疗，怎么是
1: 就比一般的大夫
0: 都是都啊说的头头是道。他说他都因为我这是用中药治疗嘛，他为啥来找我，就是他看了很多这个资料，最后得出结论是认为这个中药还是这个比较可行的，至少就安全就有效，因为我治疗这个早熟应该是时间很早，是要从开始要算，现在至少就20年还多一点。最早这个国内这个量子中医药治疗，这我是应该是比较早的。所以现在是因为很多这个家长，你看我这个病人呢，就全国各地，都有很多都是专门冲着我来的。他是因为他上网一查，能看到这个呢，是相关的文章啥的都有。
1: 这也正是我想问您呢，就是您有积累了这么多年的这个临床经验，那您怎么看待这个中医在治疗这个儿童的这个性早熟这方面的它这个特色？您刚才也反馈给我们一个信息，就是说很多患者的家长反映哈，就是说西医可能对这个治疗至少是在这孩子身高这方面好像是不是太理想，那中医又如何呢？
0: 不是这个，就是说治疗，就是说这个你治疗最后能达到一个什么结果，就刚才讲的，就如果你在早一点发现，早一点治疗，可能会有比较好的，就是说这个，您达到这个预期的这个效果。当然就是说这个治疗就任何方法都不可能100%的，对吧？你这个有效率，这个其实上网都能查到。那西医这个打针它也不是说很高。就是70%-80%吧，这个样子。你如果就是说通过这个系统的治疗，可能能达到你这个预期的这个身高，但是也有一部分就是说，不一定能取得很好的结果。有很多家长就是说，也问到这个问题，包括有些这个西医的这个一些案子，有些西医他可能对中医他不太认可，像中医这个治不了这个早熟还是怎么这个那样子啊？我在这儿就是说，多说一句就是，
1: 等您多说两句，
0: 我认为就是说，我通过这么多年这个临床这个经验这个体会啊，就是我认为中药，你只要去辨证，我们还是特别强调要辨证，要对症以后，用药对症，是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跟这个西医这个治疗，可能不会比它差，甚至比它更好。再一个就是更安全。
1: 这个真是听起来是蛮有希望的。
0: 嗯，
1: 但是就是说，那中医在治疗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可能不会看待这个病的这个角度是不是跟西医是不一样的。他首先他可能是不是不会从这个这是不是性早熟这个问题来看。
0: 对，这个问题就是说什么吧，这个中医治疗啊，就对这个你看我们前面讲了这么多，就是说所有的就是说你这个去诊断啊，这个什么这个都是按照这个要这个肯定要去做的，对吧？
1: 对，
0: 因为他你最后这些检查这个呢，我经常跟家长说，我说这个这些检查为什么要做，两个作用，对吧？一个就是诊断，
1: 对，
0: 你只有这样做了以后才能明确诊断，再一个就是看就是效果，你治疗有没有效果，你是要从这些客观的指标改善来判断，不是我看了孩子这个看看谁在看外向就说明这个孩子就有效的，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对，这是肯定是这样的。但是我治疗是按照中医去辨证的观点去治疗的，
1: 也就是说西医的一些检查的一些依据 仅仅是作为这个中医治疗的一个参考。
0: 对对对对，它不是这个你开方子的依据，因为很多家长在网上在打电话，有时咨询说那个太远了，能不能就开给你说一下孩子情况开方子？我说这个肯定是不行的，这个
1: 有点悬。
0: 对，我说你要看孩子，必须得带孩子过来，我看孩子这个一般的这个情况，舌苔脉象，我才能给你开方子。因为这个去辨证，中医很多这症型。也是我这个总结这个呢，主要大的方面就是分三种类型，就益气逢啊，肝郁化火啊，这是有痰热这些情况，
1: 痰热，
0: 这是对，这是不同的这个例子。就是现在至于这个具体的怎么去辨证，怎么去这个用药，当然你得带孩子过来。我要就说要说一点就什么嘛，现在这种情况也有一些很盲目的一些这个呢，这个治疗很多家长。在盲目的用什么这个治百地黄大补阴丸，
1: 自己就开
0: 自己开始对，他自己会就是他看了以后，有很多西医的大夫也会开，有很多中医大夫也会开，这个就是刚才我讲的，就是说
1: 没有根据这个分型，
0: 对，没有分型，这个没有那个，就是说就去盲目的用的，就是这种情况就往往就是说不但起不了好的这个作用，就是说这个反而会起这个不好的，这个因为你辨证不对。
1: 对 对,
0: 对吧，就像我们之前讲这个要讲便秘这个那子，你用去火药那子，你是脾胃这个不合造成的，用去火药好像越用就不行，
1: 更不好了，
0: 对吧，
1: 嗯，
0: 你这种情况就是这样，所以我经常告诉这家长，我说不要盲目的用，出现这种情况是一种什么，是一种什么状况呢，是因为中国人很多情况都有这种先入为主的这种思想，这种观念，用这种这个治百地黄这个大补阴丸这种情况，是因为很早之前文献有报道，他采用这种方法治疗，他是有效的，
1: 有效的，
0: 所以现在人都拿来误认为，哦，这个一次早熟了就是这种阴虚，就是那样的，都用这种方法，这是片面的，
1: 对对对，
0: 这是一个那样的。再一个就是很多这个外地家长，因为他当地没有专门治疗这个早熟的这个中医的大夫。因为国内现在就是说很少这个专门去做这一块的，不多，所以外地的家长说这个来不了，怎么这个跳方子怎么呢，我就告诉这个家长，就是说你可以到你当地去带着孩子去看，去看呢，你不要说你看早熟，你就说你看我孩子这个那个，就是说看一看能帮他调调体质，
1: 哦，调调体质，
0: 对，你调调体质，那这个中医大夫可能就会看你孩子这个具体情况，可能就会有针对性给你开了药，就能给你调，你要一说这个看早熟，那可能就是刚才我讲的，就是说他会这种观念，一早熟他可能看到一些资料什么，
1: 就用
0: 他就可能会用那些药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就
1: 是您这个，
0: 就是这么一种情况，
1: 真是比较难办啊，这对，就你他得绕一个弯子，
0: 对，
1: 啊，
0: 就是他因为什么，有些固有的这种这个思想，固有的这个观念，对吧，就是说他已经在他头脑里面就产生了，他会不知不觉中就会用，
1: 这不过这的确是咱们现在目前客观存在的一个问题，
0: 对对对对，
1: 绕不开的，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很有必要跟提前广大的这个家长朋友啊，尤其是外地的哈，就是
0: 对
1: 说在或者说一些城市里没有这种专科的这些，
0: 要注意，就说你
1: 要
0: 是你要采取中医这些治疗，一定要带孩子看，
1: 一定要带孩子看，
0: 对，不要盲目的去用药。
2: 陈永辉医生提示，儿童性早熟的明显症状就是女孩出现第二性征，一般就是有乳房发育的情况。如果发现了这个情况之后，最好带孩子到医院做一下检查，拍一个骨龄片，做 B 超，再检查一下血液的激素水平，由专业的医生专业的检查，对是否性早熟做出一个基本的判断，不能自行使用药物干预。
1: 那您刚才说那种三种类型， 在这方面跟大家再具体的再介绍一下吗？
0: 三种类型啊，就是说这个，因为它这个症状你出现这个，就是说你阴虚的，这个说这个有肝火的，它表现肯定是不一样的。阴虚的是一种，肝火这种，痰热一种，这个是这个症状表现是不一样。就是说前面的，就是说这个性征的发育，可能这个都是一样，主要的这种表现是一样的。就是说阴虚的，你比如孩子可能就比较偏瘦。
1: 偏瘦一点，
0: 对，就是容易出现这个出汗、盗汗，尤其是这个面部潮红、手心热，这些这样子，可以出现，就是说这个舌苔，可以也是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就是舌头很红，这个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舌苔，或者舌苔很少，这个脉象它是这个细数的，这些症状就是那样子，因为我们来到以后，我们可以去通过。望闻问切，可以去这个去分辨这个。你要是阴虚的，就是说那就可能采取滋阴去火的这个，降火的方法，那你就可以选择这个紫柏。
1: 对，这就用对了。
0: 对，还有大柏茵丸，这个这两种药作用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可以去选择。你要是如果是肝火的，肝火的孩子一般都出现什么？脾气比较急呀、
1: 比较暴躁。
0: 他这个就是主要是实症，比较暴躁，比较那样子，就是说这个大便干，小便黄，他的舌苔是肯定是红的，舌苔有时黄，还有时候腻，脉象它是悬竖的，这样就是可以用疏肝这个去火的，
1: 疏肝去火。
0: 对，
1: 嗯，
0: 你选择这个方子这个那是肯定都不一样的，我都不再具体这个，
1: 对对，
0: 就讲
1: 这
0: 些，
1: 就怕
0: 这
1: 个，
0: 对，
1: 家长朋友听完以后会误导他，
0: 对，因为这个选这个让人一定要再看具体孩子，
1: 对，
0: 具体去选择。
1: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怎么来预防啊。这个东西听起来就是说，因为它跟这个跟父母有关系，比如说怀孕，甚至怀孕之前，是不是就要考虑到这个问题？这个是，也许咱们现在分析起来，是不是有些超前了？就是说，你很多家长根本就是说，比如怀孕了以后，他不会想到，就我的孩子在未来会不会性早熟，是吧？
0: 现在
1: 预防啊，
0: 现在就是说这一块就是预防啊，还是就是我们前面谈到这个病因，就是说这些方面，那就得从这些方面去着手。这个，你刚才提到就是说，在这个是不是提前的这个，在这个怀孕这阶段就会就要做一些适当的这个预防。这个，倒觉得还是有一些道理。因为什么？你看现在就是说，用这些的这个吃一些，尤其是这女性，
1: 尤其
0: 这个
1: 妈妈是吧？
0: 对呀，对呀，就是妈妈怀孕后就是说你吃的和你用的这些什么美白的、什么保健的这些。对早熟其实都是有影响啊，你尽可能少用，那可能对孩子以后的这个健康肯定是有好处的，所以预防其实也是这几个方面，就饮食方面我们尽可能去避免这个，就特别强调就是说出现这种情况以后，
1: 鸡肉
0: 不要吃了，
1: 对，
0: 反季节的食物你不要吃了，再一个就是蜂蜜之类的
1: 哦，蜂蜜这东西也不能吃，
0: 蜂蜜也可以导致。
1: 哦，
0: 其实有些小孩子，你看我这个前面我们讲便秘的时候，其实我都没有特别提到的，我是非常反对用这个的。
1: 那很多小孩便秘的，
0: 很多便秘，
1: 家长都说喝点蜂蜜，
0: 对，
1: 润润肠。
0: 你看这个，基本上去看的带孩子看的，都在用这个蜂蜜。我就会好像我说用了以后解决问题了吗？没有一个是解决问题的。它实际上它解决不了这个便秘的问题，相反的可能还会引起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不良的这个作用，所以我是坚决反对去用。
1: 哦，蜂蜜这一块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就饮食上需要注意？
0: 所以这个大的这一侧，我们只能讲去大的这些方面去注意这个。你一些小的一些东西，你说怎么去避免这个？其实你严格来讲，这都无法去避免的。只能说尽可能去注意这个，
1: 那就是说在治疗上，咱们手段确实现在好像是比较有限，尤其是西医的这个角度哈，这个它的这个病因又这么复杂，是吧？有社会的因素，有各个方面的因素，那就是说预防起来呢，又给人一种很有点防不胜防那种感觉，也是。 就这病就
0: 是比较难办、啊、但是还是可以就说这个预防，你像这个、你这个饮食这个、你有时候是不是太好办对吧、你其他的方面我们刚后来讲到了、你比如说光照时间长、你一些这不良的信息、这你完全可以去、去避免吧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你尽可能去把这些不良的这个、这些这个影响因素尽可能缩小到最小，那就对于孩子来讲就是他就可能会减少一份危险。
1: 就除了这个医学治疗以外，还有就是说在一些其他比如孩子的行为上，因为道德教育这方面，
0: 这个是
1: 它只是等于是一种综合的一种，就涉及到教育了、
0: 这个涉及到教育了，涉及到教育，这个其实就是说讲起来其实很多了这个的、但是我们只讲到一点，就是让孩子就是尽可能让他给他讲一些这个基本的这些这个生理这个卫生这个知识，就是告诉他，就是说孩子这种情况应该是一种正常的，就是作为一个人来讲正常的一个生长发育一个过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这个正常一种现象，不要让他孩子有什么紧张啊这个的就害怕啊这些的这些心理，尽可能就避免就是说这个孩子。
1: 那可不可以可不可以这么来理解啊、就是说当有些孩子在生理上出现这种性早熟的时候，由于他比如说这孩子天生他比较全面，他人格发育的比较好啊，再加上这个父母家长的这个良好的这个疏导、那么这孩子他就很有可能就是并不会因为这个生理上的这个性早熟而导致他这个行为和这个心理的一些障碍，或者说一些病态。那么这种情况存在不存在？
0: 这种情况肯定存在，
1: 肯定存在。
0: 哎，对，肯定存在。
1: 对这些孩子来说，性早熟那还是不是病呢？
0: 这个早熟病是肯定是病，
1: 还是病。
0: 但是就是说，他对孩子这种影响，对吧？你能给他缩小到最小，最小化，对吧？他不至于产生就是说这个心理方面的这个影响，最多他就是身高可能会有一点影响。但是这个孩子整个来讲，就是说应该是个健康的孩子，
1: 哎，
0: 对吧？
1: 对，
0: 我们特别强调就是说，讲了这么多，就是说其实你只要孩子健康就行，对吧？这是最关，这是最关键的啊！你不要光顾着身高了，这个你忽视了一个心理方面，这个其实这个心理方面就是说，我们一直讲就是说这个他会。间接会影响以后的这个学习啊、生活各方面，就是它是牵扯一个健康的问题。
1: 对对啊，而且这个童年的这种心理的阴影，你要不解决的话，它会带到他的少年时期、青年，
0: 对对对对对，
1: 乃至一生都会影响。
0: 没错没错没错，
1: 所以这个危害性是非常大的。
0: 对对，
1: 这也就是我们做这本期节目的一个用意所在啊。
0: 对对对，就是让大家就是说尽可能的，就是发现这个问题，采取这些正确的这个态度。去对待这个问题。
1: 好，那个非常感谢陈大夫啊，就这个儿童这个性早熟啊，发表了很多这个真知灼见哈。那么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家长朋友们，听后有些什么想法可以随时和我们沟通。那么我们还会就有些其他的一些问题呢，再和大家做这个一一解答。好，感谢诸位，再会，
0: 再见。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0: 《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号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号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16号清晨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8天的国事访问。16号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中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记者17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一至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另据报道，今年一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历史同期新高。前7个月，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长5.2%。今年以来，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而美项目落地实施。今年前7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据中国广州海关统计，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出入境人员同比增长约18.9%，创历史同期新高。17号11时02分，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6号12时10分，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16号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随着各地影院向多样化经营转型，叠加丰富的电影加活动，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000亿元。2026中国戏演出季暨中国戏国际展演15号晚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穆特剧场开幕。本次演出季活动由中国歌剧研究会和欧洲国际文化交流合作协会主办，将在年内陆续为观众带来高甲戏、京剧、黄梅戏、徽剧等戏剧样式的演出。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 聚焦。

0: 有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绿色发展技术与实践汇集世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国际航线货邮运输量同比增长13.9%，中国航空物流发展保持韧性。我们还将关注一组国际热点，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2: 各位听友，8月15号是中国的全国生态日。近年来，全球生态灾害高发，极端天气频频，警示各国统筹发展与环保的必要性。多国受访官员和专家认为，中国探索出了一条发展中国家绿色低碳发展的有效路径，表明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可以相辅相成，这为全球环境治理、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贡献了智慧。曾多次到访中国的英国诺丁汉大学副教授乔纳森·沙利文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感叹道，每次到中国都能切实感受到环境改善。沙利文眼中的环境改善背后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一串串扎实的数据，地级及以上城市细颗粒物浓度累计下降20%，长江黄河干流全线水质连续多年稳定保持2类，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较2020年提高7.5个百分点，全国森林覆盖率达25.09%，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其中，中国治沙成果是国际社会高度认可的一个亮点。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说，中国已成为土地退化得以逆转的最清晰大规模范例之一。在撒哈拉沙漠南缘，非洲绿色长城建设借鉴了中国三北工程的实践经验。毛里塔尼亚国家绿色长城署地方发展部门负责人穆罕默德·马哈茂德·塔里普纳介绍说，相关项目不仅能助力植被恢复、重塑区域自然再生能力，还能帮助部分乡村居民增加收入。卢旺达环保组织红十可持续发展倡议创始人格雷戈里·巴昆奇说，中国的经验表明，在长远眼光、创新精神和有效治理的指引下，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可以相辅相成。肯尼亚公共政策分析研究所高级政策分析师马修·穆马认为，中国坚持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为发展中国家探索绿色发展路径提供了有益启示。从积极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到宣布中国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从与多国合作建立跨境自然保护地和生态廊道，到率先出资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中国始终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在绿色转型中，中国不仅自身建成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最大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还持续为全球提供优质高效的能源低碳装备产品，为全球绿色低碳发展做出扎扎实实的中国贡献。
0: 环球华人。
2: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发布上半年航空物流发展情况分析报告。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航空货运展现了极强的抗周期韧性。
4: 上半年，我国航空货邮运输量实现6.0%的正增长，特别是国际航线，上半年完成货邮运输量232万吨，同比大幅增长13.9%。国际航线在整体业务中的占比持续攀升。不仅稳住了行业基本盘，更成为拉动我国航空物流逆势上扬的核心引擎。从货源结构来看，上半年以 AI 硬件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成为新的增长极。数据显示， 上半年，我国云计算设备出口同比大涨114.4%，半导体设备出口同比增长91.5%，直接带动 AI 相关货物运输量同比增长超130%。这类货物仅占空运总货量的7%左右，却贡献了超过53.5%的空运货值。专家表示，上半年我国航空物流交出了一份极具韧性的答卷，成功实现了从规模扩张向结构优化的平稳过渡。
5: 一方面，国际航线网络的持续加密与枢纽机场的专业化升级稳固了行业的基本盘，另一方面，以 AI 硬件为代表的高附加值的货物强势崛起，有效对冲了燃油成本上涨带来的经营压力。
3: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深圳作为今年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举办地，坐落在此的中国电子第一街华强北正成为全球科技扫货的热门目的地。随着会议的临近，外国客商消费升级换代，现场人气愈发旺盛。
4: 今年前七个月，华强北 AI 产品全品类销售额同比增长55%以上，其中 AI 眼镜销量激增100%，无人机、机器人销量增长60%至70%，翻译耳机、3D 打印设备、智能穿戴等高新科技产品成为吸引海内外游客的闪亮名片。成都已举办的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通过了2026年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声明成都声明。 APEC 各经济体数字化进程持续加快，对高算力、便携化智能终端需求旺盛。
6: 来深圳看看各种无人机产品，设备的连接性相当不错。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很多与机器人相关的内容，我觉得深圳在中国的科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4: 深圳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前两个月，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出口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366.6亿元，同比增长6.1%。AI 相关的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进出口同比增长37.1%，对深圳外贸增长贡献度达38.3%。
6: 我们买了几样东西，吹风机。包里面还有耳机、耳塞以及风扇、冷却器。
7: 因为国家的利好政策有退税，所以价格会比国外买的会比较便宜，所以很多国外的朋友都会乐意来这边消费嘛。近期的外国人占销售的比例大概在70%左右。
4: 目前华强北跑出了上午设计、下午打样、次日量产、一周出海的科创速度。最新数据显示，华强北电子产品出口覆盖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年发出的超10亿件快递中，40%发往海外。1公里产业链正把中国速度转化为全球订单，线上种草、线下体验、全球采购、跨境销售的新模式加速成型。
8: 它所有一套系列，华强北我们1公里以内都能够完全在3到5天就能打样。
4: 华强北产业能级持续跃升，其核心商圈集聚着35家专业市场，超11.5万家经营主体，向全球供应超100万种电子元器件和消费类电子产品。从 AI 芯片方案到端测模型，从智能体开发到场景测试，完备的产业链条和高密度的产业集聚，形成了从技术到商品快速转化的路径。
3: Z 世代对中国并不担忧。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12号以此为题发布报告称，不同年龄段的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日益分化，大多数的美国年轻人并不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重大威胁，而是倾向于采取友好合作与接触的政策。
4: 这份报告中的结论依托于2项民调数据，一项是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与易普所于今年3月13号至15号联合开展的全美民意调查，调查样本为1025名各个年龄段的成年人；另一项是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025年针对全美2148名受访者进行的民意调查。上述民调认定 Z 世代为1997年至2013年期间出生的人群，千禧一代为1981年至1996年期间出生的人群。报告称，社交媒体的普及让美国年轻一代接触中国文化成为常态。 报告得出了几条核心结论，包括美国年轻一代不太倾向于将中国发展视为威胁，同时美国年轻人普遍抵制对华强硬政策，64%的 Z 世代，65%的千禧一代反对限制中国留学生，66%的 Z 世代和千禧一代反对对华加征关税，69%的 Z 世代和千禧一代不支持缩减中美贸易规模。报告称，尽管在对华经济政策上存在分歧，但各年龄段的民众都普遍认为对华关税政策推高了美国的生活成本。该报告最终在结论中表示，美国年轻人不太可能将中国视为威胁，不倾向于采取竞争姿态，也不愿意承受竞争所带来的代价。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年轻人的关注点在于国内生活成本和经济挑战，而非地缘政治竞争。
3: 好，媒体焦点，我们请丽萍带来更多的国际媒体观点。
9: 好，小俊，我们看到美国可能出台新规，将禁止为中美开展的科研合作提供资金支持。美国科学界感到愤怒，批评将科学政治化。我们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要关注到的是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报道，题目是《美国科学界反应强烈》。白宫拟出台新规，切断对华科研合作资助，引发了美国科学界的广泛反对。分析指出，科研合作追随政治路线的做法会让长线科研受制于短期政治周期。美国部分政客固守科技垄断思维，无视中国在量子科学、人工智能等尖端领域的研究产出已经领先于美国的事实。美国如果彻底切断与中国的科研合作，可能会进一步拉大差距，错失前沿科研动态，最终损害自身的利益。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科学杂志的报道，题目是科研合作不应受政治干扰。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拟议的新规引发了全美科研界强烈的愤慨，那目前呢已经收到了近50万条评论意见，许多人担心这将使科学政治化，这项政策显然是一个坏主意，忽视了美中科研合作对双方的益处。有观点认为科研合作不应受政治干扰，美国科研政策从科技发展主导转向国家安全主导，将使科学研究沦为政治附庸，直接损害美国长期的科技优势。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题目是《暴露美国技术焦虑》。美国在科技投资、供应链和科研合作等领域对中国加设限制，暴露出了自身技术焦虑，本质上呢是在逃避竞争，试图固化前沿技术壁垒。那随着美国政府寻求对技术、数据和供应链实施更大的控制，中美之间的科技分歧将进一步加大。出口管制、数据本地化法规以及日益分化的网络安全要求，给全球技术领域划出了新的界限。每增加一道壁垒，系统互联、技术分享和全球科技治理都会变得更加的困难。马来西亚《新报》的报道题目是《严重挤压合作的空间》。批评者指出，美国若执着于减少风险，就无法继续引领科学创新。那对于美国科技创新体系而言，中国科研人员与合作分量无可替代。中方认为，中美在科技领域的合作互利共赢，符合两国的利益。但是，美国政府的最新动作显示，政治因素正在加速挤压两国科研合作的空间。美国科研呈收缩的趋势，将影响自身的影响力。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美国有意封堵对华科研合作的相关评论。
0: 环球华人，
3: 当地时间13号，美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将组建首支多国攻击无人机部队。
4: 美中央司令部表示，这支部队被称为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作战。这些无人机将由来自美国及地区合作伙伴的军事人员操作，可以从空中、海上以及水下展开攻击。有消息称，该部队是9个月前组建蝎子打击特遣队基础上的进一步扩展。蝎子打击特遣队曾于去年12月首次从美国海军军舰发射空中攻击无人机，并在 史诗狂怒行动中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以及在今年七月针对伊朗港口设施的打击中使用无人攻击艇实施打击。美中央司令部称已启动与地区合作伙伴的磋商及正式邀请程序，随着地区合作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整合整个中东地区的攻击型无人机能力，打造成一支统一的跨域且多国参与的威慑力量。不过美中央司令部在消息中并未说明将参与的具体国家。美国是最早研发无人机的国家之一，拥有 MQ-9 死神、全球鹰等多种大型无人机，但美制高性能无人机往往成本昂贵，在大规模应用低成本无人机的现代战场上暴露出明显短板。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25%。一架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在3000万美元至5000万美元之间，这意味着在伊朗战事持续消耗美军武器库存之际，仅死神无人机一项的损失可能就已超过13亿美元。去年12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五角大楼已启动一个价值10亿美元的项目，为军方采购数十万架小型攻击型无人机。赫格塞斯说，低成本一次性的战场无人机已被证实是有效的，美国不能在此领域落后，美军不能使用造价200万美元的导弹去击落廉价的无人机。
3: 据美联社13号报道，伊朗正在清理霍尔木兹海峡格什姆岛附近的一处漏油，这凸显了伊朗、美国和以色列之间持续冲突所造成的环境损害。
1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为控制漏油所做的工作应获得赔偿。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任何从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中获益者，无论在法律上还是道义上，都有义务采取行动，对环境损害进行赔偿和修复。伊朗当地媒体发布的视频显示，格什姆岛海岸沿线遭受了石油污染。伊朗尚未说明漏油原因，但油轮追踪者网站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此次漏油似乎是伊朗在阿曼海域袭击一艘散货船所致。该公司称，随后石油飘过霍尔木兹海峡向伊朗方向扩散。与此同时，阿曼正在应对阿拉伯海的另一起漏油事件，漏油源是一艘在其南部海岸搁浅的油轮，该位置远离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尚无任何方面宣称对此负责。据报，发生的爆炸起因也未公布。
3: 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以来是波斯湾石油出口最重要、最便捷的通道，但是受美伊战事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的运力遭到重创。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波斯湾多国正斥资数十亿美元建设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输油管道，以降低地缘风险。
11: 据海事追踪公司克普勒的数据显示，截至上周，经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原油量已降至每日约370万桶。而在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前，每天约有200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媒报道称，地区多国当前正在积极寻求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永久性解决方案。例如，在面向阿曼湾的阿联酋港口城市富查伊拉，工人正在铺设一条新的原油管道。这条管道与现有的输油管线平行，用于输送来自阿布扎比陆上油田的原油。这项工程意在将阿联酋的绕行输送能力提高一倍，达到每天360万桶，从而使阿布扎比几乎所有的陆上原油都能在无需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下直接输送至国际油轮。在沙特阿拉伯，国有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正加速推进其东西输油管道的扩建工程，耗资数十亿美元。这条全长1201公里的输油管道横贯阿拉伯半岛，直通红海港口沿部。沙特阿美公司董事长称，自美以军事打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后，这条管道成功将每天约700万桶原油的输送路线改道。而科威特正与沙特阿拉伯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商讨建设一条输油管道，旨在将科威特的油田与红海沿岸或阿曼境内的港口连接起来。另据约旦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拉克和约旦也重启一项搁置已久的输油管道计划，管道若建成，每天可把多达100万桶原油输送至红海沿岸的亚喀巴港。此外， 伊拉克也在加快推进一项修复受损输油管道的计划，以便将基尔库克油田的原油输送至叙利亚的地中海沿岸。
3: 也门胡塞武装十三号说，该组织当天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报道，胡塞武装使用两架无人机袭击这座炼油厂，袭击非常精准。相关话题马上连线中东问题专家王静为我们详细解读。王先生您好。
12: 哎，主持人你好。
3: 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就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美方宣称说无限期的维持海上封锁，而伊朗称呢说是完全在他们的掌控之中。那么您怎么来看待双方在海峡问题上的矛盾的这种声明？另外呢，双方还放狠话，伊朗表示说如果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会升级冲突，美方呢称将会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措施，并且强调要用经济手段。那么您如何来解读双方的表态？
12: 哎，好的，主持人，确实如您所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现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定义是存在比较大分歧的。那么其实美国和伊朗都竞相的表达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所谓的施加主导性，双方是从不同的视角来讲，来阐述自己的立场的。那么美国呢就认为自己仍然有舰队啊，为这个保持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外的水域，针对来往的伊朗的船只或者从伊朗有关的船只进行海上的拦截，封锁伊朗的港口。那么这个在美国看来就实际上是在施加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影响。而伊朗呢相对来说更加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水域的实际通行权的掌控啊。那么伊朗呢也反复表示，所有的船只要想经过霍尔木兹海峡，首先第一要经过伊朗所划定的水道，第二要必须接受伊朗的监督，第三呢要求获得伊朗的同意。所以说呢，双方也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双方都认为己方仍然掌握着霍尔木兹海峡掌控的先手。其实在这种情况下显示出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争夺，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所谓的最终时态，而是一个所谓的这个并不是一个结局，而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僵局啊。因为美国和伊朗之间现有的立场还是差异很大的，美国呢还是要求回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态，完全回到2026年2月28日冲突之前的状态，而伊朗呢则要求状态已经不可更改，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是不可变更的，不可逆的。所以双方的立场是差异很大的。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我们看一下过去一段时间的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表态，双方的这个表态唇枪舌剑，立场差异非常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双方都在互放狠话的同时，没有开通一个有效的沟通和对话的机制。尽管第三方斡旋仍然存在，但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斡旋迟迟没有能够成功的开启，这就导致了双方实际上现在陷入到一个各说各话的僵局，这个僵局的一个阶段。那么恐怕相关的僵局在短期内也很难突破。主持人，
3: 那么在这种僵局的状态之下呢，我们也看到双方其实还是有动作的。刚才新闻中我们就看到美媒报道说，在对伊战事当中，美方呢损失超过$13亿在无人机方面，美军称将会组建多国攻击无人机部队。华盛顿号航母日前也将会前往中东来接替在这儿的这个林肯号。美军无人机项目还有航母轮换的部署，是不是表明了冲突正在长期化？
12: 那好的，主持人，确实如您所说，我很担心啊，同大家一样也会认为可能冲突会呈现出进一步长期化的趋势。因为一方面呢，美国就刚才如主持人所说美国现在在重新的整顿军备啊，重新在进行军事准备，是要看样子还是要对伊朗进行新一轮的大规模的打击。美国的准备我觉得是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进行现有的部队的这个轮换，因为我们知道在很长一段时间，美国保持在伊朗周边的这个海上打击编队是两个航母攻击编队加上一个两栖登陆舰攻击编队，而其中呢有的航母这个编队包括像林肯号航母，它已经超期的这个在海外服役了，所以说不管对部队的士气，对相关的装备的这个维护都是一个很大的影响。现在美国呢表示要进行这个航母编队的轮换，那么很可能会给未来的这个打击对伊朗的下一轮打击来做好这个准备。第二个呢就是在外交上和的准备啊，那么美国现在提出要组建一个所谓的无人机这个新的这个攻击联盟，那么实际上显示出美国在希望凝聚更多的国家一起加入到自己针对伊朗下一轮可能的攻击当中啊，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因为它在扩大地区的这个国家之间的裂痕和矛盾。第三个呢就是在经济上啊，美国也在不断的强化对于伊朗的封锁和可能的制裁，因为不久之前我们看到美国刚刚通过了对伊朗新一轮的有关个体和这个个人的这个制裁，相关的这些制裁措施可能在未来会持续加码。而伊朗这一边呢同样实际上也看到对于美国的这个压力， 采取了一种所谓的这种抗压，或者说这种强硬的回击的表态。更为重要的是，就像咱们刚才反复强调的，美国和伊朗现在没有沟通和对话的直接渠道，相关各方尤其是过去第三方斡旋的这个通道，现在来看没有办法在短期内奏效，所以短期内恐怕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僵局是很难打破的。
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5: 你好，
13: 道一声谢谢。
15: 谢谢。
1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3: 风有来处，海有源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2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9: 8月12号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所有预定科目，海上通航演练落下帷幕。
4: 抵达预定海域后，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组成舰艇编队，围绕海上通信、编队运动、海上补给及分航仪式等科目开展实兵演练。红河舰官兵熟练运用特殊战术信号简语、信号旗语等，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进行海上通联与指令传达。双方按照预先拟制的演练方案灵活机动，协同配合，顺利完成所有演练目标。此次中国印尼海上通航演练充分展示了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
9: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接受外媒专访时，针对两岸关系、防务安全等议题提出国民党的立场。
4: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接受美国《时代周刊》专访时表示，台海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缺乏沟通只会增加误判与冲突风险。因此，他上任后选择主动跨出第一步，希望在九二共识基础上逐步建立可持续制度化的两岸和平关系。关于两岸未来，郑丽文强调，现阶段最重要的是避免台海走向一场没有人承受得起的战争。英国《经济学人》杂志11号发布评论文章，直接点名批评赖清德态度固执。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12号表示，《经济学人》杂志清楚反映赖清德政治风格，并直言赖清德已成为台海和平的最大风险。
22: 这个外媒已经不止一次的提到
5: 赖非常固执，甚至于说他非常的莽撞。
15: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正在进行的台军汉光42号演习。连日来，台军持续在岛内多地开展所谓反封锁、反登陆以及纵深防御等演练，并于13号在台北、新北、桃园等北部七县市实施网络降速测试。有舆论批评，民进的当局是在制造恐慌。
22: 台军马祖防卫指挥部12号依状况推演实施所谓云台操演，现场通过各型武器装备的实弹射击，组织操作攻击型无人机，模拟反登陆作战演练，验证防区整体火力运用。随着台军汉光演习进入所谓纵深防御及持久作战阶段，此次台军在台北的演练中还出动2架黑鹰直升机降落大学校园，模拟快速运送台军执行任务。这也是本次演习首度有军用直升机现身校园。13号下午，台北、新北、桃园等北部七县市实施30分钟网络降速测试，仅保留语音通话与短信服务，模拟所谓极端情境。
23: 也没有原因，也没有重点，好，也没有各自的应变措施，
24: 就能够降速降到断，做演习当理由来做测试，把民众当作白老鼠。
25: 不是把网络一关就叫人民自己想办法，不能只教人民怎么断线，更要教人民怎么活下去。这次演习到底花了多少钱，动员多少单位，影响多少民众，这些都应该要公开。
22: 此次演习从一开始就争议不断，有民众批评民进党当局未对网络降速做详细说明，导致岛内人心惶惶，质疑这是演习还是故意折磨人。
15: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22: 8月12号，第11届京台学者共研会在北京举行，活动以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下的台海形势为主题，吸引130余位两岸专家学者与会研讨。近日，两岸太极文化亲子交流活动在浙江海宁举办，来自海峡两岸的多个家庭齐聚钱塘江畔，老、中、少三代习练者同台展演，在一招一式中感受身心相合、人际协调的太极文化内涵。郑丽文急呼避战，赖当局却加码挑衅，不仅大肆炒作汉光军演，绿营政客还频密放话，赖清德若一意孤行将有怎样后果。中印尼两国海军舰艇为台岛以东海域通航演练，民进党当局是否慌了？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接受专访，称当务之急是避战。
15: 日前，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接受外媒专访时表示，当务之急是避战。然而，民进党当局仍一再挑衅大陆，持续引发岛内舆论争议。郑丽文为什么急呼避战？赖清德若执迷不悟，将导致怎样的后果？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林明正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
2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接受美国《时代周刊》专访，他表示，现阶段最重要的是避免台海走向一场没有人承受得起的战争，保留和平、繁荣以及自主选择未来的空间。他认为，台海长期处于高度紧张与敌意之中，缺乏有效沟通只会增加误判与冲突的风险。
15: 林先生，您认为美国的《时代周刊》为什么会选择专访郑丽文？而在回答相关问题的时候，郑丽文一再的提及避战，您觉得为什么这个会成为他的重要内容？
26: 郑丽文这次接受《时代》杂志的访问可以说是美国方面对他的一次复试。为什么说是复试呢？事实上，大家如果了解是美国他其实不太喜欢台湾出现一些非建制派型的这个政治人物，因为美国人无法掌握，所以会有所忧虑。那郑丽文就属于这种非建制派、非典型的这个政治人物，所以让美国方面对他有一些不放心。那当然之前郑丽文的访美希望透过沟通的方式让这个美国了解他上任以后国民党的政策的情况。可是我想美国方面对他还是有所顾虑。那透过这一次的访问希望可以了解到，那在郑丽文访美之后，他的整个政治思考方向是否有所改变？那我想郑丽文在这样子美国的压力之下，他基本上还是坚守住了他担任这个国民党主席以来他原本所主张的这个底线， 也就是希望啊，台海可以成为一个和平的地区哦。那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个访谈当中不断的强调说，在整个过去啊，第一岛链好像就是大国博弈的最前线，区域冲突的最前沿。那事实上，他认为呢，没有必要把第一岛链成为一个冲突的这个前线了。为什么今天呢、啊？台海呢会变成一个这么的火药味这么浓的地方哦？就是这个民进党啊，这么多年不承认九二共识，同时呢各种呢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的这些行为呢，导致啊把台湾呢、啊、越来越拉向啊这个危险的深渊哦。所以呢，他作为一个台湾呢、啊。最大在野党的这个主席哦，他当然有义务跟责任哦，保障台湾人民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同时呢，也让这个台湾呐、啊、不会陷于这个兵凶战危的危险当中哦。
15: 我们知道这并不是郑丽文第一次做出这样的表态，他从担任上国民党主席之后呢，一直在岛内呼吁要避战。那么您觉得避战的关键点在哪里？
0: 要真正的避免两岸同室操戈，实现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呢？关键之处就是要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今年四月呢，郑丽文访问了大陆，那么他也表态未来会坚定地走和平之路，只要是对两岸和平有帮助的事情他都愿意去做。今年五月份啊，郑丽文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的时候就提出了关于台海安全和两岸关系的五点核心的主张，其中第一点就是台独必然会引发大陆动武，也就是说大陆讲的台独及战争绝对不是开玩笑的。那大陆方面呢，也确实多次警告过台独跟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的，因此啊，只有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才能真正的保障台海的和平。那最近郑丽文在接受岛内网络节目专访时啊，直言不讳地指出，那么台湾目前所享有的和平啊，并不是台独所带来的，相反，如果主张台独，那么台湾目前所享有的一切，包括和平，都会立刻呢灰飞烟灭。那针对民进党当局讲的什么台湾已经独立了，因此不再需要啊所谓的台独公投啊等等，那么郑丽文也是一针见血的指出，说台湾呢从来没有独立过，台湾呢也从来不是一个国家，所谓台独啊，它就是一个可笑的无耻的骗局。那么郑丽文这个专访内容呢，可以说是引起轩然大波啊。那么台独的这些势力是非常的不满意，气急败坏，咬牙切齿。那么这也说明啊，郑丽文的这番话呢，是打到了这些台独势力的痛处。那最后啊，相比民进党当局害台祸台的抗中保台路线，那么郑丽文所代表的这种和平新台的路线呢，是有利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那么也为台湾民众啊提供了一个选择和平的机会。
15: 那么台湾民众应该如何抓住这样的机会呢？您觉得如何把这样的一种呼吁转化为一种社会力量？
3: 那一方面，我想作为国民党主席，然后郑丽文需要把这样一套避战然后谋和的论述与国民党的中心思想，也就国民党的党魂连接起来，进而团结整个蓝营。因为某种意义上来讲，现在整个国民党以及整个蓝营缺乏中心思想、缺乏党魂的一种困境。那如果国民党能够把两岸同属一中论述和那两岸然后避战来去谋和的论述加强连结，让外界认识到只有中国国民党能够在两岸之间扮演这样一种沟通者、扮演桥梁的角色，才能够凸显国民党的自身的价值，这才能够给国民党的支持者看到新的希望，带来新的力量。这样才有助于重塑国民党的党魂，进而为国民党的凤凰涅槃，进而为国民党的重生带来新的契机，带来新的力量。另一方面，应该重塑然后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对比性论述，也就国民党的论述是和平兴台，而民进党的论述却是台独害台，让岛内民众充分地认识到只有国民党才能够为整个台海和平带来新的契机，而民进党的所谓无论以武谋独还是以外谋独，只会然后去害台、去祸台，将会把整个台海局势推高到风高浪急这样一种态势。那如此一来，国民党就可以牢牢地掌握话语的论述权，抢占道德的制高点，这会给国民党的发展带来新的源源不断的这种动力。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国民党应该有效地然后积极挖掘年轻人的力量，然后在一些现代的网络平台，尤其社交平台上，不断地将自己和平兴台的理念不断向全台湾来去进行渗透， 进而然后扩大它的触达面，扩大它的触及面，让更多的台湾民众，尤其是台湾青年人，充分地认识到国民党自身的价值和它的意义所在。当然要将声量转化为力量，还有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要落地，不能够然后漂浮在空中。那未来郑丽文作为国民党主席应该再接再厉，在两岸城市交流、两岸青年交流、两岸的地方交流以及两岸文化旅游等各个方面，然后不断地去拓展新的渠道，能够接地气，勤而在然后这种落地当中然后焕发生机。
15: 希望郑丽文 B 站的声量呢，可以团结起整个国民党，能够真正把它落实到力量上。那么国民党说的是 B 站，而民进党宣导的是备战，一直企图在军事上与大陆展开对抗。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6: 台媒报道称，赖当局大肆炒作汉光42号军演，持续进行所谓纵深防御、协同歼敌等实战化演练，还出动资通电军召集台湾民众，叫嚣强化关键基础设施防御韧性等种种动作，引发岛内舆论争议。
15: 汉光42号军演呢即将结束了，那么今年的汉光军演和以往比有哪些不同？
26: 那这一次呢，比较特别的大概是包括顾立雄哦，也亲自哦前往去视导查看的所谓这个反登陆哦、反空机降的演练。那在这一次的演练当中呢，它主要是把这个无人机啊，可以是纳了进来哦。特别是呢，过去可能比较少见的所谓自杀式的无人机呢，也进入到这个演习的情况里面来。那过去这个民进党一直在强调说要吸取所谓俄乌战争的经验哦，那等于呢这一次的演习呢，也是把俄乌战争当中哦会常常看到的这种所谓自杀式无人机的情况呢，把它演练了进来哦。可是我们必须要说，看到这些演习的科目啊，那不禁要让人有点这个质疑哦。因为假如说真的发生这种登陆的演练，那请问一下，对方要能够登陆，势必是掌握空优的情况。那在掌握空优的情况，台湾还有可能像这样子派船出去，派这个相关的战甲车出去进行这个反登陆或反空机降吗？那当然呢，在整个演练过程当中呢，也发现了许多问题，有榴弹炮的炮弹呢，居然呢掉到了这个地上去了。我想这个后面这台车的驾驶啊，可能吓得心脏都要跳出来了。虽然说这个台湾防务部门啊强调没有装设这个火药，也没有装设这个引信跟装药。可是我觉得这样的情况还是不应该发生哦。那对于台湾一般民众来说，这一次的汉光的演习里面最重要的当然还是纳入了所谓类断网的这个演练哦。特别是如果说南部可以不用断网，为什么中北部必须要断网？那这样的演习是否真的能达到所谓实战的效果？我想很多人还是存疑的。
15: 就像刚才林先生列举的这样，今年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汉光军演呢，把资通电军纳入了实战的检验，而资通电军也被称为是台军的第四军种。那么在台军当中，它到底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
0: 那么这个所谓的资通电军啊，它是成立于2017年，资呢指的是资讯，通呢指的是通信，那么电呢指的是电子。这个是部队呢，是蔡英文上台之后啊，在美国军方支持下面着力打造的所谓的第四军种，也就是陆海空之外啊第四军种。那么这个部队名义上它负责的是啊台军方、台当局还有民间的网络技术力量，它实际上是专门负责对中国大陆还有港澳地区啊展开网络攻击和渗透，大肆的窃取敏感的数据和重要的情报信息，甚至啊配合国外的反华势力对中国大陆呢进行舆论战和认知战，包括违法上传发布啊关于台独的分裂的标语，以及关于日本军国主义啊法西斯主义的今日标语，那么恶意的诋毁侮辱中华民族的抗日英雄等等啊，可以说影响极其恶劣。在去年6月份的时候啊，大陆的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啊，悬赏通缉20名台资通电军的犯罪嫌疑人，这是大陆有关部门首次以执法行动的方式啊，对台独分裂势力亮剑，也是大陆有关部门啊首次对台资通电军的有组织的网络违法犯罪行动展开集中打击。那大家别看啊，这个资通电军听起来很高大上， 啊，这个行动也很嚣张，但其实技术上面非常的菜。那根据大陆的网络安全团队的分析啊，台资通电军的网络攻击手法非常简单粗暴，它的技术含量啊，在全世界也就是三流的水平。具体来说啊，台资通电军第一，它缺乏自主的发现网络漏洞的能力；第二，它缺乏自主的网络武器的开发能力；第三，它的反溯源能力也非常差，所以呢，很容易啊被国安呢、公安部门给锁定和起底。那么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的汉光演习当中啊，他一下子要动员这么多所谓的民间高手来参加演练，因为他本身啊，他并不具备啊这样的一个能力。
15: 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民进党的政客呢，也在接受外媒的采访，这是想要干什么呢？这是想要和国民党打舆论战吗？
3: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无论国民党还是民进党都争相，然后对外。

0: 外来去表态，我想，现在这样一个场合，然后民进党也去对外表态，无非然后是避免国民党在整个国际舆论场然后抢占话语权，然后也许想让民进党所主张之所谓的台独的论述，然后在国际上能够被外界所认知、所知晓，然后进而在外界然后所谓达到所谓以外谋独的这样一种险恶用心。那其实他不仅仅是接受一些专访，在实际动作上，他也在加强和外部的勾连。例如说，2027年台湾的整体预算现在已经出炉，那么其中，整体预算是3.6万亿新台币左右，而防务预算却达到了1万亿新台币，这是达到历史新高。那么有这么多的防务预算，背后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加强对美军购，所以未来台湾和美国的勾连也会进一步升级。那另外一个，台湾当局还会加紧和日本、菲律宾的勾连，在今年前一段时间，然后日本和菲律宾然后非法划界，尤其是这片海域是台湾渔民，包括是台湾台东花莲这些地区渔民传统的渔业作业的场域。那么如果说日本和菲律宾然后将自己划界的范围染指到这样一个区域，这无疑会对台湾的渔民然后未来的渔业会构成巨大的冲击。理论上来讲，台湾当局应该给日本和菲律宾提出严重抗议，但是台湾当局的做法却让外界匪夷所思，不但没有提出严重抗议，反而给予支持。那背后最重要的险恶用心就是要寻求借此机会融入到日本和菲律宾的谈判，进而进一步然后做大做强所谓的第一岛链。那背后以外谋独的险恶用心是显而易见的。那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借助一些国际场合来去刷存在感。但是无论民进党当局如何勾结美国、勾结日本，然后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那我想最终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那从美国方面来讲，今年5月份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公开表态四不，也就是不支持台独，不会然后当台湾的靠山，也同时不会为台独而战，还有一个不会轻易对台军售。那么特朗普的四不其实已经向民进党当局敲响了警钟。而且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由于民进党当局现在不断挑衅，使得整个台海局势动荡，这也加剧了美国对于赖清德、对于民进党的疑虑。那么在日本方面，民进党当局虽然寻求和日本、菲律宾然后同时进行谈判，但是却遭到日本的无情的打脸，被当面的拒绝。
1: 8月12日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所有预定科目，海上通航演练落下帷幕。此次中国印尼海上通航演练充分展示了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
2: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呢特别的关注中国海军和印尼海军在台岛以东的海域呢进行的联合演训，他们的关注点都是什么，林先生？
3: 我想呢主要是两个针对。第一个针对呢是针对之前呢、发生的这个日菲啊擅自啊自行要所谓划设所谓两国的专属经济区的划界这样的行为啊，做出一个严正的表态，也就代表说第一个不容他国啊随意可以来讲说什么划界啊划设的。那台湾方面呢当时呢对这个日菲的行为啊台湾的外事部门呢他们说是说有这个进行相关的态度的表达，可是说实在这样的态度表达我们并没有看到非常明确的这个或者说比较严正的政告。可是呢一看到大陆方面啊不管是这个大陆的海警到东部海域常态性的这个演训，以及这一次跟这个印度尼西亚进行的演训呢，可以说是大声疾呼哦，这个非常的不能接受，也就是敲打一下菲律宾，警告菲律宾不要随随便便轻举妄动，同时呢也警告在台湾岛上的这些顽固台独分子啊，不要以为每天就想要把台湾问题国际化，什么纳入什么西方这些什么民主的阵营，以为拉了很多外国进来就可以挟洋谋独哦，你要这样比下去，对台湾事实上没有任何的好处。那到最后呢，害了只是害到了台湾人民而已。
2: 那么此次中国海军和印尼海军的联合演训意味着什么？都有哪些特点？胡教授，
4: 中国海军红河舰和印尼海军的莱号护卫舰呢，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啊，是顺利的完成了一个海上通航的演练。虽然这个演练的内容啊，比较的简单啊，就是海上通信啊、编队运动啊、这个海上补给啊这样一些比较基础的科目，但是它的意义啊是比较重大的，是值得我们来关注的。那么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的演练有一个很大的看点， 就是中国海军。

0: 出动了"红河舰"，那么"红河舰"啊，它是我国自主研制的054A型的导弹护卫舰，满载排水量呢达到4000吨，于2022年12月呢正式入列。那么入列3年多来呢，"红河舰"是执行了像远海的护航啊、战备巡逻啊等一系列重大的这个任务，那么累计航行距离啊超过了10万海里。另外呢，2023年10月啊。 红河舰是正式继承了海上猛虎艇的这个非常荣誉的称号。那么红河舰也是第5代的海上猛虎艇。另外，根据央视在8月1号的这个报道，在一次海疆的维权行动当中啊，这个面对吨位是自己差不多2倍的外舰的反复挑衅，那么红河舰呢是全舰拉响了战斗警报，与外舰呢是周旋缠斗20个小时，最后成功的逼退了外舰。 那么我们红河舰是没有退让半分，在回到这一次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这样一个联合的演练啊，我觉得至少有两个比较重要的意义。第一个呢，就是这是中国海军和外国海军第一次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呢开展这样的演练，那么再次的确认了中国对于台湾岛以东的这个海域的专属的经济区啊是拥有。 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那么第二个意义呢，就是对有关的外部势力啊，是发出了警告和威慑。那么官方啊，对这一次演练的评价是说，充分展示了双方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这样一个积极的意愿和行动的能力。那么这句话其实是有针对性的。接下来，如果日本啊、菲律宾啊，他们不收敛，仍然一意孤行的话，那我相信啊。
1: 这个在这片海域，这类似的行动只会越来越多。
2: B站呢，确实是党内民众需要思考的首要问题，也应该成为民进党当局的当务之急。因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期盼与愿景。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路过你的全世界。环境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 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号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号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16号清晨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8天的国事访问。16号12时，为期三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中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记者17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另据报道，今年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长5.2%。今年以来，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七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而美项目落地实施。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据中国广州海关统计，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出入境人员同比增长约18.9%，创历史同期新高。17号11时02分，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6号12时10分，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16号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随着各地影院向多样化经营转型，叠加丰富的电影加活动，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000亿元。2026中国戏演出季暨中国戏国际展演15号晚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穆特剧场开幕。本次演出季活动由中国歌剧研究会和欧洲国际文化交流合作协会主办，将在年内陆续为观众带来高甲戏、京剧、黄梅戏、徽剧等戏剧样式的演出。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 在中国

0: 广袤的土地上，美丽乡村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成为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典范。稍后随昆明台走进云南昆明滇池沿岸的海晏村，去感受河清海晏，石河碎风。从车间的灵巧手到养老院的巡逻机器人，江苏的具身智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从炫技到实干，江苏具身智能走入千行百业。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他是老人眼中的孩子，但在工作上却毫不含糊。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90后养老院院长，愿将青春赴养老。近日热点，我们来聊聊长沙不只是网红城市。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青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2: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备受瞩目的中国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最近在北京举行了。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国人心目中有着特殊的意义。从50-60年代到80-90年代，当时有一本国民刊物《大众电影》是家喻户晓的影视读物，而电影百花奖就是由大众电影杂志社组织观众投票选出的国家级电影奖，它代表的是老百姓的喜好，所有提名荣誉全部是由各行业的普通大众投票决定，不看专业评价，不看行业圈层，是普通百姓喜好的唯一标尺。可以说百花奖承载了几代中国人集体的电影记忆，它的评判也是最接地气，代表了普通人最朴素的审美。那么2026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仪式上，哪些电影获奖呢？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奖，导演大鹏获得最佳导演奖，演员易烊千玺和魏诗雅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好，我们就随记者走进百花奖颁奖典礼。
3: 倒计时15秒，投票开始。
4: 颁奖典礼现场，由101名观众评委组成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中评委员会对提名名单当场进行投票表决，评选出了本届百花奖的9个奖项。演员陈丽君凭借影片《镖人：风起大漠》获得最佳新人奖，王骁和萨日娜分别凭借《南京照相馆》和《抓娃娃》获得最佳男女配角奖，易烊千玺和魏诗雅分别凭借《小小的我》和《破地狱》获得最佳男女主角奖。这是易烊千玺第5次提名大众电影百花奖，也是他第3次提名百花奖最佳男主角。易烊千玺表示，
5: 现在站在这儿挺感慨的，因为20年6年前我从百花拿走了最佳新人，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演电影《少年的你》，到现在26年，我竟然已经主演了大概12部电影左右。我希望我以后能够渐渐地回归到自己的生活里，把我尊敬的这份职业，让它的生命力尽可能地拉长。我热爱这份职业，谢谢观众们的信任，谢谢。
4: 许璐阳、张柯、申奥凭借《南京照相馆》集体获得最佳编剧奖，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获得最佳导演奖。大鹏表示，
6: 我是一个在网络上拍短视频被大家认识的创作者，我站在了现在的领奖台上是最佳导演，我相信这会鼓励很多努力的人，告诉大家只要坚持就会有回应。
4: 张艺谋导演的《惊蛰无声》获得优秀影片奖，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奖。出品人王长田表示，
7: 这是百花奖第一次把最佳影片颁给了一部动画电影，深感荣幸，这是中国动画集体的荣誉时刻。希望哪吒不是一枝独秀，希望中国的动画电影能够百花齐放，愿中国动画和中国电影一起继续辉煌。
2: 8月22号到26号，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国家速滑馆举行。本次奖项为这些机器人选手设置了50个赛。

0: 项分为了竞技和实景场景赛两大类，还新增了一个灵巧手的精细操作、机器人拔河、举重、传统投壶等等特色项目，可以说观赏性十足，也能看出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最新趋势。那为何这次比赛会增设八项的灵巧手专项赛呢？好，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这是摇操设备的一个手套，我可以穿好之后，现在手是可以动了，
2: 手指屈伸，微微转动，眼前的这双灵巧手正跟随人的动作同步抓握，几乎没有延迟，它就稳稳拿起了桌上的矿泉水瓶。这里是泡泡工坊战队的备战现场，这双灵活度直逼真人手掌的灵巧手即将亮相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中首次设立的灵巧手专项赛积木搭建项目的赛场。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刘建军告诉记者，
1: 比赛的话搭积木一共是要搭5层，最后能够达到立住5秒就可以。我们现在的话搭5层应该是没有问题，还在不断的练习，然后不断的会更快一些。
2: 别看只是搭积木，这个项目对于算法控制在连续任务中的稳定性和协同性都是极大的挑战。记者了解到，泡泡工坊战队由北京泡泡工坊科技有限公司组建，除了参加灵巧手积木搭建专项，他们今年还将参加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岗的角逐。北京泡泡工坊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硕介绍，
3: 我们是希望能够在这个比赛中检验一下我们灵巧手的精细操作，用算法去控制硬件的这个能力，以及说办公场景的机器人自主决策，然后自主去执行复杂任务的这个能力。
2: 在办公服务场景赛中，机器人行政办公员将展示布置会场、打印、碎纸等实用办公技巧。而在赛前训练中，团队也发现了一些待突破的难点。
3: 我们在测试过程中发现说，给他一个固定的命令是可以的，如果是我们给他一个灵活的场景，给他说你去拿一瓶水，但是他判断不出来现在谁的手里有水，这个是比较难的。
2: 而在张硕看来，这也正是此次比赛的意义所在，发现产品化过程中的真实问题，与优秀赛队、专家和产业伙伴深入交流，推动技术从单点演示真正走向可复用、可部署的实际应用。
0: 接下来我们要带您走进的是一个有趣的地方，这里呢曾经是北京的卫星制造厂，被称为是卫星的摇篮，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就在此诞生。如今呢，老的卫星研发以及制造的环节已经移到了其他地方，那么这个老厂房做什么呢？它换新重生，变为了科技创新和品质商业共生的一个科创园区。如今的星辰大海召集了今天的市井烟火，也成为了附近年轻人打卡的好去处。好，我们就走进这个新的街区，曾经的卫星制造厂，
4: 走进北京卫星制造厂科技园，红砖老厂房，参天白杨树，宇航员雕塑随处可见。在工训大道尽头，东方红一号卫星1:1模型静静矗立，这里是共和国航天梦开始的地方。原来的5号厂房，如今是两弹一星在海淀主题展的展陈空间。300多张照片，108件展品，讲述着无数航天先辈的奋斗历程。讲解员刘潇说，
5: 北京卫星制造厂建于1958年，在1965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计划651工程启动，这里被选中担当卫星的总装任务。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从这里总装出厂，成功发射，太空第一次响起东方红，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第一艘载人试验飞船神舟1号也先后再次诞生。建厂以来，这里先后完成了400余颗卫星及飞船的研制任务。
4: 这座卫星的摇篮有了新的身份，海淀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不少家长专程带孩子来看展，
6: 特意过来也想让孩子受受熏陶，看一下这些科学家。
7: 看完了感受这些先辈们，很敬佩，他们那时候条件很艰苦，都只能用算盘完成了这么一项伟大的工作，我也觉得他们很厉害。
4: 2014年，随着生产主体搬迁到航天城园区，北京卫星制造厂完成了半个多世纪的使命，部分厂房和设备被列入国家工业遗产名单。2023年，由北京海信域城市更新集团改造后，面向产业客户和周边市民开放。园区运营工作人员陈阳介绍，
8: 整体改造呢，秉持修旧如旧的理念，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原有建筑的风貌和工业肌理，包括红砖厂房、老式门窗等。我们还创造性地设计了东方红广场、运星大道、功勋大道等历史文化纪念景观，引入了科创企业与网红餐饮，汇聚了33家特色品牌。
4: 七点意大利餐厅今年七月刚开业，短短一个月就聚集了人气，成为园区的网红餐饮品牌之一。店主张雨欣说，他第一次来到味精厂就被这个地方吸引了。
9: 搜到了味精厂这个地方没来过，然后我们又看图片觉得这个地方的氛围很好，我们就过来。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是我的梦中情房，这边这种厂房会给人更放松的感觉。像他们园区其实会办很多活动，办一些市集，还有汉堡节，人流非常大。
4: 从航天主题打卡装置到各色小众店铺，北京味精制造厂科技园已经成为社交平台上的热门打卡地。经常来逛的韩女士说，
10: 小红书有好多推荐，看到那个照片，什么餐厅呀，装修也好看，就很热闹嘛，看到好多几号车间几号车间，而且园区内好多味精的标志，比如说这家店门口有一个火箭，就很有那种感觉，晚上漂亮呀，有时候还会有唱歌的乐队，到七八点以后会有好多室外的小酒馆，让这种年轻人很解压。
4: 入了夜的味精厂换了一张面孔，运兴大道两旁亮起灯带，红砖老厂房在灯光下有了别样的质感，园区也入选了夜京城打卡地。陈阳表示，
8: 我们也打造了品牌树下音乐会，在每周五的晚上和周六的晚上6点到8点，一直持续到9月5号。
0: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美丽乡村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成为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典范。稍后随昆明台走进云南昆明滇池沿岸的海晏村，去感受河清海晏，石河碎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美丽乡村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绿色的大地上，散发着独特的魅力。这些乡村既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又有秀美的自然风光，成为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典范。下面我们将走进云南昆明滇池沿岸的海晏村，去感受河清海晏，石河碎峰。
13: 海晏村位于昆明市城贡区大余街道，地处滇池东南岸，是一个具有600多年历史的古老渔村。这里不仅保留了老昆明特有的建筑风格和生活方式，还因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地理位置而闻名。海晏村得名来自古语“河清海晏”，取自诗句“河清海晏，石河碎峰”，象征太平盛世，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海晏社区主任助理高亮杰介绍，
14: 元代开始有这个村落的形成，明代建成了石龙寺，是一个香火旺盛的地方。清代乾隆时期叫海晏镇，已经是当时最繁荣的一个景象，是达官贵人宴请贵客的一个地方。它有个观海厅，可以看到西山睡美人，景色非常美。
13: 海晏村在老一辈人的口中也被叫做石河子村，这是由于过去在村东头曾有一条小河，是城贡地区梁王河的支流。旧时的海晏村就像一条畅游在滇池湖畔的龙鱼，历经百年沧桑，依旧保留着独有的古朴与自然。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打鱼自古以来是海晏村民生活的重要来源。在悠悠岁月中，这门技艺成为了村庄文化与生活的象征。每年滇池开湖的时候，村民们都充满了期待。
14: 开渔街的一个模式，从西寨门出来之后，通过舞龙、敲锣打鼓进行仪式祭奠，祈求我们的出海的渔民能够平安归家，渔获满满。到那边的话，是我们出海归来之后丰收的一个喜悦，卖鱼，卖完鱼之后就宴请宾客，然后归家。
13: 其实对于海晏村里的居民而言，每一次出海能够捕到多少鱼已经不那么重要了。社会的变迁使得他们早已不再以打鱼为生，但传统的渔舟文化却依然在如今的滇池开湖祭里得到了传承。 海燕村中有一条古老的青石板路，经历了300

0: 多年的岁月打磨，光滑细腻，它如同鱼骨中的脊梁，南北贯穿了整个村庄。
1: 这个青石板街的石材呢，是从西山采集而来，整街铺成的年代是乾隆时期，是当地的乡绅和显士做铺成。因为当时车马比较繁华嘛，为了这个街道是为了经济贸易。这个街呢，有一部分是三条石板，有一部分是五条石板。三条石板呢，是表示着天地人和，五条石板的话是代表五行。
0: 青石板路街道两侧，一幢幢古朴的老宅仿佛鳞片一般紧密有序地排列着，砖瓦间流露出岁月的痕迹，让人似乎能看见从前的繁华喧嚣。与此同时，在海淀，近现代八九十年代的建筑与2000年后的钢筋混凝土房子相互交织，让人们可以见证一个村庄如何在时光流转中不断发展演变。海淀村多一颗印式的传统滇中建筑，灰瓦黄墙，有正房、厢房、倒座组成四合院，瓦顶、土墙、平面和外观呈方形，门梁或房檐上雕有精美的祥云、八卦等图案。
1: 它的特性是三间四耳到八尺，表示正房有三间，两个耳间，耳的话就是旁边的厢房嘛。到八尺是说进深八尺。
0: 空间布局灵活，占地面积宽阔的萧家大院是海淀村民居中的集大成者。它根据使用需求，在一颗印建筑基本形式的基础上，扩建了一个虚实结合、高低错落的别院，丰富了院落空间形态，激活了村落活力。海淀村保留了许多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如关圣宫、吕祖阁、西寨门、老客室房等。这些建筑多为土木结构，具有较高的建筑艺术价值，反映了清代中期海淀村的繁荣和外来文化的交流融合。
1: 这边原名是关圣宫，以前祭祀关公用的场所。1938年日军轰炸昆明的时候，昆华女子中学的教师为了保存师资力量，迁徙至海淀。学校的话是在石龙寺，关圣宫呢是作为他的校舍。
0: 昆华女子中学成立于1908年，这座历史悠久的学府孕育了无数杰出人才。知名校友包括冰心、楚图南、龚自知、卓林等。昆华女中在海淀办学5年，在这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此后，一部分师生选择留下，为海淀村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凭借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2016年，海淀村荣获昆明市级历史文化名村称号。2024年正式被列为云南省级历史文化名村。近年来，海淀村通过对环境及相关基础设施进行提升改造，已成为昆明乡村振兴的一个典型。在国家全域旅游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下，开始从网红景点向国家级旅游景区转变。海淀村的自然风光闻名遐迩，七彩落霞映衬着滇池的碧波荡漾，构成一幅绝美的画卷。每当夕阳西下，霞光四射，无数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在这片令人陶醉的景致中。
2: 很不错，我都来第三次了，看夕阳嘛，沙滩都比较吸引人。
3: 人居环境在提升，2025年春节已经是很完美的一个诚信了。过来玩的话，心情非常美丽。
0: 在国家级旅游景区的建设过程中，海淀村建起了民宿，建起了小酒馆、小茶馆，沿岸基本上是一条咖啡产业链，一步一咖啡馆，一咖啡馆一景。通过滇池风土艺术季的独特创意，巧妙地将石盒子遗址的螺丝融入改造之中，匠心独运地打造了一处世界之窗。通过这扇窗，滇池的美丽风光尽收眼底，既彰显了地域文化特色，又展现了艺术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海淀湾老板缪鹏卓，这位60后的四川自贡人，2021年怀揣梦想来到海淀村创业，在这里他找到了心灵的归宿。
4: 更吸引我来的是海燕村的一种生活方式，就是它的烟火气和原汁原味的渔民的生活，以及我们向往自由的一种生活方式。哪怕有一方小院极其简陋，但是呢，在里边把自己丢进了自然，融入了自然，就是云南一种惬意的和谐的生活方式。
0: 一方水土，一种风情。从乡土文化的视角来看，海燕村的最大特色莫过于保留了那份浓郁的烟火气和传统的市井生活。
1: 我们的80%的住民都在海燕村居住，从未撤离。现在的话，由于社会资本力量的入驻，为老百姓提供了就业收入，租赁了老百姓的房屋，让他们从村民变成了房东，变成了股东。像咖啡馆啊，也让青年人返乡就业，为自己的村庄添砖加瓦。
0: 00后张家和从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毕业后回乡创业，他在海燕村租了一间栽满曼陀罗花的小院，卖咖啡和文创小商品，满怀深情，对故乡的未来充满期待。
5: 这边更好，在环境也好，天气也好。
6: 生意好不好？
5: 时好时坏，看人流。这上面有一只小海鸥，
1: 就是一个小卡片之类的，
5: 是个糯米之类的。之前大观楼那边也在做，现在海燕村重新设计了一下，更卡通。
0: 和清海燕，石河碎风，让我们走进海燕村，一起去欣赏生动和谐的乡土画卷。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车间的灵巧手到养老院的巡逻机器人，江苏的巨声智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界的报道，从炫技到实干，江苏巨声智能走入千行百业。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他是老人眼中的孩子，但在工作上却毫不含糊。节目最后，天津台带我们去认识90后养老院院长，愿将青春赴养老。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凌晨3点，站在解放西路，你会怀疑这座城市是否不需要睡眠。霓虹灯下的年轻人聚着奶茶，在酒吧门口排队的队伍比白天任何景区都长。这是长沙的 A 面，喧闹热辣，永远精力充沛。但转过街角，你可能就走进了一条安静的能听见自己呼吸的小巷，随处可见素面朝天急拉着拖鞋的食客走进居民楼下任何一家粉店，吃完乐呵呵的烙家肠，不赶趟湘江边上散步钓鱼打太极。这是长沙的 B 面，温吞松弛，悠闲自在。而长沙真正的奇妙之处并不在于它同时拥有快与慢，而在于这种切换的遥控器始终握在你自己的手里。平时旅游，我们总是下意识想着看个热闹就好，又总抱怨时间经济成本高，规划麻烦，于是一直在路过，一直说去过，但印象与感受都只剩下酒店舒不舒服，贵不贵，饭好不好吃，人多不多，拍照漂不漂亮。偶尔会总觉得似乎这不是自己想要的，但是这些想法会很快因为现实生活的继续而消弭。旅游的目的是随心所欲，放松身心，这种松弛和随意本身也构成了一种意义。长沙的你想咋耍就咋耍，深藏在一种出自文脉深处的包容与开放里，根植于它独特的城市基因。往前追溯，长沙从来不是一座端着架子的城市，作为历史上的商贸重镇，南来北往的商贾再次交汇，码头上讲究的是实在交易，没人在意你的出身和做派。这种不装的传统沉淀为一种民间性格，你可以是大碗喝酒的豪客，也可以是独坐一隅的散人，都随意。岳麓山不高，海拔不过300米，在中华大地的群峰之间显得温驯而秀气。然而此山之高从来不在地理尺度的物理海拔，而在于它层层折叠，彼此包容的文化海拔。 岳麓山用空间上的紧凑叠加完成了时间上的文化合奏。理解了岳麓山，也就理解了当下长沙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消费新场景为何不是凭空而来的空洞流量，而是有根之木，有源之水。门店设计常融汇传统书院元素，吸引无数人慕名而来的湖南省博物馆，连接着历史与潮流的长沙老街。长沙这座城天然对一切有用、有趣、有生命力的事物抱有极大的善意与接纳度，因为见惯了千年文脉的激荡、百家思想的争鸣乃至战火的考验，长沙养成了一种云淡风轻的消化一切的城市品格。它把风骨藏在热辣的外表之下，把厚重化作一种日常的松弛感，故而任何生活方式都能在此找到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漫步去听一场雨，歇脚来喝一杯茶，或许在某个瞬间你能明白，这座城市的网红气质不过是它千年包容与开放底蕴中开出来的一朵最烟火、最青春的当世之花。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从车间的灵巧手到养老院的巡逻机器人，再到火场中的机器狗，江苏的具身智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从炫技的展示台走向日常的生产生活。
5: 悠扬的钢琴曲从一双灵巧手的指尖流淌而出，这双手的主人是机器人。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多年科研积累，某公司打造了连杆式、绳曲式、直曲式三种技术路线的灵巧手产品，不仅能在实验室里写字、沏茶、猜拳，还能走进车间轻盈地抓起不同形状的弓箭，拣选、装配、拧螺丝，样样在行。公司总经理王文伟：
6: 传统家具可能是一种物品就需要一种家具，我们灵巧手追求的是万物可抓取，通用性非常强，主要是根据工业场景里面不同的工序来进行选择。像连杆式灵巧手啊，操作精度更高，力量更大，绳曲式的灵巧手啊，相比来说更加灵活。
5: 这些灵巧手的核心动力来自安装在手掌或手臂内的微型电机，处理指令的集成电路板通常藏在手臂腔体内，当电脑或机器人主控系统发出抓取指令后，电路板迅速解算，精确控制每个关节的电机运转。如今灵巧手已经成为工业场景里的多面手。王文伟：
6: 从去年开始，在灵巧手这一块我们就开始一直在这个工业场景里面来做相应的落地和应用。我们的这个灵巧手既用在雷利的生产产线上，同时在化工工厂里面，还有像煤炭生产企业里面都有应用，提供的是从手到臂的一整套的系统。愿景的话是我们把这个灵巧手用在比较有危险的或者是人类干了比较辛苦的事情。
5: 同样在工业场景里打工的还有无锡某家公司的智能机器人。走进训练场，机器人正在模拟汽车尾气检测，机械臂精准操作，自动完成环保排气污染物检测和后处理装置检测。公司技术总监刘星介绍，过去人工检测一辆重型车需30分钟，如今智能机器人集成了多足移动、机械臂操作和检测模块，可实现全程自动化，检测效率提升了50%以上。
7: 第一个就是说不需要人去容忍这种高温、低温或者是半夜这种环境，这是第一个，就是对于人的工作环境的改善。第二个就是说因为前面环境的限制导致有很多漏检和数据失真，我们现在就是用了我们这套系统之后，数据失真的问题可以解决。
5: 需求的升级比技术跑得更快。公司总经理屈阳介绍，过去客户问的是设备稳不稳，现在问的是能不能更智能、更少依赖人工。需求的升级倒逼着企业面向场景不断研发应用新产品。
8: 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按照每一个垂类行业来做，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做训练场，就是要让我们这款机器人我们就针对我们这个场景把它学会、学好、做透。哪怕是搬箱子，它自己要知道不同的箱子要怎么搬，根据不同的箱子的材质、重量、它的重心去自己判断，成为这个领域或这个应用的一个机器人专家。
5: 智能机器人的职场远不止于工厂车间，在更紧急更危险的消防一线也有这群钢铁伙伴的身影。在江苏，消防机器人已经走出实验室进入火场，在火灾预警处置救援的全链路发挥作用。近年来，因值班人员疲劳、操作不熟练，导致火情处置不及时的情况时有发生。眼下，不会疲劳的智能消控机器人开始深度参与到值守之中。在演练中，南京某写字楼停车场一处垃圾桶冒出滚滚浓烟，在接入消防管控智能体的值班机器人指引下，一台机器狗快速赶往现场，利用 AI 大模型和热成像设备将现场情况实时回传消防控制室。与此同时，值班机器人快速移动到消控主机旁，利用机械臂自主操作消防主机的按钮，启动喷淋、排烟等配套设施，响应速度压缩至30秒以内。南京某公司研发中心总监助理云宇杰
9: 在前往消控主机的同时呢，他自己又会打电话通知现场的巡逻人员去现场进行二次确认，并如果确实是真实火情的话，就进行这个应急的救火。
10: 那同时呢，他在外场的他的四组伙伴，相比于人类，他可以更准确的返回疑似火点的位置，然后更近距离的确认火情的情况。
5: 从发现火情到确认火情再到启动处置，这套流程在过去可能需要数分钟甚至更久，而如今在人与机器的接力协作下，火灾初期阶段的黄金处置窗口被牢牢抓住。除了在火灾初期阶段能够起到报警作用，机器人在灭火攻坚方面的应用也趋向多元。南通启东市消防救援局自主研发的多功能灭火救援机器人像一个微缩版的坦克，集成热成像侦察、大功率排烟、远程水炮喷射等核心功能，可深入人员难以抵近的高危火场，协助消防员进行攻坚作业。启东市合作专职消防救援队副队长徐文义：
11: 人员无法靠近的前提下，灭火机器人能够抵近侦察灭火，它的主战炮为直流喷雾，直流能够远距离涉水，喷雾能够驱散有毒烟雾和可燃气体，为内工人员创造有力的救援生命通道，能够全天候长时间在灾害事故现场打击火势。
5: 要让这些深入火场的机器人真正发挥战力，通信是绕不开的底层支撑。苏州吴江发布了业界首个 5GA 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训练场及消防救援应用示范。救援机器人依托自主导航进入模拟火场，借助多传感器实时构建三维地图，画面和数据经 5GA 网络毫秒级同步回传后方指挥中心，完成火源识别、障碍物清理、阀门启闭等多项任务。训练场运行以来，已产生超60万条高质量真机数据。这些机器人也在实战数据中越练越聪明。相关负责人赵东：
12: 我们发现机器人完全能在这些场景里成为消防员的一个有力的一个助手，那我们是希望能够在更多的场景里发挥作用，那么一个场景一个场景去攻克，使得在危险的场景里我们减少我们消防员甚至不需要我们消防员去进入危险场景的这种情况。
5: 从火场一线到后方训练场，消防救援领域催生出的需求也在反向引导产业创新。今年南京市依托软件股企业资源打造 AI 加消防科创产业联盟，这些钢铁伙伴正在实战演练中进行运用。南京市雨花台区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王进：
13: 我们想依托软件股强大的 AR 智能产业链条，通过 AR 加消防大大的提升我们在高层建筑灭火的战斗速度，提升我们救援的响应效率，走出一条新质战斗力生成的创新路径。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他是老人眼中的孩子，但在工作上却毫不含糊。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90后养老院院长，愿将青春赴养老。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 与很多其他养老院不同，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他是老人眼中的孩子，但在工作上却毫不含糊。30出头的他为什么选择养老这个行业？年纪轻轻又是如何取得家属的信任以及老人的认可呢？今天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90后养老院院长苑江青春赴养老。
14: 您刚刚听到的这段歌声，就是生活在养老院的老人们平日的休闲时刻。每周老人们都会聚在一起举办形式不一的联欢会。这家养老院的管理者却是一位年轻的90后。这位年轻的90后院长名叫孙权，清秀的五官，白皙的皮肤，戴着眼镜的他温和谦逊。孙权的父母白手起家，上世纪90年代开办了养老院，在当年很多事情都是父母亲力亲为，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父母的工作原因，孙权可以说是在养老院里长大的，让他更早地明白了责任感，有更成熟的思维。
15: 怎么说呢，也就是说白了，对老人比较有爱心，那就是每天朝夕相处啊，就是对没事还问问你吃了吗，学习怎么样，上哪玩去，淘气了吗，上哪玩去了。
14: 在接管养老院之前，孙权曾在外企工作，收入颇丰，也相对轻松。随着父母的年龄增大，孙权心中始终也放不下父母打拼的事业。2006年，他将父母经营的养老院整合扩建，全身心投入到养老事业之中。现如今的养老观念与以前大不相同，儿女都要上班，留老人在家担心出意外的同时，也顾及不上老人的吃喝，送到养老院是个不错的选择。除了家属通过口碑送来照顾的老人之外，社区对接的孤寡老人也占了一定的比重。而对于这些无人可靠的老人，他们的需求，养老院的员工都积极配合，尽力满足，让老人把这里当家，把工作人员当作家人。
15: 就是咱们这个有一个在咱这儿住养的老人，这个老人呢无儿无女，他自己也明白，他想，比方说他想买一些个其他他想要的东西，那他跟我们说呀，我想买什么东西，也不用你们花钱，我有钱，那我钱在哪儿呢？我钱在我家。说完以后，咱那院的管理院长就知道了，杂货呀什么，我去给你买。买完以后呢，剩多少钱给你？你看这是多少钱？票都给你开好了。在咱们看来很平凡的一些人，但是对于老人来说，这就是他最基本的一些生活需要。
14: 孙权说，这些点滴的付出都是职责所在。在工作起初，一到晚上是他最不踏实的时候。老人的很多基础病常发作于夜里。突发疾病的情况下，保证老人及时就医是一切工作中最重要的事儿。
15: 发生情况第一时间咱先通知家属，通知不上的话咱就赶紧打120，120来了先给老人标上急救。如果说在咱这治疗不好的话，咱安排人陪着老人去医院先赶快就诊，然后家属联系上了，家属再到医院，咱们先有一这么一个过程。再比方说更严重的情况下，赶紧就这会儿上不来气儿了，或者是不行了，咱在院里咱给他进行急救，做个心肺复苏，输氧，咱有氧气瓶，赶紧输上氧。白天有坐诊的这个医生，退休的医生过来以后坐诊，然后呢，咱这个护士分这个白班夜班，咱是24小时都有护士在值岗的。然后呢，这个护理员是2班倒，白天这个人上完白天以后，到晚上有轮岗。
14: 为了更好地保证老年人的身体检测和生活质量，养老院内设保健站，拥有经验丰富的医生和护士，为入住老人建立健康档案并进行定期查体，护理团队无微不至的照顾，可口的饭菜也赢得了老人和家属的良好口碑。居住在这里已经有3年的马奶奶的女儿表示，
16: 他们这个服务挺好的，我挺认可他们的。我们老娘那阵儿哈，就是血小板特别低的时候哈，我们在那个就是那个血液病医院哈，等于是看过了2个多月哈，血小板一直48，但是这回血小板涨到84，就营养这方面哈弄得特别好。
14: 负责运营的穆瑞涛院长介绍了养老院每层楼居住的老人情况，按照身体情况和诉求分楼层进行照料。穆院长表示，照顾老年人身体只是工作的一部分，心理关怀更是要格外上心。毕竟心情愉悦，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才能提高。前不久刚入住的于奶奶是他最近关注的重点。
17: 像于奶奶这个故事吧，老人基本上对生活失去了这种抱有这个希望，就是特别悲观啊，对什么都没有，都打不起精神来啊。然后来了有半个月了吧，每天我就集中的在一些时间段来专门针对他来进行这个护理。怎么护理呢？主要是精神方面的啊。其实让他自己还可以，你看吃饭也可以。原来还是老年大学的一个音乐老师，但是现在就是因为这个过度焦虑吧，或者说也有点脑萎缩，但是他就对生活没有任何的这个希望，厌食啊，拒绝饮食，拒绝被护理，比如说不洗澡，啊，不进行个人卫生，啊，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很明显的体现啊。现在呢，就是我们的引导下，慢慢的呢，现在逐渐他刚回来，刚还在那坐着了。对，他以前根本就是一躺就一天，他不起。啊，您说，咱正常来说，比如说咱一日三餐出来呀，跟其他老人待一会儿啊，对，像这些老人，他就不是，啊，他非常的抵触这些东西，重点的要对他进行一个心理上的辅导，发现他的一些潜能，多鼓励他，每天都说你会进步，你看今天又比昨天好了，哎，这样不断的这样去肯定他。
14: 孙权告诉我，经营养老院不怕累，不怕繁琐的日常，最担心的是偶尔的小矛盾会引起家属的误会。作为管理者，平衡家属、老人、员工的关系，他始终坚持就事儿论事儿，摆事实，多体谅老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做好员工和家属的工作。
15: 咱们比方说，咱们这个护理员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可能半夜的12，你比如咱就按常规时间，2小时一巡房，然后是哪儿不好受，或者是尿不湿湿了，赶紧换就给换。而且他们很早就得起来给老人，比方说洗脸啊，因为咱们住的人特别多，他们醒的也早，所以很早就得开始给他们洗漱。你要是比方说6点多再洗漱，一会儿7点吃早餐那就赶不上了，所以他们一般就得4点半就得起来给老人洗漱。这个东西呢，还是就是摆事实。我们都老人都很开心，家属也很放心，对吧？也满意。那这个问题主要出在呢，就是说白了，个别情况身上，然后跟家属就是慢慢沟通呗。具体的哪儿哪儿的问题，你看他这样。但是你虽然你看他这会儿他可能不高兴了，但是他平时夜里或者你不在的时候，他对他其实可好了。
16: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还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
14: 午后的阳光洒在院内，老人三五成群看着电视，下着棋，兴起时还会唱上几句。正在看着电视吃着水果的范爷爷精神饱满地告诉我，来到这里后自己的变化。
18: 咱住养老院以来吧，原来我挺瘦的，在院里的照顾之下吧，长得挺胖，现在身体挺壮实，就是腿不行。在院长的带领下，老给我们改善伙食，经常改善。我们光吃虾，这一礼拜吃虾吃4顿虾。在那个瘟疫方面呢，我们有打牌的老太太打牌，我在那有时看会儿，有什么挺好。每一礼拜有一场那个就是联欢会吧，就算把能动的老人叫在一起，在楼下由院长亲自组织，唱歌啊，跳舞，反正干什么都行吧。反正尽老人能力，能说的就说，能唱歌的唱歌，干什么都行。
14: 为了更好地丰富老年人精神世界，德云社天津分部每逢节日定期来到养老院慰问老人，给大家献上一段段经典的相声，博得老人一笑。我们一起来听听。
15: 就这个德云社的天津分部，就是定了咱这儿，就是比方说过这个重大节日，春节，比方说正月十五，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比方说国庆节什么的，都会到咱这儿表演相声。咱自己也会组织，自发组织一些个，比方唱歌呀、啊，或者做一些个这个有益于老年人手工活动，比方说这个写字、书法、画画。
14: 孙权表示，继承父母这代人养老事业的同时，也希望在自己这代将养老服务更完善，符合现代养老的多元化需求。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

0: 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16号清晨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八天的国事访问。16号12时，为期三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中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记者17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另据报道，今年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长5.2%。今年以来，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七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而美项目落地实施。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据中国广州海关统计，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出入境人员同比增长约18.9%，创历史同期新高。17号11时02分，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6号12时10分，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16号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随着各地影院向多样化经营转型，叠加丰富的电影加活动，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000亿元。2026中国戏演出季暨中国戏国际展演15号晚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穆特剧场开幕。本次演出季活动由中国歌剧研究会和欧洲国际文化交流合作协会主办，将在年内陆续为观众带来高甲戏、京剧、黄梅戏、徽剧等戏剧样式的演出。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来欣赏古诗词里的中药，共同感受中医药之美。除此之外，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家长们一起关注一个问题，就是哪些原因诱发儿童性早熟。好，节目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诗词与中药皆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优秀产物。中药起源于太古时。

期，古传神农氏尝百草中药得以兴盛。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而中华诗词的兴起是在中药之后。医儒不分家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药名文学也是医药文化的一支奇葩。在璀璨的中医药文化宝库中，用中药名连缀写成的诗词歌赋，构思奇特，用词精巧，形成了自己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发现中医药之美，让我们共同认识古诗词里的中药。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中药里的菊花。宋朝宰相王安石有一首没写完的《咏菊诗》，开头两句是：“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这两句诗的意思是，昨晚秋风飒飒地吹过园林，把菊花吹落满地，好似铺上了黄金。关于王安石的这两句诗，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明代文学家冯梦龙所著的《警世通言》第三卷《王安石三难苏学士》，说的就是关于这两句诗的故事。宋朝苏轼才气横溢，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善诗词，工书画，落笔千言，不假思索，恃才傲物，一生屡受打击。王安石实为当朝宰相，东坡因为得罪王安石，由翰林学士被贬为湖州刺史。三年任满回京，苏东坡去拜见王安石，恰巧王安石外出未归，东坡坐在书房，看见砚台下压着一首诗，其中有两句：“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菊花满地金。”东坡见诗大笑，他想，黄花是指菊花，开于深秋，其性坚强，敢与秋霜相抗，最能耐久，即使老而枯干，终究不会落瓣。王安石的诗“吹落黄花满地金”简直就是胡说八道。苏东坡一时诗兴大发，续写两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之后又等了很久，王安石还不回来，他只好回到寓所。后来苏东坡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在黄州的清闲日子里，常和朋友陈继常游山玩水，饮酒赋诗。秋天到了，黄菊盛开。一天，陈继常来访，苏东坡和他一起去花园赏菊，见黄花纷纷落地，真似铺金一样，他大惊失色。继常问明原因，笑道：“不同地方的花是不一样的，黄州的菊花经秋风而落瓣的。”苏东坡这才知道王安石的“吹落黄花满地金”是有根据的。古代文人写菊花的诗词歌赋数不胜数，但是作品中写到的菊花都是产自不同的地方，可见菊花是最常见的一种花，产量很大。而且呢，它也是中国的十大名花之一，花中四君子梅兰竹菊缺它不可。因为菊花具有清寒傲雪的品格，才有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名句。中国人呢，有重阳节赏菊和饮菊花酒的习俗。唐孟浩然在《过故人庄》中写道：“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在古神话传说中，菊花还被赋予了吉祥长寿的含义。菊花遍布中国各城镇与农村，主产于浙江、安徽、河南等地。9到11月花盛开时分批采收，阴干或是焙干，也可以熏蒸后晒干。药材按产地和加工的方法不同，分为薄菊、雏菊、贡菊、杭菊等，根据花的颜色不同，又有黄菊花和白菊花之分。在中草药中，菊花主

0: 致风热、感冒、头痛、眩晕、目赤肿痛、眼目昏花、疮痈、肿毒。《本草纲目》中记载，风热、目疼、欲脱、泪出、仰目巨盲、坐枕、明目。他的意思是呢，如果遇到了风热的病症，眼睛疼的好像要夺眶而出，菊花呢可以用来做枕头，养护眼睛，而且可以明目。中医书籍《慈禧光绪医方选译》中节选了清朝宫廷医案中具有代表性的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两人的医方。书中呢就记载了一个膏方，叫做菊花延龄膏，相传是慈禧延年益寿常用的一个方子。方中只有一味菊花，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菊花是一个保健养生的好药。南宋著名诗人陆游也对菊花情有独钟，他在诗中呢曾经提到头风做菊枕，意思呢就是用采集出来的菊花来治疗头风病，把它做成枕头，也是中药里面闻香祛病的典型例子。菊花在中药药典里的主要作用呢，有清热明目、平肝解毒的功效。在外感风热、感冒的时候，出现头疼、身热、目赤肿痛，或者有视物昏花、头晕目眩的时候，都可以用菊花。生活中老百姓也经常会在水中加几朵菊花，也是一个日常保健养生的好方法。好了，诗词里的中药今天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这里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中华养生节目。最近呢，我们节目接到了一些听友的电子邮件的咨询，这些朋友在邮件中对于小儿性早熟问题表达了关切，他们希望呢能够在节目中了解一些有关小儿性早熟防治的知识，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那今天呢，我们为了解答这些听众朋友的健康关切，再次为您邀请到了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主任医师陈永辉大夫，来和各位说一说小儿性早熟的诊断和治疗。近十多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饮食结构的调整，儿童发育年龄由原来的十四五岁提前到了十一二岁。伴随着发育年龄的提前，儿童性早熟的患者也日益增多。在临床上前来就诊的性早熟患者中，女孩和男孩的比例约为10:1。性早熟有哪些临床表现？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其主要危害有哪些？如何治疗？怎样预防？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主任医师陈永辉正在为您解析，敬请关注。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征。那么今天呢，我们聊一聊这个跟小孩有关的一些疾病的防治啊。今天我们的主要话题是这个性早熟。那么什么是性早熟呢？性早熟都有哪些危害？性早熟我们又应该如何来治疗？面对性早熟的这个问题呢，又存在哪些误区需要加以这个澄清？那么带着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还是非常有幸的请来了首都儿科研究所中医科的主任医师陈永辉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0: 本期嘉宾陈永辉，首都儿科研究所中医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陈永辉医生擅长性早熟、便秘、厌食、反复呼吸道感染、溢尿、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等疾病的中医药治疗。陈永辉医生为您解析小儿性早熟的危害，敬请关注。
3: 陈大夫，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3: 很高兴和您再次合作啊。
4: 是这个，一说这个孩子这个些问题啊，就是说这个其实都有聊不完的呢。
3: 没错没错，
4: 你看这个是，就是说这个， 家长其实也是这样，就是他们这个自

0: 之间你看聊起来恐怕
1: 几句
0: 最多聊的也是孩子的问题，
1: 对对，
0: 孩子怎么去这个
1: 没错、
0: 这个健康问题、教育问题、这是都是这些对吧？对，因为聊聊都是这些方面问题，因为这孩子这个健康确实是这个家长非常关心的、关注的。这个
1: 说到这个孩子的这个健康啊和这个教育，就是说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哈，其实现在有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就是这孩子的这性早熟问题。
0: 哎，真是这个
1: 是吧？
0: 哎，真是这个
1: 性早熟。就是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一现象呢？就是对一个外行人来说，比如说这个性早熟，那不就是这个孩子他可能比其他的孩子在这个性的这个发育这方面，提早了那么一点而已。那可能大家会有这么一个理解。但其实啊，我们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就是也搜集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那么性早熟呢，实际上它是一种病。我们可以把它规定为是一种病，是吧？
0: 对，性早熟本身它就是一种的内分泌的疾病。
1: 对，内分泌疾病。
0: 内分泌疾病，它这个病啊，就是说，这个随着这个社会发展啊，这个是这个人民这个生活水平提高啊，这种环境的改变，就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现在有一个最近有一个资料，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流行病学这个调查，这个呢，现在这个在越是发达的这个城市，这种发病率越高，这种比例基本上在1%到3%这种呢，这种比例其实还是很高的。
1: 对对，那目前在中国的这些一线的这些大城市，这个是不是性早熟也是处在一个上升的趋势？
0: 对对对，在逐渐上升，逐渐这个在现在是非常多的
1: 这实际上就涉及到这个性早熟的这个原因分析啊。
0: 对他这个这个问题就是
1: 再来聊，
0: 对，
1: 先
0: 对
1: 咱们先来聊一聊，
0: 我们说这个
1: 是性早熟，
0: 对，我们说这个性早熟，对，这个早熟这个病名其实就是早熟早熟性，对吧？就是这个早熟，这很大家一听这个，基本上能就大致能算的，就是这个发育这个心理发育也提前了，性发育提前就在医学上就是说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基本的一个概念，就是从年龄上来讲，如果你孩子就女孩8岁前出现这个乳房发育，9岁前来月经，肯定就是早熟。男孩如果就10岁前出现这个性征的这个发育，他是男孩性征发育就包括这个长胡须，有喉结，对吧？这个是阴茎睾丸增大，那就是早熟。
1: 对，
0: 出现这个症状以后，这个家长可能就会有反应了。这孩子是不是发育早了？现在家长也比较关注这一块，就会带孩子到医院去看。就是说，至于你怎么去从这个诊断到底是不是这个早熟，早熟一个程度，一个什么情况？
1: 对。
0: 那你就得做一些相应去检查了。
1: 对，
2: 儿童性早熟是指女孩在8岁以前，男孩在9岁前出现性发育现象，其发病率在目前较10年前有所增加。什么是性早熟？性早熟对孩子会有哪些危害？怎样提早发现？如何诊断治疗？首都儿科研究所中医科主任医师陈永辉大夫为您全面解析儿童性早熟的方方面面，欢迎各位收听。
1: 他比如说他这个孩子年龄阶段就是徘徊在这个8、9岁之间，是不是不太容易来鉴别了？
0: 这个就是说你要去做相关的检查。
1: 哎
0: 啊、你检查就是说这个中间你看这个年龄这个是界限是这样定的，对吧？这个定了以后呢，这中间呢就是我们下面会涉及到，就孩子有很多是真性的假性的，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这个就是
1: 如何来鉴别
0: 去判断去这个那个，对吧？
1: 对，我
0: 想
1: 说到这儿，很多这个家长朋友可能就心里都提到嗓子眼儿了。就我的孩子，但是肯定很多孩子或多或少会出现这些问题了。那就是如何来鉴别这个儿童的性早熟？
0: 对他这个讲就是你出现这些这个性腺的这个发育以后，就是家长要带孩子到医院去看看，就是说我医生就会就是通过一些这个检查，检查就是说看看判断你到底是真性假性的。这里面就是说这个一个真性早熟它确实是一种就是真正就是说这个从这个生理方面来讲，
1: 对，
0: 是 成熟的，它是夏秋老这个那样子垂体啊性阳珠它提前发生的、
1: 嗯、
0: 它这种早熟呢属于叫中枢性的，这种早熟是会排卵的，
1: 会排卵
0: 的、
1: 嗯、
0: 会很快就会来月经的这个样子、
1: 嗯、
0: 所以这个影响对孩子很大的、
1: 嗯、
0: 这种情况肯定要是积极的去干预去治疗的、
1: 嗯、
0: 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假性的，假性的就是说它是不完全性的，你比如说出现这个在这个年龄对吧，你八岁前哎乳房要发育了对吧，你这个当然是还没有来月经，这种情况你去查，如果是检查没问题，你比如说骨龄啊 B 超啊这些血的这个性激素啊这些检查这些没问题，跟你现在的年龄基本上一致，那这种情况呢可能就是一种假性的，
1: 假性的、
0: 假性的这里面有单纯的这个乳房早发育、
1: 嗯、
0: 它也叫早熟，但是不是那种真正的、
1: 嗯、对，
0: 单纯的这个乳房早发育、嗯、单纯的这个阴毛这个发育、
1: 嗯、
0: 这个它有不同的，这是这个不完全性的、
1: 嗯、
0: 这个早熟。
1: 那实际上我们就是假如要是对这个孩子的这个性早熟做一个鉴别，那他就是要排除这个假性的而把这个真性的这个突出出来，是这样吗？
0: 对，这个是你去你看我们分类是这样去分，分真性的假性的，当然就是说这个假性的其实大部分就是至少80%以上，就你通过去控制饮食，或者改变一些这个饮食习惯，这个改变一些这个不良的这个生活方式，它可能会自然的带到控制，不会发展，但是也有一小部分
1: 哦，
0: 将近20%吧，这是18%左右，这个呢可以发展为真性的。
1: 哦，是这样，就是说假性的也不能被
0: 忽视。对，不能被忽视的这个，
1: 哦
0: 不能被忽视的这个、
1: 哦，
0: 所以说也应该引起家长的这个重视。
1: 嗯、
0: 这个、
1: 对，那咱们还是先来谈谈这个真性的这个，这个是比较棘手的。说到这个真性这个性早熟哈，那他比如说啊，以您的这个。大量的这个临床实验来看哈，就是咱们最早的出现的这种真性的这个性早熟的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哈，尤其是女孩，大概有什么时间就能出现了？
0: 就说这个年龄呢，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这种最多见的这个年龄，就是6岁8岁这个。年龄段是比较多、
1: 嗯、
0: 哎对，这个里面就是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我们现在只讲是女孩最多见，
1: 女孩最多见，
0: 对，女孩最多见、
1: 嗯、
0: 男孩这个是比较少、
1: 嗯、
0: 比较少，所以我们讲的时候就很多时候就提到就是讲的就是女孩这个呢、
1: 对，
0: 这种情况就是6岁到8岁比较多的，当然小年龄段的有有会当时会比如像那个比例要小的多，你像我那个门诊就遇到最小的1岁多、就1岁半左右。
1: 真性的。
0: 他是有、再大一点有真性的。因为那孩子就说他什么嘛，就是说这个他这个检查结果，他就是我们从检查结果去判断，他确实是比较早。像这种情况小年龄段的孩子很多情况下这种这个真性早熟啊，有大部分。是跟这个有器质性病变、
1: 器质性病变、
0: 对有关系、有器质性病变，
1: 换句话说就是像这种情况不是很普遍，
0: 不是很普遍、
1: 您刚才说到那个6到8岁那个
0: 6到8岁这个是比较普遍的、比较普遍的、这种这个年龄的孩子一般来讲他不是那种器质性病变造成的，
1: 对，
0: 我们讲这个器质性病变这个最常见的一个原因、比如说这个颅内的这个一些肿瘤
1: 瘤子，
0: 对，
1: 引起的
0: 在一个肾上腺的这个肿瘤引起的，所以这个对于5岁以下孩子一定要去做这个核磁的这些检查，就是这样，
1: 就是说不管怎么样要做一次，
0: 对，
1: 把它
0: 要查一下，要排除一下这个
1: 就是说像5岁以下的这种性早熟、这个概率高吗？
0: 这个比例小，
1: 很小，
0: 对，我们刚才想主要集中在这个6到8岁，
1: 6到8岁，那说到这个性早熟，我们都知道那可能有些这个家长就会看，他说这个性早熟就得了就得了呗，他究竟有些什么样的危害性，会给孩子的身心造成哪些这个不好的影响？
0: 因为现在吧，这都是一个孩子，对吧？这个早熟的这个就他的这个影响来讲，就是对孩子就是有什么危害啊？这个他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如果孩子真正这个早熟了，他会影响孩子最终的身高。
1: 最终的身高，
0: 最终身高，就是说如果真性早熟的话，现在就是说讲，就是说一般来讲孩子这个最终身高可能就在1.5米、1.5米之间，不会太高。
1: 对，
0: 所以现在家长

0: 都很关注这一块，
1: 哎，对，
0: 至于这个身高啊，非常
1: 重
0: 要，很重要，所以说
1: 女孩啊，
0: 对，所以说他要带着孩子来，几乎这个80%-90%的家长都是担心孩子身高来治疗的，这是一个方面。其实，我最关注的就是另外一个方面，对孩子影响，因为孩子过早发育，甚至过早的来月经，这个对孩子心理方面产生的影响，因为他提前发育以后，他跟周围的孩子不一样，对吧？
1: 对。
0: 再一个，孩子还很小，他不懂，再一个，女孩她又比较敏感，对吧？她会就是说，自然的会造成就是说不合群，会造成。
1: 我觉得您说这个
0: 心理障碍
1: 这个方面非常非常的关键，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因为当孩子出现这种生理的变化以后，首先他自己对自己的这个生理变化，他没有一个心理的准备。
0: 对
1: 啊，那么就是他可能会面临到自己跟同学之间怎么来相处啊，或者说怎么来自己看待自己的问题，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说，他的家长可能也不可能在某些方面也是模糊的、不清楚的。这个孩子他怎么跟人相处啊？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变化？也没有一个准备。
0: 对对对，所以这一块就是说，我觉得应该引起家长的这个重视啊，因为他这个他会间接影响孩子。就是说以后的一个学习生活，对吧？
1: 咱们具体来看呢，就是他怎么会自卑呢？那比如男孩，他比如性早熟，有的他会比如说在洗澡的时候，他会向其他的同伴炫耀他的这个性器官，是吧？但是女孩她会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自卑的心理呢？
0: 当然，这个不完全是这个，就因为有些孩子就是说这个，那就看。这还是其实还是有个体差异的，这个
1: 有个体差异，
0: 有个体差异的。哎，你看我还看到这个，有这个孩子，这个7岁多、8岁多来月经都有，有家长就带孩子这，他就是去咨询一下，咨询一下就是他认识到这个问题，但是他认为这个孩子就是说性格比较开朗，比较那子，就是说那子，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说你尽可能去注意一些，就在日常生活中就是注意一些。可能就不会说有太大的影响了。这个就是说，你看怎么去处理，怎么去应对这个问题。
1: 对对，这只要就是单纯解决他这个身高问题就行了，是吧？
0: 对。
2: 陈永辉医生提示：儿童性早熟，如果发现苗头，一定要及早到医院进行诊断治疗。如果不加以及时的治疗，对儿童今后的成长发育乃至心理状态都会造成极大的影响。儿童性早熟有哪些危害？怎样及时发现？如何诊断治疗？稍后下半段的中华养生，请您继续聆听陈永辉医生的解析。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6: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儿童性早熟的治疗。儿童性早熟是指女孩在8岁以前，男孩在9岁前出现性发育现象，其发病率在目前较10年前有所增加。什么是性早熟？性早熟对孩子会有哪些危害？怎样提早发现？如何诊断治疗？首都儿科研究所中医科主任医师陈永辉大夫为您全面解析儿童性早熟的方方面面，欢迎各位收听。
7: 咱们节目的上半部分呢，聊到了这个小儿这个性早熟的这一些症状，还有一些原因分析哈。那么咱们接下来就谈谈这个非常重要，也是就是说广大这些家长朋友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如何来治疗这个疾病哈。像这个身高是不是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
8: 这个治疗是不是那么简单那么容易的？对，这个治疗就是说这个刚才我们讲的，就是你刚才也提到，就是说这个性早熟有哪些这个体征，对吧？体征这是一个方面，这个真正去诊断的时候，就是说你还得依靠一些检查，就是
7: 对，
8: 你这检查就是我们讲的基本检查，可能最主要的就是有三个方面，一个就是骨龄片子，拍个这个左手腕的一个正位片，这个就是做个这个盆腔 B 超，这个是血液的性激素这个检查，这个最基本的检查得有这几个方面。
7: 血液这性激素这个大家可以理解，那头两个为什么要做这个检查？
8: 这是判断这个有没有发育，这个很直观的很客观的一个指标。
7: 一个是
8: 骨龄，对，骨龄一般的就是大于这个实际年龄1岁以上。
7: 哦，
8: 这一点是在的。再一个就是你这个盆腔这个 B 超就是说这个卵巢这它就可以计算的，它计算出来这个卵巢的这个大小，就是说这个卵巢容积一般这个大于1毫升，这个卵泡这可以直观看到大于这个4毫米。
7: 哦，大于4毫米，
8: 就是哎对，就从这个 结果很直观的，这个、
7: 嗯、
8: 刚才讲就是你如果检查以后这个结果没问题、
7: 嗯、
8: 那你都可以考虑就是用假性的
7: 哦，假性的、
8: 所以说就 对就这个就可以考虑。再一个就是、
7: 嗯、
8: 你更那一点就是你可以做那个激发实验、
7: 嗯、
8: 性激素这个促性腺激素激发实验、
7: 嗯、
8: 那个做了以后能更明确的诊断到底是真性的假性的，
7: 嗯
8: 啊，
7: 就在这些诊断的这个基础上以后才能得出结论，它是究竟是
8: 真的还
7: 是
8: 假的。对对对对，你通过这些检查以后，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到底是真性假性的。真性的，就是说这个我们采取治疗，就算你是采取目前嘛，就是西医的方法，还有我这就是中医的方法，怎么去治疗这个问题？
7: 治疗，
8: 哎，对
7: 对，也就是说这个诊断是比较容易的，
8: 诊断
7: 就这个三大类，
8: 对对对，这个诊断应该相对比较容易。哎，你把这些检查做了以后，你拿出来一看，这个是很，哎，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不是说很复杂。
7: 是。那接下来咱们谈这个治疗哈，就像您刚才说的，现在去您门诊这个咨询的很多这些孩子的家长都是比较首先想到孩子的身高，
8: 嗯，
7: 尤其女孩啊，
8: 嗯，
7: 都希望自己长大有亭亭玉立，是吧？嫁得出去，就说白了，
8: 嗯，
7: 啊，就是说，那这种治疗是这种身高能够解决吗？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就是我们通过什么方法能让他，就是至少是像正常的孩子一样？
8: 这个就是说，我们强调一点，就是早熟要早发现，

0: 找治疗。
1: 嗯。
0: 这个从我们这个，这是我自己这个经验来讲，也是这样，就是说，你要是发现越早，治疗越早，可能会效果会越好，就是能达到你这个尽可能达到你预期的这个目的。哎，你比如说你这个，你身高这个问题，说实话，这个病啊，因为啥，它是一个疑难，算是一个疑难病，
1: 属于疑难病
0: 属于疑难病，治疗起
1: 啊，
0: 来相对很困难。目前来讲，没有什么特效的方法，啊，你不管中医也好，西医也好，都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因为啥，这个病就是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在我们国家应该就是说这个真正认识到就是80年代初开始认识，啊，到90年代以后才逐渐增多，啊。对于这个病，就是说国际上来讲也是不是说太早见的，最早报道的就60年代，美国才有报道的，那都是个案例的，个案报道。所以对这个治疗也是这样，治疗就是说，目前来讲就是说这个治疗方法就是说，这个西医它主要是用抑制的这个促性腺激素，这个现在讲最常见的一种药物就是达非林、异那通，这常规的这个用药。
1: 那这么早就给孩子用这些药，会不会有很大的副作用？很多家长会担心的。
0: 这确实是很多家长会担心这个，就是说这个用一般的得真要治疗，就是至少得2年甚至更长的时
1: 哎
0: 间。
1: 呀，这真是，
0: 先是就是说用这个抑制，就是这2种药都是抑制的，就是你现在不是它就过快的增长吗？就找什么就抑制它，让它不再就是说有明显的这个增长了。到它该长的时候，还得要打生长激素的。所以你最终身高啊，就是说有时候就是说你身高达不到，最后。其实这个生长激素，这个是一个方法，可以考虑。
1: 可以考虑，
0: 对，可以考虑。但是
1: 这个
0: 现在，
1: 像这种通过这种办法来让它增高啊，这个有一个统计学的一个说明吗？
0: 这个就是说治疗有效率，这个因为啥？这个资料很多的，这个其实家长上网都能查到。这我经常也是告诉家长，我说你这个治疗啊，就是说你是采取这个想考虑西医的方法，还是中医的方法，还是就是说对于这个整个的治疗，就是这个情况，我们只能给作为大夫来讲，只能给家长就是说客观的介绍。这么一个情况，我说具体的，其实家长上网也是可以查到这些相关的这个资料，都能看到的。因为我有些家长就我在门诊上经常遇到，有些家长他确实，我说做足了功课，非常那个清楚，就是对于这个病，这个前因后果怎么治疗，怎么是
1: 就比一般的
0: 那
1: 大夫可
0: 都
1: 能都
0: 是
1: 知
0: 都
1: 道。
0: 啊，说的头头是道。他说他都因为我这是用中药治疗嘛，他为啥来找我？就是他看了很多这个资料，最后得出结论说认为这个中药还是这个比较可行的，至少就安全就有效。因为我治疗这个早熟应该是时间很早，是要从开始要算，现在至少就20年还多一点。最早这个国内这个那种中医药治疗，这我是应该是比较早的，所以现在因为很多这个家长，你看我这个病人呢，就全国各地都有很多都是专门冲着我来的。他是因为他上网一查，就能看到这个呢，其实相关的文章啥的都有
1: 这也正是我想问您呢，就说您有积累了这么多年的这个临床经验，那您是怎么看待这个中医在治疗这个儿童的这个性早熟这方面的它这个特色？您刚才也反馈给我们一个信息，就是说很多患者的家长反映哈，就是说西医可能对这个治疗，至少是在这孩子身高这方面，好像是不是太理想。那中医又如何呢？
0: 不是这个，就是说治疗，就是说这个，你治疗最后能达到一个什么结果？就刚才讲的，就如果你在早一点发现，早一点治疗，可能会有比较好的，就是说这个，您达到这个预期的这个效果。当然，就是说这个治疗，就任何方法都不可能100%的，对吧？你这个有效率，这个其实上网都能查到。那西医这个打针，它也不是说很高，就是70%-80%吧，这个样子。你如果就是说通过这个系统的治疗，可能能达到你这个预期的这个身高，但是也有一部分就是说不一定能取得很好的结果。有很多家长就是说，

0: 也问到这个问题，
1: 嗯，
0: 包括有些这个西医的这个一些案子，
1: 嗯，
0: 有些西医他可能对中医他不太认可，像，
1: 嗯，
0: 中医这个治不了这个早熟还是怎么这个那样子啊，
1: 嗯，
0: 我在这儿就是说多说一句，就是，
1: 哎，等您多说两句，嗯，
0: 我认为就是说我通过这么多年这个临床这个经验这个体会啊，就是我认为中医中药你只要去辨证，我们还是特别强调要辨证，要对症以后用药对症是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跟这个西医这个治疗可能不会比它差，甚至比它更好，再一个就是更安全，
1: 哎，这个真是听起来是蛮有希望的，
0: 嗯，
1: 但是就是说那中医在治疗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可能不会看待这个病的这个角度是不是跟西医是不一样的，他首先他可能是不是不会从这个这是不是性早熟这个问题来看，
0: 对这个，嗯，这个问题就是说什么话，嗯，这个中医治疗啊，就对这个你看我们前面讲了这么多，
1: 嗯，
0: 就是说所有的就是说你这个去诊断啊这个什么，
1: 嗯，
0: 这个都是按照这个要这个肯定要去做的，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因为他你最后这些检查这个呢，我经常跟家长说，我说这个，
1: 嗯，
0: 这些检查为什么要做，
1: 嗯，
0: 两个作用，
1: 嗯，
0: 对吧，一个就是诊断，
1: 对，
0: 你只有这样做了以后才能明确诊断，
1: 嗯，
0: 再一个就是看就是效果，
1: 嗯，
0: 你治疗有没有效果，
1: 嗯，
0: 你是要从这些客观的指标改善来判断，不是我看了孩子这个看看谁在看外向就说明这个孩子就有效的，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
1: 对，
0: 这是肯定是这样的，但是我治疗是按照中医去辨证的观点去治疗的，
1: 嗯，也就是说西医的一些检查的一些依据仅仅是作为这个中医治疗的一个参考，
0: 对对对对，它不是这个你开荒子的依据，因为很多家长在网上在打电话，有时咨询说那个我太远了，能不能就开给你说一下孩子情况，开荒子，我说这个肯定是不行的，这个
1: 有点悬，
0: 对，我说你要看孩子必须得带孩子过来，我看孩子这个一般的这个情况舌苔脉象，我才能给你开荒子，因为这个去辨证中医很多这症型。也是我这个总结这个呢，主要大的方面就是分三种类型，就阴虚风啊、肝郁化火啊，这是有痰热这些情况，
1: 痰热，
0: 这是对，这是不同的这个例子，
1: 嗯，
0: 就是现在至于这个具体的怎么去辨证，怎么去这个用药，
1: 嗯，
0: 当然你得带孩子过来，
1: 嗯，
0: 我要就说要说一点就什么嘛，
1: 嗯，
0: 现在这种情况也有一些很盲目的一些这个呢，
1: 嗯，
0: 这个治疗很多家长在盲目的用什么这个治百地黄打补阴丸，
1: 自己就开
0: 始自己开始对，他自己会就是他看了以后，有很多西医的大夫也会开，有很多中医大夫也会开，这个就是刚才我讲的，就是说
1: 没有根据这个分型，
0: 对，没有分型，这个没有那个，就是说就去盲目的用的，就是这种情况就往往就是说不但起不了好的这个作用，就是说这个反而会起这个不好的，这个因为你辨证不对，
1: 对 对,
0: 对吧，就像我们之前讲这个要讲便秘这个那子，你用去火药那子，你是脾胃这个不合造成的，用去火药好像越用就不行，
1: 更不好了，
0: 对吧，
1: 嗯，
0: 你这种情况就是这样，所以我经常告诉这家长，我说不要盲目的用，出现这种情况是一种什么，是一种什么状况呢，是因为中国人很多情况都有这种先入为主的这种思想，这种观念，用这种这个治百地黄这个大补阴丸这种情况，是因为很早之前文献有报道，他采用这种方法治疗，他是有效的，
1: 有效的，
0: 所以现在人都拿来误认为，哦，这个一次早熟了就是这种阴虚，就是那样的，都用这种方法，这是片面的，
1: 对对对，
0: 这是一个那样的。再一个就是很多这个外地家长，因为他当地没有专门治疗这个早熟的这个中医的大夫。因为国内现在就是说很少这个专门去做这一块的，不多，所以外地的家长说这个来不了，怎么这个跳荒子怎么呢，我就告诉这个家长，就是说你可以到你当地去带着孩子去看，去看呢你不要说你看早熟，你就说你看我孩子这个那个，就是说看一看能帮忙调调体质，
1: 哦，调调体质，
0: 对，你调调体质，那这个中医大夫可能就会看你孩子这个具体情况，可能就会有针对性给你开了药，就能给你调，你要一说这个看早熟，那可能就是刚才我讲的，就是说他会这种观念，一早熟他可能看到一些资料什么，
1: 就用
0: 他都可能会用那些药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就是
1: 您这个
0: 就是这么一种情况，
1: 真是比较难办啊，这 对，就你他得绕一个弯子，
0: 对、
1: 啊、
0: 就是他因为什么有些固有的这种这个思想、
1: 嗯、
0: 固有的这个观念、
1: 嗯嗯嗯、
0: 对吧，就是说他已经在他头脑里面就产生了，他会不知不觉中就会用。
1: 这不过这的确是咱们现在目前客观存在的一个问题，
0: 对对对对，
1: 绕不开的啊，
0: 对，
1: 嗯，所以在这儿很有必要跟提醒广大的这个家长朋友啊、嗯，尤其是外地的哈，就是
0: 对对
1: 说或者说一些城市里没有这种专科的这些、
0: 嗯、
1: 这些地方
0: 要注意，就
1: 说
0: 你要是啊、
1: 嗯，
0: 你要采取中医这些治疗、
1: 嗯，
0: 一定要带孩子看，
1: 一定要带孩子看，
0: 对，不要盲目的去用药，
1: 嗯
0: 啊、
1: 嗯。
2: 陈永辉医生提示。儿童性早熟的明显症状就是女孩出现第二性征，一般就是有乳房发育的情况。如果发现了这个情况之后，最好带孩子到医院做一下检查，拍一个骨龄片，做 B 超，再检查一下血液的激素水平，由专业的医生专业的检查，对是否性早熟做出一个基本的判断，不能自行使用药物干预。
1: 那您刚才说那种三种类型，在这方便跟大家再具体的再介绍一下吗？
0: 三种类型啊，就是说这个，嗯、因为它这个症状你出现这个，就是说你阴虚的，
1: 嗯，
0: 这个说这个有肝火的、
1: 嗯，
0: 它表现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阴虚的是一种，肝火这种，痰、
1: 嗯、
0: 热一种、
1: 嗯嗯，
0: 这个是、
1: 嗯、
0: 这个症状表现是不一样。
1: 嗯、
0: 就是说前面的，就是说这个性征的发育，可能这个都是一样、
1: 嗯，
0: 主要的这种表现是一样的。
1: 嗯、
0: 就是说阴虚的，你比如孩子可能就比较偏瘦。
1: 偏瘦一点，
0: 对、
1: 哦、
0: 就是容易出现这个出汗、
1: 嗯、
0: 盗汗、
1: 嗯、
0: 尤其是这个面部潮红、手心热、
1: 嗯、
0: 这些的人、嗯、可以出现就是说这个舌苔、
1: 嗯、
0: 可以也是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就是舌头很红、
1: 嗯、
0: 这个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舌苔、
1: 嗯
0: 或者舌苔很少，这个、
1: 嗯、
0: 脉象它是这个细数的，这些症状就是那样的。因为我们来到以后我们可以去通过望闻问切，
1: 嗯，
0: 可以去这个去分辨这个。你要是阴虚的，就是说那就可能采取滋阴去火的这个、
1: 嗯、
0: 降火的方法，那你就可以选择这个治白。
1: 对，这就用对了。
0: 哎，对，还有大补阴丸，这个、
1: 嗯、
0: 这两种药作用基本上是一样的，
1: 嗯，
0: 所以这个人可以去选择。你要是如果是肝火的、
1: 嗯，
0: 肝火的孩子一般都出现什么？
1: 嗯、
0: 脾气比较急呀、啊
1: 嗯，比较暴躁。
0: 他这个就是主要是实症，比较暴躁，比较那子，就是说这个大便干，
1: 嗯、
0: 小便黄，
1: 嗯。嗯嗯
0: 他的舌苔是肯定是红的，舌苔又是黄、
1: 嗯、
0: 还有有时候腻，脉象它是悬竖的、
1: 嗯、
0: 这样就是可以用疏肝这个去火的，
1: 疏肝去火，
0: 对、
1: 嗯、
0: 你选择这个方子这个那是肯定都不一样的、
1: 嗯
0: 我都不再具体这个、嗯、
1: 对对对，
0: 就讲
1: 这
0: 些，
1: 就怕
0: 这
1: 个、
0: 哎、对对对、哎、
1: 家长朋友听完以后 会误导他，
0: 对对对、
1: 啊
0: 嗯、因为这个选这个人、
1: 嗯、
0: 一定要再看、
1: 嗯、
0: 具体孩子、
1: 嗯、
0: 具体去选择、
1: 嗯、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怎么来预防啊、
0: 嗯，
1: 这个东西听起来就是说，因为它跟这个跟父母有关系，比如说怀孕，甚至怀孕之前，是不是就要考虑到这个问题？这个是，也许咱们现在分析起来，是不是有些超前了？就是说，你很多家长根本就是说，比如怀孕了以后，他不会想到，就我的孩子在未来会不会性早熟，是吧？啊，
0: 现在
1: 预防啊，
0: 现在就是说这一块就是预防啊、
1: 嗯，
0: 还是就是我们前面谈到这个病因，
1: 嗯、
0: 就是说这些。这些方面、
1: 嗯、
0: 那就得从这些方面去着手这个
1: 嗯
0: 你刚才提到就是说在这个是不是提前的这个、
1: 嗯、
0: 在这个怀孕这阶段就会、
1: 嗯、
0: 就要做一些适当的这个预防这个、
1: 嗯嗯嗯、
0: 到觉得还是有一定有一些道理
1: 嗯
0: 因为什么、
1: 嗯、
0: 你看现在就是说用这些的这个、
1: 嗯、
0: 吃一些尤其是这女性、
1: 嗯、尤其是
0: 这个
1: 妈妈是吧
0: 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
0: 就是妈妈怀孕后就是说你吃的和你用的、
1: 嗯、
0: 这些什么美白的、
1: 嗯、
0: 什么保健的这些、
1: 嗯
0: 对早熟其实都是有影响啊、
1: 嗯，
0: 你尽可能少用、
1: 嗯，
0: 那可能对孩子以后的这个健康，
1: 嗯、
0: 肯定是有好处的。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预防其实也是这就这几个方面、
1: 嗯，
0: 就饮食方面，我们尽可能去避免这个。
1: 嗯、
0: 就特别强调，就是说出现这种情况以后，
1: 嗯、
0: 鸡肉不要吃了。
1: 对，
0: 哎、反季节的食物，
1: 嗯，
0: 你不要吃了。
1: 嗯，
0: 再一个就是蜂蜜之类的，
1: 哦、
0: 不要
1: 蜂蜜这东西也不能吃，
0: 蜂蜜也可以导致。其实有些小孩子、
1: 哦、
0: 你看我这个前面我们讲便秘的时候其实我都没有特别提到的、
1: 嗯、
0: 我是非常反对用这个的
1: 那很多小孩便秘的
0: 很多便秘
1: 家长都说喝点蜂蜜
0: 对
1: 润润肠
0: 你看这个基本上 去看的带孩子看的、
1: 嗯、
0: 都在用这个红米。我就会好像我说用了以后解决问题了吗、
1: 嗯、
0: 没有一个是解决问题的、
1: 嗯、
0: 它实际上它解决不了这个便秘的问题，相反的可能还会引起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
1: 嗯、
0: 这个不良的这个作用、
1: 嗯、
0: 所以我是坚决反对去用。
1: 哦，蜂蜜这一块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就饮食上需要注意的？
0: 所以这个大的这一侧、
1: 嗯、
0: 我们只能讲去大的这些方面、
1: 嗯嗯、
0: 去注意这个、
1: 嗯嗯、
0: 你一些小的一些东西你说怎么去避免这个、
1: 嗯、
0: 其实你严格来讲、
1: 嗯、
0: 这都无法去避免的，
1: 对，
0: 只能说尽可能去注意这个。
1: 嗯， 嗯，
0: 哎，
1: 那就是说在治疗上咱们手段确实现在好像是比较有限，尤其是西医的这个角度哈。
0: 嗯， 嗯，
1: 嗯，这个它的这个病因又这么复杂是吧，有社会的因素，有各个方面的因素，那就是说预防起来呢又给人一种很有点防不胜防那种感觉，也是就这病就是、啊、
0: 但是还是可以就说这个预防，你像这个、
1: 嗯嗯、
0: 你这个饮食这个、
1: 嗯、
0: 你有时候是不是太好办对吧、
1: 嗯、
0: 你其他的方面我们刚后来讲到了、
1: 嗯、
0: 你比如说光照时间长、
1: 嗯、
0: 你一些这不良的信息、
1: 嗯、
0: 这你完全可以去、
1: 啊、
0: 去避免吧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你尽可能去把这些不良的这个、
1: 嗯、
0: 这些这个影响因素、
1: 嗯、
0: 尽可能缩小到最小，那就对于孩子来讲就是他就可能会减少一份危险。
1: 就除了这个医学治疗以外，还有就是说在一些其他比如孩子的行为上一个道德教育这方面，
0: 这个是
1: 它只是等于是一种综合的一种，就涉及到教育了、
0: 这个涉及到教育的、
1: 嗯、
0: 涉及到教育这个其实就是说讲起来其实很多了这个、
1: 嗯、
0: 但是我们只讲到一点，就是让孩子就是尽可能让他给他讲一些这个基本的这些这个生理这个卫生这个知识，就是告诉他就是说孩子这种情况应该是一种正常的，就是作为一个人来讲正常的一个、
1: 嗯嗯、
0: 一个生长发育一个、
1: 嗯、
0: 一个过程、
1: 嗯嗯、
0: 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这个正常一种现象、
1: 嗯嗯、
0: 不要让他孩子、
1: 嗯
0: 有什么紧张啊、
1: 嗯、
0: 这个的、
1: 嗯、
0: 就害怕、啊、这些的、
1: 嗯、
0: 这个心理尽可能就避免，就是说这个孩子
1: 那可不可以对可不可以这么来理解啊、
0: 嗯、
1: 就是说当有些孩子在生理上出现这种性早熟的时候，由于他比如说这孩子天生他比较全面，他人格发育的比较好啊，再加上这个父母家长的这个良好的这个疏导、
0: 嗯、
1: 那么这孩子他就很有可能就是并不会因为这个生理上的这个性早熟而导致他这个行为和这个心理的一些障碍或者说一些病态。那么这种情况存在不存在？
0: 这种情况肯定存在，
1: 肯定存在。
0: 哎，对，肯定存在。
1: 对这些孩子来说，性早熟那还是不是病呢？
0: 这个早熟病是肯定是病，
1: 还是病。
0: 但是就是说，他对孩子这种影响，对吧？你能给他缩小到最小，最小化，对吧？他不至于产生就是说这个心理方面的这个影响，最多他就是身高可能会有一点影响。但是这个孩子整个来讲，就是说应该是个健康的孩子，
1: 哎，
0: 对吧？
1: 对。
0: 我们特别强调就是说，讲了这么多，就是说其实你只要孩子健康就行，
1: 对，
0: 对吧？
1: 这
0: 是最关，这是最关键的，哎，
1: 是是是，
0: 哎，你不要光顾着身高了，这个你忽视了一个心理方面，这个其实这个心理方面就是说，我们一直讲就是说这个他会。间接会影响以后的这个学习啊、生活各方面，就是它是牵扯一个健康的问题。
1: 对对啊，而且这个童年的这种心理的阴影，你要不解决的话，它会带到他的少年时期、青年，
0: 对对对对对，
1: 乃至一生都会影响。
0: 没错没错没错，
1: 所以这个危害性是非常大的。
0: 对，
1: 这也就是我们做这本期节目的一个用意所在啊。
0: 对对对，就是让大家就是说尽可能的，就是发现这个问题，采取这些正确的这个态度。去对待这个问题。
1: 好，那个非常感谢陈大夫啊，就这个儿童这个性早熟啊，发表了很多这个真知灼见哈。那么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家长朋友们，听后有些什么想法可以随时和我们沟通。那么我们还会就有些其他的一些问题呢，再和大家做这个一一解答。好，感谢诸位，再会，
0: 再见。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号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号

0: 余。记者17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另据报道，今年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长5.2%。今年以来，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七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而美项目落地实施。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据中国广州海关统计，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0000架次，同比增长约12%，出入境人员同比增长约18.9%，创历史同期新高。17号11时02分，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6号12时10分，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16号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随着各地影院向多样化经营转型，叠加丰富的电影加活动，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000亿元。2026中国戏演出季暨中国戏国际展演15号晚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穆特剧场开幕。本次演出季活动由中国歌剧研究会和欧洲国际文化交流合作协会主办，将在年内陆续为观众带来高甲戏、京剧、黄梅戏、徽剧等戏剧样式的演出。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可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今天我们和您聊聊宋代大诗人陆游的诗《书愤》。陆游是宋朝著名的爱国诗人，这首诗中充溢着满满的爱国热情，整首诗气韵浑厚，风格刚健，千百年来为人广泛传颂。特别是其中的诗句“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所描绘的雄壮开阔的战场画卷，读来令人血脉奔张，豪情满怀。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书愤》，宋·陆游。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病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士，千载谁堪伯仲。

坚。陆游生活在风雨飘摇的南宋，他一生坚持抗金，无奈南宋朝廷不思收复失地，陆游的种种军事主张得不到采用，亲临前线的机会少之又少，反而因一次战事失利受牵连，被罢官回乡。宋孝宗淳熙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186年春，61岁的陆游已在家乡山阴（今天浙江绍兴）闲居6年。回顾大半生风风雨雨，壮志未酬，无力回天，诗人满腔愤慨喷涌而出，凝聚成这首气壮山河的书愤，来抒发自己的愤慨之情。诗的第一联：“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叙述了诗人早年决心收复失地的雄心壮志，没想到朝廷屈辱求和，他主战的想法被帝王将相一层层压下来，个人根本无法撼动。第二联：“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是全诗的点睛之笔。这两句对仗精妙，每句连用3个名词，没有一个动词，就勾勒出了一从水路一从陆路的两幅形象生动宏阔壮观的战斗场面。楼船是宋代的战船，高大有楼，所以称为楼船。铁马是披着铁甲的战马，两者借指抗金的战士。这一联内容最丰富也最豪壮，写足了诗人的豪气如山，也最激发爱国志士的豪情，因而千古流传。楼船夜雪，铁马秋风，也分别概括了诗人一生中距离敌军最近的两段经历，也就是37岁在镇江府做通判和48岁在南郑做王延幕僚，王延是主战领袖。在镇江时，诗人设想利用雪夜乘战舰出瓜州渡，由水路反攻。瓜州与镇江隔江相对，是当时的东南前线江防要地。说雪夜出击，是用了李素雪夜入蔡州的典故。唐宪宗公元814年，淮西节度使之子吴元济在蔡州拥兵自立，李素临危受命，他亲自招来降兵查问叛军详情后，在一个大雪之夜，从地势最险要、叛军防守最松懈的方向发动突袭，叛军因大雪毫无察觉。蔡州城破时，吴元济还在睡梦之中，这是中外军事史上一个成功的奇袭战例。陆游用这个典故，意在说明抗金战略也应当出其不意。大散关，在今天陕西宝鸡西南，是当时宋金的西部边界。陆游在南郑任职期间，曾经亲临大散关前线研究抗敌策略，还和金军发生过遭遇战。当秋风伴着铁马嘶鸣，强烈的悲愤在人心中激荡冲撞。铁是冷硬的，秋是凄清的，秋风是无情的。对照诗人自己，岁月流逝，收复故土的愿望一次次落空，即便写诗时身处温暖的春天，仍感受到瑟瑟寒意。第三联：“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是说诗人曾自以为可以在边防抵御敌人，然而壮志成空，如今揽镜自照，鬓发已经脱落斑白。这里以长城自比，是陆游引用的又一个典故。南北朝初年，素有战神之称的名将谭道济跟随刘裕开创了刘宋王朝，是开国元勋，顾命大臣，儿子们也个个优秀。但刘裕之子刘义隆继位后，担心谭道济功高震主，终于在436年4月以收罗叛贼、图谋不轨的罪名处死了谭道济和他的8个儿子。谭道济临死怒骂宋文帝：“乃坏汝万里长城，你这是毁掉了你的万里长城啊！”成语自毁长城就是由此而来。诗人用这个典故说明自己早年壮志凌云，本是抗战中坚力量，却得不到重用，蹉跎了岁月，满怀壮志难酬的悲愤。

诗的尾联，出师一表真名士，千载谁堪伯仲间，则是赞扬蜀汉时期诸葛亮的出师表名传后世，千载以来没有人可以跟他比肩。诗人以诸葛亮的典故收束全诗，是表明自己的爱国热情，渴望效法诸葛亮施展抱负，也进一步表达对南宋小朝廷苟且偷安不肯出师的愤慨之情。对山河破碎的忧思，对收复国土的期盼，是陆游作品最为突出的地方。他用诗歌进行战斗，以抒愤为代表，慷慨激昂地抒发着强烈而持久的爱国热情。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诗。抒愤，宋，陆游。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病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士，千载谁堪伯仲间。我们所读的诗并不总是关于儿女情长、忧国忧民的，也可以是对事物的咏叹，比如小到青苔虫诗等，大到高山流水、古木花草，还可以是性情品味，比如嗜酒爱茶、弈棋垂钓、弹琴作画、游山玩水、四季风情等等。今天我们聊一聊关于秋天的诗，唐代诗人刘禹锡的《秋词二首·其二》。诗中的秋天不是一贯的萧瑟悲伤，而是另外一番与众不同的情致。《秋词二首·其二》，唐·刘禹锡。山明水静夜来霜，树树深红出浅黄，世上高楼侵入骨，岂如春色走人狂。刘禹锡是唐代中期的哲学家和诗人。刘禹锡与柳宗元友谊很深，人称刘柳。他又与白居易唱和甚多，并称刘白。刘禹锡的诗歌以精炼含蓄著称，诗句多豪迈之气，尽显古代儒士威武不屈、百折不挠的气节和精神，因而被后世誉为诗豪。刘禹锡这个雅称中的豪字便可以在《秋词二首》里体现出来。这首诗是刘禹锡被贬朗州司马时所作，公元805年顺宗即位，改年号永贞，任用王叔文改革朝政，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永贞革新。刘禹锡也参加了这场革新运动，但革新遭到宦官、藩镇、官僚势力的强烈反对，以失败告终。顺宗被迫退位，王叔文赐死，刘禹锡被贬。刘禹锡贬到朗州，也就是现在的湖南常德，时年34岁，本来正是春风得意时，却被赶出了朝廷，其苦闷是可想而知的。可贵的是，刘禹锡在遭受严重打击后并没有消沉下去，《秋词二首》就是在被贬朗州的这种心情下写成的。虽然被贬出京，但是写的这两首诗一反过去文人悲秋的传统，赞颂了秋天的美好，表现了作者豪迈和豁达乐观的情怀。这两首秋词主题相同，但各写一面，既可独立成章，又是互为补充。其一赞秋气，其二咏秋色。春色以艳丽取悦，秋景以风骨渐长。今天我们说的是第二首。秋天了，山明水静，夜晚已经有霜，树叶由绿转为浅黄色，其中却有几棵树叶呈红色，在浅黄色中格外显眼。登上高楼，四下望去，只见清秋入骨，没有像春色那样使人发狂。末句用春色走人狂衬托出诗旨，点出全诗暗用拟人手法，生动形象。

0: 运用巧妙。其实我们眼中的世界就是这样，同样的景色在不同人的眼中呈现的是不一样的精神面貌。你的心智如何，你眼中的世界就如何。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3: 船头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首卷。
4: 天下有水亦有山，富春山水非人还。
5: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2: 汉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记忆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乐听中华，乐享美好。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乐听中华节目，我是王浩宇。下面来到博物志，今天和您说一说来自大约600年前的一种珍贵器物宣德炉的故事。宣德炉特指中国明代宣德三年由皇帝参与设计监造的以风魔铜为原料铸造的香炉。宣德炉名称中的宣德二字是明代明宣宗朱瞻基的年号。明宣宗在位十年，从1425年到1435年，只是这位皇帝英年早逝，1435年才36岁就因病去世了。明宣宗在政治上重视整顿吏治和财政，经济上实行休养生息，他的一系列措施使得社会经济空前的发展，后世因此将宣宗时期和他的父亲明仁宗统治时期合称为仁宣之治。同时明宣宗在书画方面也很有造诣，书法被评价为原熟之外见遒劲，绘画上山水人物走兽花鸟也都很出色。
6: 一天，明宣宗接见了一批暹罗国使臣，暹罗就是现在的泰国。暹罗使臣奉国王之命进贡来数万斤精炼铜料，这批铜料有着黄金般的色泽，是利用风动力磨细矿石精选得到的，称为风磨铜。据说风越吹磨它就越明亮，所以古人多将风磨铜用来建造寺塔的尖顶。宣宗皇帝见到这批铜料十分喜欢，下旨仿照夏、商、周三代的青铜礼器以及宋代五大名窑瓷器铸造供祭祀和陈设用的皇家铜器，以香炉为主。为了制作出精品，皇帝亲自督促整个制作过程，绘成的图样要求说明图款的来源和典故的出处，他亲自筛选确定选中的图样要铸成实物样品呈给他过目，他满意后才能开始铸造。当时负责监造的宫廷御用工匠汇报说，为了保证香炉的质量，铜料需要精炼六

0: 遍，练一遍少一些，六遍下来原料只会剩下一半。宣德皇帝为了造出好香炉，下旨精炼的次数翻番，炼12次，并加入金银等贵金属。于是工匠挑选了金银等几十种贵重金属，与封魔铜一起精心铸炼。经过巨大的努力，宣德3年，也就是1428年，极品铜香炉终于制作成功。这批封魔铜共铸成铜器3365件，其中主要是香炉型器物，史称宣德炉。
1: 宣德炉一经问世，就展现出它高贵独特的华彩。宣德炉的款式浑厚古朴，由于金银等贵重材料加入，又多次精炼，宣德炉质地精纯，触感细腻，就如同婴儿的皮肤，给人一种不同凡器的感觉。宣德炉一般呈暗紫色或黑褐色，看似暗淡，却有奇妙的金光从里二外淡淡泛出，柔和自然。即使把宣德炉长时间扔在污泥中，只要轻轻地擦拭，就能和从前一样金光灿烂。焚香习俗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通常人们为了礼仪将衣服熏香，更多的是古代文人雅士喜欢在读书写字的书房内焚上一炉香，营造意境。因此早在汉代以前，就出现了陶、瓷、铜、铁瓦等材料制成的香炉。元末明初，随着铜器铸造业的迅速发展，原先其他材料的香炉逐渐被铜香炉所取代，而铜香炉制作的巅峰时期就在明代宣德年间，巅峰之作就是宣德炉。名冠天下的宣德炉铸成以后，明宣宗非常的喜爱，将大多数都留在了宫中使用，只把小部分赏赐给了皇亲国戚、文武大臣和少数有名的大寺院、宗祠和庙宇。宣德炉仅仅铸造过一次，之后就封炉不铸了，所以宣德炉一共就只有约3000件。它是中国古代工匠智慧和艺术的结晶。经过数百年的风风雨雨，真正的宣德炉已极为罕见了。到上世纪初的时候，一尊宣德炉价值已经高达几十万元。为了谋取暴利，从宣德年间直到民国，各种仿制宣德炉的活动从未间断，也出现了不少款式典雅、品质上佳的精品。在很长的一段历史中，宣德炉成为了铜香炉的通称。文物专家说，宣德炉的名称也是对铜香炉那段历史黄金时代的尊敬和缅怀。下面和您说一说宣德炉中一件游龙尔为足炉和他的捐赠者的传奇故事。这件游龙尔为足炉现在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它的外形婉转圆润，炉耳弯曲，像一条带触角的小龙。炉器的表面光泽莹润，覆盖着类似瓷釉的透明层，其间散布着高低错落、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金色亮片。稍稍转动香炉，亮片边缘就会改变形状，彼此的叠压关系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使温润的金色光泽变幻莫测。
2: 这件宣德炉于1966年捐入故宫，它的主人叫纪朝鼎。纪朝鼎是山西汾阳人，早年入清华学校学习，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建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初步了解。1924年，纪朝鼎赴美留学，更在留学期间组织进步团体声援国内革命，千方百计寻找党组织。1927年，纪朝鼎作为美国的学生代表前往欧洲参加世界反帝反殖民主义大同盟会， 这期间他结识了与会的中共

0: 等代表团同志，经介绍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美期间，季朝鼎相继获得了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应邀在美国各大高校讲学，跻身于名流学者之列，但他的一颗赤子之心时刻萦念着中华。1941年，国际反法西斯势力日益猖獗，国内抗战也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季朝鼎毅然申请回国，投入神圣的抗日战争。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北平，就是现在的北京，为推动北平和平解放继续贡献力量。北平的和平解放使得这座文化古都及其全部珍贵历史建筑得以完好保存，200万北平市民的生命和财产免遭兵险。新中国成立后，季朝鼎在经济方面的专长得到了充分发挥，他忘我地投身新中国建设事业。他就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主席，多次率外贸代表团出国访问，被誉为中国最干练的经济学家。1963年，季朝鼎突发脑溢血去世，他一生节俭，临终前还穿着有破洞的背心，但他不惜花费重金大量购置流散文物，有意识地收集并保存国家珍贵的文化遗产。季朝鼎逝世后，夫人罗静怡遵照他生前遗愿，将475件珍贵文物悉数捐献给了故宫，游龙尔为足炉正是其中之一。如今这件被故宫妥善收藏的文房重器宣德炉，仍在默默讲述着季朝鼎这位杰出共产党人的传奇故事。
1: 听众朋友，今天呢，和您分享了名闻天下的宣德炉的知识。宣德炉用料考究，制作精良，款式典雅精美，色彩奇妙自然，已经十分罕见。宣德炉作为香炉中的极品，展现了中国古代工匠的智慧和高超的技艺，即使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也引人遐想和惊叹。而季朝鼎等无私捐赠者的感人故事，更令人油然而生敬意。好，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王浩宇，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小说联播，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 小说联播。
2: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高怀德、高怀亮齐声劝道：“父帅，论武功，你早已独步天下了，谁还能加任于您呢？”高行周说：“
5: 为父也这么想，可今日与赵匡胤一战，方知天外有天。”
0: 高怀德劝道：“父帅，若非陈病复发，那赵匡胤绝对不是父帅对手。”高行周说：“
5: 也许赵匡胤不是为父对手，但周军中不止一个赵匡胤，还有石守信、韩重赟、潘美等等，可谓是猛将如云，咱高家军不是他们的对手，何况他们的背后还有一个强大的周朝。哎，单就军事力量来比，为父也不会轻易认输。”
0: 高怀亮带着几分志气问道：“
6: 那您为什么要认输啊？”“
5: 为父和赵匡胤厮杀的时候，为父乘机关了他的相，方面踏耳，英气逼人，乃帝王之相也。孔夫子说过，天命不可违呀。为父已经违了一次天命，不向郭威称臣，若是再违一次，是要遭天谴的。为了你们兄弟二人的前程，为了咱高家的兴旺发达，为父这才决定归顺周朝。为父这个决定，你俩不会反对吧？”
0: 高怀德抢先说道：“
6: 父帅之为是为了孩儿和子孙后代好，孩儿岂能反对呢？怀亮，你说大哥说的对不对？”
0: 高怀亮不迭声地说：“
6: 大哥说的极是，说的极是。”
0: 高行周长出了一口气说：“
5: 听你弟兄俩这么一说呀，为父就放心了。德儿、亮儿，为父的心口已经不疼了，你两个也该回帐睡觉了。”
0: 弟兄两个异口同声地说：“
6: 俺俩想陪一陪父帅。”“
5: 也好。”
0: 见父帅同意了，高怀德忙命随侍的军校在父帅的帐中又加了两个小榻，父子三人就如何归顺周朝之事商议到鸡子叫。天平城外，柴荣、赵匡胤、赵普以及义社的兄弟也是一夜未睡，大家都认为高行周要赵匡胤明日进城乃是一个阴谋，劝赵匡胤不要去，可赵匡胤不这么认为。“
6: 柴大哥及诸位弟兄，你们不必为我担心。高行周虽说是咱大周的逆贼，但他还是一个汉子，身上荡漾着战国时期那些侠客的遗风，不会食言，更不会做见不得人的事情。明日进城，若能使他举城而降，不只为皇上去了一个心腹大患，也为皇上平添了50000将士、180万的百姓啊。如果一旦被弟兄们言中，他杀了我，我也不后悔，何也？”柴大哥：“不，殿下奉旨征讨叛逆，力荐我为先锋，我俩既是兄弟，更是君臣，能够为殿下而死，是我的荣幸啊。”
0: 这一番话说的柴荣泪流满面，一把抓住赵匡胤的胳膊说：“
5: 二弟，我的好兄弟，哥答应你去，哥摆酒为你饯行。”
0: 这一喝喝到了鸡叫。送走了众人，柴荣将赵匡胤留下同榻而卧，就收降高行周可能遇到的问题做了种种猜测，譬如他会向朝廷要钱要粮，再如他要朝廷封他为王，亦或是恩印他的子孙，甚而赐他一个不死的铁券，也许还要听调不听选等等。就这些猜测到的事，柴荣一一表态，
6: 钱可以给他，粮可以给他，铁券也可以给他，就连子孙也可以恩印，唯有听调不听选一事，还得上奏父王，由父王来定。谁知赵匡胤来到了天平城，什么粮啊、钱呀、官呀，以及赐予铁券等等，高行周父子一件也没有提。赵匡胤倒有些过意不去，向高行周问道：“高伯父，您举州而归朝廷，避免了一场兵险之祸，功比天高，难道您不给朝廷提点什么要求吗？”高行周说：“老夫既然归顺朝廷，就是朝廷的臣民，哪有做臣的向为君的讨价的道理？不过对于你，老夫倒有一个请求，就是归顺大周的唯一条件。”“什么条件？请高伯父赐教。”说这话的时候，赵匡胤心里直打鼓：“老夫听说你有个妹妹叫玉容，年已及笄，既漂亮又贤淑，未曾许人，犬子怀德年已20有余，未曾婚娶，愿与你妹结秦晋之好，请你无论如何不要驳老夫这个面子。”听他这么一说，赵匡胤哈哈大笑说：“这是个好事啊，小侄的丑妹啊能嫁怀德贤弟，那是他几百年修来的福气啊。”“好好，赵公子答应把令妹嫁给吾儿怀德，老夫很高兴，老夫就是死啊也会含笑九泉的。”大家正在为高赵两家喜结良缘而高兴，听高行周说到死字也没在意。“德儿，安排一桌酒好好款待赵公子。”“赵公子。”高行周将头转向了赵匡胤：“老夫有些累了，也有些困了，想到后帐歇息一会儿，老夫就不陪你了。”赵匡胤忙说：“伯父尽管去，有怀德和怀亮二位贤弟作陪，小侄啊已经很知足了。”高行周欲走又止：“德儿，你可要陪好赵公子啊。”高怀德毕恭毕敬地回道：“父帅放心，孩儿一定会陪好赵二哥的，叫他吃好喝好。”高行周走了两步，复又站住说：“德儿，赵公子第一次来咱家做客，老夫若是不陪他一陪，有些失礼。这样好不好？半个时辰后，你去后帐叫醒老夫。”高怀德说：“孩儿记住了。”半个时辰后，高怀德来到后帐，叫了两声父帅，没有人应腔，看那案后坐着一个无头之尸，大吃一惊，仔细一瞧，乃是父帅，而父帅之头就在三步开外的地方，又怒又急，大叫一声说：“军校何在？”随侍高行周的几个军校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高怀德二目如炬，盯着众军校厉声问道：“是谁杀了元帅？”随侍高行周的几个军校见高怀德责问，战战兢兢地回道：“不知道。”“哼，不知道，尔等胆敢再说一声不知道，也把尔等全都宰了。”那个年纪最小的军校哆嗦着嘴唇说道：“少爷，自元帅进到后帐，吾等全在帐外守着，并未见到一人出入后帐。”“
7: 放屁，没有人出入后帐，难道是鬼杀了元帅？”“
6: 不是鬼。”那个年纪略长的军校怀着12分的小心说道：“元帅武功盖世，谁要杀他，他能不反击？他若是反击，谁能杀得了他？你看他是坐着死的，他的左手好像还按着一块带字的帛，他不会自杀吧？”“
7: 自杀？”高怀德暴喝一声：“不可能，归顺大周是父帅的决定，让爷娶赵匡胤的大妹子为妻也是父帅的决定，一切都是按父帅的决定来办，父帅应该高兴才是，怎么会自杀？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6: 那个年纪略长的军校陪着小心说道：“
7: 少爷，也许元帅是他人所杀，但不管元帅是怎么先逝的，他手下边的那个帛能否抽出来看一看？”
6: 高怀德趋前几步，将高行周左手轻轻拿起，取出那块带字的帛，仔细一瞧，原是写给他和高怀亮的遗书：“
7: 吾儿怀德怀亮，
5: 为父生性高傲，从来不肯低眉弯腰事权贵，而今竟然向篡国之贼俯首称臣，为父之耻也。况且为父绰号鹞子，篡国之贼绰号雀儿，哪有鹞子臣服雀儿的道理？但为了咱高家，为了天平五万将士，为了天平180万百姓，为父不得不这样做。但为父实在不想向篡国之贼三呼万岁。为父走了，为父在阴曹地府保佑你们。令你弟兄二人不得为难赵公子，不止不能为难，为父入土之后立马去汴京迎娶赵玉荣，有违老父遗言，非高行周之子。高怀德流着眼泪看完了元帅的遗书，扑通朝父师一跪，撕心裂肺地叫了声：父帅，您咋只想着您的儿子、您的将士、您的百姓，您咋不想一想您自己呀？一口气没有上来，昏厥过去。几个军校忙上前施救，许久他才转过气来，又是啊的一声大哭。
8: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5: 高怀亮来了，赵匡胤也来了，帅府的大小将领都来了，帐内帐外跪满了人，嚎啕之声即将天平震塌。高怀亮哭了一阵，突然站了起来，扑向赵匡胤，一只手揪住赵匡胤的圆领，一只手拔剑，高声骂道：
7: 红脸贼，拿命来吧！
5: 赵匡胤没有反抗，不仅没有反抗，还神态自如。高怀德一跃而起，双手抱住高怀亮说：
7: 二弟，你千万不要胡来。
5: 高怀亮一边挣脱一边哭着说：
7: 谁胡来了？他是咱的杀父仇人，你咋还护着他？
9: 不，父帅是自杀的，与赵先锋无关。
7: 有关，若不是他前来劝降，父帅会自杀吗？放开我，放开我，我非要一刀宰了他，为父帅报仇。
5: 高怀德见劝不住他，将脸一沉，厉声说：
9: 怀亮，爹的遗书写得明明白白，如为他老人家之言，就不是他老人家的儿子。你还要为兄往下说吗？
5: 高怀亮抛剑于地，复又向夫士跪下大哭起来。赵匡胤爬了起来，出城报信去了。柴荣与众将士正等得发焦，见赵匡胤平安归来，欣喜交加，一起向他涌来，七嘴八舌地问道：
7: 谈得怎么样啊？他们都有什么要求啊？你咋去了这么久啊？
5: 赵匡胤长叹一声说：
9: 你们别问了，那高行周父子并不像咱们想象的那样，他们识大局顾大体，心胸坦荡的比镜子还亮，他们什么条件也没提，只是让我喝酒，而后……
5: 他说不下去了，眼圈泛红。韩崇晕一脸焦急地问道：
7: 而后怎么样啊？是不是那高贼把您给灌醉了，让您出了丑？
5: 赵匡胤狠狠地瞪了韩崇晕一眼，斥道：
7: 你都胡说些什么？
5: 韩崇晕反问道：
7: 算我胡说，可我问您，您的眼圈怎么会发红啊？
9: 你让我怎么说呢？高行周死了。
5: 众人大吃一惊。
7: 昨日你还与他大战了160个回合，好似下山的猛虎，出海的蛟龙，怎么说死就死了呢？
5: 赵匡胤哽咽着说：
9: 他是自杀的。
7: 他不是自己心甘情愿的归顺咱大周吗？为什么要自杀呀？
9: 你们就别问了，我也不知道，但不管怎样，他是白白的把一座天平城和五万将士以及180万百姓献给了咱大周，他是咱大周的功臣， 如今他死了，咱们应该

0: 所表示才好啊。柴荣忙说，
1: 对对，吾等应当有所表示。不，不只是有所表示，我要亲自前去吊唁，还要为他守灵，为他扶灵。
0: 柴荣这一连三个举措，把高怀德感激得涕泪交流。莫说高行周只是一个节度使，且是一个还没有正式归顺的节度使，就是当朝宰相死了，也没有太子为臣子守灵之礼，更莫说扶灵了。埋葬了父亲，高怀德执意要进京谢恩。古礼，父母去世要守孝三年，故而柴荣说什么也不答应，经反复协商，依夺情之志，柴荣才同意他过了五七可以进京面君。柴荣自投了郭威，立过两次大功，第一次是讨伐刘崇，但那时他只是郭威帐前的一个偏将，而这一次他是元帅，一举而收降高行周，除了朝廷的心腹大患。还京之日，郭威前宰相冯道奉御酒出城30里迎候，且在宫中置酒宴请柴荣及其随同出征的将军。宴后，郭威又颁旨一道，追封高行周为秦王，拜高怀德为天平节度使，并赐予不死铁券。高怀德接到圣旨的时候，刚好父亲已过五七，当即收拾行装进京谢恩。听到高怀德进京的消息，赵匡胤慌了。就在他跟随柴荣讨伐高行周期间，他的父亲将赵玉荣许配给了一个姓米的人家。米家也并非高门大户，只因这家的主人米天豹救过赵红英的命，他的儿子米福德除了力能举鼎之外别无他长，而且喜欢酗酒，每逢喝醉了酒就寻衅闹事，赵红英把肠子都悔青了。悔青了又有何用？婚聘中的六礼已经进行了五项，只差一个亲迎了。距亲迎尚有半月，赵匡胤凯歌还朝，喝过了御酒，哼着小曲儿回到家中。虽说已经鼓打一惊，一家人全都坐在客厅里空着肚子等他。赵匡胤鼻子一酸，朝爹娘跪了下去。
1: 爹妈，孩儿让二老久等了，孩儿对不住二老。
0: 说毕给爹娘行以棘手之大礼。赵红英忙说，
1: 婴儿起来吧，为父早已听说你这一次征讨天平，为朝廷立了大功，为咱赵家争了大脸，快起来，为父啊陪你喝三樽。
0: 赵匡胤谢过父亲方才落座。三樽酒下肚，赵红英说道，
1: 婴儿啊，你回来的正是时候，再有半个月你容妹就要出嫁，有许多事情要做，你给皇上搞个假，帮为父。
0: 赵匡胤大吃一惊说，
1: 爹你说什么？再有半月蓉儿啊就要出嫁了。他所嫁何人？米福德，也就是你米天豹叔叔的儿子。
0: 不，蓉妹不能嫁给米福德。
1: 为什么？
0: 孩儿已将蓉妹许给了高行周的儿子高怀德。
1: 什么？
0: 赵红英一拍桌子站了起来，手指赵匡胤斥道，
1: 你好大的胆子，没有父母之命竟敢将妹子私自许人，你眼中还有没有你这个爹？
0: 赵匡胤慌忙离座，向父亲跪了下去说，
1: 爹，孩儿错了，孩儿这也是万不得已啊。
0: 遂将如何收降高行周，而高行周如何逼婚之事说了一遍。
1: 哎，
0: 赵红英朝餐桌上狠狠地砸了一拳说，
1: 你一女许两家，叫为父以后还怎么见人？
0: 杜四娘劝道，老爷息怒，婴儿这样做呀也是万不得已呀，这也是为了朝廷，你不能责怪他。
1: 赵匡义忙附和说，爹娘说的对，大哥这样做没错，孩儿虽说没有见过高怀德，但孩儿听说那高怀德乃将门之子， 得高使花枪真传，除了我二哥无人能敌，且又生得一副好身材，虎背圆躯，豹头燕寒，比之米夫德强了千倍万倍，大姐能嫁给这样的人是大姐的福气。
0: 赵玉荣向赵匡义投之感激的一瞥。
1: 唉，为父何尝不是这样想，可作为一个堂堂的飞捷指挥使，若是赖婚，脊梁岂不让人戳断呢？况且那米天豹又曾有恩于为父。
0: 杜四娘说，那米天豹确实有恩于老爷，可咱倾其所有为他置了200亩地，又为他建了一座宽大的宅院，他的丧事啊，又是老爷一手操办，为办他的丧事咱欠了一屁股债，扪心自问，咱也对得起他了。
1: 赵红英长叹一声说，咱是对待得起他，可外人不知道啊，再说他就是无恩于为父，他是一个穷困潦倒的人家，咱若是毁约会遭人非议的。
0: 这杜四娘无言以对，一家人不欢而散。
1: 翌日早朝，郭威论功行赏，授柴荣为晋王，兼开封府尹，拜赵匡胤为华州刺史，随征天平诸将全都官升一级。散朝后，义社众兄弟及赵普等人硬把赵匡胤拽到了一家酒肆谈官相请。酒赵匡胤没有少喝，但他很少说话，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宴后，赵普坚持要送赵匡胤回家，二人一路走一路聊，聊着聊着聊到了赵玉荣的婚姻大事。赵普说，
2: 贤弟不必担忧，愚兄啊现有一计，可使米福德自动提出退婚。
1: 赵匡胤将头摇了一摇说，那米福德穷困潦倒，巴望着荣儿的嫁妆改变他的困境，这是其一。其二，他若是退婚，有谁愿意嫁给他呀？就是有人愿意嫁他，论相貌论家世，能赶得上荣妹吗？他是不会退婚的。
2: 赵普说，这个你不必担心，你只要依计而行，便可大功告成。
1: 这计吗？他越说声音越低，低的只有他二人才能听见。赵匡胤沉思良久说，
2: 除此之外别无良策，那就按你说的办吧。
1: 翌日，赵普经过了一番乔装打扮，活脱脱一个云游僧人，他手持木鱼，肩头斜背搭脸，来到了米福德门前，将引磬敲了许久。米福德将门开了一个缝，一脸不耐烦地说道，
3: 敲什么敲啊，我米福德穷的只剩这座房子了，哪有钱施舍给你。
1: 赵普说，
2: 贫僧不要施主的施舍。
1: 米福德祈道，
3: 你不要俺的施舍，你在俺门外一个劲儿的敲打木鱼，却是为甚呢？
1: 赵普回头瞅了瞅，见周围并无一人，压低了嗓子说，
2: 实话告诉施主，贫僧自哲龙寺而来，贫僧未曾出嫁之前是个地保，因误伤人命逃到哲龙寺做了和尚，但贫僧天生喜酒，酷爱狗肉，贫僧听说东华门内的皮氏狗肉是汴京一绝，特别好吃，可贫僧是一僧人，不好意思去买，皮氏狗肉店距宝宅也不过两间之地，贫僧啊想请施主辛苦一趟，帮贫僧买十斤狗肉，再加一坛美酒，当然这个忙不会让施主白帮的，您说您愿不愿意帮一帮贫僧啊？
1: 米福德一连将头点了三点，不迭声地说，
3: 在下愿意。
1: 赵普笑着说，
2: 施主既然愿意帮贫僧的忙，为什么还将贫僧拒之门外呀？
3: 在下请进请进。
1: 米福德将大门打开，将赵普迎至客厅。
3: 高僧请坐，在下就去给您烧茶。
1: 赵普笑着拒绝说，
2: 您那茶呀再好喝，能胜过美酒吗？
1: 米福德嘿嘿一笑说，
3: 当然不如美酒了。
1: 赵普说，既然不如，这茶就不要烧了，还是
0: 吃酒要紧。

0: 说毕掏出一两碎银，双手递给了米福德。不一刻，米福德便拎着一大包切好的狗肉回来，身后还跟着两个抱酒坛的小厮。
1: 哟，高僧，实不相瞒啊，买一坛酒还不够在下一个人喝的，于是啊，在下斗胆买了两坛，欠酒家35分。哎，你们是不是？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号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号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16号清晨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8天的国事访问。16号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中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

0: 11462列，同比增长5.2%。今年以来，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七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而美项目落地实施。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据中国广州海关统计，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出入境人员同比增长约18.9%，创历史同期新高。17号11时02分，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6号12时10分，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16号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随着各地影院向多样化经营转型，叠加丰富的电影加活动，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000亿元。2026中国戏演出季暨中国戏国际展演15号晚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穆特剧场开幕。本次演出季活动由中国歌剧研究会和欧洲国际文化交流合作协会主办，将在年内陆续为观众带来高甲戏、京剧、黄梅戏、徽剧等戏剧样式的演出。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开幕。本届赛事吸引了来自6大洲16个国家和地区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各界期待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展现中国制造新成就。日本多家媒体日前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反省历史，淡化战争责任，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中国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破100亿 ，IMAX 等特效影厅迎观影热潮。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17号部分场景赛已经开启预赛，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去探访赛前训练情况。
7: 国家速滑馆内人形机器人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为参赛队伍搭建了模拟比赛场景，供各赛队开展训练，进行最后的冲刺。多款人形机器人正在进行实景实操任务，开展文件传真、物品分拣、衣物折叠收纳等生活化、职业化作业训练。
8: 一个机器人要走进你家里当保姆，最先一步啊，他要先学会识别你们家形状各异的各种物品，并且能够进行抓取。那么同时啊，他还要学会躲避障碍物。对于衣服、床单等等这一类柔性材料，机器人又该如何处理呢？ 在这样的一个实训基地里面，

0: 参赛的机器人选手就可以进行全流程的数据采集以及训练。
1: 为了教会机器人叠衣服，训练中这支赛队为机器人头部和手部都配备了高清运动摄像头。数据采集人员和机器人相互配合，反复采集到的场景图像、物品参数、动作数据都会投喂给大模型，用于系统迭代优化，让机器人的大脑更聪明。
2: 某机器人公司联合创始人张执政：
3: 机器人它对应的技术上叫做动力学和运动学参数的变化，那么针对机器人本体这种特性的变化，我们也开发了一个 lifelong learning 的机制，让它边干活边调整，从而让自己越干越好，可持续的学习和进化。
1: 走进福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一位工程师正穿着麦骨骼遥控着数十台机器人。这个赛队作为福建省唯一一支参赛队伍，看家本领是灵活的手臂。
4: 在我身边的就是将要参加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选手福志，因为他参加的是场景赛，所以采用的是轮臂的结构。这款机器人啊，创新采用的是 3D 打印的轻量化设计。你看，我一只手就可以轻松地把它拿起来。那它的重量呢，跟我们平时常见的人形机器人两个关节的重量差不多。
1: 选用普通的高强度工程塑料，通过结构优化设计，在确保机身刚性的前提下，大幅降低了自重，不仅有效减少了运行能耗，更显著提升了轮式底盘的运动灵活性和续航能力。
2: 福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负责人林奇：
5: 台湾伙伴还深度参与了运动控制、环境感知等底层算法的打磨，将台湾在精密机电领域的技术优势与大陆丰富的场景数据紧密结合。
1: 为了不断提高选手福智的自主决策与精细操作能力，赛队布局了多个具身智能数据采集训练中心，并在福州地铁站内开展常态化实境测试，为机器人选手积攒经验。
2: 那么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为期五天的赛程当中，将密集展开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项目，以及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应用场景赛。各界期待并相信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规模、难度及产业融合度上将实现新的飞跃，全面展现中国人形机器人加速迭代的最新成果。
6: 环球华人，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反省历史、淡化战争责任，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
7: 15号，高市在日本政府举办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致辞时，只字未提日本当年对邻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及由此造成的深重灾难，也没有为日本的侵略历史道歉，致辞中同样没有出现反省一词。对此，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多名阁僚15号参拜了供奉有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对此，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2: 那么对于日本的一系列危险动作，国际媒体是怎么评价的？我们来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
8: 我们来关注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及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然而81年后，日本非但没有反省，反而加速再军事化，通过不断篡改历史为强军扩武扫清现实障碍，引起了舆论关注。我们首先来关注俄新社的评论：篡改文本，罔顾事实。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内，关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展陈仅占极小篇幅，且以日中战争模糊替代侵略字样。该馆拟将南京大屠杀的表述替换成南京事件。长崎市给出的解释是，此举参考了日本外务省官方表述以及政府审定的教科书用语，将大屠杀篡改成轻描淡写的事件，揭示了日本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好的，我们再来看德国之声处心积虑的认知操弄。今年审查通过的日本新版高中教科书进一步淡化、否认甚至美化侵略历史。日本政府已经连续数年篡改历史教科书的内容。日本广播协会公布的调查结果触目惊心，对于日本发动的是针对亚洲邻国的侵略战争这一历史常识，全国竟有高达48%的受访者表示不知道。在处心积虑的认知操弄下，日本国民的历史记忆正被一步步抹除。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印度快报企图消解战争负罪感。高市早苗近日在出席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时，演讲中只谈受害者叙事，剥离侵略者身份，企图以此消解日本社会的战争负罪感，有意为侵略历史脱罪洗白。活动现场有很多当地的青少年参加活动。日本右翼势力的新军国主义图谋正通过系统性的篡改历史和对国民的慢性毒化，将整个国家绑上战车。那么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马来西亚新海峡时报一步步突破底线。日本新军国主义并非简单的旧调重弹，而是通过法律、军事、外交等多维度的具体操作一步步突破底线。这种危险倾向呈现出了系统化、实质化、加速化的特征，从强行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到突破限制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再到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威胁以发展所谓反击能力，日本政府企图将整个国家重新武装成危险的战争机器。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日本内阁府17号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年化增长率为1.1%，低于一季度修正后的1.9%，也大幅低于市场预期的2%。
9: 内需走弱和企业投资低迷是二季度日本经济增速大幅不及预期的核心原因。数据显示，占日本经济总量超半数的个人消费环比增长0.2%，企业设备投资环比下滑1.2%，均远低于市场预期。分析指出，受原材料价格上涨、中东地缘冲突扰动供应链持续影响，日本国内生活成本走高，压制居民消费意愿，企业投资也趋于保守，内需整体拖累经济表现。得益于美国市场对日系混动汽车的旺盛需求，以及全球人工智能产业的持续扩张，日本出口表现强劲，进出口成为二季度唯一正向拉动经济增长的板块，为 GDP 增长贡献0.5%。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二季度出口向好不完全源于实际出货规模提升，日元贬值形成的汇率利好显著推高相关数据，外需真实复苏力度有待审慎评估。业内机构预警，当前进口成本攀升，上游工业品价格压力持续累积，后续压力或将逐步传导至终端消费，抑制下半年消费复苏动能。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经济学家预测日本三季度 GDP 年化增速将放缓至仅0.05%，经济增长近乎停滞。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表示，截至当地时间16号下午，印尼15号发生的7.7级地震已造成53人死亡。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经记录到995次余震。据印尼媒体16号报道，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签署省长令，宣布全省进入为期14天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莱纳表示，宣布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旨在提高灾后处置效率，统筹调配资源，加强各部门协调沟通。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6号更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7:30，哥伦比亚7.5级地震已造成289人死亡，4187人受伤。

0: 死亡人数较前一日公布的数据下调五人，该机构未说明原因。此外，随着灾情的统计持续推进，房屋损毁情况大幅上升，目前已经有26945栋房屋被毁，127557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
1: 环球华人，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暑期档电影市场。据网络平台实时数据显示，截至17号上午的11:45，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超101亿元。其中，《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暂列档期票房的前五名。数据背后有哪些新变化？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今年暑期档影片供给数量充足，类型覆盖面广，涵盖喜剧、动画、科幻、战争、悬疑、动作等多类型影片。国产片强势领跑，市场号召力持续提升。功夫女足、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凭借细腻的叙事、精良的制作，收获全民好评，长期稳居暑期档票房榜单前列，成为合家观影的首选。同时，进口片《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影片持续释放市场活力，与国产佳作形成错位互补，充分激活不同圈层观影需求。
3: 我现在是在北京朝阳区的一家影院，带大家来感受一下暑期档的观影热情。一进门呢，就是扑面而来的热闹，影院大厅各种影片的海报摆得满满当当，在等候区不少观众早早到场等待观影。
4: 龙餐馆、八仙还有那个功夫女足我们都看过，我们就有电影上映的时候，我们就会来带着家人然后一起来。今年的暑期档呢挺多大片的，对我们影迷来说，我觉得作为中国观众的话，我觉得很幸福啊。
5: 看了很多电影，挺好看的，感觉挺震撼，看得特别爽。
6: 从八月开始，然后呢咱们中外各种的大片上映，然后呢也是比7月份差不多人流有成倍的增长，各个主题的衍生品、卖品套餐、爆米花这块也是有了很大的提升。
2: 据灯塔专业版数据，今年暑期档整体表现稳定，截至8月16号总票房同比增长3.2%，同时观影人次达2.74亿，同比增长5.7%，平均票价36.5元，同比下降2.4%。深圳、广州票房同比分别增长16.3%、12.5%，表现极为突出。同时，西南地区的成都、重庆同样亮眼，票房同比增长15%、12.2%。遵义、贵阳、乌鲁木齐等城市票房同比增速超20%，展现出强劲增长势头。
7: 现在有很多演唱会的那种纪录片也走入到我们影院当中，所以有更多样化的这个体验或者多样化的形式走入到这个影院里，也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个方向，也是我觉得比较期待的一个方向。
0: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
8: 观众们越来越发现，比如说新的媒介形式或者影像作品没有办法取代传统的电影，我觉得这一点是今年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面的一个特征哈。当然在这个里面还是国产的这种非常好的头部影片起到了特别重要的引领作用。
0: 各位听友，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上半年中国各地住房公积金政策密集调整，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住房公积金政策，从贷款额度、提取范围、异地互认等方面发力，进一步释放住房消费潜力，保障民生福祉。
9: 近日，北京落地公积金装修提取新政，明确自住住房产权人及配偶可凭合规装修增值税发票，按票面金额50%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单套房屋最高可提取25万元。同时设置10年提取间隔，并对装修企业资质作出明确要求，进一步规范资金使用。
0: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瑞民：
10: 从原来呢相对比较单一的购房、租房，拓展到包括养房、修房，居民呢可以把他的公积金呢有一个更加丰富的一个用途。住房的装修、物业费其实都是这个住房消费里面的支出的一个大头，允许公积金用来支持这些呢，其实对居民的这个获得感呢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
9: 湖南郴州近期明确新增车位购置、物业费缴纳等也可以

0: 提取住房公积金，而且所有新增业务全部开通线上办理通道，大幅简化办事流程。这是我们一共提取了21万多，大大减轻了我们的资金压力。 多地放开代际互助通道，聚焦居家养老、育儿安居，支持适老化、适幼化改造，让住房公积金从一人可用变成全家能用。江苏苏州放宽直系亲属互助使用门槛，即便亲属户口不在一起，也可互助使用公积金，用于支付购房首付、分摊房贷月供、缴纳购房契税。 在湖南岳阳，当地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分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个人出资费用，有效降低居民改造门槛，盘活存量住房资源。在安徽淮北，居民可以根据厨卫改造、全屋装修的施工进度，灵活选择一次性或者分多次提取公积金。 自新政实施以来，当地装修提取业务已办理1934笔，提取总金额超1.9亿元。
1: 安徽省淮北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客户服务部主任李晓霞：现在我们陆续放开了住宅适老化、适幼化改造等多项提取业务，真正让公积金贴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切实减轻大家的住房消费压力。
0: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专家表示，各地调整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的探索实践，表明住房公积金制度正从过去单一的购房融资工具，加速转型为覆盖居民购、租、休、养全居住生命周期的综合性住房保障与民生支持平台。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受强对流云团影响，这几天中国四川盆地、华东沿海、东北地区等遭遇强降雨，多地山洪、塌方、泥石流等险情叠加突发，各方连夜抢险处置险情。
3: 8月16号凌晨，江西赣州安远县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最大降雨量达126毫米，部分区域井盖被雨水顶起喷出，县城部分低洼小区出现积水。 积水最深漫至小腿，县城发生后，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抢险队伍连夜奔赴各个受灾点位，全力疏通排水通道，对进水农户住房开展排涝作业，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道路通行安全。8月15号，受短时强降雨影响，广西平南新桂村胡村下务屯山体发生部分塌方。 山上树木倾倒，阻碍道路通行，当地紧急开展抢修，道路随后恢复通行。8月15号，浙江省台州市仙居突发短时强降雨，辖区多条道路出现山体塌方、树木倒伏、路面淤积等险情。相关单位连夜排查，临时封道，并于次日清晨全面开展多点位抢险作业，全力抢通受阻道路。15号傍晚受短时强降雨影响。 浙江永嘉县瓯北街道白水季公园山上有7人被困，包含4名成年人和3名孩童，其中最小的婴儿仅有5个月大。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迅速制定营救方案，架设绳索横渡救援系统。经过约1小时30分钟的紧张施救，7名被困人员全部成功转移至安全地带。
4: 6月以来，甘肃河西走廊多地气温持续偏高，降水偏少。8月16号起，甘肃张掖市部分地区出现降水，农作物短期保商有望，旱情得到一定程度缓解。
5: 这里是甘肃省张掖市民乐县的南丰镇，全镇呢种植了马铃薯是4000亩，来看一下这轮降水是不是有效。刨开这个地面呢，可以看到至少湿的土地的有 10厘米以上了，还可以看到正好这里有一个马铃薯，它的这个根茎部分呢，都是可以吸收到水分的。那刚才呢，这里的农技人员也告诉我说，接下来呢会利用这里的这个滴灌呢，对马铃薯的根部再进行一次有效的补灌，让力争这一次的这一轮的降水呢，整体的伤情可以保持到10天左右。
2: 环球华人。 各位听友，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15号在台湾首映，仅上映2场的门票，开票后在短短20分钟内便迅速售罄，成为了近期两岸文化交流的一大亮点。然而，电影在岛内的热映却令部分的绿营民代破防了。但是，让人意外的是，陆委会的副主任兼发言人梁文杰却在周六专程前往桃园观影，并于事后写下观后感，为影片背书。
1: 岛内舆论认为，绿营出身的梁文杰公开为影片背书，印证了优质两岸文艺作品的感染力能够充。

0: 破意识形态的隔阂与偏见。
1: 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15、16号在桃园上映，不少新北、台北等地的观众专程奔赴桃园观影，掀起热烈的观影潮。国民党民代翁小玲也在观影后受访时直呼感动，认为该电影体现了中国人最高尚的情操。然而，影片的热映却令部分绿营民代破防，并对桃园市文化局放映该片表示不满。
2: 在台湾桃园上映这部电影，就是一个可以大做文章的机会。我们都很想问张善政市长，为什么要一直配合统战台湾？
1: 让人意外的是，动辄将所谓统战当帽子污名化两岸交流的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梁文杰，却在周六专程前往桃园观影，并于事后写下观后感，公开认可影片的人文价值与情感温度。
3: 让影展回归电影文化交流的本质，陆委会梁文杰副主委有到场观影，也表示本部电影并非统战的电影。
1: 有舆论认为，作为台当局涉陆事务核心官员，其态度转变从某种意义上表明，岛内部分势力刻意营造的所谓大陆文艺作品皆有政治目的说辞是多么荒谬，印证了优质两岸文艺作品的感染力，能够冲破意识形态的隔阂与偏见，呼吁台当局文化部门以此次影片公映为契机，正视民心，正视两岸文化血脉同源的本质，主动松绑大陆影视作品准入限制，破除文化禁锢，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推动两岸文化双向交流。
0: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
4: 妈，我拿到了健康。
0: 你用心的。
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0: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8: 你好，
6: 道一声谢谢。
8: 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6: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6: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4: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5: 美国智库抛出航母杀招，叫嚣5招围堵中国航母，
8: 从水下到空中，从电磁战到无人机打击，这套战法是否在纸上谈兵，又暴露了美军怎样的焦虑？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美航母台海对战，美军扬言五招制敌。
15: 日前，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布报告，提出所谓钳制中国航母的五种作战方式，从水下伏击到远程航空打击、网络电磁战以及无人机集群，试图通过多域分层的方式，让中国航母始终处于持续威胁之下。美国军事战略界究竟在担忧什么？这五招能否真正限制中国航母走向远海？又将给未来中美海上博弈带来哪些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吕礼诗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8: 日前，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智库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布一份关于所谓钳制中国航母的报告。报告称，过去近20年来，美军一直担忧面临中国航母杀手弹道导弹的威胁，并主张美军及其盟友不应只是被动防御，充当被猎捕者，而应转为主动出击，成为猎人。报告提出五种非对称作战概念，试图让中国航母始终处于所谓持续威胁之下。其中第一招就是利用前沿部署的混合潜艇力量实施水下伏击。
15: 首先，我们要来看一下美国这家智库为什么在此时发布了一项关于如何钳制中国航母的报告。中国的航母对美国产生了威慑力吗？
16: 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其实简称为 CSIS，是位于华盛顿跨党派的一个外交政策的智库。那该中心呢，最主要的是进行国际关系以及军事问题的一个战略分析以及政策研究。那近年来呢，由于中国大陆的军事发展，那做了非常多次的这一个可能的中美间的军事摩擦的一个兵棋推演。那此次发表的论文呢，我们看到它表面谈的是防范解放军航空母舰的一个方法，但是实际上的问题核心却是这一个美国航空母舰的数量以及战力的问题。现在有关于美军的这一个航空母舰的问题啊，我们之前看到了福特舰，那它的污水系统有问题，然后后来竟然发生一场大火，现在要直接的维修超过一年才能够再次服役。那但是呢，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两天又传出林肯号航空母舰，也就是在这一个阿拉伯海进行这一个伊朗的作战的这一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实际上竟然也发生了跟福特号一模一样的这一个污水管路故障的问题。这也代表美国除了它的这一个弹药不足之外，更严重的是它的工业水准已经不如以往。
15: 这份报告提出的第一招呢，就是要对解放军的航母进行水下伏击。那么具体的内容是如何来分析的？对航母进行什么样的水下伏击？如果说利用这样的一种方式的话，那么是不是依托的就是美国在亚太部署的潜艇？
17: 水下伏击呢，就是潜艇啊，在对方的这个航空母舰所驻泊的港口附近，在它预判的它航母编队的这个航路上，包括特别是像这个海峡呀这样一些必经之路上，还有呢预判对方的航母预定的这个作战海域或者阵位在这个附近设伏，比如它可能处于一种海底的坐底状态，或者是处于一种低速的航行状态，总之利用潜艇的这种隐蔽性，那么当发现对方的航空编母舰编队进入自己伏击圈的时候，然后迅速地发起打击啊，给对方以措手不及啊，形成这样一种打击效果。那么CSIS 提出的这个方案里边，它所使用的武器，那么主要是这两种，第一种是潜艇，第二种呢是这个无人的潜航器。那么它提出的是两个圈的设想，第一个圈呢是内圈，就是呢第一岛链以及第一岛链向西嘛这样一个海区，因为它属于潜水区，它就是 用盟国的潜艇，像日本的和澳大利亚的常规潜艇，那么进行作战，对解放军的航空母舰进行设伏。那么如果解放军的航空母舰呢突破了第一岛链，进入了西太平洋的深水区，那么美国海军的核潜艇在外圈，因为核潜艇呢是比较适合深海作战的，它就呢进行了打击。那么呢当第一圈内圈进行作战的时候呢，美国海军的核潜艇又可以在外圈通过它的无人潜航器，通过它的远程打击武器，那么还有它的指挥信息系统啊，对前方的这些常规潜艇呢的作战进行某种程度的支援，形成一种内外呼应的这样一种对航空母舰的这样一种打击体系。
15: 那么台湾媒体呢也在爆料，近期台军是设立了4个水下潜艇伏击区，这样的伏击区的设立是不是也是在践行美国的战略安排？美国是否也会把这4个伏击区纳入自己的大的伏击区之内？
16: 我们来看这个台南的安平以北，那一直到台湾东北角的这一个鼻头角的这个位置啊，那它的海域的深度多半只有150公尺，甚至更浅，那其实都不适合做潜舰作战。那但是在苏澳港以南的这个区域，历经了和平海盆以及花莲与这一个台东的峡谷，那这一些水下的峡谷呢，那深度都深达1000公尺，非常适合潜舰作战。那另外比较特别的，也就是在高雄以及屏东的外海这个部分，因为高屏溪的切穿，那再加上它位于这个南海海盆的边缘，它的海底地形比较复杂。另外，也就是这是黑潮流经的海域，它的这一个温度、压力以及盐度的水文变化大，所以也适合作为一个潜舰伏击区。那我们来看美国啊，因为它现在已经开始要将它的一个维吉尼亚级，原来是攻击级型的一个潜舰，未来都要把它变成为一个巡弋飞弹的核潜舰。那如果巡弋飞弹核潜舰的话，它就不适合接近第一岛链，不然的话很容易被征收，所以它应该未来的位置会尽量的在第一以及第二岛链中间的菲律宾海的海域，而远离第一岛链。所以我们讲到说，那个美军不会的轻易在第一岛链周边划设伏击区。
15: 既然说美国希望用水下伏击的方式来打击解放军的航母，那么解放军的航母如何反潜？
18: 我们注意到在制胜的这样的一个片子当中，重点提到了在航母编队当中，05型驱逐舰其实它的反潜功能既强大又全面。首先呢，可以使用先进的声呐定位水下的核潜艇，那么并且呢可以使用这个舰载的反潜直升机针对目标进行控制，进行这个驱离。当然呢，在战时的状态下，也可以使用反潜直升机和水面战舰进行联合的反潜火力打击。因为像05这种万吨级别的这个大型驱逐舰，它的垂发单元大概有100多个，那么如果重点执行反潜任务，就可以多装填这个火箭柱飞鱼雷，或者说我们叫它反潜的导弹，那么就可以在很远的距离上针对核潜艇进行密集的火力攻击。
8: 报告提出的第二招则是所谓沿关键海上地形构建陆基海上打击网络。报告称，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陆基导弹体系，因此美国及地区盟友可以在关键海域建立分散部署、多国参与的陆基反舰导弹网络，其设想是从日本、菲律宾向外延伸，并在政治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进一步覆盖南太平洋以及全球其他重要海上地形。
15: 报告当中指的第二招呢，就是要依靠美国在第一岛链部署的陆基反舰导弹网络来针对解放军的航母。您觉得这招值得科学吗？另外，在第一岛链上它都部署了哪些武器装备？
18: 美军已经开始在第一岛链上钉钉子，然后利用日本的军事基地，利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包括在澳大利亚进行布局。那么他想要构建起这种岛链的这样的一个反舰火力的这样的一个阵地。那么部署的有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这个海军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其实本质上来讲是一种小型的近程的反舰导弹发射车，那么可以灵活部署啊，而且呢也是便于藏匿。此外呢，美国海军陆战队和美国海军也会部署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因为这个海马斯呢可以发射射程500公里的这个精确打击导弹，它具备反舰的功能。此外呢还有低风系统，低风系统主要是属于美国陆军的多域特遣部队，低风系统所配备的标准

0: 六型导弹可以针对300-5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大型移动目标，也可以进行打击。所以，这样的一些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些反舰火力系统啊，已经开始在日本、在菲律宾、在澳大利亚寻找落脚点。但是，五角大楼和美国军方认为这还不够，它必须要拉帮结伙，那么要强化和日本。
1: 菲律宾以及澳大利亚的这种联合的反舰作战能力。
2: 刚才魏老师特别提到的澳大利亚、日本和菲律宾近期都有哪些动向？如果说要形成美国所谓的这个第一岛链的反舰导弹的打击网络的话，目前他们在导弹方面都是如何部署的？
1: 从去年开始，美国就透过这个肩并肩的军演，将提供飞弹已经放置在菲律宾。那今年。 又如法炮制的，将这一个以无人车搭载的海军战术飞弹，的这一种系统部署在巴丹岛。那现在看来虽然是如此啊，那而且日本他在今年3月的时候也帮菲律宾打造了5座的这个海岸雷达。 那还配合了浮空器，也就是高空气球的一个设置，这一些都是为了这个数据链以及空防的一个目标获得之用。那另外，我们往南太平洋看的话，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澳大利亚在2021年。 与英国以及美国形成 AUKUS 的3方安全伙伴。那其实说实在的，这也是围堵中国的一种思维。那其实美国的造舰困境、伊朗的战争，那以及这一个美国的战略收缩，才是真正的影响了我们讲到刚刚的这种岛链战术的思维。那除了 AUKUS 有这个问题的话， 日本也有同样的问题，也就是日本当初买了400枚的这个战斧巡弋飞弹，但是遇到现在伊朗的战争耗用了大量的战斧巡弋飞弹，还要延宕2年才能取得。这也就是我们看来，这一个有关于岛链思维虽然很丰满，但是实际很骨感。
3: 那这么来看呢？美国的这个战略部署呢，还是非常清晰的，就是希望在它亚太的盟友的沿海地区来部署陆基的反舰导弹，并且形成网络，来威慑解放军的航空母舰。那么，您觉得这样的一种设想是否能真正产生威慑力？
4: 那么，即便平时允许它的部署，那么真正要打起仗来，这个些国家能不能允许美军把它的导弹部署上去？能不能允许美军在这个地方开火？ 能不能允许美军在这个地方建弹药库，那么形成一种对解放军的这种威胁？因为这是与中国大陆彻底的决裂、彻底的为敌了。那么这里边呢，它有它国内的牵制因素，它有它得失的权衡。比如说拿日本和菲律宾来讲，那么他想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他这个国家整个的这个国土，包括他的整个的本土，都在解放军的火力的牵制之下呀。那么您想想，他要不要考虑？ 现在发生的中东战事告诉你一个道理：即使你这个国家不参战，但是呢，你允许美国利用你的国土作为军事基地，那么你同样可能挨打。那么，日本和菲律宾这些国家，它又由于中国的钓鱼岛啊和南海诸岛的这样一些争议，那么他也会想一想，如果我在这个方向选边和美国站队的话，那么这些岛屿的态势会不会发生对他更加不利的变化？是不是？ 得和失的问题，所以说从它的整个作战体系来讲，它这里边的致命的漏洞也是的很多的。想完成这样一种完整的击杀链，让这个击杀链那么持续的能够形成一种持续性的消耗，直到完成它的任务，我认为这里边有诸多它根本无法克服的困难。
0: 除了陆基反舰，美军还利用飞机、轰炸机以及海上巡逻机实施远程反舰打击。 美国可以使用装备反舰导弹的空军轰炸机和海军航空兵，例如配备远程反舰导弹以及未来高超音速反舰武器，并通过复杂的作战网络同时支撑己方攻击，削弱中国传感器体系。报告称，目标并不一定是彻底击沉航母，可能是实施所谓的任务杀伤，例如破坏飞行甲板作业能力、摧毁航空燃油和弹药保障设施，或者瘫痪航母编队中的 关键护航舰艇和后勤舰船。 刚才我们已经探讨了水下。

0: 探讨了他同盟伙伴的陆基的。那么现在呢，他还设计了一种方式，是空中打击，例如他要用攻击机、巡逻机和远程的反舰打击模式来攻击解放军的航母。这个空中打击对于解放军的航母能够产生威胁吗？
1: 美军使用大型飞机在太平洋范围内针对中国航母进行威慑 ，BRA-U0隐身轰炸机进行偷袭。这个 BRA-U0隐身轰炸机在此前演习的过程当中，已经发射了 AGM-158C 这种远射程采用隐身化设计理念的这个反舰导弹。那么， 这个 BRA-U0啊，它是可以进行洲际飞行的。那么，如果按照它的作战指标和性能，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对海的火力打击能力，能够覆盖太平洋的绝大多数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所以它可以进行远程的飞行，秘密的到达。然后，它所发射的 AGM-158C 这种巡航导弹，也是采用隐身化设计理念。客观来讲，针对海上的作战平台，包括航母编队，会构成威胁。所以，针对这种利用幽灵进行偷袭的方式， 解放军的航母编队还是要强化自身的反隐身能力。那么要看得清，要看得远，要看得准。所以我们注意到，航母编队当中是有05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因为它配备有双波段的大型的相控阵雷达，针对空中隐身目标探测能力比较强。而且我们也注意到，05 D 型驱逐舰，那么它在舰体中部会有一个大型的对空搜索雷达，我们军迷和网友把它
0: 称之为"苍蝇拍"。这个"苍蝇拍"主要就是探测隐身飞机、隐身轰炸机的。那既然有讨厌的苍蝇试图针对中国的航母进行威胁，我们就要看准它啊，那么把它给拍下来。报告当中还提出了，这个目标呢不一定是要击沉航母，而是要进行任务杀伤。这个任务杀伤呢，还描述了相关细节，比如说要打击它的甲板、打击它的后勤补给、打击它的 燃料打散他的航母编队等等，这种设想是您觉得就是在对航母的这个攻击当中，它是能够形成杀伤力吗？美国要想包括你
2: CSIS 所提出的五种办法，想用这五种办法把解放军的航母的战斗力给它彻底的削弱，把它击沉，恐怕他认为呢，估计他做个推演，可能完不成这个任务。 或者完成这个任务的话呢，他肯定要巨大的消耗。这个消耗，他有没有这么多弹，有没有这么多船，恐怕都会成为一个问题。所以说呢，这实际上是个不得已、退而求其次的一个选择。以往呢，在这样一种对航母打航母的方法啊，苏联也有，坦率地说，中国啊，解放军啊也有过这种方法，因为呢，对方的 航空母舰编队很难对它进行突防，所以呢，我看到当年苏联那也有一种它的作战理念，就是说我只要打伤它，那么我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任务。大家想想，这是在建立在以弱对强的这个基础上的，所以说我认为这是美国军队不得已一个选择。
0: 第四招和第五招分别是采用网络电磁战与无人机打击。报告称， 在进攻层面，可以在实施实体打击之前削弱解放军的探测、目标指示和指挥网络，从而提高后续打击效率，减少实现任务杀伤所需要投入的导弹和其他打击资源。在防御层面，则可以干扰解放军的目标定位和火力打击流程。最后，报告将目光转向近年来乌克兰战场所体现出的一个趋势：即使海军力量规模有限， 一个国家也可以利用无人水面艇、无人机以及陆基导弹持续消耗一支规模更大的舰队。 这样智库给美军支的第四招和第五招呢，是网络电磁战和无人机打击。首先，我们来看网络电磁战。
2: 它这个第四招呢，还不完全对付这些网络体系，它也包括有硬体系。那么它第一个呢，它试图用电子信息手段去压制我们的指挥信息网，也就是说呢，把航空母舰编队我本身的指挥信息网我要对你的压制，这样呢，我就要干扰你的预警机，干扰你的通信系统，干扰你的数据链，干扰你的卫星。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要用这种手段去打击你的航空母舰上级的这个作战体系，这使你的航空母舰出去以后，你只能自己靠自己，无法看到上级的指令，无法接收你编队以外的这样指挥信息、控制信息、目标信息，这是第二个。但是呢， 这样一种网络信息，还要面临就是解放军的网络韧性。解放军的这样一些指挥信息网，包括后勤保障系统所依托的这个网络，它不是按照民用网络的标准来建立，它是按军网的标准来建立，它是进行固化的，它一定有各种各样的软硬的那个抗击手段，也有各种各样的备份系统，也有各种各样的分布式的网络系统，使得你毁伤了一部分，你不能毁伤全部。那么这样一种最复杂、最严峻啊、最这个困难的情况，一贯是解放军呢打仗的指导理念，我想也应该是建设各种指挥信息网、各种这个指挥控制网的那么一个理念。
0: 那好，我们再来看无人机。这份报告当中提出了乌克兰在使用无人机作战方面呢是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的，所以美军呢也可以在第一岛链对解放军的航母实施无人机打击。在这份报告当中再次提及这样的战法，是不是代表着美国现在的主体思路都是想要进一步的扩大对无人机的使用？
3: 这篇报告提到说，用这种方式可以，逼迫的解放军的航空母舰那个移到更远的基地，其实这个一点可能都没有。那另外，那个台湾国际造船公司援引了这一个乌克兰的思考，研发了这个无人艇的一个部分呢，虽然这是一个不对称的思维，但是我们有想过吗？台湾这有关于无人机、无人艇的问题，在于无法使用低轨卫星，也就是没有办法进行 data link 的部分。那如果没有数据链的一个协助之下，这些无人机跟无人艇就能够对于这个解放军造成任何的威胁，那也未免一厢情愿了。那如果我们来看到美国的话，那他如果认为日本以及菲律宾现在的这样的作战构想就能够达到所谓的避险战略的话，那不如现在直接的将这些能力直接投入这一个霍姆兹海峡，解决特朗普政府现在真正的一个困境啊。那说穿了，这一篇论文呢的心思只有一点，也就是美国利用了日本、利用了台湾以及菲律宾充当这一个代理人，然后消耗竞争对手，那为自己赢得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个优势以及军火销售的利润。
0: 我们看到有的舆论认为说，其实这五招呢是这家智库给美军出的邪门歪道。那么有一种声音一直在质疑说，美国有那么多艘航母，为什么在针对解放军航母的时候不是航母对航母，而要使出这么多的招数？
1: 美国在发展航母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最近这20年，可以说它的科技树点歪了，所有的资源和技术都集中在航母这个平台上，所以我们看它的核动力航母实现了更新换代。那么福特级核动力航母排水量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可以搭载数量比较多的舰载机。那么不仅有超级大黄蜂，还有 F-35C， 而且呢后续它的舰载机部队也要实现这种一定程度的这个无人化。确实呢，它把很多的资金和技术都投入到了航母这个平台的发展进步和完善方面。但是我们再看为航母护航的还是阿利伯克级驱逐舰。那么这种阿利伯克级驱逐舰确实也有升级，但是呢它的进攻火力和防御火力完全没有变。那么进攻火力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么再加上一些近程的反舰导弹，那么进攻火力呢最远的还是战斧式巡航导弹，防御火力呢标准三、标准六，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变化。中国海军的航母编队不仅可以使用舰载机进行远程火力打击，而且驱逐舰上的这种高超音速导弹也可以针对对方的航母打击群进行远距离的超饱和式的攻击，一下子打出数十枚甚至是上百枚的这种高超音速导弹，那美国的航母打击群根本就防不住。可能正是看到了解放军航母编队它的这种独特的远程火力打击方式，所以呢美国的智库才开始给美国海军给五角大楼支一些这个歪招，支一些怪招，想通过其他的手段针对中国的航母进行限制和压制，而要最大程度的避免在大洋区域出现双方航母对决的情况。
0: 一份研究如何猎杀解放军航母的报告背后反映的却是美国面对中国海军快速发展所产生的战略焦虑。对于解放军而言，面对不断演变的海上作战形态，如何进一步提升航母编队的体系防护、信息对抗和综合反制能力，增强远海作战和战略威慑力，将成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和战略安全的重要课题。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

0: 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号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号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16号清晨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8天的国事访问。16号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中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记者17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另据报道，今年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历史同期新高。前7个月，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

0: 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据中国广州海关统计，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出入境人员同比增长约18.9%，创历史同期新高。17号11时02分，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6号12时10分，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16号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随着各地影院向多样化经营转型，叠加丰富的电影加活动，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000亿元。2026中国戏演出季暨中国戏国际展演15号晚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穆特剧场开幕。本次演出季活动由中国歌剧研究会和欧洲国际文化交流合作协会主办，将在年内陆续为观众带来高甲戏、京剧、黄梅戏、徽剧等戏剧样式的演出。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这两年不断涌现的北京社区餐厅成为了都市生活的新鲜事儿。那么北京养老餐配送服务开启的情况怎么样？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个社区，去体验最后一公里配送上门的现实挑战和试点实验。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想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为了看它们，有人专程前来。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这样的中国怎一个酷字了得。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这两年不断涌现的北京社区餐厅成为了都市生活的新鲜事儿。这种餐厅主打便民家常菜，价格实惠，营养卫生。社区餐厅尤其受到了老年群体的欢迎，特别是高龄独居老人，社区餐厅不仅是生活的必须，也成为了老人

0: 人社交的一方天地。随着北京城市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持续增长，社区餐厅应该增加为行动不便的老人上门配送饭菜的服务，也被强烈呼吁。那么，北京养老餐配送服务开启的情况怎么样？看似简单的服务推广，难点又在哪里？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北京的几个社区，去感受一餐热饭对老人们的切实帮助，也去体验最后一公里配送上门的现实挑战和试点实验。
1: 今天中午有红烧肉炖豆角、芹菜炒肉、洋葱炒鸡蛋。
2: 中午11点多，位于通州区的玫瑰园社区养老助餐点已经开餐了，十多样热气腾腾的菜品准备就绪。郝奶奶今年87岁高龄了，仍然精神矍铄，自己步行了10多分钟来这儿就餐，但她也担心特殊情况下的用餐问题。
3: 因为啊，我自个儿一个人在生活，所以说我就到这儿来，愿吃点啥吃点啥。他的菜还算便宜，荤素搭配挺好。生病的时候腿脚不方便了，走起路了实在太吃力了，就不能出门了，送菜那当然好了。
2: 玫瑰园社区养老助餐点已经运营了6年多，主要为周边的老人提供实惠营养的用餐服务。但除了特殊情况之外，目前餐厅的配送需求较少，也暂时没有和第三方外卖平台合作。通州区玫瑰园养老社区服务驿站站长白莲介绍，
1: 老年中午这里100-200人应该也是没问题的，晚上稍微少一点，可能就是不到100人。咱们这只是一个驿站，它没有配送资质的，所以只能靠志愿者帮老人来取餐，数量特别少。第三方合作的话，中间环节过程可能不太好把控，老人也是心里一般不愿意接受的，觉得费用高一些。
2: 目前本市的养老助餐点的送餐服务覆盖情况如何呢？记者以市民身份随机拨打了10个位于朝阳、海淀、丰台等几个区的养老助餐点电话进行咨询。由于人手不足，没有接入外卖平台等多种原因，其中有一大半都不能外送餐食。养老助餐点的工作人员们说，
4: 这个月送不了，因为人少比较忙，因为您得要先拿着老年卡在这儿刷，再去旁边去吃。
5: 只针对老年人，目前提供不了送餐，他可以在这吃，可以打走。
6: 老年人吃，我们主打的是套餐，暂时送不了。
2: 助老餐的配送问题有什么解决途径吗？在东城区的朝阳门街道，由健康活力的老人们组成的一支志愿者队伍肩负起了一部分的送餐工作。
7: 还热乎了，你坐这儿吃看看饭菜怎么样？
8: 就是白菜肉丁特别好。
2: 上午11点多，志愿者徐佩霞和江秀平把从养老助餐点的福利餐厅取到的午餐送到了腿脚不便的老人张淑兰家。张淑兰老人今年85岁，常年独居，乐观开朗的他平常是老年助餐点的常客，喜欢和其他的老人们一起边聊天边吃饭。但在腿脚不便的时候，他就主要依靠志愿者送餐上门。
9: 我这腿不方便，走时间长了，或者那个下楼我的就得拽着那栏杆啊，有雪呢有雨呢，他们就给我打电话了，你别出去了，不敢摔着，给我送过来。特别知足，感谢志愿者。
2: 给老人送餐的小老人志愿者徐佩霞看起来活力十足，但今年也已经69岁了。他和一群年龄相仿的老人们组成的志愿者队伍，会在闲暇之余尽力帮助周边的老龄、行动不便或者失能失智老人，为他们解燃眉之急。
10: 我们就是带老人看病，打扫社区卫生，给老人买菜，我们就是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工作，发挥点余热，做点贡献。
2: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的福利餐厅开业有1年多了，深受周边的老人喜爱。这里最便宜的一宿长者专属套餐只卖8.8元。福利餐厅的运营负责人顾先亮介绍，
11: 随着我们逐步的运营，然后餐厅现在日渐走好，已经由之前只能接待10几位顾客，现在每天接待差不多在100位老人，每天中午会配送15到20份餐给出门不便的老人，还有高龄老人以及半失能半失智的老人。自配送目前是5元一份，第三方配送的话是根据他的距离去配送，然后我们还有志愿者配送，我们给配送的这个志愿者老人去提供餐品，让他们吃一份午饭，然后再帮附近的老人去做一个配送。
2: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有3万多位居民，这其中老年人的人口占比已经达到了 26%。 针对区域内老年人的就餐和配送的问题，街道也打出了组合拳。东城区朝阳门街道市民活动中心主任梁楠说，
12: 作为政府呢，我们也是拿出了空间用于置换一些服务，开设我们的老年餐厅，把更多的利润和实惠让给我们老年人，还推出了一些新的举措，比如说低龄的老年志愿者的这个队伍建设起来，帮助进行配餐。
2: 在解决助老餐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方面，西城区也在进行一些破局的尝试。目前全区共有养老助餐点323家，除了企业自配送和志愿者配送之外，最近西城区也和平台合作，由骑手将助老餐配送上门。西城区民政局老年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李军岩说，
13: 配送的企业为我们有需求的老年人从我们的助餐点送到家中，这个需求量还是有的，还需要一定的服务的对接，包括呢服务力量的扩大。近期啊，几个的助餐量较大的助餐点在做相应的配送试点，为的是周边有需求而相对来讲的身体不便的老年人提供这种的免费的配送。它的资金呢是来源于慈善的资金，开了一个相应的助老专区，像老人的身份和信息它可以提前绑定好，能够领取相应的优惠券和相应的服务。
2: 王鹏飞是平台上最早一批专送助老餐的骑手，在每天的10点到11点的老年人就餐高峰点，王鹏飞大约能送出7到10个订单。
14: 大部分都是上了岁数的，60多到80多都有吧，行动不是特别方便。大部分都是老人一个人在家。
2: 本市已累计建成运营养老助餐点2256家，覆盖了3/4的城乡社区。对于打通助老餐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党俊武则认为，包含老年人的就餐问题在内，也可以立足各类人群的生活需求，以社区为单位来打造综合性的服务场景。
15: 这社区把老百姓的服务需求提供出来，就在物业服务的基础之上，把我们的家政的服务、婴幼儿的照护、老人的服务、全人权服务项目很多了，有一些是政府要兜底的，自己需要花钱的那就自己掏了。第三个还有一小部分的公益社会力量可以做一点贡献，探索一种社会企业来去经营民生服务的这么一个路子，扶持社会企业来往下发展。
2: 目前本市已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截至到2023年底，北京的常住老年人口有494.8万人，占比达到22.6%。对于解决老龄化社会下的各类突出问题，促进银发经济发展，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谢玉荣表示，
16: 首先还是要加强公共场所的基础设施的一些适老化的改造，方便老年人的出行还有使用，进一步完善这种养老助老的相关的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政府应该加大这种社老的公益性的服务投入，积极引入一些社会资金，共同促进银发经济的发展。银发经济的消费除了老年人，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群体我们往往忽视，其实就是老年人的子女。建议为家有老人的工薪阶层、中年群体，为他们松绑减负，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去陪伴老人，更多的收入呢去为这个银发经济买单。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想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浪花拍岸，酒花翻涌，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本届啤酒节活动内容全面升级，亮点纷呈。在这里，机器人穿梭巡游， AI 智能伞全域覆盖，千架无人机点亮夜空，未来啤酒工厂大棚潮玩不停，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 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享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记者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

0: 盛夏海风拂面，满城啤酒飘香。本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全面换新啤酒大棚，2300多款啤酒汇聚金沙滩啤酒城，从清爽鲜啤到醇厚精酿，国际化、品牌化、多元化的啤酒一应俱全。各大棚舞台演绎轮番上演，歌声、笑声、碰杯声此起彼伏，让市民游客沉浸式畅享夏日狂欢。浙江游客蒋佳颖：
1: 我是从浙江绍兴诸暨过来的，来了7、8次了吧，这次来感觉场馆更加隆重了，然后非常的舒服，很自在，感觉下次还应该还会再来。
0: 啤酒大棚运营经理林宏伟：
2: 我们增加了这个更多的品种的这个果味啤酒，整体的价格我们也相应的进行了一些下调，更加的亲民。
0: 除了酒水品类与价格优化，本届啤酒节持续升级特色体验业态，创新打造多款沉浸式互动式打卡场景。坐落于凤凰之声大剧院北广场的青岛啤酒加油站全新亮相，项目以创意加油站为造型，融合景观打卡、趣味互动、休闲品酒多重功能，打破传统啤酒消费模式，推出自助互动打酒新玩法，凭借新潮的形式和纯正的口感，迅速成为本届啤酒节的网红打卡新地标。烟台游客朱娇：
3: 感觉就像给那个杯子里边在加油一样，然后啤酒的味道呢也非常的好，这个形式也非常的新颖，拿起这个酒枪然后自己再加这个酒，我感觉也挺好玩的，参与度挺好。
0: 啤酒加油站项目负责人柳洪博：
4: 今年呢，我们在青岛啤酒城建设了这个啤酒加油站，全部是从青岛啤酒厂官方直供的啤酒，种类有将近20种，市面上能喝到的青岛啤酒的品类我们这儿都有，而且呢可以体验自己打酒的这种快乐。
0: 全新的自助互动形式摆脱了传统节庆的单一消费模式，趣味性和体验感大幅提升，精准契合年轻游客的审美和游玩需求。自开放以来，人气持续爆棚，打造出差异化的沉浸式节庆新场景。啤酒加油站工作人员朱玉新：
5: 今年我们啤酒城首次打造了2处啤酒加油站，酒是当天生产当天直供，口感也非常好，游客来到这里可以自助进行扫码打酒，通过加油站的形式给游客不同的沉浸式体验。
0: 在体验玩法升级的同时，本届啤酒节依托前沿黑科技，实现鲜啤口感与保鲜品质的双重突破。现场投用的黑科技恒温极鲜仓，打通了酒厂到啤酒城的鲜啤直达链路，从源头锁住鲜啤原生麦香。游客可扫码一键自助打酒，每一杯鲜啤都是现开现取，完美复刻酒厂刚出品的鲜活口感，成为鲜啤爱好者的首选体验项目。项目总工程师葛伟杰：
6: 极鲜仓全球首台的一个能实现啤酒全自动化灌装的一个设备，属于工业标准化啊，也是全球首台，正负0.5度的锁鲜技术。目前的话，它里边可以存放10种不同口味的啤酒，产品比较丰富。
0: 科技赋能贯穿本届啤酒节全程，除鲜啤保鲜黑科技外，全域铺设的太阳能制冷伞成为标志性数字化业态，成片制冷伞构筑起伞亮一片海的特色网红景观，打造出集伞店、伞媒、 AI 智能柜、伞咖于一体的户外全场景数字消费综合体。该设施无需下载专属 APP， 游客手机轻触伞体即可解锁全套服务。项目负责人则海滨：
7: 我们绿电制冷体全球首款太阳能黑科技的自强伞，
8: 从整个伞体的材料到应用完全都是零碳的，每一把伞下有12个胶囊充电宝，绿电的完全太阳能充电，能满足7天连续阴雨天的正常供电使用。
7: 后面下手机，大家游客会得到15分钟的免费充电，而且通过这个过程当中，他会拿到很多的消费权益，去参与到我们商户周边的一些或者优惠的一些奖励。
0: 为了进一步丰富潮玩体验，本届啤酒节在金沙滩啤酒城8号大棚全新打造1500平方米的未来啤酒工厂主题体验区，深度融合前沿科技与传统啤酒文化。体验区内设置 MR 数字交互、机器狗竞速闯关、亲子对战等多元科技项目，分时段上演特色科技演绎，游客可近距离操控智能设备，沉浸式感受科技与啤酒文化碰撞的独特魅力。啤酒大棚负责人高丽：
9: 我们有机器人演出，包含有乐队机器人、跳舞机器人，然后还有书法、讲相声。活动期间大约有30台机器人，还有巡场的机器狗参与此次的一些活动。
0: 八号大棚每日常态化上演多场特色科技演绎，钢琴机器人演奏、机器人拳击表演轮番登场。据介绍，后续还将陆续上线机器人酒保、机器人服务员等智能岗位，以智能化、现代化元素创新节庆游玩模式，让夏日狂欢更具新意。高丽：

0: 一般情况在上午11点就开始，是一个亲子时间，到下午的大约4点时间，有机器人跟线下的一些人互动，是别的棚没有。从4点开始，我们有真人的舞蹈演绎，机器人跟真人的演出。
1: 今年的金沙滩啤酒城既是烟火浓郁的文旅休闲圣地，也是亮点十足的科技秀场。除未来啤酒工厂主题大棚外，本届啤酒节还通过提供机器人讲解、智能餐食制作、人机互动演绎等特色服务，全方位实现传统节庆与前沿科技的深度融合。其中人气网红打卡点哈酒鸭酒仓、机器人化身专属打酒师，游客扫码即可下单，智能机械臂精准完成鲜啤斟取操作，同时机器人可与游客趣味互动，氛围感新鲜感兼具。青岛啤酒时光海岸工作人员王银：
2: 哈酒鸭的酒仓呢，是我们把青岛啤酒的零售和智能机器人结合的一个消费的新场景。大家可以选购到品类非常齐全的青岛啤酒，在这里呢，只要是消费者扫码下单，就可以获得他想要的商品，全程是由这个机器人来自助完成。这种模式也非常的新潮，深受这个年轻消费者的喜爱，比较适合现场的一个打卡拍照。同时呢，这个机器人还可以有迎宾啊，包括互动啊，还可以跟消费者对话的这样的一些功能，在现场呢，小朋友们也比较的喜欢，互动效果呢还是非常好的。
3: 我不仅会拿取饮料，当然还会唱歌跳舞讲笑话呀。
1: 依托成熟的智能机器人技术，啤酒节还打造了专属机器人的无人售货店铺，机器人可自主完成鲜啤出酒、零食雪糕抓取、商品配送等多项服务，支持语音交互下单，有效缓解客流高峰服务压力，大幅缩短游客排队等候时间。青岛某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测试交付中心副经理王超：
4: 它解决了我们排队夏日炎热难耐的问题，通过机器人去实现我们自主抓取，比如说一键打啤酒、一键抓取冰淇淋、一键拿取易拉罐等等，我们只可以通过平板去跟它语音通话，就可以实现一键下单，无需通过 APP 或者手机去操作，非常便捷。
1: 啤酒节的火热氛围持续撬动城市夏日消费市场，带动青岛餐饮、住宿、文旅等多领域消费升温。金沙滩啤酒城内的啤酒主题度假酒店人气持续高涨，酒店深度融合啤酒文化设计装修，部分客房专属配备直饮式啤酒龙头，住客可随时畅享新鲜鲜啤，独特的入住体验吸引了大量啤酒爱好者慕名打卡，成功将节庆流量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多元创新的业态、沉浸式的游玩体验、浓厚的山海狂欢氛围，不仅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夏日盛宴，更持续擦亮青岛啤酒之都城市名片，不断释放文旅融合活力，激活城市消费动能，让开放包容、活力新潮的青岛魅力被更多人看见。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为了看它们有人专程前来，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我来到了大自然的空调房。最近，一位西班牙游客在云南旅游的时候发出了这样的惊叹。来云南之前，他还经历着40摄氏度高温的炙烤，但当航班降落昆明，舱门打开，微风拂面，清爽舒适，顿时感觉这趟寻凉之旅来值了。 China Cool，无数外国游客的共同感受，成就了海外社交平台又一个爆款热词。这个夏天，全球多地热浪翻滚，大批外国游客来华避暑， China Cool 蔚然成为新潮。千年古刹的幽静，高山林海的清凉，非遗文化的沉浸，消暑好物的贴心。中国依托广袤国土的丰富避暑资源和完善的清凉配套服务，让纳凉、观光、购物等各得其所，引得外国游客纷至沓来。从打卡湖南张家界天然空调房，到体验江南水乡空调自由的惬意，从仿佛置身未来的深圳，到触摸历史脉搏的西安，在中国，人们既可以在古寺里听晨钟暮鼓，也可以在半小时内坐上高铁抵达下一座城市；既可以在非遗工坊里跟着老师傅学扎染，也可以在深夜时用手机点一份宵夜。这种精彩而多元的体验，让 China Cool 超越了天气的凉爽，成为了富有诗意与温度的美好生活写照。这样的酷更在于扑面而来的未来感。参观智能工厂、世代实时翻译的 AI 眼镜、与机器人互动、乘坐无人出租车，种种科技游场景不断带给外国游客震撼与惊喜。我来这里就是参观未来，这种创新之酷正在刷新对中国的认知。长期以来，长城、泰山、西湖等是外国游客眼中的中国名片，而现在科技创新成果不断丰富人们对中国的体验和想象。这样的酷也是一种拥抱世界的大胸怀。 随着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各项服务配套措施完善升级，去中国旅行热度持续攀升。国家移民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超2291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 免签入境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 77.7%。 有外媒感慨，中国正在向世界传递一个信号，请来中国自己评判。这份自信与开放源于坚实的底气。今天的中国有壮美的山河，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有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有热情好客的人民，有日新月异的科技，自有一种来了就不想走的独特魅力。从 China Travel 到 Becoming Chinese， 从 China Maxing 到 China Cool，海外社交媒体上的一个个热词汇成了一种新趋势，重新发现中国，重塑中国认知。酷中国早已不是单一的标签，而是立体、鲜活、真实的新时代图景。从山水清凉到烟火日常，从科技前沿到开放胸怀，这样的中国可信、可爱、可敬。怎一个酷字了得。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的国宝大熊猫人见人爱，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二女一男各有绝活。为了看他们，有人从北京来，有人从河南来，有人来了以后坐看不已，有人滔滔不绝，边看边聊。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
2: 没录上。
6: 盛夏时节，大连的熊猫三宝之一飞云16岁生日那天，喜欢大熊猫的人们齐聚大连。
7: 你们从哪来呀？
8: 吉林。
7: 从吉林啊，今天动物园有个惊喜，你知道吗？
8: 熊猫过生日吗？
7: 啊，小朋友知道吗？啊，是哪一个熊猫过生日？
8: 飞云。
7: 第一次来大连吗？看。
8: 对，第一次。
6: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一家六口刚进熊猫馆大门，看见有专业摄影服务，就先组织家人拍了一张合影。
7: 今天飞云过生日吧，完了过来采访。
9: 问我姑娘。
7: 啊，问姑娘啊，来，姑娘今年几岁了？
8: 12岁。今天来就是逛一逛这个动物园，然后看看大熊猫。
6: 这位名叫汤欣然的小姑娘，暑假后将升入初一。他说利用这个假期，全家人除了奶奶因为腿脚不便没来，爸爸妈妈、爷爷和姥姥姥爷都陪他来看熊猫来了，算是对他以优异成绩完成小学学业的奖励。这样的日子，以直播大熊猫为业的主播们绝不会错过。当游客们一开园就跑步奔向熊猫馆的时候，主播们早已经打开了设备，进入了工作状态。
10: 李燕，欢迎各位朋友们多多关注啊！各位朋友们，欢迎陈静，欢迎大家，感谢师姐，感谢陈静，欢迎苹果派，欢迎芭比，感谢红孩儿的关注啊！大家加油关注啊！朋友们一起祝我们的飞云16岁生日快乐！
7: 你说你那个名叫什么？直播的那个名啊？你
11: 飞云宝宝，
7: 飞云宝宝，
11: 这送你
7: 哦，谢谢。你还有特制礼物啊？
11: 对，我们自己制的，送给喜欢猫的人。
6: 跟记者搭话并主动送上直播礼物的小伙子，因为之前某一天刷抖音看到大熊猫特别可爱，再到现场一看，从此就喜欢上了熊猫，成了专业的熊猫主播，
11: 让更多人看到国宝大熊猫，爱护我们国宝大熊猫，关爱我们的其他的动物，保护环境，传播快乐。
6: 看熊猫本身就让人快乐，在现场看明星熊猫过生日，其乐无穷。
12: 那个现场欢迎大家宝箱，因为这个声音表现的比较小，对，我不用随便喊好不好？ 那能听见我声音吗？
9: 那我就这么说行不行？
6: 在熊猫馆里不能大声喧哗，即使是熊猫过生日，作为活动主持人也尽量压低音量与观众互动。
9: 快要开始了，咱们小点声。
12: 那个，首先欢迎大家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大熊猫飞鱼的生日会，谢谢大家。今天这个天儿确实有点热，咱们也是同甘共苦了啊。我刚刚就是能一起参加飞鱼的生日会，更苦的话，我可能这个体型比大家更苦一点。
6: 微胖的主持人说起自己的体型，让观众很自然拿它与熊猫做比较，惹大家会心一笑。而飞云的奶爸奶妈对生日宴设计的巧思更吸引着爱猫客们的眼球。
12: 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小机关啊，刚才阿雷奶爸转的那盘是可以转的啊，上面的四个都是可以转的，大家可以仔细的能看到，我左面的那个熊猫是金虎，右熊猫是风云，是调音的，然后中间的那个是风云，这个所有画的都是我们奶妈自己画的，这个所有做的都是阿雷奶爸自己做的，每一轮都是，里面没有一个螺丝钉啊，没有一个铁件，都是拿木头自己做出来的。然后还有一个小细节啊，是那个钢琴中间的那个谱子，那个谱子它是一首歌的一句话，然后下面就是那个用西瓜皮做了一个水果篮，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水果，跟金虎的水果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啊。然后就是这个生日蛋糕，生日蛋糕上面的那个是用紫菜、甜菜跟榨汁做成的一个上面的杯子，下面的底座上面里面就是花朵，花朵做成的一个杯子。
6: 主持人与观众热热闹闹互动的时候，生日的主角飞云还在馆舍内休息呢，一切准备工作就绪，飞云出场了。只见这位角儿一如既往，一步三晃，不慌不忙，沿着既定线路走向生日舞台中央。巡视一圈后，飞云径直走到礼物前，低头嗅闻，抬掌拍打，摸摸琴键，碰碰琴身，仿佛懂了奶爸奶妈给他打造音乐主题生日宴的用心。吃还是第一位的，象征性的走完形式，飞云凑近到香果篮和冰蛋糕前面，小口尝尝蛋糕，兴趣不大，干脆造西瓜吧。吃着吃着，飞云的整个脑袋几乎完全扎进了西瓜皮中，只露出毛茸茸的耳朵与那圆滚滚的身体相应和。飞云吃西瓜大快朵颐的样子，让人感觉他完全没有偶像的包袱，整个过程的那份从容淡定与平时并无二致。然而他天生的微笑唇在不经意间抬给你看的瞬间萌化了众人，飞云粉们更是欲罢不能。
13: 只是游客，我就是猫粉，对，从香港过来看飞云。其实我一年也会大概来4到5次吧。
14: 哦，是专门来看飞云，还看这三只猫？
13: 三只我都喜欢，
14: 三都喜欢。
13: 本来我是冲着飞云来的，但是后来发现它两个另外两个也是宝藏小熊，啊，特别爱上它们这三个了。
6: 这位从香港来的李女士，今年是第二次到大连来看熊猫了，因为熊猫，她和飞机上的乘务员都成了好朋友。而新加坡来的这位贵宾喜欢飞云，竟然到了夜不成寐的地步。
15: 专程来看飞云
14: 啊，那是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呢？
15: 非常喜欢飞云，做梦也梦见他。
14: 哦，喜欢到这个程度。
15: 对，还会晚上都没办法睡，就赶快等天亮，就是直接来了。
14: 为什么对飞云有这样的一种深感情呢？
15: 就是喜欢，就是喜欢，
14: 没有理由，
15: 没有理由，
14: 没有理由。
15: 而且我最喜欢就是飞云。
6: 笑容灿烂的新加坡客人，因为在大连看熊猫，和长春的王女士成了好朋友。
16: 我在长春，但是我在这定居了，为了飞云。
14: 为了飞云在大连定居了，怎么这么深的感情呢？
16: 我已经第四年参加他生日会了，我21年就开始过来了，我就觉得这只猫怎么这么可爱呢？ 然后大数据就有那种，他就总给你推，然后我就喜欢他了。了解他以后，我为了他还去看了他唯一一个同父同母的哥哥，还去看了他母亲三次，上四川、上湖北看了他哥哥，就是喜欢他，因为他除了长得颜值好看。他还特别的就是懂事儿，而且在飞云身上有一种现代女性的精神，独美独立独一无二美，而且他有治愈性，他有自动，他有笑容，他的笑是无法比拟一看到他就开心。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苍山月隐，浮云绕，洱海风清，碧浪连。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去了解他是如何让白族扎染薪火相传，富足百姓的同时又博采众长，创新发展，让古老的非遗在现代社会中焕发生机的。
3: 据史书记载，东汉时期云南大理地区就有染织之法，人们用棉白布或棉麻混纺白布为坯料，植物蓝靛为染料，制作出千变万化的花纹图案。唐贞元十六年，南诏武队到长安献衣，所着武衣群如鸟兽草木，纹以八彩杂格，即为扎染而成。明清时期，洱海白族地区的染织技艺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出现了染布行会。民国初年，大理的纺织业有了细分，出现了专业化的村镇，而周城村因为所用染料是自产的土靛，成本低，固色好，加上技术精细，成为远近闻名的扎染村，后来被命名为民族扎染之乡。2006年，白族扎染技艺进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周城村距离云南大理古城25公里，面向洱海，背倚苍山云弄峰，是中国最大的白族自然村。500年前，周城段氏创建了蒲真染坊。段树坤作为染坊传承人的后代，从小就耳濡目染，掌握了扎染技艺。早先，段树坤在村集体企业周城民族扎染厂工作，妻子段银开在家扎花。由于工资难以维持家用，段树坤1998年从扎染厂辞职，恢复重建家庭作坊蒲真染坊。
17: 96年的时候，整个周城村成立了一个民俗扎染厂嘛，我们就去厂里面去上班了。每个月的工资也只有100多块，能维持不了一个家庭的一个生计。那么我们毅然决然的就辞掉了工作，回到家里面恢复这个蒲真染坊。更大的原因就是，作为一个扎染世家，他都有一个祖训，就必须要把这个技艺要把它恢复，要把它延续。
3: 段树坤恢复重建家庭作坊蒲真染坊初期，正赶上大理市被列为全国首批对外开放的历史文化名城，渐渐成为游人向往和青睐的旅游热点城市。当文艺青年和背包客到来时，古老的扎染技艺和现代的设计理念发生了碰撞。蒲真染坊顺应潮流，推出了一批批改良创新的时尚扎染产品，广受市场欢迎。
17: 通过九九世博会以后，我们这个云南大理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吸引了很多文艺青年跟背包客来到我们大理，来到我们中城，把未密的一些信息灌输给我们以后，如果想把这个扎染做大做强，那么必须要符合现代人的一个审美理念。我们就创新了一系列的产品，不只是蓝白两个颜色，还有红的绿的等等一系列，开发了围巾、服饰、裙子、衣帽等等的很多产品，受到市场的认捧。
18: 进入21世纪的最初几年，白族扎染风靡一时，迎来了高速发展期。周城村全村家庭染坊大量仿制蒲针染坊作品，家家户户年收入30-50万元，段树坤也淘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然而随着全村家庭作坊的复兴，段树坤发现了一个问题，村里的年轻人已经不再扎花，会扎花的人越来越少，扎染技艺面临断代的困境。于是段树坤夫妇筹资收购了倒闭的周城民族扎染厂，将老厂厂房完善成为两个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白族民居院落，并创建了蒲针扎染博物馆，让白族扎染技艺能够继续流传下去。
17: 那么我跟我老婆商量，就说我们赚那么多钱用它干嘛，留给下一代不是一个金钱，要有一个无形的一个资产，那么我们又作为一个代表性的传承人，要做就要做有意义的事情。建这个博物馆的原因就是只要有这个博物馆在，那么我们所有的扎染的它的一个历史工艺流程，可以通过具体的文字的介绍，还有活态的扎花工人的演绎，能够延续传承。
18: 2015年，蒲针白族扎染博物馆正式建成，博物馆收藏了2000多种扎染图谱和3000多个扎染模板，并招收精通扎花技艺的村民，通过活态展示扎染历史和工艺流程，在博物馆传承扎染技艺，吸引了众多游客参观体验。自对外开放以来，博物馆每年接待游客近20万人次，年总收入600多万元，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30多个，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和旅游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非遗承载着历史记忆，延续着文化血脉，对段树坤夫妇二人来说，做扎染是一生的事业和追求。而身为非遗传承人，段树坤每年都会组织村里的人免费传授扎染技艺，为他们的成品寻找销路。此外，段树坤夫妇还兼任了一些高校设计院系的教授工作，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传承和推广白族扎染。
17: 我们的成功不是我们多么厉害，是这个白族扎染成就了我们。在我的心目当中，这个扎染就是穿梭在我们苍山洱海之地的蓝天白云了。我的希望这个扎染最好的传承方式，它就是一家人一辈子做一件事情，一代传一代去延续，能够让这个扎染恢复到真正真的大家都知道，家家户户有染缸，每家每户都出作品。
18: 近年来，蒲针白族扎染以传统手工业发展为契机，总结召集乡村振兴试点村经验，大力发展扎染产业和特色旅游产业，集中力量打造文化品牌，广泛在旅游、文创、农业等各个方面发挥作用。每一件扎染制品都是一幅生动的艺术作品，凝聚了白族艺人的艺术热情和文化思想。昔日白族先辈们用针线在片片方布上书写着动听的人文故事，用板蓝根的悠悠药香染绘了五彩斑斓的智慧人生。如今段树坤夫妇和他们的蒲针染坊依然坚守这门古老的技艺，且守正创新，成功趟出一条民族团结自幸福、和衷共济必振兴的发展之路。在他们心中，白族扎染就是苍山洱海之间的蓝天白云，这份情怀值得坚守。也正是有这么一群人的世代传承，才能让我们有机会感受到那些延续千年的美丽。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 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19: 红衣，红衣，喂一喂，
20: 爸爸，我给你换个秘密。
19: 什么秘密啊？
20: 其实我会魔法。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

0: 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号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号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16号清晨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8天的国事访问。16号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中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记者17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一至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另据报道，今年一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历史同期新高。前7个月，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长5.2%。今年以来，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而美项目落地实施。今年前7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

0: 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6号12时10分，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16号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随着各地影院向多样化经营转型，叠加丰富的电影加活动，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000亿元。2026中国戏演出季暨中国戏国际展演15号晚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穆特剧场开幕。本次演出季活动由中国歌剧研究会和欧洲国际文化交流合作协会主办，将在年内陆续为观众带来高甲戏、京剧、黄梅戏、徽剧等戏剧样式的演出。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您共同来了解《黄帝内经》中的养生智慧。除此之外，我们还将和往常一样为您带去实用的健康知识。好，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饥饿和疾病是人类生存的最大敌人，所以人类认识疾病也是从生产实践和生活的感受和记忆中开始的。在蒙昧的远古时代，人们不知道疾病是什么，因此经常把疾病和神灵的力量联系起来。地球上最神秘的力量来自于自然，如风雨雷电，甚至还有可怕的地质现象，这些现象人类无法改变，因此人们经常不自觉地把人生病这件事儿和自然现象联系起来，甚至将疾病的发生归因于自然，归因于神灵。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部书，它堪称是中国最具有普世价值的经典著作，也是一本千古奇书。它蕴含着先贤的极高智慧，是中医学宝库中的瑰宝，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之一。它是一部中医理论经典，也是一部养生宝典，是一部关于生命的百科全书。中医专家翟双庆教授为您解读《黄帝内经》，与您共同了解中医的养生智慧。
1: 为什么说《黄帝内经》是以人体为主的医学著作？
2: 首先，它是把人放在自然界当中。
1: 《黄帝内经》认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怎样来养生呢？
2: 我们吃什么，我们穿什么衣服，要根据四时的这个气候变化去做。有人把这干脆就称为叫做因时来养生。
1: 《黄帝内经》是如何认识人体脏腑的？
2: 通过你外在表现出来的征象，来去认识里边的脏腑。
1: 《黄帝内经》中的五脏体现了古人怎样的思维方式？
2: 古人这套思维，阴阳、五行、精气学说，来把我们人体跟自然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1: 五脏对于人体来说有哪些重要意义呢？
2: 就能够了解我们自身，了解我们的人体，对于我们养生啊、防病啊，都有很

0: 的意义。
1: 《黄帝内经》是如何通过调节人体脏腑来达到养五脏、驱百病的？2000年前出现的这部神奇的遗书，里面究竟蕴含着哪些博大精深的养生智慧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带您进入神奇的中医养生世界，为您精彩解读《黄帝内经·长寿篇》第一集《养生长寿宝典》。
0: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开始跟大家一起交流《黄帝内经》。说《黄帝内经》到底是什么呢？有些人呢，可能略微知道一些，认为是《黄帝内经》是一本养生的书；有些人呢，对《黄帝内经》完全是个陌生，不知道是什么。有的人问我，听说你是搞中医的，你研究什么专业？我告诉他，我是研究《黄帝内经》的。这个时候，有的人就开始跟我说了，说《黄帝内经》是不是专门研究人体内部经络的？那这么说，你这个针灸一定非常好。还有人告诉我说，内经是不是就是指我们神经内科疾病？你是不是治疗脑血管疾病比较好？更有人跟我说，这就是更知道一点的了，说这个内经啊，是不是就这个所有疑难杂症是不是内经当中都有反应？甚至有人告诉我，得了什么疑难杂症，拜托我到内经当中去查一查，告诉他怎么去治。那么内经到底是什么呢？实际上我们讲，内经啊是一本医学著作，这是我们今天开始讲内经的第一个话题，也就是说内经的内容和它的特点。
2: 近年来，中医养生热潮有增无减，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养生？怎样才是靠谱的养生？《黄帝内经》是中医第一经典，其中的养生智慧令后人受益无穷。然而，面对晦涩难懂的古文，面对深奥复杂的中医名词，您又该如何理解呢？想要轻松解读中医原理，灵活掌握养生方法，其实并不难。北京中医药大学内经学博士生导师翟双庆教授带您了解中医经典。中医经典不再是束之高阁、深奥晦涩的古文，而是来源于我们身边日常能伴随一生的生活指南，《黄帝内经》中的养生智慧。
0: 在中国古代哲学史当中啊，把内经作为一章，这么来看，也就是《黄帝内经》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本著作。内经当中呢，实际上还记载了天文啦、历法啦、地理很多很多方面的东西，因此有人把内经呢又称作是古代的百科全书。那么实际上我们讲，内经我刚才说了是一本医学著作，所以医学家是把内经啊称为是医家之宗。我刚才所说的这些哲学也好，说天文呀、地理呀、农业呀、社会的知识也好，实际上在这本书当中都是在为医学来服务。那么内经当中讲了些什么东西？既然是医学著作嘛，恐怕就要以人体为主。有什么点特点呢？我们讲，首先它是把人放在自然界当中，认为人跟自然界是一个整体，这就是他的所谓的整体观思想。我们现在大家也知道，说我们怎么去养生啊，我们吃什么啊，我们穿什么衣服，要根据四时的这个气候变化去做。有人把这干脆就称为叫做因时来养生。有人可能有过这么一个经验，说看过不同的中医大夫，可能一个病啊，这个南方的大夫跟北方的大夫开的方子不完全一样，这是什么呢？可能是人根据他的不同的地理环境来去治疗，也就是说把人跟自然界捆绑在一起，所以《内经》直接就称为人以天地之气生，以四时之法成。同时呢，他又把这个人呢看成是一个小的整体， 我们现在西医当中有人看过西医恐怕知道，西医说你中间缺什么了，你是缺钠啦，还是缺铁啦，还是缺钾啦，缺什么来去补点什么。有人血不足了，失血过多，可能就挂个血袋，或是全血，或是血小板，给你补，也就是缺什么补什么。你看中医是这样吗？中医就不是这样了。中医他说你缺什么呀，这个东西啊不是外界给你补充的，而是应该靠你人体自己来产生这个东西。比如说这人血虚了，可能呢他就给你开一点什么呢，说当归补血汤。当归补血汤主要就俩药，一个是当归，一个是黄芪。说当归呀、啊、是偏点补血的，黄芪呢却是补气的。他强调一个观念叫做什么呢？以气来生血。有的时候我们先打个笑话，说你的当归和黄芪一煮，拿瓶子一煮，它能变成血吗？变不成血。这个当归和这个黄芪呀、啊，它得让人吃进去，作用在人体产生血的器官，也就是说，人体所缺的这个血呀、啊。得靠人体自己来造出来。言外之意，他把人体呀、啊、看成是一个整体，所以呢，人体自身有什么毛病以后呢，通过这个小的整体就能够解决了。
1: 流传了2000多年的《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国古代中医学的基础。那么，让普通人难以读懂的《黄帝内经》究竟还有什么特点？中医在对人体的研究上又有哪些神奇之处呢？
0: 内经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认为啊，我们这个人体啊，整个的世界呀、啊，是在处于运动变化当中的。我知道大家有的看中医啊，可能就有这样的经验，说我找中医大夫一看呀、啊，中医大夫说我是这个病，哎，给我开了三副汤药，而且还告诉你，3天以后吃完药以后。你过来，我再给你看，我可能要调调方子。也就是说呀，他认为啊，这个疾病啊，这个人体呀、啊，一直处于一个运动变化的状态。因此说我今天开了几副药，过了几天，可能这个疾病呢，就发生一些变化。因此根据这个变化，再进行处方、用药。这也就是中医所说的。辨证论治，根据你表现出来的一些状况来去辨证，来去处方用药。同时呢，内经还认为啊，我们人体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偏于功能性的这么一个表现。所以内经在认识脏腑的时候啊，它并不是像西医那样说把你这个人体啊怎么样呢，说解剖开看看你那个脏是什么脏，你那个由什么细胞组成，它不是这样。他在说这个脏腑的时候啊，它实际上是一个什么呢，它有一个叫做脏象学说。那什么叫脏象呢？有一个注家，明代的注家张介宾解释得很清楚，他说这个脏啊就是藏于体内的脏腑，而这个象是什么呢？象是表现出来的一些变化，一些征象，当然里边包括脏腑这实体的它的一些外观。那么怎么认识这脏腑呢？就通过你外在表现出来的征象来去认识里边的脏腑。有人把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黑箱理论。因为里边脏腑并没有完全打开呀，我说到这儿可能大家也会明白了。那么中医所说的这个脏腑跟西医所说的脏腑完全一样吗？就不完全一样。那么中医所说这个脏腑呢，就偏于一种功能性的一个集合体。有意思呢，你像我们说中医当中有心肝脾肺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称为什么呢，五脏六腑。从西医学角度来看呀、啊、这个五脏六腑啊， 大体的解剖形态跟中医还能对上，但有一个脏腑没有对上，那就是什么呀？三焦。中医说三焦叫什么呢？叫做厥堵之官，水道出液，也就是说我们人体的水液代谢的这么一个道路，这是三焦。跟西医能对上吗？对不上。那么三焦这个形态，就脏腑形态来讲，脏腑肯定有一种形态啊，这形态到底是什么呢？中医的一个经典著作叫《难经》，《难经》就明确告诉你，三焦啊，有名无形，它的形体到底是什么，说不清楚，没有搞明白，而且也没有明确的表达。我有时候就在想啊，你说这个中医学发展上千年了啊，一千多年了，两千年了，就一个主要理论的五脏六腑当中的这个形态都没有完全搞清楚，而这门医学却发展的挺好，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一个，它比较重视它的功能，并不太重视它这个实体。周易当中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形而下者谓之气，形而上者谓之道。也就是说，古人的思维啊，实际上更加重视什么呀？形而上的这种抽象的理、规律、事物间的联系，而不是非常重视具体的形而下的那个器物。因为古人也认为这个器物太多了，无穷无尽的，搞得完吗？搞不完。那我们应该抓住什么呢？应该抓住众多器物当中共同的东西，抽象出来的东西。所以从这一点来讲，有人讲说中医啊太有理论了。另外中医啊，他用一种什么思维的方法认识这个事物呢？用象思维的方法。我在这里给大家举一例子，说这个象思维怎么来运用。说外界一刮风啊，这个树枝就在那儿摆动摇动，而树的这种摆动摇动自己能自主吗？自主不了，自己控制不了，要随风而摆。所以有这么一句话呀，叫树欲静而风不止吗？所以把这个联系到我们人体，人体这个肢体啊，如果不听使唤，中医就认为什么呀？这可能就是一种风病了。你看我们得脑血管意外的这些病人，有的这个手是不灵活的，或者是不能动的，听使唤吗？不听使唤。像帕金森氏综合症，有的那个手呢还一直在抖，这中医就认为啊，谁让他抖的，谁让他不听使唤呢？这是由于风，所以叫风盛则动，这就是一种象思维。有人都用过水壶，说那个水壶啊，它要能倒出水来，它那盖儿上啊必须得有窟窿眼儿，有了这个窟窿眼儿，这个水怎么样呢？才能出来。如果你把那窟窿眼儿给堵上的话，这水可能倒不出来，是不是有这么一现象？也正是由于这么一个现象，中医就认识我们人体呀、啊，说我们人体呀、啊、也像一大水壶，这个水要出来，得靠什么呀？得靠上边有气眼儿，这气眼儿就是谁呀、啊？就是肺。所以中医当中就有一个方法去治疗水肿的，怎么治呢？宣肺的方法。把宣肺的方法治疗小便不通、治疗水肿，称为提壶揭盖法。其实这就是一种象思维的这么一种运用。因此我们讲啊，内经啊确实真有它的特点，实际上啊它主要是用什么呀？古人这套思维，阴阳、五行、精气学说，来把我们人体跟自然界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进行探讨。这实际上是一种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一种独特的方法。当然了，明清以来，西医呢 传入到中国。我们中国呢，就有

0: 许多人呀，就用西医的这个标准来去衡量我们中医，好像是符合西医这个标准的就是科学的，不符合的标准就不是科学的。把认识人体用一个唯一的标准去衡量，这恐怕还是有些问题的。因为世界也好，人体也好，是复杂的，不能也不可能用唯一的东西去衡量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应该坚持我们的中医，坚持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么一种思维的方式，来认识我们的大千世界。所以现在西医也认识到，说未来医学发展的趋势，可能更加重视我们个体治疗，更加重视我们心理的因素，更加重视预防，更加重视环境因素。而这些东西，中医学确实都有它一个独特的反应。因此也有人说，中医学代表了未来医学发展的趋势。
1: 好了，听众朋友，翟双庆教授为您解读《黄帝内经》长寿的智慧。上半段呢，就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了解了《黄帝内经》中的养生智慧，如何才能得到健康，如何才能够长寿。接下来我们下半段的内容当中呢，来共同深入的了解一下《黄帝内经》这部奇书。《黄帝内经》是一部神奇的医书，承载着中国古代医学博大精深与辉煌，历经2000多年的沉淀，依旧闪耀着璀璨的光芒。与西方医学相比，这部来自东方古国的医学经典，在人身的认识上究竟有着怎样的高妙之处？从这凝聚着古代显现智慧的传世名著中，我们又能够学到哪些治病养生的好方法？解密《黄帝内经》。

0: 《黄帝内经》是中国医学史上的圣经，书中所阐述的那些深奥的医学理论，从诞生的那天起一直沿用至今。伟大、传奇和未解之谜等这些词汇，数千年来与之如影随形。书中记载的阴阳、五行、藏象和针灸经络等这些古老的神秘学说，虽然已广为流传，但仍然牵绊着许多未解的谜团。其中针灸的起源和经络之谜更是为人们所乐道。为了试图解开这些谜团，接下来我们邀请了医学、生物物理和考古三方面的专家，利用先进的科学仪器和考古论证等手段，走进广西和内蒙古，为解开这些千古谜团展开一次探秘发现之旅。多少年来，有关《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和作者一直是争论的焦点。同样，这些问题也首先摆在了这些专家们的面前。那么，《黄帝内经》到底出自于哪个时代呢？作为山东中医药大学针灸系主任，《黄帝内经》方面的研究专家刘光庭教授认为，《黄帝内经》在公元前八世纪，即春秋之前就已经出现。
1: 这个《黄帝内经》啊，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著作。
0: 虽然刘光庭认为《黄帝内经》成书于春秋之前，但是也有人不同意这一说法，因为在目前中医学界，成书于西汉初期是较为普遍的一种观点。
2: 黄帝内经和这个时代的这个文字啊，特别接近，它不会早于这个时期，而且是它也不会晚于这个时期。
0: 马继新是中国老一辈著名中医史专家，他花费十几年时间完成的百万字著作《中医文献史》，成为中国第一部系统总结中医文献研究理论的专著。不仅如此，他还是1972年震惊世人的湖南马王堆医书整理和发掘小组的负责人，并亲自命名了《足臂十一脉九经》和《阴阳十一脉九经》这两本千古奇书。但是成书于西汉初期的说法，作为学术权威的马继新却受到了自己学生的挑战。远在广西的黄汉儒是中国医史文献和民族医药学方面的专家，从事医史研究长达40年。
3: 内经啊，这里推出年代啊，恐怕如果是光定在这个西汉或者前面一点时间，恐怕还是晚了一点，我认为推到西周恐怕都不过分。
0: 这与刘光庭的观点相似，可是为什么黄汉儒会无视权威，敢把《黄帝内经》著作的年代更加提前呢？原来，这来自于上世纪80年代一次充满传奇色彩的考古发现。这次发现，不仅为《黄帝内经》的年代判断提供了某些依据，同时，也为探索针灸的起源拉开了序幕。这是1985年8月的一天。这天刚下完雨，广西壮族自治区武鸣县马头乡的一位村民，扛着厨具前往离家不远的后山去打柴。这个叫袁龙坡的地方，是一座泥土裸露的小山坡。当这位村民在一处小土丘处挖一棵枯树根时，突然， 他的锄头碰到了一件硬物，起初他以为是石头，可是等完全刨出这件东西后，发现这是一个裹满了泥土的圆形器物，样子很像谁家丢弃的锅盖。于是他很不经意地把这件锅盖丢进筐子里，等到打完柴后下山回家时，他对这件东西产生了疑惑，因为这座山坡不仅很荒芜，而且还有很多毒蛇，谁会把不要的东西扔到这里来呢？回到家后，他立刻开始清理这件东西。当他一层层拨开泥土后，发现竟然是一个青铜盘。这使他很疑惑，之前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于是他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件文物。经过侧面打听，他知道这件青铜盘具有一定的价值，是卖给文物贩子还是上交国家？经过一段时间的激烈斗争后，他最终还是把青铜盘送到了文物站。文物站的工作人员接到铜盘后，就立刻送到了南宁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的文物鉴定处。铜盘的出现引起了文物考古部门的高度重视。
3: 包括我们文物部门之后就派了有关专家到实地进行考察。
0: 广西省文物考古部门立刻组成考古队进驻码头乡，对这里展开了全面仔细的考察。考察后的初步结果令队员们感到非常吃惊，这里是一处规模庞大的墓葬群遗址，而且时间也非常早。这些发现让考古队员们感到兴奋，因为这个规模在广西考古历史上是罕见的。于是他们立即向有关上级部门申请挖掘许可。不久，挖掘许可申请下来后，考古队迅速对此地展开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在发掘过程中，又有村民反映，在此不远的一公里处有人挖到了一件青铜剑。出于对文物保护的考虑，考古工作人员们决定对这两处遗址进行同时挖掘。随着发掘工作的进行，他们初步判定遗址的时间最晚应该在战国时期。此后这两座墓中不断有青铜器、玉器和陶器等文物出土，尤其是青铜器的出现更增加了这个庞大遗址的考古价值。整个发掘工作进行了四个多月后，已接近尾声时，遗址已经清理出了300多座墓葬，而墓葬群的年代也被确定为商周时期。此时当队员们以为不会再有新的文物出现时，这天下午4点多钟，他们在泥土中发现了两件奇怪的东西。
3: 就发掘到这个墓群的北部的时候，这个编号101号墓里面就发现这铜碎片的样子，刚刚出炉的时候，因为它太细小了。
0: 由于这两件东西非常小，在众多大型出土器物中差点被忽略掉。考古人员把这两件东西取出来后，对其进行了仔细清理，发现这是长度不到3厘米、宽0.6厘米、厚只有0.1厘米的扁长方形的器物。这两件文物的出土给考古工作人员们留下了重重疑虑。

0: 接下来的几天，当把这座编号为101号墓清理完毕后，工作人员们发现这两枚器物竟然是墓中仅有的陪葬品，而且还是遗址群中最小的陪葬品。这更让人感到不解，考古队员们不禁想知道，这是两件什么样的器物会如此重要。在随后的文物整理过程中，这两件器物逐渐露出它的真实的面貌。
1: 然后整个清理完以后，哎，才觉得是两枚很造型比较特殊点的铜针，针尖都非常短，其中有一枚针尖已经断了，就已经腐朽了。
0: 虽然有一枚针尖已经残断了，但针身受到腐蚀的程度却很小，这令当时负责发掘工作的黄云中感到意外。
1: 这个针的柄部它是方形的，截面是方形的，针尖呢是非常锋利的，它整个这两枚铜尖的铜质出头时还是很坚硬的，表面还是发亮的。按照我们的术语来说，它含锡量还是比较高，保存来说还是基本完整的。
0: 为什么这两枚如此特殊的针会出现在墓中呢？为了解开疑惑，黄云中对这两件带针尖的器物开始了研究。刚开始他认为这可能是古人用来纹身的工具，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他推翻了这个判断。如果是一件普通的用品，还不足以用来做陪葬。他推测这很可能是商周时期古人作为医疗用途的器物。
1: 这两枚铜针究竟它用途是什么？这个针尖那么短小，而且比较锋利，如果说它是拿来用于像以往的我们想象中一些缝衣针啊，还有一些骨锥这些东西的话呢，这个可能不大，因为针尖很锋利，扎硬的东西我们感到肯定一下就断，只有扎一些软的东西，软的又有特殊情况下呢，就扎人，就用医学这方面的针砭这方面的考古材料，哎，得到了启发。
2: 一部东方奇书历经2000载依旧光芒熠熠，一部传奇古籍凝蕴上古医术始终引人探究。这就是位列中医四大经典之首，素有医学之祖称谓的《黄帝内经》。为什么《黄帝内经》只分为《素问》和《灵枢》两部分？为什么《黄帝内经》会奠定中医人体生理、病理、诊断以及治疗的认识基础？这部来自东方古国的医学经典，在对人体认知上究竟有着怎样的高妙之处？与您共同解读《黄帝内经》。

0: 两件器物的真正用途是什么的？难道墓主人是医生？如果是治病的工具，古代医生们会如何使用呢？这两件文物给黄云中带来了极大的兴趣。为了确定它们的真正用途，他找到了广西医史文献专家黄汉儒。事隔20多年后，黄汉儒与黄云中再次来到了当年的考古现场。过去光秃秃的山坡，如今已长满了杂草和绿树。他们所站的位置，就是当时两枚铜针出土的地方。
1: 当然就分布在这片范围之内。然后呢，这个位置呢，就是当年出土那个铜针的位置。你看，大概是从图纸上面看，是这个地方。
2: 哦，哎，那地方
1: 101墓，101墓这里。哎，当时这个墓呢，深大概是好像是1米多一点点，宽不是很宽，宽大概是也是80公分这样的。啊，铜针的话呢，就出土在那边那个角落那里。这种方面的专家啊，你们从针灸这个理论跟它的功能啊来进行确认，这样的对这两门铜针的功用的话呢，才得到这么结论。
0: 当黄汉儒第一眼看见这两件文物后，就肯定这是古代医用器具。可是，这是什么性质的器械？为什么会这么小呢？黄汉儒并没有马上做出断定。但是他的一个意，当黄汉儒第一眼看见这两件文物后，就肯定这是古代医用器具。可是，这是什么性质的器械？为什么会这么小呢？黄汉儒并没有马上做出断定，但是他的一个意外发现，为以后的研究找到了一个重要的突破口。
3: 这个针呢，很挑，很短，很小的，是扁形的哦。这个也就是说呢，有那么几公分长吧，哦，这个针尖或者针针或针底的比例，大概是4:1的个关，就这么个关系的。
0: 为了弄清楚这两件东西的真正用途，黄汉儒在黄云中的帮助下制作了一件复制品。虽然尺寸很小，但复制过程却非常的艰难。经历了几次失败后，出土器物终于复制成功。这是出土器具的复制品，它的一端是扁平的四方形，似乎便于用来拿捏。另一端则是尖锐的锋针，明显是用来戳刺用的。为此，黄汉儒做出了几种推测。这是一把手术刀、铜针，或者是两者的结合物。但不管是哪种结论，这两件东西都将会是中国出土最早的古代青铜医用器具。因此，黄汉儒断定《黄帝内经》的书写年代最早应该在春秋以前。不仅如此，他还在西晋时期的历史学家黄甫谧的史书《帝王世纪》中找到了有力的支持。书中记载道，黄帝又使岐伯常喂百草，典医疗疾，今经方本草之书咸出焉。书中所说的经方，就是《黄帝内经》中的《素问》篇。本草指的是另一本医书《神农本草经》。黄甫谧所记载的这个时间，比成书于西汉时期的说法早了2000多年。为此，有人做出了更进一步的推断，岐伯就是《黄帝内经》的作者。但是这一观点引起了很多人的质疑，同时也引起了刘光庭的极大兴趣。很早之前，他就对构成《黄帝内经》这本书的内容和形式产生了疑问，是否这本书本身就隐藏着答案呢？
4: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千古奇书《黄帝内经》，它更多的奥秘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先和您聊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各位持续关注中华养生，我们将和您继续共同了解《黄帝内经》中的养生智慧，了解《黄帝内经》这部千古奇书。 好，听众朋友，明天见。
5: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7: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8: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9: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4: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10: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号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号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16号清晨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8天的国事访问。16号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中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记者17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一至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另据报道，今年一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历史同期新高。前7个月，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长5.2%。今年以来，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而美项目落地实施。今年前7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据中国广州海关统计，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出入境人员同比增长约18.9%，创历史同期新高。17号11时02分，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0: 过4000亿元。2026中国戏演出季暨中国戏国际展演15号晚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穆特剧场开幕。本次演出季活动由中国歌剧研究会和欧洲国际文化交流合作协会主办，将在年内陆续为观众带来高甲戏、京剧、黄梅戏、徽剧等戏剧样式的演出。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各位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李白是中国唐代诗人中的杰出代表，更是一位个性鲜明的浪漫主义诗人，被称为诗仙。他的诗既豪迈奔放，又清新飘逸，而且想象丰富，意境奇妙，语言轻快。李白一生游山玩水，把酒吟诗，留下了无数千古绝唱，《早发白帝城》就是其中流传最广的名篇之一。我们认识唐诗之美，很多是从《早发白帝城》的那一夜瞬息过万山的轻舟开始的，从白帝城满天彩云开始的。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李白的这首《早发白帝城》。《早发白帝城》，唐·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作为古代诗坛最耀眼的明星，李白的文学成就极高，但从政之路却不顺利。安史之乱爆发后，永王李璘趁机招兵买马，想借乱世称帝。当时已经50多岁的李白投靠了李璘，在他的府里担任幕僚。后来唐肃宗即位，围剿叛军，李璘兵败被杀，李白也以覆逆罪被判流放到偏远荒凉的夜郎，那时是在现在的贵州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公元759年的春天，经过长期辗转流离，李白到达白帝城的时候，忽然接到赦免的消息，惊喜交加，立即乘船东下江陵。到达江陵时写下了这首诗，所以此诗又名《白帝下江陵》。诗中的白帝城故址在今天重庆市奉节县的白帝山上，江陵就是现在湖北的荆州市。这首诗描写了长江自白帝城到江陵一段水流湍急、山川秀丽的景色。诗人把预设后的愉快心情和江山的壮丽多姿、顺水行舟的流畅轻快巧妙地融为一体，全诗洋溢着诗人在经历艰难岁月之后的畅快与喜悦之情。诗人这样写道：清晨朝霞满天，我就要踏上归程，从江上往高处看，白帝城彩云缭绕，如在云间。千里之遥的江陵一天之间就已经到达，当两岸猿猴的啼声还回荡在耳边时，不知不觉轻快的小船已驶过连绵不绝的万重山峦。整首诗风格飘逸流畅。

0: 意境悠远。诗中没有一个快字，却写出了周行若飞之势，也没有一处直接诉说心情，而诗人重获自由的喜悦之情就流露在这字里行间。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1: 一首古诗让我们沉浸其中，和我们一起走进文化进行时吧。我是主持人时代。说到中国古典名著啊，《红楼梦》《三国演义》啊，《水浒传》和《西游记》，其实我们除了能够数出这四大古典名著之外呢，还有许多也非常的有名，非常的好看。比如我小时候接触到的第一本古典名著呢，就是《镜花缘》，然后呢是《封神演义》，而且还不止读了一遍。这两本书之所以吸引我呢，是因为里面的情节都是神怪啊、奇幻啊，很像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什么穿越小说呀、西方的魔幻小说等等，甚至我都觉得当代武侠小说里有很多这些书里面的影子。看完了这些书，我就又翻出了我父母藏在书架深处的《红楼梦》，读得非常的贪婪。虽然真正读懂的是在上大学之后，但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太美了，里面的不管是人物啊，还是文字啊，还是诗词，尽管读不太懂啊，还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吸引我，因为他们的美。当然了，还有很多懵懂的理解出来的那些爱情故事，这些内容也让我对《红楼梦》产生了非常大的兴趣，而且看了很多遍。到了后来呢，我开始看《三国演义》，非常遗憾，我真的是有些看不懂。我想这可能不是因为它比那些小说更难懂，对于我来说，因为它人物繁杂，战争频仍，作为一个还没有上中学的小女子的我，实在是读不下去。然后呢，我就开始读《水浒传》，这个让我感受到了江湖豪气，勾起了我对这种侠肝义胆的英雄崇拜。那记得当时的我是如饥似渴，很快就看完了。而且那个时候啊，还没有读过文言文的我，并不觉得有什么看不懂。许多繁体字其实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琢磨明白的。说起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啊，可以说呢，它是一部普通百姓都非常喜爱的话文小说，讲述的就是北宋末年朝廷腐败，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上至朝廷命官，下至普通百姓，甚至是鸡鸣狗盗之徒，都随着对官府幻想的一点点的破灭，生存都难以维系，最终呢都被逼上了梁山。然而当农民起义的壮举使好汉们士气日益高涨的时候，宋江的接受招安改变了一切，英雄就这样消失在尘世之间。原本啊风云际会、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呢，就这样归于平静了。那么在《水浒传》开篇引首呢，是一首词和一首诗，就是这个故事的缘起。
3: 《水浒传》开篇引首词：试看疏林隐处，几多俊逸如流。虚名不利不官愁，裁兵即剪雪，谈笑看吴钩。七雄绕绕乱春秋，建成名无数，图形无数，更有那逃名无数。霎时新月下长川，江湖桑田变古路。亚裘于原木，你穷原则木，恐伤公远之曲木。不如且赴掌中杯，再听取心声曲度。白话文意思是，你看那古今书中记载和隐居的有多少俊朗飘逸的儒生学士，他们不关心那些虚名薄利，只是吟诗作词，谈笑无钩，也就是古今战事，评论历史的帝王真真假假在中原征战

0: 割据就像春秋时争霸的七雄一样，新王像翠柳一样弱，人的身世类同虚舟一样飘摇。看那成名的有很多，同名争斗的也很多，更有很多隐士逃名的。霎时间，新月落下长河，沧海变为桑田古路，惊讶缘木求鱼，也想穷源择木而生，又怕损伤公木良才，不如暂且放下手中酒杯，再听一曲心声。《水浒传》的开篇诗词是对整个故事的概括，讲了一百单八将的由来。梁山泊逐渐昌盛，被国招安后由盛转衰，108人战死远走隐士被害的结局，同时也感慨了这些人的忠义。《水浒传》讲的是江湖豪杰的传奇故事，而这首开篇词却大有笑傲江湖的味道。按词中所论，称王称霸攻城略地不过是扰扰之人作乱而已，世上成名求名及埋名者终将被沧海桑田所掩埋，而求鱼之路穷源之路只怕最后走成了惊弓之路。此次蔑视厮杀争斗的七雄，冷眼旁观西来相往的图名逐利者，笑看那些为名利而弯门子倒洞寻找门路的人，羡慕那些笑傲江湖的俊逸如流，倡导一种隐匿恬淡的生活态度。
1: 开篇词呢，给我们描绘了几名隐居的俊逸如生，真正看淡了世俗名利、王朝的煎熬、政治的腐败，还有中国封建社会无比强烈的虚伪和自私，让他们彻底逃离。但是真的逃离了吗？他们还是不能放下他们那无比热烈和充满激情的内心，还怀揣着原本的理想。那从《水浒传》全书来看，作者施耐庵是有大胸怀、大境界、大智慧的人。全书作者呢，很少流露出自己的情感，只是默默地站在一边，冷静地写着。但是作者就靠手中的笔墨，描绘了王朝的兴衰、名利和荣辱，还有人生的哲学和智慧。那我们就跟着《水浒传》的作者一点一点地去体会作者的笔墨，来提高我们的境界和认识，人生的水平和智慧。那在读《水浒传》的时候啊，我们也发现作者呢，不仅对整部小说的发端做了比较令人信服的说明，既是对后面每个事件的发生、发展与结果都做了比较完整的交代。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每一个人被逼上梁山的背景呢都不同，整部小说呢更是刻画了400多个活生生的人物，虽然详略又不同，作者呢都试图让人感到合情合理、真实，这正是这部小说之所以成为名著的地方。其实呢，《水浒传》的引首部分是先通过邵尧夫的一首诗啊，来说明了北宋之初宋太祖一统天下、平定五代之乱之后的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接着介绍宋仁宗时期的三灯之势，北宋王朝达到了鼎盛时期，然后根据《易经》中的物极必反、盛极而衰、乐极生悲的事物发展规律，而在嘉佑三年春间爆发了瘟疫，自江南直至两京，无一处人民不染此症。作者先是呢把盛衰的转折点放在了天灾上，由天灾呢而转到了人祸上来，从而引出了《水浒传》一段故事。那这首诗呢是这样的，
2: 《水浒传》开篇引首诗：纷纷五代乱离间，一旦云开复见天，草木百年新雨露，车书万里旧江山，寻常巷陌沉罗绮，几处楼台奏管弦，人月太平无事日，樱花无限日高眠。大意是纷纷扰扰的五代离乱造成天昏地暗，宋太祖一朝拨云见日，又使天下一片光明。宋太祖一朝拨云见日，生长百年的草木又沐浴着新的雨露，万里江山又恢复大一统，寻常大街小巷里又挤满了穿着绮丽衣服的男女，亭台楼阁里又充满了管弦奏乐之声， 太平世界，人人安乐，世事无忧，到处是莺歌燕舞，奇花异草，日头升高，还沉溺在温柔梦乡。
1: 全书呢最后引出一首绝句，看上去是众神归位，永受香火供奉，青史留名。可是想起梁山英雄们的故事和结局，却多少带有些尘归尘，土归土的悲凉感。这是一种通透，也是一种无奈。
3: 《水浒传》收尾诗：天罡尽已归天界，地煞还应入地中。千古为神皆妙时，万年青史播英雄。《水浒传》讲述了朝代更替中兴衰与变乱，洪太尉误走妖邪，放出了镇压于伏魔殿的戴罪天罡与地煞星君，纷纷转生成人出世，这也是梁山一百单八将的来历。其中的恩恩怨怨透着个人意志的不由自主，是非谁人定，兴衰岂无凭。《水浒传》里的强盗也承认天道，行事讲义字当先。在人们的眼里，他们虽然落草为寇，但在人世间，如果所作所为符合做人的道德规范，做出了了不起的事，就会被人称为英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道义有道，它反映了人无论身处何境，都要遵循做人的道德规范，替天行道，惩奸肃贪，保境安民，这些都会得到神明的相助。
1: 对于水浒故事，这真是完全看客的一个心思，就像是饮酒品茶，听着评书唱曲。水泊梁山呢是一个悲剧，比起红楼梦的悲剧，其中的现实呢更加的沉重，也更加的真实。所以这开卷词中的潇洒与冷眼呢，或许都是装出来的。什么看淡名利呀，印记疏林，如流俊逸，都分明是一种在现实面前的无奈和不得已。这种情绪呢，在结尾处的除了这首结论式的绝句之外，还有几行诗中也终于明白地流露出来。替天行道，建功立业，为国尽忠，可是谗臣贼相尚依然，有什么用呢？早知如此，不如去范蠡，归隐江湖，泛舟而去。这种无可奈何和心底的悲愤更加重了。明末清初的著名文学批评家金圣叹就说，施耐庵本无一肚皮夙愿要发挥出来，只是饱暖无事，又置心闲，不免伸指弄笔，寻个题目写出自家许多锦心旧口。说到我小时候读西游记，还真不是最早读的，可以说是读过许多名著之后，到了成年才读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中国最经典的那部动画片《大闹天宫》对我的影响太深刻了。总之啊，什么也抵不过那个大闹天宫的故事。当然了，还要得益于小儿书。我小的时候，可以说是有全套的《西游记》。后来呢，送给了比我小8岁多的弟弟，而且千叮咛万嘱咐要他保存好。没想到他把《西游记》啊深深地印刻在了他的血脉之中。他甚至在儿子出生之后，天天讲的故事就是《西游记》。有一次，他居然在豆瓣读书上写了一个恶搞连载，要考证什么孙悟空到底是哪个朝代的，结果还居然圈粉无数。
2: 西游记，西游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浪漫主义章回体长篇神魔小说，现存名刊百回本西游记均无作者署名。清代学者吴玉进等首先提出西游记作者是明代吴承恩。这部小说以唐僧取经这一历史事件为蓝本，通过作者的艺术加工，深刻地描绘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全书主要描写了孙悟空出世及大闹天宫后，遇见了唐僧、猪八戒和沙僧三人，西行取经，一路降妖伏魔，经历了981难，终于到达西天，见到如来佛祖，最终武圣成真的故事。

0: 《西游记》自问世以来，在民间广为流传，各式各样的版本层出不穷。明代刊本有六种，清代刊本抄本也有七种，典籍所记以译版本13种。鸦片战争以后，大量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被译为西文，《西游记》渐渐传入欧美，被译为英、法、德、意、西、世界语、斯瓦西里语、俄、捷、罗、波、日、朝、月等文种。中外学者发表了不少研究论文和专著，对这部小说做了极高的评价。《西游记》是中国神魔小说的经典之作，达到了古代长篇浪漫主义小说的巅峰，与《三国演义》《水浒传》和《红楼梦》并称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
1: 一部《西游记》承载了多少人的回忆？你至今呢，是否还记得那只桀骜不驯的猴子挥着金箍棒，面对满天的神佛，嘴里挂着一丝嘲弄？可能大家熟悉的是《西游记》这部影视剧，或者是我小时候看过的那个到现在都非常让中国百姓喜爱的《大闹天宫》这部动画片，而不是四大名著之一的小说《西游记》。没办法，生动的图像确实比干巴巴的文字要有意思的多。那如果你没时间读整部的《西游记》，你就一定要知道《西游记》的那首开篇词和那首结尾诗，因为它们是全书的精华所在。
2: 《西游记》开篇：混沌未分天地乱，茫茫渺渺无人见。自从盘古破鸿蒙，开辟从兹清浊变。负载群生养智人，发明万物皆成善。欲知造化会元功，须看西游是恶传。结尾：圣僧努力取经篇，西域周流14年。苦力征途遭患难，多经山水受尊瞻。功完8九还家 9，行满3000即大 1000。大局妙文回上国，至今东土有流传。西游记的开篇介绍了天地的来历，里面出现了盘古大神开天地的壮举，然后又说生活在天地之间的众生想要学会造化会元功，一定要看一下西游释厄传。我们用今人的思维来看，这首写在开篇的诗文其实和广告的作用差不多，他利用诗人向往的造化会元功吸引大众阅读《西游记》，作者也是别出心裁。至于造化会元功是什么，就要看个人的理解了。我们说《西游记》的开篇词颇具广告意味，天地人而负载百姓，万物生皆由善而来，斯人当以感天地之人，待万物以善，要悟彻天造地化之机，修持大道之功，还是从这部《西游记》中遇到各种灾难的破解中来寻求答案吧。《西游记》讲究因果报应，劝人守命待时，与人向善，鼓励人们要修成正果。当唐僧和孙悟空等徒弟历经99难，终于取回了西经，《西游记》全书也来到了终章。《西游记》的结尾诗先是描述唐僧取经的辛苦，在外面经历了14年，不知道走过多少山水，遇到了多少险境，紧接着说唐僧给东土大唐带回来了经文，对东土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东土人民会永远记着他的。这首结尾诗主要是对唐僧经历的总结和功绩的肯定，算不上多么出彩，和开篇的广告诗相比较，结尾的总结诗是稍逊一些的。
1: 如果从民间流传角度来看，《西游记》呢是非常成功的一部神话小说，因为生活在中国，无论男女老幼都知道有那么一组小队，一个人，一只猴，还有一只猪，一个怪，一匹马，他们历经千辛万苦，不远万里从西天取回经文，为的是什么呢？是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经文虽然不能给老百姓们带来直接的物质财富， 但是能够改变人们的心态，带来的是精神财富，这是取经者的功劳啊。所以遇到烦心事了，看一看西游记可以让你开怀一笑，遇到难辨真伪了，也看一看西游记，反省一下自己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书中人物。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一日，赵普经过了一番乔装打扮，活脱脱一个云游僧人。他手持木鱼，肩头斜背搭脸，来到了米福德门前，将引磬敲了许久。米福德将门开了一个缝，一脸不耐烦地说道：
8: 敲什么敲啊，我米福德穷的只剩这座房子了，哪有钱施舍给你？
1: 赵普说：
8: 贫僧不要施主的施舍。
1: 米福德祈道：
8: 你不要俺的施舍，你在俺门外一个劲儿地敲打木鱼，却是为甚呢？
1: 赵普回头瞅了瞅，见周围并无一人，压低了嗓子说：
8: 实话告诉施主，贫僧自哲龙寺而来，贫僧未曾出嫁之前是个地保，因误伤人命逃到哲龙寺做了和尚，但贫僧天生喜酒，酷爱狗肉，贫僧听说东华门内的皮氏狗肉是汴京一绝，特别好吃，可贫僧是一僧人，不好意思去买，皮氏狗肉店距宝宅也不过2间之地，贫僧啊，想请施主辛苦一趟，帮贫僧买10斤狗肉，再加一坛美酒，当然这个忙不会让施主白帮的，您说您愿不愿意帮一帮贫僧啊？米福德一连将头点了3点， 不迭声地说。

0: 在下愿意。赵普笑着说，施主既然愿意帮贫僧的忙，为什么还将贫僧拒之门外呀？在下，请进请进。米福德将大门打开，将赵普引至客厅。高僧请坐，在下就去给您烧茶。赵普笑着拒绝说，您那茶呀再好喝，能胜过美酒吗？米福德嘿嘿一笑说，当然不如美酒了。赵普说，既然不如，这茶就不要烧了，还是吃酒要紧。说毕掏出一两碎银，双手递给了米福德。不一刻，米福德便拎着一大包切好的狗肉回来，身后还跟着两个抱酒坛的小厮。
1: 哟，高僧，实不相瞒啊，买一坛酒还不够在下一个人喝的，于是啊，在下斗胆卖了两坛，欠酒家35分。哎，你们是不是？
0: 赵普将手一摆，很慷慨地说，
1: 不就35文吗？汝不用说了。
0: 当即从搭链里掏出了一罐钱递给米福德。米福德从钱串上撸下了35文，递给跟来的小厮，余之双手奉给了赵普。
1: 汝自己留下吧，全当跑腿钱。
0: 米福德眉开眼笑地说，
1: 多谢高僧。
0: 将余钱收了起来。有酒有肉，只需添两个碗两双筷子便可开宴，而这两样东西米福德不缺。一坛酒喝完，赵普停快问道，
1: 令尊呢？弟妹呢？这么大一个院子咋冷冷清清啊？
0: 米福德夹一块狗肉送到了嘴里，一边吃一边回道，
1: 爹娘都死了，老婆呀还没有娶过门，不过再有12天呀，这屋里呀就不是在下一人了。
0: 哦，施主是说再有12天汝就要娶老婆了？赵普故作欢喜地说，
1: 嗯。
0: 米福德伸了伸脖子，将狗肉吞下肚去，将第二坛酒打开，一人斟了一碗。
1: 请问施主的新娘子是哪里人士，姓甚名谁呀？啊，就是这汴京城的姓赵。
0: 米福德将酒碗端起，一饮而尽。
1: 叫赵玉荣，他家世代啊为将，乃父官居飞节指挥使，乃兄的更厉害啊，官居华州。汝不要说了，汝喝酒喝酒。
0: 赵普端起酒碗，一仰脖子灌下肚去，将嘴一擦，站了起来，双手抱拳说，
1: 贫僧告辞了，请汝多保重。
0: 米福德长身而立说，
1: 高僧啊，咱俩还没尽兴呢，你咋突然要走呢？而且听您话音似乎有什么瞒着在下。
0: 赵普双手一摊说，
1: 啊，没有，真的没有。
0: 米福德冷哼一声说，
1: 在下又不是个傻子，在下听得出来你一定有什么事瞒着在下，而且这是与在下的新娘子有关。
0: 赵普心中暗喜说，这鱼儿已经咬钩了，只要你咬钩就不怕钓不住你。口中却说，
1: 贫僧肚中真的没有什么秘密可瞒，特别是关于您新娘子的秘密。
0: 米福德一把抓起了屁股下的长凳，扬了一扬说，
1: 你不闭嘴呀，你今日不把你心中的秘密说出来，明年这时便是你的忌年。
0: 这，
1: 哎，说就说吧，但贫僧说了之后，施主可得放贫僧走路。在下答应你。
0: 那，
1: 哎，在贫僧未曾说出肚中的秘密之前，贫僧问施主一个问题。有什么问题你尽管问。
0: 米福德一脸不耐烦地说，
1: 哦，施主家徒四壁，又无一官半职，而赵玉荣乃千金之躯，为什么要嫁给施主吗？不为什么，一来我爹救过赵玉荣他爹的命，他为了感恩，二来呢，在下力能举鼎，岂能久居人下。
0: 赵普将头摇得像个波浪鼓，
1: 非也非也。
0: 米福德二目圆睁说，
1: 那你说为了什么？
0: 据贫道所知，乃是因为玉荣小姐患了麻风病，没有人
1: 敢娶她？米福德大吃一惊说，哎，这事你是如何得知的？啊，贫僧有个表弟是赵家的管家，是他呀亲口告诉贫僧的。不可能，你说这话在下不信。赵普说，贫僧就没打算让施主相信赵小姐的事啊，只当贫僧没说啊。说毕双手合十道了声阿弥陀佛啊，贫僧告辞了。别别急，在下还想问高僧一句，赵玉荣果真得了麻风病，那能不能治啊？
0: 能治。
1: 怎么治啊？
0: 米福德迫不及待地问。
1: 啊，找一个人与之行房，但与之行房之人必死无疑。
0: 米福德啊了一声说，
1: 诚如高僧所言，谁敢娶他呀？
0: 赵普说，
1: 正因为没人敢娶他，赵红英才将他许配给你呀。
0: 米福德朝餐桌上狠狠勒了一拳说，
1: 哼，这个赵红英实在是可恶，我恨不得一刀宰了他。
0: 赵普说，
1: 杀人偿命，古今一理，施主没有必要为了一个麻风女把自己的命搭进去。可在下已经和麻风女定了亲迎的日子，这一亲迎在下照样没有命啊。
0: 米福德一脸忧愁地说，
1: 这不一定，施主若是指亲迎不同房，哪来的性命之忧啊？这那赵玉荣若是纠缠在下呢，亦或是在下把持不住呢？
0: 赵普叹道，
1: 诚如此，施主只好认命了。不，施主可以退婚呢。哎，若是退了婚呢，一了百了。
0: 米福德一脸担心地说，
1: 那他家如果不答应呢？
0: 那施主啊就闹，就把赵玉荣患麻风病的事捅出去，赵玉荣一家世代为将，在汴京城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家，他害怕施主来捅，他们一家越是害怕施主啊越是要捅，可乘机敲他几个钱，只要有了钱还怕娶不来漂亮老婆吗？
1: 米福德频频点头说，高僧所言甚是，在下这就去找赵红英。
0: 赵普说，
1: 施主亲去也可，但那赵红英毕竟是施主的前辈，你二人当面锣对面鼓的去讲有些难为情。哎，倒不如在施主的亲朋好友之中择一健谈之人，让他带施主去谈，岂不更好？
0: 这
1: 高僧啊所言甚是，但是在下呀自令尊亡故之后，亲朋好友唯恐与在下交往沾上晦气，全都断了交往，您叫我找谁呀？
0: 这施主实在找不来人的话，
1: 那贫僧毛遂自荐，带施主走上一遭如何？
0: 米福德双手高拱，身体略弯，身作一计说，
1: 诚如此，在下隔河作揖，诚请不过了。
0: 赵普还了一礼说，
1: 施主先别说诚情的话，贫僧还有疑问，施主可要如实回答，等施主回答过后，贫僧方才决定是否带施主前去赵府。
0: 米福德说，
1: 问吧，在下一定如实回答。施主打算敲赵家多少钱？100两银子如何？
0: 不多。
1: 好，那就敲他200两吧。还是不多，敲到300两如何？
0: 这还差不多。
1: 好，那就敲到300两。
0: 施主原只想敲赵家100两，贫僧要施主敲赵家300两，硬是比施主想的多了200两。这200两银子对施主来说乃是白赚，既然是白赚，贫僧也想分您一杯羹如何？
1: 米福德说，可以，但不知道高僧想分多少啊？
0: 贫僧也不多要，只要你100两如何？
1: 米福德啊了一声说，你真敢要啊，顶多给你50两。
0: 不行，我要100两，你要给我2个50两，少给1两，这事就免谈。 这……赵普忽地站了起来说，那贫僧告辞了。米福德忙起身阻拦说，别走，我答应你，给你100两。赵普说，这还像回事，贫僧这就去找赵红英，请施主静候佳音。米福德说，您去吧，早去早回啊，回来后啊，在下不止请你吃皮氏狗肉，还请您吃王楼梅花包子啊，曹婆婆的肉饼，薛家羊饭，梅花鹅鸭，徐家护羹，王家奶酪，十缝八子肉。赵普笑道，好了，您别说了，您可以把这些吃的每样买上一份，放在家中，静候贫僧去尝。送走了赵普，米福德将刚才所说的美食真的一样一样买了回来，在家中等候。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就在闭门鼓将要敲响的时候，赵普一脸醉态地回到了米福德家。米福德迫不及待地问，怎样，事情办怎么样了？赵普将钱搭脸朝餐桌上猛地一摔说，
3: 你自己数一数，看是多少银子。嘿，300两，没零没整，300两。那你说这事办成了没有？
0: 赵普斜眯着醉眼问。
3: 办成了，办得很漂亮。
0: 米福德一边说一边来拿银子。赵普说，
3: 别急，施主的退婚文书还没写呢。这在下不识字，这退婚文书就免了吧。不行，你不写退休文书，明日贫僧怎么向赵红英老爷交账啊？那天到这般时候，我找谁写呀？等到明天再写怎样？
0: 米福德一脸乞求说，
3: 明天就明天吧，不过这银子你不能拿，暂由贫僧保管。在下听高僧的。
0: 凡写退休文书必有证人，这证人还得画押，明日施主找代笔之人的同时，还得找2位证人，这证人最好是施主的街坊邻居。
3: 在下明白。
0: 翌日，米福德果然找来了代笔之人和2个街坊。退休文书写成之后，米福德和2个街坊分别在自己的名字上按上了手印。赵普接过退婚文书，贴身藏好了，方从搭链里取出200两银子给了米福德，道了声阿弥陀佛，辞别众人，径直去了赵红英家。米福德有了钱，又是置办新衣，又是逛妓院，迷上了一个叫小鸽子的妓女，二人正玩得高兴，作证的那2个街坊寻来了，悄声对他说，
3: 哲龙寺那个和尚又来了，说有急事找你。
0: 米福德朝小鸽子脸上吻了2口，说，
3: 小宝贝儿，家里啊有急事，我去去就来。
0: 小鸽子也朝他脸上吻了2口，娇滴滴地说，
4: 您可要快点来呀，要不啊，我一个人睡觉害怕。
3: 我一听啊，早点回来。
0: 米福德站起身，戴上蒲头，跟着2个街坊疾步回到家中。果见赵普一脸焦急地立在门首，忙将大门打开，将赵普迎进了客厅。赵普向2个街坊拱手说，
3: 多谢了。
0: 2个街坊同声说道，
3: 小事一桩，你俩好好说吧。啊，吾等啊，告辞了。
0: 送走了2个街坊，赵普小声对米福德说，
3: 事情有些不妙呢。
5: 怎么个不妙啊？
0: 米福德问。
3: 贫僧将施主的退婚文书交给赵红英，赵红英连个谢字都没有说，便将贫僧打发走了。贫僧越想越不是滋味，便将表弟约到了宋小乙的酒楼，半坛酒下肚，表弟啊悄悄地告诉贫僧说，
5: 赵红英嫁女不成，反被施主敲走了300两银子，越想越气，欲要向施主下毒手呢。
1: 米福德一脸惊慌说：“
5: 如是，为之奈何呀？”
1: 米福德听赵普这么一说，心中害怕，忙向赵普求救。赵普故意沉吟半晌说：“
5: 施主若要保全性命，摆在施主面前的路只有两条。”
1: 米福德忙问：“
5: 哪两条啊？”
1: 赵普说：“
5: 这第一条路嘛，你把敲赵红英的300两银子如数退还。”“
6: 在下只收了200两，咋能？”
5: 施主不必说了，你分给贫僧的100两银子，贫僧没动一丝一毫，贫僧这就还你。
1: 米福德说：“
6: 别介啊，请高僧再说啊，第二条路。”“
5: 这第二条路嘛，请施主火速离开汴京，躲得越远越好。”“
6: 那如此一来，在下和逃犯有何异啊？”“
5: 施主和逃犯不一样，朝廷对于逃犯必要绘图天下进行捉拿，施主一没杀人，二没放火，只是得到了自己应该得到的补偿。他赵红英凭什么抓你？况且他女儿患了麻风病，生怕别人知道，若一抓你，岂不是要自报家仇？再之，赵红英的膝下只有3男2女，而其中一个女儿已经夭折了。赵红英把赵玉荣看成掌上明珠，即使他的掌上明珠，他能不给赵玉荣治病吗？而治病的良方便是找一个男人与赵玉荣同房。你不愿做替死鬼，那是你知道了真相，不一定每个男人都知道，所以这替死鬼是很容易找的。若是找到了替死鬼，他的病不治而愈，他的病如果好了，你就是跪在地上把头磕破，他也不会嫁给你呀。”“
6: 哦，那在下知道该怎么做了。”
5: 赵普说：“知道了就好，但不知施主何时动身呢？”
1: 米福德想了一想说：“
6: 后天怎样？”
5: 赵普说：“赵红英既然起了不良之意，施主还是早些动身为好。”“
6: 这那在下现在就走。”
5: 赵普说：“现在已经夜尽了，要走啊也得等到5更3点之后。”
1: 米福德说：“
6: 那就等吧。”“
5: 哎，家里还有酒吗？”“
6: 还有半坛。”“
5: 那咱就把它喝了吧，也算是为施主践行。”“
6: 好啊。”
1: 两人喝完酒同榻而眠，鼓打5更2点，米福德一咕噜爬了起来，推了推赵普说：“
6: 高僧啊，该起床了。”
1: 赵普早就醒了，几次想叫醒米福德，又怕引起他的怀疑，故意装睡。米福德这一叫他放下心来，故意说道：“
6: 急啥？开门鼓还没响呢。咱还得吃早饭呢，等咱吃完了早饭，那开门鼓啊也该响了。”
5: 赵普说：“还是施主想得周到。”
1: 他们刚刚吃完了早饭，开门鼓便响了。赵普将米福德送出北门10里，方折回汴京城。原只说骗走了米福德，又有他的退婚文书在手，就可以把赵玉荣名正言顺地嫁给高怀德了。谁知米福德走了1个月又回来了，还到处找云游僧，找不到云游僧，竟然闯到赵匡胤家中。杜四娘好说歹说，又送他30两银子，才将他打发走。5天后，米福德又来了。这一次，杜四娘送他40两银子。40两银子并不算个啥，高怀德进京面君，岂能不去赵匡胤家认亲？米福德若是再来捣乱，赵家的人可是丢大了。
6: 米福德呀，米福德，哼！你个八辈的祖宗！
1: 骂归骂，但骂解决不了问题，还得找赵普。可赵普1连3天都没有露面，赵匡胤正独个儿生闷气，赵普来了。赵匡胤翻了赵普一眼，没有说话。他不说，赵普说：“
3: 匡胤老弟，你不必发愁，米福德的事愚兄一定给你摆平。
5: 赵匡胤面线不悦说，
3: 你已经摆平了一次，这一次但愿你摆平之后永远啊也别让他反复。
5: 赵普说，
3: 愚兄明白。
5: 谁知还没等赵普将米福德摆平，高怀德遣人来告他已到了汴京，面君之后便要去赵府商议金营之事。赵匡胤一听慌了，忙将赵普请到府中，直言不讳地问道，
3: 哎，高怀德已经到了汴京，米福德的事你啥时才能摆平啊？
5: 赵普回答说，
3: 今天夜里愚兄便可摆平米福德。那你说话可要算数啊，明天可别让小弟丢丑啊。
5: 赵普将胸脯啪地拍了一拍说，
3: 贤弟尽管放心，摆不平米福德，愚兄啊算白活了30年。
5: 赵普这话并非夸口，自米福德第一次闯进赵匡胤家，他便开始盘算怎样除掉米福德以绝后患。米福德不知，不但不知，还洋洋得意。第一次晕晕乎乎地敲了你赵红英300两银子，第二次敲了你赵红英30两银子，第三次呢又敲了你赵红英40两银子。嘿，我米福德呀，只要不死，你赵红英就是我的摇钱树。
3: 米福德越想越得意，从小鸽子那里出来，又去万花楼找甜蜜蜜，途中与苗逊相遇。
5: 米福德不认识苗逊，但他认识苗逊手中举着的那个布幌子，那幌子上写着，
3: 补前程，补福祸，补生死，如若不灵，倒贴白银10两。
5: 米福德不知是出于好奇，还是受了布幌子的引诱，将苗逊拦住说，
3: 哎，你果真能补福祸吗？
5: 苗逊说，
3: 贫道若是补不了福祸，倒贴白银10两。好啊，那你就给我补一补吧。好，请报上生辰八字来。在下生于后唐明宗天成2年9月29日43刻。
5: 苗逊掐着指头默算良久说，
3: 兄弟，你说贫道说实话呢还是说瞎话呀？
5: 米福德说，
3: 当然说实话了。你若是想听实话，好，贫道呢就实言相告。九者数之极也，你生于9月29日42刻，42刻乃是90，不止月尽日尽，连时也尽了。
5: 米福德说，
3: 你不必吞吞吐吐的，你的意思在下明白，在下的寿命怕是要尽了呢。但在下听说真正的高人啊，能够替人消灾解难，在下呀想问一问你，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
9: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号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号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16号清晨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8天的国事访问。16号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中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记者17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一至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另据报道，今年一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历史同期新高。前7个月，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长5.2%。今年以来，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而美项目落地实施。今年前7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据中国广州海关统计，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出入境人员同比增长约18.9%，创历史同期新高。17号11时02分，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6号12时10分，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16号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随着各地影院向多样化经营转型，叠加丰富的电影加活动，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000亿元。2026中国戏演出季暨中国戏国际展演15号晚在奥地利首都维。

0: 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开幕。本届赛事吸引了来自6大洲16个国家和地区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各界期待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展现中国制造新成就。日本多家媒体日前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反省历史，淡化战争责任，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中国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破100亿 ，IMAX 等特效影厅迎观影热潮。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2: 各位听友，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17号部分场景赛已经开启预赛，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去探访赛前训练情况。
3: 国家速滑馆内人形机器人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为参赛队伍搭建了模拟比赛场景，供各赛队开展训练，进行最后的冲刺。多款人形机器人正在进行实景实操任务，开展文件传真、物品分拣、衣物折叠收纳等生活化、职业化作业训练。
4: 一个机器人要走进你家里当保姆，最先一步啊，他要先学会识别你们家形状各异的各种物品，并且能够进行抓取。那么同时啊，他还要学会躲避障碍物。对于衣服、床单等等这一类柔性材料，机器人又该如何处理呢？在这样的一个实训基地里面，参赛的机器人选手就可以进行全流程的数据采集以及训练。
3: 为了教会机器人叠衣服，训练中这支赛队为机器人头部和手部都配备了高清运动摄像头。数据采集人员和机器人相互配合，反复采集到的场景图像、物品参数、动作数据都会投喂给大模型，用于系统迭代优化，让机器人的大脑更聪明。
2: 某机器人公司联合创始人张执政：
5: 机器人它对应的技术上叫做动力学和运动学参数的变化，那么针对机器人本体这种特性的变化，我们也开发了一个 lifelong learning 的机制，让它边干活边调整，从而让自己越干越好，可持续的学习和进化。
3: 走进福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一位工程师正穿着外骨骼遥控着数十台机器人。这个赛队作为福建省唯一一支参赛队伍，看家本领是灵活的手臂。
6: 在我身边的就是将要参加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选手福志，因为他参加的是场景赛，所以采用的是轮臂的结构。这款机器人啊，创新采用的是 3D 打印的轻量化设计。你看，我一只手就可以轻松地把它拿起来。那它的重量呢，跟我们平时常见的人形机器人两个关节的重量差不多。
3: 选用普通的高强度工程塑料，通过结构优化设计，在确保机身刚性的前提下，大幅降低了自重，不仅有效减少了运行能耗，更显著提升了轮式底盘的运动灵活性和续航能力。
2: 福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负责人林奇：
7: 台湾伙伴还深度参与了运动控制、环境感知等底层算法的打磨，将台湾在精密机电领域的技术优势与大陆丰富的场景数据紧密结合。
3: 为了不断提高选手福智的自主决策与精细操作能力，赛队布局了多个具身智能数据采集训练中心，并在福州地铁站内开展常态化实境测试，为机器人选手积攒经验。
2: 那么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为期5天的赛程当中，将密集展开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项目，以及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应用场景赛。各界期待并相信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

0: 会在规模、难度及产业融合度上将实现新的飞跃，全面展现中国人形机器人加速迭代的最新成果。
1: 环球华人，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反省历史、淡化战争责任，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
2: 15号，高市在日本政府举办的全国战默者追悼仪式上致辞时，只字未提日本当年对邻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及由此造成的深重灾难，也没有为日本的侵略历史道歉，致辞中同样没有出现反省一词。对此，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多名阁僚15号参拜了供奉有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对此，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0: 那么对于日本的一系列危险动作，国际媒体是怎么评价的？我们来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
3: 我们来关注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及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然而81年后，日本非但没有反省，反而加速再军事化，通过不断篡改历史为强军阔武扫清现实障碍，引起了舆论关注。我们首先来关注俄新社的评论，篡改文本，罔顾事实。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内，关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展陈仅占极小篇幅，且以日中战争模糊替代侵略字样。该馆拟将南京大屠杀的表述替换成南京事件。长崎市给出的解释是，此举参考了日本外务省官方表述以及政府审定的教科书用语，将大屠杀篡改成轻描淡写的事件，揭示了日本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好的，我们再来看德国之声，处心积虑的认知操弄。今年审查通过的日本新版高中教科书进一步淡化、否认甚至美化侵略历史。日本政府已经连续数年篡改历史教科书的内容。日本广播协会公布的调查结果触目惊心，对于日本发动的是针对亚洲邻国的侵略战争这一历史常识，全国竟有高达48%的受访者表示不知道。在处心积虑的认知操弄下，日本国民的历史记忆正被一步步抹除。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印度快报，企图消解战争负罪感。高市早苗近日在出席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时，演讲中只谈受害者叙事，剥离侵略者身份，企图以此消解日本社会的战争负罪感，有意为侵略历史脱罪洗白。活动现场有很多当地的青少年参加活动。日本右翼势力的新军国主义图谋正通过系统性的篡改历史和对国民的慢性毒化，将整个国家绑上战车。那么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马来西亚新海峡时报，一步步突破底线。 日本新军国主义并非简单的旧调重弹，而是通过法律、军事、外交等多维度的具体操作，一步步突破底线。这种危险倾向呈现出了系统化、实质化、加速化的特征。从强行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到突破限制、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再到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威胁，以发展所谓反击能力，日本政府企图将整个国家重新武装成危险的战争机器。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日本内阁府17号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年化增长率为1.1%，低于一季度修正后的9%，也大幅低于市场预期的2%。
4: 内需走弱和企业投资低迷是二季度日本经济增速大幅不及预期的核心原因。数据显示，占日本经济总量超半数的个人消费环比增长0.2%，企业设备投资环比下滑1.2%，均远低于市场预期。分析指出，受原材料价格上涨、中东地缘冲突扰动供应链持续影响，日本国内生活成本走高，压制居民消费意愿，企业投资也趋于保守，内需整体拖累经济表现。得益于美国市场对日系混动汽车的旺盛需求，以及全球人工智能产业的持续扩张，日本出口表现强劲，进出口成为二季度唯一正向拉动经济增长的板块，为 GDP 增长贡献0.5%。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二季度出口向好不完全源于实际出货规模提升，日元贬值形成的汇率利好显著推高相关数据，外需真实复苏力度有待审慎评估。业内机构预警，当前进口成本攀升，上游工业品价格压力持续累积，后续压力或将逐步传导至终端消费，抑制下半年消费复苏动能。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经济学家预测日本三季度 GDP 年化增速将放缓至仅0.05%，经济增长近乎停滞。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表示，截至当地时间16号下午，印尼15号发生的7.7级地震已造成53人死亡。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经记录到995次余震。据印尼媒体16号报道，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签署省长令，宣布全省进入为期14天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莱纳表示，宣布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旨在提高灾后处置效率，统筹调配资源，加强各部门协调沟通。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6号更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7:30，哥伦比亚7.5级地震已造成289人死亡，4187人受伤，死亡人数较前一日公布的数据下调5人。该机构未说明原因。此外，随着灾情的统计持续推进，房屋损毁情况大幅上升，目前已经有26945栋房屋被毁，127557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
1: 环球华人。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暑期档电影市场。据网络平台实时数据显示，截至17号上午的11:45，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超101亿元。其中，《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暂列档期票房的前5名。数据背后有哪些新变化？一起来了解一下。
5: 今年暑期档影片供给数量充足，类型覆盖面广，涵盖喜剧、动画、科幻、战争、悬疑、动作等多类型影片。国产片强势领跑，市场号召力持续提升。《功夫女足》《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凭借细腻的叙事、精良的制作，收获全民好评，长期稳居暑期档票房榜单前列，成为合家观影的首选。同时，进口片《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影片持续释放市场活力，与国产佳作形成错位互补，充分激活不同圈层观影需求。
6: 我现在是在北京朝阳区的一家影院，带大家来感受一下暑期档的观影热情。一进门呢，就是扑面而来的热闹，影院大厅各种影片的海报摆得满满当当，在等候区不少观众早早到场等待观影。
7: 龙餐馆、八仙、 还有那个功夫女足我们都看过，我们就有电影上映的时候我们会就会来带着家人然后一起来。今年的暑期当中挺多大片的，对我们影迷来说，我觉得作为中国观众的话，我觉得很幸福啊。
8: 看了很多电影，挺好看的，感觉挺震撼，看得特别爽。
9: 从八月开始，然后呢咱们中外各种的大片上映，然后呢也是比七月份差不多人流有成倍的增长，各个主题的衍生品卖品套餐爆米花这块也是有了很大的提升。
10: 据灯塔专业版数据，今年

0: 暑期档整体表现稳定，截至8月16号，总票房同比增长3.2%，同时观影人次达2.74亿，同比增长5.7%，平均票价36.5元，同比下降2.4%。深圳、广州票房同比分别增长16.3%、12.5%，表现极为突出。同时，西南地区的成都、重庆同样亮眼，票房同比增长15%、12.2%。遵义、贵阳、乌鲁木齐等城市票房同比增速超20%，展现出强劲增长势头。
1: 现在有很多演唱会的那种纪录片也走入到我们影院当中，所以有更多样化的这个体验或者多样化的形式走入到这个影院里，也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个方向，也是我觉得比较期待的一个方向。
2: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
3: 观众们越来越发现，比如说新的媒介形式或者影像作品没有办法取代传统的电影，我觉得这一点是今年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面的一个特征哈。当然在这个里面还是国产的这种非常好的头部影片起到了特别重要的引领作用。
2: 各位听友，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上半年中国各地住房公积金政策密集调整，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住房公积金政策，从贷款额度、提取范围、异地互认等方面发力，进一步释放住房消费潜力，保障民生福祉。
4: 近日，北京落地公积金装修提取新政，明确自住住房产权人及配偶可凭合规装修增值税发票，按票面金额50%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单套房屋最高可提取25万元。同时设置10年提取间隔，并对装修企业资质作出明确要求，进一步规范资金使用。
2: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瑞民：
5: 从原来呢相对比较单一的购房、租房，拓展到包括养房、修房，居民呢可以把他的公积金呢有一个更加丰富的一个用途。住房的装修、物业费其实都是这个住房消费里面的支出的一个大头，允许公积金用来支持这些呢，其实对居民的这个获得感呢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
4: 湖南郴州近期明确新增车位购置、物业费缴纳等也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而且所有新增业务全部开通线上办理通道，大幅简化办事流程。
6: 这次我们一共提取了21万多，大大减轻了我们的资金压力。
4: 多地放开代际互助通道，聚焦居家养老、育儿安居，支持适老化、适幼化改造，让住房公积金从一人可用变成全家能用。江苏苏州放宽直系亲属互助使用门槛，即便亲属户口不在一起，也可互助使用公积金，用于支付购房首付、分摊房贷月供、缴纳购房契税。在湖南岳阳，当地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分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个人出资费用，有效降低居民改造门槛，盘活存量住房资源。在安徽淮北，居民可以根据厨卫改造、全屋装修的施工进度，灵活选择一次性或者分多次提取公积金。自新政实施以来，当地装修提取业务已办理1934笔，提取总金额超1.9亿元。
2: 安徽省淮北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客户服务部主任李晓霞：
7: 现在我们陆续放开了住宅适老化、适优化改造等多项提取业务，真正让公积金贴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切实减轻大家的住房消费压力。
4: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专家表示，各地调整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的探索实践，表明住房公积金制度正从过去单一的购房融资工具，加速转型为覆盖居民购、租、修、养全居住生命周期的综合性住房保障与民生支持平台。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受强对流云团影响，这几天中国四川盆地、华东沿海、东北地区等遭遇强降雨，多地山洪、塌方、泥石流等险情叠加突发，各方连夜抢险处置险情。
8: 8月16号凌晨，江西赣州安远县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最大降雨量达126毫米，部分区域井盖被雨水顶起喷出，县城部分低洼小区出现积水，积水最深漫至小腿。险情发生后，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抢险队伍连夜奔赴各个受灾点位，全力疏通排水通道，对进水农户住房开展排涝作业。

0: 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道路通行安全。8月15号，受短时强降雨影响，广西平南新贵村湖村下雾屯山体发生部分塌方，山上树木倾倒，阻碍道路通行，当地紧急开展抢修，道路随后恢复通行。8月15号，浙江省台州市仙居突发短时强降雨，辖区多条道路出现山体塌方、树木倒伏、路面淤积等险情，相关单位连夜排查，临时封道，并于次日清晨全面开展多点位抢险作业，全力抢通受阻道路。15号傍晚，受短时强降雨影响，浙江永嘉县欧北街道白水记公园山上有7人被困，包含4名成年人和3名孩童，其中最小的婴儿仅有5个月大。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迅速制定营救方案，架设绳索横渡救援系统。经过约1小时30分钟的紧张施救，7名被困人员全部成功转移至安全地带。6月以来，甘肃河西走廊多地气温持续偏高，降水偏少。8月16号起，甘肃张掖市部分地区出现降水，农作物短期保伤有望，旱情得到一定程度缓解。
1: 这里是甘肃省张掖市民乐县的南丰镇，全镇呢种植了马铃薯是4000亩。来看一下这轮降水是不是有效。刨开这个地面呢，可以看到至少湿的土地的有10厘米以上了，还可以看到正好这里有一个马铃薯，它的这个根茎部分呢都是可以吸收到水分的。那刚才呢，这里的农技人员也告诉我说，接下来呢会利用这里的这个滴灌呢，对马铃薯的根部再进行一次有效的补灌，让力争这一次的这一轮的降水呢整体的伤情可以保持到10天左右。
2: 环球华人，各位听友，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15号在台湾首映，仅上映2场的门票，开票后在短短20分钟内便迅速售罄，成为了近期两岸文化交流的一大亮点。然而，电影在岛内的热映却令部分的绿营民代破防了。但是，让人意外的是，陆委会的副主任兼发言人梁文杰却在周6专程前往桃园观影，并于事后写下观后感，为影片背书。岛内舆论认为，绿营出身的梁文杰公开为影片背书，印证了优质两岸文艺作品的感染力，能够冲破意识形态的隔阂与偏见。
3: 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15、16号在桃园上映，不少新北、台北等地的观众专程奔赴桃园观影，掀起热烈的观影潮。国民党民代翁小玲也在观影后受访时直呼感动，认为该电影体现了中国人最高尚的情操。然而，影片的热映却令部分绿营民代破防，并对桃园市文化局放映该片表示不满。
4: 在台湾桃园上映这部电影，就是一个可以大做文章的机会。我们都很想问张善政市长，为什么要一直配合统战台湾？
3: 让人意外的是，动辄将所谓统战当帽子污名化两岸交流的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梁文杰，却在周6专程前往桃园观影，并于事后写下观后感，公开认可影片的人文价值与情感温度。
5: 让影展回归电影文化交流的本质，陆委会梁文杰副主委有到场观影，也表示本部电影并非统战的电影。
3: 有舆论认为，作为台当局涉陆事务核心官员，其态度转变从某种意义上表明，岛内部分势力刻意营造的所谓大陆文艺作品皆有政治目的说辞是多么荒谬，印证了优质两岸文艺作品的感染力，能够冲破意识形态的隔阂与偏见，呼吁台当局文化部门以此次影片公映为契机，正视民心，正视两岸文化血脉同源的本质，主动松绑大陆影视作品准入限制，破除文化禁锢，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推动两岸文化双向交流。
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
6: 妈，我拿到了健康。
2: 你用心的。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黎，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2: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8: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9: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8: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9: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

0: 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6: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7: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8: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9: 说说咱华人事儿。
1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1: 美国智库抛出航母杀招，叫嚣五招围堵中国航母，从水下到空中，从电磁战到无人机打击，这套战法是否在纸上谈兵，又暴露了美军怎样的焦虑？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美航母台海对战，美军扬言五招制敌。
12: 日前，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布报告，提出所谓钳制中国航母的五种作战方式，从水下伏击到远程航空打击、网络电磁战以及无人机集群，试图通过多域分层的方式，让中国航母始终处于持续威胁之下。美国军事战略界究竟在担忧什么？这五招能否真正限制中国航母走向远海？又将给未来中美海上博弈带来哪些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吕礼诗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日前，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智库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布一份关于所谓钳制中国航母的报告。报告称，过去近20年来，美军一直担忧面临中国航母杀手弹道导弹的威胁，并主张美军及其盟友不应只是被动防御，充当被猎捕者，而应转为主动出击，成为猎人。报告提出五种非对称作战概念，试图让中国航母始终处于所谓持续威胁之下。其中第一招就是利用前沿部署的混合潜艇力量实施水下伏击。首先，我们要来看一下美国这家智库为什么在此时发布了一项关于如何钳制中国航母的报告。中国的航母对美国产生了威慑力吗？
13: 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其实简称为 CSIS，是位于华盛顿跨党派的一个外交政策的智库。那该中心呢，最主要的是进行国际关系以及军事问题的一个战略分析以及政策研究。那近年来呢，由于中国大陆的军事发展，那做了非常多次的这一个可能的中美间的军事摩擦的一个兵棋推演。那此次发表的论文呢，我们看到它表面谈的是防范解放军航空母舰的一个方法，但是实际上 的问题核心却是这一个美国航空母舰的数量以及战力的问题。现在有关于美军的这一个航空母舰的问题啊，我们之前看到了福特舰，那它的污水系统有问题，然后后来竟然发生一场大火，现在要直接的维修超过一年才能够再次服役。那但是呢，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两天又传出林肯号航空母舰，也就是在这一个阿拉伯海进行这一个伊朗的作战的这一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实际上竟然也发生了跟福特号一模一样的这一个污水管路故障的问题。这也代表美国除了它的这一个弹药不足之外，更严重的是它的工业水准已经不如以往。
12: 这份报告提出的第一招呢，就是要对解放军的航母进行水下伏击。那么具体的内容是如何来分析的？对航母进行什么样的水下伏击？如果说利用这样的一种方式的话，那么是不是依托的就是美国在亚太部署的潜艇？
2: 水下伏击呢，就是潜艇啊，在对方的这个航空母舰所驻泊的港口附近，在他预判的他航母编队的这个航路上，包括特别是像这个海峡呀这样一些必经之路上，还有呢预判对方的航母预定的这个作战海域或者阵位在这个附近设伏，比如他可能处于一种海底的坐底状态，或者是处于一种低速的航行状态，总之利用潜艇的这种隐蔽性，那么当发现对方的航空编母舰编队进入自己伏击圈的时候，然后迅速地发起打击啊，给对方以措手不及啊，形成这样一种打击效果。那么CSIS 提出的这个方案里边，它所使用的武器，那么主要是这两种，第一种是潜艇，第二种呢是这个无人的潜航器。那么它提出的是两个圈的设想，第一个圈呢是内圈，就是呢第一岛链以及第一岛链向西嘛这样一个海区，因为它属于浅水区，它就是用盟国的潜艇，像日本的和澳大利亚的常规潜艇，那么进行作战，对解放军的航空母舰进行设伏。那么如果解放军的航空母舰呢突破了第一岛链，进入了西太平洋的深水区，那么美国海军的核潜艇在外圈，因为核潜艇呢是比较适合深海作战的，它就呢进行了打击。那么呢当第一圈内圈进行作战的时候呢，美国海军的核潜艇又可以在外圈通过它的无人潜航器，通过它的远程打击武器，那么还有它的指挥信息系统啊，对前方的这些常规潜艇呢的作战进行某种程度的支援，形成一种内外呼应的这样一种对航空母舰的这样一种打击体系。
12: 那么台湾媒体呢也在爆料，近期台军是设立了4个水下潜艇伏击区，这样的伏击区的设立是不是也是在践行美国的战略安排？美国是否也会把这4个伏击区纳入自己的大的伏击区之内？
13: 我们来看这个台南的安平以北，那一直到台湾东北角的这一个鼻头角的这个位置啊，那它的海域的深度多半只有150公尺，甚至更浅，那其实都不适合做潜舰作战。那但是呢，在苏澳港以南的这个区域，历经了和平海盆以及花莲与这一个台东的峡谷，那这一些水下的峡谷呢，那深度都深达1000公尺，非常适合潜舰作战。那另外比较特别的，也就是在高雄以及屏东的外海这个部分，因为高屏溪的切穿，那再加上它位于这个南海海盆的边缘，它的海底地形比较复杂。另外，也就是这是黑潮流经的海域，它的这一个温度、压力以及盐度的水文变化大，所以也适合作为一个潜舰伏击区。那我们来看美国啊，因为它现在已经开始要将它的一个维吉尼亚级，原来是攻击级型的一个潜舰，未来都要把它变成为一个巡弋飞弹的核潜舰。那如果巡弋飞弹核潜舰的话，它就不适合接近第一岛链，不然的话很容易被征收，所以它应该未来的位置会尽量的在第一以及第二岛链中间的菲律宾 海的海域，而远离第一岛链。所以我们讲到说，那个美军不会的轻易在第一岛链周边划设伏击区。
12: 既然说美国希望用水下伏击的方式来打击解放军的航母，那么解放军的航母如何反潜？
14: 我们注意到在制胜的这样的一个片子当中，重点提到了在航母编队当中，055型驱逐舰其实它的反潜功能既强大又全面。首先呢，可以使用先进的声呐定位水下的核潜艇，那么并且呢可以使用这个舰载的反潜直升机针对目标进行控制，进行这个驱离。当然呢，在战时的状态下也可以使用反潜直升机和水面战舰进行联合的反潜火力打击。因为像055这种万吨级别的这个大型驱逐舰，它的垂发单元大概有100多个，那么如果重点执行反潜任务，就可以多装填这个火箭柱飞鱼雷，或者说我们叫它反潜的导弹，那么就可以在很远的距离上针对核潜艇进行密集的火力攻击。
12: 报告提出的第二招则是所谓沿关键海上地形构建陆基海上打击网络。报告称，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陆基导弹体系，因此美国及地区盟友可以在关键海域建立分散部署、多国参与的陆基反舰导弹网络。其设想是从日本、菲律宾向外延伸，并在政治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进一步覆盖南太平洋以及全球其他重要海上地形。
15: 报告当中指的第二招呢，就是要依靠美国在第一岛链部署的陆基反舰导弹网络来针对解放军的航母。您觉得这招值得科学吗？另外，在第一岛链上它都部署了哪些武器装备？
14: 美军已经开始在第一岛链上钉钉子，然后利用日本的军事基地，利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包括在澳大利亚进行布局。那么他想要构建起这种岛链的这样的一个反舰火力的这样的一个阵地。那么部署的有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个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其实本质上来讲是一种小型的近程的反舰导弹发射车，那么可以灵活部署而且呢也是便于藏匿。此外呢，美国海军陆战队和美国海军也会部署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因为这个海马斯呢可以发射射程500公里的这个精确打击导弹，它具备反舰的功能。此外呢，还有低风系统，低风系统主要是属于美国陆军的多域特遣部队，低风系统所配备的标准6型导弹可以针对300-4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大型移动目标也可以进行打击。所以这样的一些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些反舰火力系统已经开始在日本、在菲律宾、在澳大利亚寻找落脚点。但是五角大楼和美国军方认为这还不够，他必须要拉帮结伙，那么要强化和日本这个菲律宾以及澳大利亚的这种联合的反舰作战能力。
15: 刚才魏老师特别提到的澳大利亚、日本和菲律宾近期都有哪些动向？如果说要形成美国所谓的这个第一岛链的反舰导弹的打击网络的话，目前他们在导弹方面都是如何部署的？
13: 从去年开始，美国就透过这个肩并肩的军演，将提风飞弹已经放置在菲律宾。那今年又如法炮制的将这一个以无人车搭载的海军战术飞弹的这一种系统部署在巴丹岛。那现在看来虽然是如此那而且日本他在今年3月的时候也帮菲律宾打造了5座的这一个海岸雷达，那还配合了浮空器，也就是高空气球的一个设置，这一些都是为了这一个数据链以及空防的一个目标获得之用。那另外我们往南太平洋看的话，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澳大利亚在2021年与英国以及美国形成 AUKUS 的3方安全伙伴。那其实说实在的，这也是围堵中国的一种思维。那其实美国的造舰困境、伊朗的战争，那以及这一个美国的战略收缩，才是真正的影响了我们讲到刚刚的这种岛链战术的思维。那除了 AUKUS 有这个问题的话，日本也有同样的问题，也就是日本当初买了400枚的这个战斧巡弋飞弹，但是遇到现在伊朗的战争，耗用了大量的战斧巡弋飞弹，还要延宕2年才能取得。这也就是我们看来， 这一个有关于岛链

0: 虽然很丰满，但是实际很骨感。
1: 那这么来看呢，美国的这个战略部署呢还是非常清晰的，就是希望在他亚太的盟友的沿海地区来部署陆基的反舰导弹，并且形成网络来威慑解放军的航空母舰。那么您觉得这样的一种设想是否能真正产生威慑力？
2: 那么即便平时允许他的部署，那么真正要打起仗来，这个些国家能不能允许美军把他的导弹部署上去，能不能允许美军在这个地方开火，能不能允许美军在这个地方建弹药库，那么形成一种对解放军的这种威胁。因为这是与中国大陆彻底的决裂，彻底的为敌了。那么这里边啊，它有它国内的牵制因素，它有它得失的权衡。比如说拿日本和菲律宾来讲，那么他想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他这个国家整个的这个国土，包括他的整个的本土，都在解放军的火力的牵制之下呀。那么你想想，他要不要考虑现在发生的中东战事告诉你一个道理，即使你这个国家不参战，但是呢，你允许美国利用你的国土作为军事基地，那么你同样可能挨打。那么日本和菲律宾这些国家，它又有与中国的钓鱼岛和南海诸岛的这样一些争议，那么他也会想一想，如果我在这个方向选边和美国站队的话，那么这些岛屿的态势会不会发生对他更加不利的变化，是不是得和失的问题。所以说从他的整个作战体系来讲，他这里边的致命的漏洞也是呢很多的。想完成这样一种完整的击杀链，让这个击杀链那么持续的能够形成一种持续性的消耗，直到完成他的任务，我认为这里边有诸多他根本无法克服的困难。
1: 除了陆基反舰，美军还利用飞机、轰炸机以及海上巡逻机实施远程反舰打击。美国可以使用装备反舰导弹的空军轰炸机和海军航空兵，例如配备远程反舰导弹以及未来高超音速反舰武器，并通过复杂的作战网络同时支撑己方攻击，削弱中国传感器体系。报告称，目标并不一定是彻底击沉航母，可能是实施所谓的任务杀伤，例如破坏飞行甲板作业能力，摧毁航空燃油和弹药保障设施，或者瘫痪航母编队中的关键护航舰艇和后勤舰船。刚才我们已经探讨了水下的，探讨了它同盟伙伴的陆基的。那么现在呢，它还设计了一种方式是空中打击，例如它要用攻击机、巡逻机和远程的反舰打击模式来攻击解放军的航母。这个空中打击对于解放军的航母能够产生威胁吗？
3: 美军使用大型飞机在太平洋范围内针对中国航母进行威慑 ，BRA 幽灵隐身轰炸机进行偷袭。这个 BRA 幽灵隐身轰炸机在此前演习的过程当中，已经发射了 AGM-158C 这种远射程、采用隐身化设计理念的这个反舰导弹。那么，这个 BRA 幽灵啊，它是可以进行洲际飞行的。那么如果按照它的作战指标和性能，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对海的火力打击能力能够覆盖太平洋的绝大多数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所以它可以进行远程的飞行，秘密的到达。然后它所发射的 AGM-158C 这种巡航导弹也是采用隐身化设计理念，客观来讲，针对海上的作战平台包括航母编队会构成威胁。所以针对这种利用幽灵进行偷袭的方式，解放军的航母编队还是要强化自身的反隐身能力，那么要看得清，要看得远，要看得准。所以我们注意到航母编队当中是有零五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因为它配备有双波段的大型的相控阵雷达，针对空中隐身目标探测能力比较强。而且我们也注意到零五二 D 型驱逐舰，那么它在舰体中部会有一个大型的对空搜索雷达，我们军迷和网友把它称之为苍蝇拍。这个苍蝇拍主要就是探测隐身飞机、隐身轰炸机的。那既然有讨厌的苍蝇试图针对中国的航母进行威胁，我们就要看准它啊，那么把它给拍下来。
1: 报告当中还提出了这个目标呢，不一定是要击沉航母，而是要进行任务杀伤。这个任务杀伤呢，还描述了相关细节，比如说要打击它的甲板，打击它的后勤补给，打击它的燃料，打散它的航母编队等等。这种设想是您觉得就是在对航母的这个攻击当中，它是能够形成杀伤力吗？
2: 美国要想包括你 CSIS 所提出的五种办法，想用这五种办法把解放军的航母的战斗力给它彻底的削弱，把它击沉，恐怕他认为呢，估计他做个推演可能完不成这个任务，或者完成这个任务的话呢，他可能要巨大的消耗。

0: 耗，这个消耗它有没有这么多弹，有没有这么多船，恐怕都会成为一个问题。所以说呢，这实际上是个不得已退而求其次的一个选择。以往呢，在这样一种对航母打航母的方法啊，苏联也有，坦率地说，中国啊，解放军啊也有过这种方法，因为呢，对方的航空母舰编队很难对它进行突防，所以呢，我看到当年苏联那也有一种它的作战理念，就是说我只要打伤它，那么我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任务。大家想想，这是在建立在以弱对强的这个基础上的，所以说我认为这是美国军队不得已一个选择。
1: 第四招和第五招分别是采用网络电磁战与无人机打击。报告称，在进攻层面，可以在实施实体打击之前削弱解放军的探测、目标指示和指挥网络，从而提高后续打击效率，减少实现任务杀伤所需要投入的导弹和其他打击资源。在防御层面，则可以干扰解放军的目标定位和火力打击流程。最后，报告将目光转向近年来乌克兰战场所体现出的一个趋势，即使海军力量规模有限，一个国家也可以利用无人水面艇、无人机以及陆基导弹持续消耗一支规模更大的舰队。
2: 这样智库给美军支的第四招和第五招呢，是网络电磁战和无人机打击。首先我们来看网络电磁战，它的主要目标呢，就是要攻击解放军的网络作战体系。那您觉得这样的一个网络是很轻易就能够被攻击到的吗？
0: 它这个第四招呢，还不完全对付这些网络体系，它也包括有硬体系。那么它第一个呢，它试图用电子信息手段去压制我们的指挥信息网，也就是说呢，我航空母舰编队我本身的指挥信息网我要对你的压制，这样呢，我就要干扰你的预警机，干扰你的通信系统，干扰你的数据链，干扰你的卫星。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要用这种手段去打击你的航空母舰上级的这个作战体系，这要使你的航空母舰出去以后，你只能自己靠自己，无法看到上级的指令，无法接收你编队以外的这样指挥信息、控制信息、目标信息，这是第二个。但是呢，这样一种网络信息还要面临就是解放军的网络韧性，解放军的这样一些指挥信息网，包括后勤保障系统所依托的这个网络，它不是按照民用网络的标准来建立，它是按军网的标准来建立，它是进行固化的，它一定有各种各样的软硬的那个抗击手段，也有各种各样的备份系统，也有各种各样的分布式的网络系统，使得你毁伤了一部分，你不能毁伤全部。那么这样一种最复杂、最严峻啊、最这个困难的情况，一贯是解放军呢打仗的指导理念。我想也应该是建设各种指挥信息网、各种这个指挥控制网的那么一个理念。
2: 那好，我们再来看无人机。这份报告当中提出了乌克兰在使用无人机作战方面呢是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的，所以美军呢也可以在第一岛链对解放军的航母实施无人机打击。在这份报告当中再次提及这样的战法，是不是代表着美国现在的主体思路都是想要进一步的扩大对无人机的使用？
3: 这篇报告提到说，用这种方式可以逼迫的解放军的航空母舰那个移到更远的基地，其实这个一点可能都没有。那另外那个台湾国际造船公司援引了这一个乌克兰的思考，研发了这个无人艇的一个部分呢，虽然这是一个不对称的思维，但是我们有想过吗？台湾这有关于无人机、无人艇的问题，在于无法使用低轨卫星，也就是没有办法进行 data link 的部分。那如果没有数据链的一个协助之下，这些无人机跟无人艇就能够对于这个解放军造成任何的威胁，那也未免一厢情愿了。那如果我们来看到美国的话，那他如果认为日本以及菲律宾现在的这样的作战构想就能够达到所谓的避险战略的话，那不如现在直接的将这些能力直接投入这一个霍姆兹海峡，解决特朗普政府现在真正的一个困境啊。那说穿了，这一篇论文呢的心思只有一点，也就是美国利用了日本、利用了台湾以及菲律宾 充当这一个代理人，然后消耗竞争对手，那为自己赢得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个优势以及军火销售的利润。
2: 我们看到有的舆论认为说，其实这五招呢是这家智库给美军出的邪门歪道。那么有一种声音一直在质疑说，美国有那么多艘航母，为什么在针对解放军航母的时候不是航母对航母，而要使出这么多的招数？
4: 美国在发展航母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最近这20年，可以说它的科技树点歪了，所有的资源和技术都集中在航母这个平台上，所以我们看它的核动力航母实现了更新换代。那么福特级核动力航母排水量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可以搭载数量比较多的舰载机。那么不仅有超级大黄蜂，还有 F-35C， 而且呢后续它的舰载机部队也要实现这种一定程度的这个无人化。确实呢，它把很多的资金和技术都投入到了航母这个平台的发展进步和完善方面。但是我们再看为航母护航的还是阿利伯克级驱逐舰。那么这种阿利伯克级驱逐舰确实也有升级，但是呢它的进攻火力和防御火力完全没有变。那么进攻火力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么再加上一些近程的反舰导弹，那么进攻火力呢最远的还是战斧式巡航导弹，防御火力呢标准三标准六，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变化。中国海军的航母编队不仅可以使用舰载机进行远程火力打击，而且驱逐舰上的这种高超音速导弹也可以针对对方的航母打击群进行远距离的超饱和式的攻击，一下子打出数十枚甚至是上百枚的这种高超音速导弹，那美国的航母打击群根本就防不住。可能正是看到了解放军航母编队它的这种独特的远程火力打击方式，所以呢美国的智库才开始给美国海军给五角大楼支一些这个歪招，支一些怪招，想通过其他的手段针对中国的航母进行限制和压制，而要最大程度的避免在大洋区域出现双方航母对决的情况。
2: 一份研究如何猎杀解放军航母的报告背后反映的却是美国面对中国海军快速发展所产生的战略焦虑。对于解放军而言，面对不断演变的海上作战形态，如何进一步提升航母编队的体系防护、信息对抗和综合反制能力，增强远海作战和战略威慑力，将成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和战略安全的重要课题。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

0: 我是高楠。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号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号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16号清晨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8天的国事访问。16号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中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记者17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一至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另据报道，今年一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历史同期新高。前7个月，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长5.2%。今年以来，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而美项目落地实施。今年前7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据中国广州海关统计，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出入境人员同比增长约18.9%，创历史同期新高。17号11时02分，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6号12时10分，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16号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随着各地影院向多样化经营转型，叠加丰富的电影加活动，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000亿元。2026中国戏演出季暨中国戏国际展演15号晚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穆特剧场开幕。本次演出季活动由中国歌剧研究会和欧洲国际文化交流合作协会主办，将在年内陆续为观众带来高甲戏、京剧、黄梅戏、徽剧等戏剧样式的演出。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

0: 这两年不断涌现的北京社区餐厅成为了都市生活的新鲜事儿。那么北京养老餐配送服务开启的情况怎么样？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个社区，去体验最后一公里配送上门的现实挑战和试点实验。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想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为了看他们，有人专程前来。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这样的中国怎一个酷字了得。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这两年不断涌现的北京社区餐厅成为了都市生活的新鲜事儿。这种餐厅主打便民家常菜，价格实惠，营养卫生。社区餐厅尤其受到了老年群体的欢迎，特别是高龄独居老人。社区餐厅不仅是生活的必须，也成为了老人社交的一方天地。随着北京城市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持续增长，社区餐厅应该增加为行动不便的老人上门配送饭菜的服务，也被强烈呼吁。那么，北京养老餐配送服务开启的情况怎么样？看似简单的服务推广，难点又在哪里？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北京的几个社区，去感受一餐热饭对老人们的切实帮助，也去体验最后一公里配送上门的现实挑战和试点实验。
2: 今天中午有红烧肉炖豆角、芹菜炒肉、洋葱炒鸡蛋。
3: 中午11点多，位于通州区的玫瑰园社区养老助餐点已经开餐了，十多样热气腾腾的菜品准备就绪。郝奶奶今年87岁高龄了，仍然精神矍铄，自己步行了十多分钟来这儿就餐，但她也担心特殊情况下的用餐问题。
4: 因为啊，我自个儿一个人在生活，所以说我就到这儿来，愿吃点啥吃点啥。他的菜还算便宜，荤素搭配挺好。生病的时候腿脚不方便了，走起路了实在太吃力了，就不能出门了，送菜那当然好了。
3: 玫瑰园社区养老助餐点已经运营了6年多，主要为周边的老人提供实惠营养的用餐服务。但除了特殊情况之外，目前餐厅的配送需求较少，也暂时没有和第三方外卖平台合作。通州区玫瑰园养老社区服务驿站站长白莲介绍，
2: 老年中午这里100-200人应该也是没问题的，晚上稍微少一点，可能就是不到100人。咱们这只是一个驿站，它没有配送资质的，所以只能靠志愿者帮老人来取餐，数量特别少。第三方合作的话，中间环节过程可能不太好把控，老人也是心里一般不愿意接受的，觉得费用高一些。
3: 目前本市的养老助餐点的送餐服务覆盖情况如何呢？记者以市民身份随机拨打了10个位于朝阳、海淀、丰台等几个区的养老助餐点电话进行咨询。由于人手不足，没有接入外卖平台等多种原因，其中有一大半都不能外送餐食。养老助餐点的工作人员们说，
5: 这个月送不了，因为人少，比较忙。

0: 因为您得要先拿着老年卡在这儿刷，再去旁边去吃。
1: 只针对老年人，目前提供不了送餐，他可以在这吃，可以打走。
2: 老年人吃，我们主打的是套餐，暂时送不了。
3: 住老餐的配送问题有什么解决途径吗？在东城区的朝阳门街道，由健康活力的老人们组成的一支志愿者队伍，肩负起了一部分的送餐工作。
4: 还热乎着，你坐那吃，看看饭菜怎么样？
5: 就是白菜、豆丁，特别好。
3: 上午11点多，志愿者徐佩霞和江秀平把从养老住餐点的福利餐厅取到的午餐送到了腿脚不便的老人张淑兰家。张淑兰老人今年85岁，常年独居，乐观开朗的他平常是老年住餐点的常客，喜欢和其他的老人们一起边聊天边吃饭。但在腿脚不便的时候，他就主要依靠志愿者送餐上门。
6: 我这腿不方便，走时间长了，或者那个下楼我的就得拽着那栏杆啊，有雪呢，有雨呢，他们就给我打电话了，你别出去了，不敢摔着，给我送过来。特别知足，感谢志愿者。
3: 给老人送餐的小老人志愿者徐佩霞看起来活力十足，但今年也已经69岁了。他和一群年龄相仿的老人们组成的志愿者队伍，会在闲暇之余尽力帮助周边的老龄、行动不便或者失能失智老人，为他们解燃眉之急。
7: 我们就是带老人看病，打扫社区卫生，给老人买菜，我们就是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工作，发挥点余热，做点贡献。
3: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的福利餐厅开业有1年多了，深受周边的老人喜爱。这里最便宜的一宿长者专属套餐只卖8.8元。福利餐厅的运营负责人顾先亮介绍，
8: 随着我们逐步的运营，然后餐厅现在日渐走好，已经由之前只能接待10几位顾客，现在每天接待差不多在100位老人，每天中午会配送15到20份餐给出门不便的老人，还有高龄老人以及半失能半失智的老人。自配送目前是5元一份，第三方配送的话是根据他的距离去配送，然后我们还有志愿者配送，我们给配送的这个志愿者老人去提供餐品，让他们吃一份午饭，然后再帮附近的老人去做一个配送。
3: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有3万多位居民，这其中老年人的人口占比已经达到了26%。针对区域内老年人的就餐和配送的问题，街道也打出了组合拳。东城区朝阳门街道市民活动中心主任梁楠说，
9: 作为政府呢，我们也是拿出了空间用于置换一些服务，开设我们的老年餐厅，把更多的利润和实惠让给我们老年人，还推出了一些新的举措，比如说低龄的老年志愿者的这个队伍建设起来，帮助进行配餐。
3: 在解决住老餐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方面，西城区也在进行一些破局的尝试。目前全区共有养老住餐点323家，除了企业自配送和志愿者配送之外，最近西城区也和平台合作，由骑手将住老餐配送上门。西城区民政局老年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李军岩说，
10: 配送的企业为我们有需求的老年人从我们的住餐点送到家中，这个需求量还是有的，还需要一定的服务的对接，包括呢服务力量的扩大。近期啊，几个的住餐量较大的住餐点在做相应的配送试点，为的是周边有需求而相对来讲的身体不便的老年人提供这种的免费的配送。它的资金呢是来源于慈善的资金，开了一个相应的住老专区，像老人的身份和信息，它可以提前绑定好，能够领取相应的优惠券和相应的服务。
3: 王鹏飞是平台上最早一批专送住老餐的骑手，在每天的10点到11点的老年人就餐高峰点，王鹏飞大约能送出7到10个订单。
11: 大部分都是上了岁数的，60多到80多都有吧，行动不是特别方便，大部分都是老人一个人在家。
3: 本市已累计建成运营养老住餐点2256家，覆盖了3/4的城乡社区。对于打通住老餐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党俊武则认为，包含老年人的就餐问题在内，也可以立足各类人群的生活需求，以社区为单位来打造综合性的服务场景。
12: 在社区把老百姓的服务需求提供出来，就是在物业服务的基础之上，把我们的家政的服务、婴幼儿的照护、老人的服务、全人权服务项目很多了，有一些是政府要兜底的，自己需要花钱的那就是自己掏了。第三个还有一小部分的公益社会力量可以做一点贡献，探索一种社会企业来去经营民生服务的这么一个路子，扶持社会企业来往下发展。
3: 目前本市已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截至到2023年底，北京的常住老年人口有

0: 494.8万人，占比达到 22.6%。 对于解决老龄化社会下的各类突出问题，促进银发经济发展，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谢玉荣表示，
1: 首先还是要加强公共场所的基础设施的一些适老化的改造，方便老年人的出行还有使用，进一步完善这种养老助老的相关的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政府应该加大这种社老的公益性的服务投入，积极引入一些社会资金，共同促进银发经济的发展。银发经济的消费除了老年人，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群体我们往往忽视，其实就是老年人的子女，建议为家有老人的工薪阶层中年群体为他们松绑减负，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去陪伴老人，更多的收入呢去为这个银发经济买单。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想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浪花拍岸，酒花翻涌，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本届啤酒节活动内容全面升级，亮点纷呈。在这里，机器人穿梭巡游， AI 智能伞全域覆盖，千架无人机点亮夜空，未来啤酒工厂大棚潮玩不停，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想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记者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
4: 盛夏海风拂面，满城啤酒飘香。本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全面换新啤酒大棚，2300多款啤酒汇聚金沙滩啤酒城，从清爽鲜啤到醇厚精酿，国际化、品牌化、多元化的啤酒一应俱全。各大棚舞台演绎轮番上演，歌声、笑声、碰杯声此起彼伏，让市民游客沉浸式畅享夏日狂欢。浙江游客蒋佳颖：
5: 我是从浙江绍兴诸暨过来的，来了7、8次了吧。这次来感觉场馆更加隆重了，然后非常的舒服，很自在，感觉下次还应该还会再来。
4: 啤酒大棚运营经理林宏伟：
6: 我们增加了这个更多的品种的这个果味啤酒，整体的价格我们也相应的进行了一些下调，更加的亲民。
4: 除了酒水品类与价格优化，本届啤酒节持续升级特色体验业态，创新打造多款沉浸式、互动式打卡场景。坐落于凤凰之声大剧院北广场的青岛啤酒加油站全新亮相，项目以创意加油站为造型，融合景观打卡、趣味互动、休闲品酒多重功能，打破传统啤酒消费模式，推出自助互动打酒新玩法，凭借新潮的形式和纯正的口感，迅速成为本届啤酒节的网红打卡新地标。烟台游客朱娇：
7: 感觉就像给这个杯子里边在加油一样，然后啤酒的味道呢也非常的好，这个形式也非常的新颖，拿起这个酒枪然后自己再加这个酒，我感觉也挺好玩的，参与度挺好。
4: 啤酒加油站项目负责人柳洪博：
8: 今年呢，我们在青岛啤酒城建设了这个啤酒加油站，全部是从青岛啤酒厂官方直供的啤酒，种类有将近20种，市面上能喝到的青岛啤酒的品类我们这儿都有，而且呢可以体验自己打酒的这种快乐。
4: 全新的自助互动形式摆脱了传统节庆的单一消费模式，趣味性和体验感大幅提升，精准契合年轻游客的审美和游玩需求。自开放以来，人气持续爆棚，打造出差异化的沉浸式节庆新场景。啤酒加油站工作人员朱玉新：
9: 今年我们啤酒城首次打造了2处啤酒加油站，酒是当天生产当天直供，口感也非常好，游客来到这里可以自助进行扫码打酒，通过加油站的形式给游客不同的

0: 沉浸式体验。
1: 在体验玩法升级的同时，本届啤酒节依托前沿黑科技，实现鲜啤口感与保鲜品质的双重突破。现场投用的黑科技恒温极鲜仓，打通了酒厂到啤酒城的鲜啤直达链路，从源头锁住鲜啤原生麦香。游客可扫码一键自助打酒，每一杯鲜啤都是现开现取，完美复刻酒厂刚出品的鲜活口感，成为鲜啤爱好者的首选体验项目。项目总工程师葛伟杰：
2: 极鲜仓全球首台的一个能实现啤酒全自动化灌装的一个设备，属于工业标准化啊，也是全球首台，正负0.5度的锁鲜技术。目前的话，它里边可以存放10种不同口味的啤酒，产品比较丰富。
1: 科技赋能贯穿本届啤酒节全程，除鲜啤保鲜黑科技外，全域铺设的太阳能制冷伞成为标志性数字化业态，成片制冷伞构筑起伞亮一片海的特色网红景观，打造出集伞店、伞媒、AI 智能柜、伞咖于一体的户外全场景数字消费综合体。该设施无需下载专属 APP， 游客手机轻触伞体即可解锁全套服务。项目负责人则海滨：
3: 我们绿电制冷体全球首款太阳能黑科技的自强伞，
4: 从整个伞体的材料到应用完全都是零碳的，每一把伞下有12个胶囊充电宝，绿电的完全太阳能充电，能满足7天连续阴雨天的正常供电使用。
3: 碰一下手机，大家游客会得到15分钟的免费充电，而且通过这个过程当中，他会拿到很多的消费权益，去参与到我们商户周边的一些或者优惠的一些奖励。
1: 为了进一步丰富潮玩体验，本届啤酒节在金沙滩啤酒城8号大棚全新打造1500平方米的未来啤酒工厂主题体验区，深度融合前沿科技与传统啤酒文化。体验区内设置 MR 数字交互、机器狗竞速闯关、亲子对战等多元科技项目，分时段上演特色科技演绎，游客可近距离操控智能设备，沉浸式感受科技与啤酒文化碰撞的独特魅力。啤酒大棚负责人高丽：
5: 我们有机器人演出，包含有乐队机器人、跳舞机器人，然后还有书法、讲相声。活动期间大约有30台机器人，还有巡场的机器狗参与此次的一些活动。
1: 八号大棚每日常态化上演多场特色科技演绎，钢琴机器人演奏、机器人拳击表演轮番登场。据介绍，后续还将陆续上线机器人酒保、机器人服务员等智能岗位，以智能化、现代化元素创新节庆游玩模式，让夏日狂欢更具新意。高丽：
5: 一般情况在上午11点就开始，是一个亲子时间，到下午的大约4点时间，有机器人跟线下的一些人互动，是别的棚没有。从4点开始，我们有真人的舞蹈演绎，机器人跟真人的演出。
1: 今年的金沙滩啤酒城既是烟火浓郁的文旅休闲胜地，也是亮点十足的科技秀场。除未来啤酒工厂主题大棚外，本届啤酒节还通过提供机器人讲解、智能餐食制作、人机互动演绎等特色服务，全方位实现传统节庆与前沿科技的深度融合。其中人气网红打卡点哈酒鸭酒仓，机器人化身专属打酒师，游客扫码即可下单，智能机械臂精准完成鲜啤争取操作，同时机器人可与游客趣味互动，氛围感新鲜感兼具。青岛啤酒时光海岸工作人员王银：
6: 哈酒鸭的酒仓呢，是我们把青岛啤酒的零售和智能机器人结合的一个消费的新场景，大家可以选购到品类非常齐全的青岛啤酒。在这里呢，只要是消费者扫码下单，就可以获得他想要的商品，全程是由这个机器人来自助完成。这种模式也非常的新潮，深受这个年轻消费者的喜爱，比较适合现场的一个打卡拍照。同时呢，这个机器人还可以有迎宾啊，包括互动啊，还可以跟消费者对话的这样的一些功能，在现场呢，小朋友们也比较的喜欢，互动效果呢还是非常好的。
7: 我不仅会拿取饮料，当然还会唱歌跳舞讲笑话呀。
1: 依托成熟的智能机器人技术，啤酒节还打造了专属机器人的无人售货店铺，机器人可自主完成鲜啤出酒、零食雪糕抓取、商品配送等多项服务，支持语音交互下单，有效缓解客流高峰服务压力，大幅缩短游客排队等候时间。青岛某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测试交付中心副经理王超：
8: 它解决了我们排队、夏日炎热难耐的问题，通过机器人去实现我们自主抓取，比如说一键打啤酒、一键抓取冰淇淋、一键拿取易拉罐等等，我们只可以通过平板去跟它语音通话，就可以实现一键下单，无需通过 APP 或者手机去操作，非常便捷。
1: 啤酒节的火热氛围持续撬动城市夏日消费市场，带动青岛餐饮、住宿、文旅等多领域消费升温。金沙滩啤酒城内的啤

0: 酒主题度假酒店人气持续高涨，酒店深度融合啤酒文化设计装修，部分客房专属配备直饮式啤酒龙头，住客可随时畅享新鲜鲜啤。独特的入住体验吸引了大量啤酒爱好者慕名打卡，成功将节庆流量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多元创新的业态，沉浸式的游玩体验，浓厚的山海狂欢氛围，不仅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夏日盛宴，更持续擦亮青岛啤酒之都城市名片，不断释放文旅融合活力，激活城市消费动能，让开放包容活力新潮的青岛魅力被更多人看见。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为了看他们有人专程前来，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我来到了大自然的空调房。最近，一位西班牙游客在云南旅游的时候发出了这样的惊叹。来云南之前，他还经历着40摄氏度高温的炙烤，但当航班降落昆明，舱门打开，微风拂面，清爽舒适，顿时感觉这趟寻凉之旅来值了。 China Cool， 无数外国游客的共同感受，成就了海外社交平台又一个爆款热词。这个夏天，全球多地热浪翻滚，大批外国游客来华避暑， China Cool 蔚然成为新潮。千年古刹的幽静，高山林海的清凉，非遗文化的沉浸，消暑好物的贴心。中国依托广袤国土的丰富避暑资源和完善的清凉配套服务，让纳凉、观光、购物等各得其所，引得外国游客纷至沓来。从打卡湖南张家界天然空调房，到体验江南水乡空调自由的惬意，从仿佛置身未来的深圳，到触摸历史脉搏的西安，在中国，人们既可以在古寺里听晨钟暮鼓，也可以在半小时内坐上高铁抵达下一座城市，既可以在非遗工坊里跟着老师傅学扎染，也可以在深夜时用手机点一份宵夜。这种精彩而多元的体验，让 China Cool 超越了天气的凉爽，成为了富有诗意与温度的美好生活写照。这样的酷更在于扑面而来的未来感。参观智能工厂、世代实时翻译的 AI 眼镜、与机器人互动、乘坐无人出租车，种种科技游场景不断带给外国游客震撼与惊喜。我来这里就是参观未来，这种创新之库正在刷新对中国的认知。长期以来，长城、泰山、西湖等是外国游客眼中的中国名片，而现在科技创新成果不断丰富人们对中国的体验和想象。这样的酷也是一种拥抱世界的大胸怀。 随着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各项服务配套措施完善升级，去中国旅行热度持续攀升。国家移民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超2291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 免签入境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 77.7%。 有外媒感慨，中国正在向世界传递一个信号，请来中国自己评判。这份自信与开放源于坚实的底气。今天的中国有壮美的山河，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有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有热情好客的人民，

0: 有日新月异的科技，自有一种来了就不想走的独特魅力。从 China Trevor 到 Becoming Chinese， 从 China Maxing 到 China Cool， 海外社交媒体上的一个个热词汇成了一种新趋势，重新发现中国，重塑中国认知。酷中国早已不是单一的标签，而是立体、鲜活、真实的新时代图景。从山水清凉到烟火日常，从科技前沿到开放胸怀，这样的中国可信、可爱、可敬，怎一个酷字了得。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的国宝大熊猫人见人爱，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二女一男各有绝活。为了看他们，有人从北京来，有人从河南来，有人来了以后坐看不已，有人滔滔不绝，边看边聊。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
2: 哎呦，
3: 没
2: 弄
3: 上。
4: 盛夏时节，大连的熊猫三宝之一飞云16岁生日那天，喜欢大熊猫的人们齐聚大连。
5: 你们从哪来啊？
6: 吉林。
5: 从吉林啊，今天动物园有个惊喜，你知道吗？
6: 那个熊猫过生日吗？
5: 啊，小朋友知道吗？啊，是哪个熊猫过生日？
6: 飞云。
5: 第一次来大连吗？看，
6: 对，第一次。
4: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一家六口刚进熊猫馆大门，看见有专业摄影服务，就先组织家人拍了一张合影。
5: 今天飞云过生日吧，完了过来采访。
7: 问我姑娘
5: 啊，问姑娘啊，来，姑娘今年几岁了？
8: 12岁。今天来就是逛一逛这个动物园，然后看看大熊猫。
4: 这位名叫汤欣然的小姑娘，暑假后将升入初一。她说，利用这个假期，全家人除了奶奶因为腿脚不便没来，爸爸妈妈、爷爷和姥姥姥爷都陪他来看熊猫来了，算是对他以优异成绩完成小学学业的奖励。这样的日子，以直播大熊猫为业的主播们绝不会错过。当游客们一开园就跑步奔向熊猫馆的时候，主播们早已经打开了设备，进入了工作状态。
9: 欢迎各位朋友们多多关注啊！欢迎各位朋友们，欢迎陈静，欢迎大家，感谢师姐，感谢陈静，欢迎苹果派，欢迎芭比，感谢红孩儿的关注啊！大家加油关注啊！朋友们一起祝我们的飞云16岁生日快乐！
5: 你说你那个名叫什么？直播的那个名啊？你
10: 飞云宝宝，
5: 飞云宝宝，
10: 这送你
5: 哦，谢谢。你还有特制礼物啊？
10: 对，我们自己制的，送给喜欢猫的人。
4: 跟记者搭话并主动送上直播礼物的小伙子，因为之前某一天刷抖音看到大熊猫特别可爱，再到现场一看，从此就喜欢上了熊猫，成了专业的熊猫主播，
10: 让更多人看到国宝大熊猫，爱护我们国宝大熊猫，关爱我们的其他的动物，保护环境，传播快乐。
4: 看熊猫本身就让人快乐，在现场看明星熊猫过生日，其乐无穷。
11: 那个现场欢迎大家宝宝，因为这个声音本身比较小，对，我不用说会喊，好不好？那能听见我声音吗？
10: 那不就这么说行不行？
12: 可以。
4: 在熊猫馆里不能大声喧哗，即使是熊猫过生日，作为活动主持人也尽量压低音量与观众互动。
10: 快要开始了，咱们熊来声。
11: 那个，首先欢迎大家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大熊猫飞云的生日会，谢谢大家。今天这个天确实有点热，咱们也是同甘共苦了啊。同甘就是能一起参加飞云的生日会，更苦的话，我可能这个体型比大家更苦一点。
4: 微胖的主持人说起自己的体型，让观众很自然拿他与熊猫做比较，惹大家会心一笑。而飞云的奶爸奶妈对生日宴设计的巧思，更吸引着 爱猫客们的眼球。
11: 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小机关啊，刚才阿里奶爸转的那盘是可以转的啊，上面的四个灯是可以转的，大家可以仔细的能看到，左面的那个熊猫是金虎，右熊猫是风云，是妙音的，然后中间的那个是风云，这个所有画的都是我们奶妈自己画的，这个所有做的都是阿里奶爸自己做的，每一轮都是，里面没有一个螺丝钉啊，没有一个铁件，都是拿木头自己做出来的。然后还有一个小细节啊，是那个钢琴中间的那个谱子，那个谱子它是一首歌的一句话，然后下面就是那个用西瓜皮做了一个水果篮，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水果，跟金虎的水果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啊。然后就是这个生日蛋糕，生日蛋糕上面的那个是用紫菜、甜菜跟榨汁做成的一个上面的杯子，下面的底座上面里面就是花朵，拿花朵冻成的一个杯子。
4: 主持人与观众热热闹闹互动的时候，生日的主角飞云还在馆舍内休息呢，一切准备工作就绪，飞云出场了。只见这位角儿一如既往，一步三晃，不慌不忙，沿着既定线路走向生日舞台中央。巡视一圈后，飞云径直走到礼物前，低头嗅闻，抬掌拍打，摸摸琴键，碰碰琴身，仿佛懂了奶爸奶妈给他打造音乐主题生日宴的用心。吃还是第一位的，象征性的走完形式，飞云凑近到香果篮和冰蛋糕前面，小口尝尝蛋糕，兴趣不大，干脆造西瓜吧。吃着吃着，飞云的整个脑袋几乎完全扎进了西瓜皮中，只露出毛茸茸的耳朵与那圆滚滚的身体相应和。飞云吃西瓜大快朵颐的样子，让人感觉他完全没有偶像的包袱，整个过程的那份从容淡定与平时并无二致。然而他天生的微笑唇在不经意间抬给你看的瞬间萌化了众人，飞云粉们更是欲罢不能。
2: 我只是游客，我只是猫粉，对，从香港过来看飞云，其实我一年也会大概来4到5次吧。
3: 哦，是专门来看飞云还看这三只猫？
2: 三只我都喜欢，
3: 三都喜欢。
2: 本来我是冲着飞云来的，但是后来发现它两个另外两个也是宝藏小熊，所以就特别爱上它们这三个了。
4: 这位从香港来的李女士今年是第二次到大连来看熊猫了，因为熊猫她和飞机上的乘务员都成了好朋友。而新加坡来的这位贵宾喜欢飞云竟然到了夜不成寐的地步，
7: 专程来看飞云
3: 啊。那是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呢？
7: 非常喜欢飞云，做梦也梦见他。
3: 哦，喜欢到这个程度。
7: 对，他会晚上都没办法睡，就赶快等天亮，就是直接来了。
3: 为什么对飞云有这样的一种深感情呢？
7: 就是喜欢，就是喜欢，
3: 没有理由，
7: 没有理由，
3: 没有理由。
7: 而且我最喜欢就是飞云。
4: 笑容灿烂的新加坡客人因为在大连看熊猫，和长春的王女士成了好朋友。
12: 我在长春，但是我在这儿定居了，为了飞云。
3: 为了飞云在大连定居了，怎么这么深的感情呢？
12: 我已经第四年参加的生日会了，我2021年就开始过来了，我就觉得这只猫怎么这么可爱呢？然后大数据就有那种，它就总给你推，然后我就喜欢它了。了解它以后，我为了它还去看了它唯一一个同父同母的哥哥。还去看了他母亲3次，上四川，上湖北看了他哥哥，就是喜欢他，
3: 就是
12: 因为他除了长得颜值好看，他还特别的就是懂事儿，而且在飞云身上有一种现代女性的精神，独美独立，独一无二美，而且他有治愈性，他有自动，他有笑容，他的笑是无法比拟啊！一看到他就开心。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 节目最后

0: 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苍山月隐，浮云绕，洱海风清，碧浪连。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去了解他是如何让白族扎染薪火相传，富足百姓的同时又博采众长，创新发展，让古老的非遗在现代社会中焕发生机的。
2: 据史书记载，东汉时期云南大理地区就有染织之法，人们用棉白布或棉麻混纺白布为坯料，植物蓝靛为染料，制作出千变万化的花纹图案。唐贞元十六年，南诏武队到长安献衣，所着武衣群如鸟兽草木，纹以八彩杂格，即为扎染而成。明清时期，洱海白族地区的染织技艺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出现了染布行会。民国初年，大理的纺织业有了细分，出现了专业化的村镇。而周城村因为所用染料是自产的土靛，成本低，固色好，加上技术精细，成为远近闻名的扎染村，后来被命名为民族扎染之乡。2006年，白族扎染技艺进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周城村距离云南大理古城25公里，面向洱海，背倚苍山云弄峰，是中国最大的白族自然村。500年前，周城段氏创建了蒲真染坊。段树坤作为染坊传承人的后代，从小就耳濡目染，掌握了扎染技艺。早先，段树坤在村集体企业周城民族扎染厂工作，妻子段银开在家扎花。由于工资难以维持家用，段树坤1998年从扎染厂辞职，恢复重建家庭作坊蒲真染坊。
3: 1996年的时候，整个周城村成立了一个民族扎染厂嘛，我们就去厂里面去上班了。每个月的工资也只有100多块，能维持不了一个家庭的一个生计。那么我们毅然决然的就辞掉了工作，回到家里面恢复这个蒲真染坊。更大的原因就是，作为一个扎染世家，他都有一个祖孙，就必须要把这个技艺要把它恢复，要把它延续。
2: 段树坤恢复重建家庭作坊蒲真染坊初期，正赶上大理市被列为全国首批对外开放的历史文化名城，渐渐成为游人向往和青睐的旅游热点城市。当文艺青年和背包客到来时，古老的扎染技艺和现代的设计理念发生了碰撞。蒲真染坊顺应潮流，推出了一批批改良创新的时尚扎染产品，广受市场欢迎。
3: 通过994包会以后，我们这个云南大理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吸引了很多文艺青年跟背包客来到我们大理，来到我们中城，把外面的一些信息灌输给我们以后，如果想把这个扎染做大做强，那么必须要符合现代人的一个审美理念。我们就创新了一系列的产品，不只是蓝白两个颜色，还有红的、绿的等等一系列，开发了围巾、服饰、裙子、衣帽等等的很多产品，受到市场的认捧。
2: 进入21世纪的最初几年，白族扎染风靡一时，迎来了高速发展期。周城村全村家庭染坊大量仿制蒲真染坊作品，家家户户年收入30-50万元，段树坤也淘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然而，随着全村家庭作坊的复兴，段树坤发现了一个问题：村里的年轻人已经不再扎花，会扎花的人越来越少，扎染技艺

0: 面临断代的困境，于是段树坤夫妇筹资收购了倒闭的州城民族杂染厂，将老厂厂房完善成为两个三房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白族民居院落，并创建了蒲真杂染博物馆，让白族杂染技艺能够继续流传下去。
1: 那么我跟我老婆商量，就是说我们赚那么多钱用它干嘛，留给下一代不是一个金钱，要有一个无形的一个资产，那么我们又作为一个代表性的传承人，要做就要做有意义的事情。借这个博物馆的原因就是只要有这个博物馆在，那么我们所有的扎染的它的一个历史工艺流程可以通过具体的文字的介绍，还有活体的扎花工人的演绎，能够延续传承。
0: 2015年，蒲真白族扎染博物馆正式建成，博物馆收藏了2000多种扎染图谱和3000多个扎染模板，并招收精通扎花技艺的村民，通过活态展示扎染历史和工艺流程，在博物馆传承扎染技艺，吸引了众多游客参观体验。自对外开放以来，博物馆每年接待游客近20万人次，年总收入600多万元，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30多个，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和旅游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非遗承载着历史记忆，延续着文化血脉，对段树坤夫妇二人来说，做扎染是一生的事业和追求。而身为非遗传承人，段树坤每年都会组织村里的人免费传授扎染技艺，为他们的成品寻找销路。此外，段树坤夫妇还兼任了一些高校设计院系的教授工作，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传承和推广白族扎染。
1: 我们的成功不是我们多么厉害，是这个白族扎染成就了我们。在我的心目当中，这个扎染就是穿梭在我们苍山洱海之地的蓝天白云了。我的希望，这个扎染最好的传承方式，它就是一家人一辈子做一件事情，一代传一代去延续，能够让这个扎染恢复到真正真的大家都知道，家家户户有染缸，每家每户都出作品。
0: 近年来，蒲真白族扎染以传统手工业发展为契机，总结召集乡村振兴试点村经验，大力发展扎染产业和特色旅游产业，集中力量打造文化品牌，广泛在旅游、文创、农业等各个方面发挥作用。每一件扎染制品都是一幅生动的艺术作品，凝聚了白族艺人的艺术热情和文化思想。昔日白族先辈们用针线在片片方布上书写着动听的人文故事，用板蓝根的悠悠药香染绘了五彩斑斓的智慧人生。如今段树坤夫妇和他们的蒲真染坊依然坚守这门古老的技艺，且守正创新，成功趟出一条民族团结自幸福、和衷共济必振兴的发展之路。在他们心中，白族扎染就是苍山洱海之间的蓝天白云，这份情怀值得坚守。也正是有这么一群人的世代传承，才能让我们有机会感受到那些延续千年的美丽。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3: 什么秘密啊？
4: 其实我会魔法。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

0: 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号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号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16号清晨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8天的国事访问。16号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中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记者17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一至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另据报道，今年一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历史同期新高。前7个月，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长5.2%。今年以来，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而美项目落地实施。今年前7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据中国广州海关统计，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出入境人员同比增长约18.9%，创历史同期新高。17号11时02分，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6号12时10分，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16号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随着各地影院向多样化经营转型，叠加丰富的电影加活动，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000亿元。2026中国戏演出季暨中国戏国际展演15号晚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穆特剧场开幕。本次演出季活动由中国歌剧研究会和欧洲国际文化交流合作协会主办，将在年内陆续为观众带来高甲戏、京剧、黄梅戏、徽剧等戏剧样式的演出。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实践和生活的感受和记忆中开始的。在蒙昧的远古时代，人们不知道疾病是什么，因此经常把疾病和神灵的力量联系起来。地球上最神秘的力量来自于自然，如风雨雷电，甚至还有可怕的地质现象。这些现象人类无法改变，因此人们经常不自觉地把人生病这件事儿和自然现象联系起来，甚至将疾病的发生归因于自然，归因于神灵。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部书，它堪称是中国最具有普世价值的经典著作，也是一本千古奇书。它蕴含着先贤的极高智慧，是中医学宝库中的瑰宝，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之一。它是一部中医理论经典，也是一部养生宝典，是一部关于生命的百科全书。中医专家翟双庆教授为您解读《黄帝内经》，与您共同了解中医的养生智慧。
1: 为什么说《黄帝内经》是以人体为主的医学著作？
2: 首先，它是把人放在自然界当中。
1: 《黄帝内经》认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怎样来养生呢？
2: 我们吃什么，我们穿什么衣服，要根据四时的这个气候变化去做。有人把这干脆就称为叫做因时来养生。
1: 《黄帝内经》是如何认识人体脏腑的？
2: 通过你外在表现出来的征象来去认识里边的脏腑。
1: 《黄帝内经》中的五脏体现了古人怎样的思维方式？
2: 古人这套思维，阴阳、五行、精气学说，来把我们人体跟自然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1: 五脏对于人体来说有哪些重要意义呢？
2: 就能够了解我们自身，了解我们的人体，对于我们养生啊、防病啊，哎，都有很大的意义。
1: 《黄帝内经》是如何通过调节人体脏腑来达到养五脏、驱百病的？2000年前出现的这部神奇的遗书，里面究竟蕴含着哪些博大精深的养生智慧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带您进入神奇的中医养生世界，为您精彩解读《黄帝内经·长寿篇》第一集《养生长寿宝典》。
2: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开始跟大家一起交流《黄帝内经》。说《黄帝内经》到底是什么呢？有些人呢，可能略微知道一些，认为是《黄帝内经》是一本养生的书。有些人呢，对《黄帝内经》完全是个陌生，不知道是什么。有的人问我，听说你是搞中医的，你研究什么专业？我告诉他，我是研究《黄帝内经》的。这个时候，有的人就开始跟我说了，说《黄帝内经》是不是专门研究人体内部经络的？那这么说，你这个针灸一定非常好。还有人告诉我说，《内经》是不是就是指我们神经内科疾病？你是不是治疗脑血管疾病比较好？更有人跟我说，这就是更知道一点的了，说这个内经啊，是不是就这个所有疑难杂症是不是内经当中都有反应？甚至有人告诉我，得了什么疑难杂症，拜托我到内经当中去查一查，告诉他怎么去治。那么内经到底是什么呢？实际上我们讲，内经啊是一本医学著作，这是我们今天开始讲内经的第一个话题，也就是说内经的内容和它的特点。
0: 近年来中医养生热潮有增无减，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养生？怎样才是靠谱的养生？黄帝内经是中医第一经典，其中的养生智慧令后人受益无穷。然而面对晦涩难懂的古文，面对深奥复杂的中医名词，您又该如何理解呢？想要轻松解读中医原理，灵活掌握养生方法，其实并不难。 北京中医药大学内经学博士生导师

0: 白商庆教授带您了解中医经典。中医经典不再是束之高阁、深奥晦涩的古文，而是来源于我们身边日常能伴随一生的生活指南，《黄帝内经》中的养生智慧。
1: 在中国古代哲学史当中啊，把《内经》作为一章，这么来看，也就是《黄帝内经》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本著作。《内经》当中呢，实际上还记载了天文啦、历法啦、地理很多很多方面的东西，因此有人把《内经》呢，又称作是古代的百科全书。那么实际上我们讲，《内经》我刚才说了是一本医学著作，所以医学家是把《内经》啊称为是医家之宗。我刚才所说的这些哲学也好，说天文呀、地理呀、农业呀、社会的知识也好，实际上在这本书当中都是在为医学来服务。那么《内经》当中讲了些什么东西？既然是医学著作嘛，恐怕就要以人体为主。有什么点特点呢？我们讲，首先它是把人放在自然界当中，认为人跟自然界是一个整体，这就是他的所谓的整体观思想。我们现在大家也知道，说我们怎么去养生啊，我们吃什么啊，我们穿什么衣服，要根据四时的这个气候变化去做。有人把这干脆就称为叫做因时来养生。有人可能有过这么一经验，说看过不同的中医大夫，可能一个病啊，这个南方的大夫跟北方的大夫开的方子不完全一样。这是什么呢？可能是人根据他的不同的地理环境来去治疗。也就是说，把人跟自然界捆绑在一起，所以《内经》直接就称为人以天地之气生，以四时之法成。同时呢，他又把这个人呢看成是一个小的整体。我们现在西医当中，有人看过西医恐怕知道，西医说你中间缺什么了，你是缺钠啦，还是缺铁啦，还是缺钾啦，缺什么来去补点什么。有人血不足了，失血过多，可能就挂个血袋，或是全血，或是血小板，给你补，也就是缺什么补什么。你看中医是这样吗？中医就不是这样了。中医他说，你缺什么呀，这个东西啊不是外界给你补充的，而是应该靠你人体自己来产生这个东西。比如说这人血虚了，可能呢他就给你开一点什么呢，说当归补血汤。当归补血汤主要就俩药，一个是当归，一个是黄芪。说当归呀、是偏点补血的，黄芪呢却是补气的。他强调一个观念，叫做什么呢？以气来生血。有的时候我们先打个笑话，说你的当归和黄芪一煮，拿瓶子一煮，它能变成血吗？变不成血。这个当归和这个黄芪呀、它得让人吃进去，作用在人体产生血的器官，也就是说人体所缺的这个血啊，得靠人体自己来造出来。言外之意，他把人体啊看成是一个整体，所以呢人体自身有什么毛病以后呢，通过这个小的整体就能够解决了。
2: 流传了2000多年的《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国古代中医学的基础，那么让普通人难以读懂的《黄帝内经》究竟还有什么特点？中医在对人体的研究上又有哪些神奇之处呢？
1: 《内经》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认为啊，我们这个人体啊，整个的世界呀、是在处于运动变化当中的。我知道大家有的看中医啊，可能就有这样的经验，说我找中医大夫一看呀、中医大夫说我是这个病，哎，给我开了三副汤药，而且还告诉你，3天以后吃完药以后，你过来，我再给你看， 我可能要调调方子。也就是说呀，他认为啊，这个疾病啊，这个人体啊，一直处于一个运动变化的状态，因此说我今天开了几副药，过了几天可能这个疾病呢就发生一些变化，因此根据这个变化再进行处方用药，这也就是中医所说的辨证论治，根据你表现出来的一些状况来去辨证，来去处方用药。同时呢，内经还认为啊，我们人体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偏于功能性的这么一个表现。所以内经在认识脏腑的时候啊，它并不是像西医那样说把你这个人体啊怎么样呢，说解剖开看看你那个脏是什么脏，你那个由什么细胞组成，它不是这样。他在说这个脏腑的时候啊，它实际上是一个什么呢，它有一个叫做脏象学说。那什么叫脏象呢，有一个著家，明代的著家张介宾解释得很清楚，他说这个脏啊就是藏于体内的脏腑，而这个象是什么呢，象是表现出来的一些变化，一些征象，当然里边包括脏腑这实体的它的一些外观。那么怎么认识这脏腑呢，就通过你外在表现出来的征象来去认识里边的脏腑。有人把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黑箱理论，因为里边脏腑并没有完全打开呀。我说到这儿可能大家也会明白了，那么中医所说的这个脏腑跟西医所说的脏腑完全一样吗，就不完全一样。那么中医所说这个脏腑呢，就偏于一种功能性的一个集合体。有意思呢，你像我们说中医当中有心肝脾肺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称为什么呢，五脏六腑。从西医学角度来看呀，这个五脏六腑啊，大体的解剖形态跟中医还能对上，但有一个脏腑没有对上，那就是什么呀，三焦。中医说三焦叫什么呢，叫做厥堵之官，水道出液，也就是说我们人体的水液代谢的这么一个道路，这是三焦。跟西医能对上吗，对不上。那么三焦这个形态，就脏腑形态来讲，脏腑肯定有一种形态啊，这形态到底是什么呢，中医的一个经典著作叫难经，难经就明确告诉你三焦啊有名无形，它的形体到底是什么说不清楚，没有搞明白，而且也没有明确的表达。我有时候就在想啊，你说这个中医学发展上千年了啊，一千多年了，两千年了，就一个主要理论的五脏六腑当中的这个形态都没有完全搞清楚，而这门医学却发展得挺好，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一个他比较重视他的功能，并不太重视他这个实体。周易当中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形而下者谓之气，形而上者谓之道。也就是说古人的思维啊，实际上更加重视什么呀，形而上的这种抽象的理规律，事物间的联系，而不是非常重视具体的形而下的那个器物。因为古人也认为这个器物太多了，无穷无尽的，搞得完吗，搞不完。那我们应该抓住什么呢，应该抓住众多器物当中共同的东西，抽象出来的东西。所以从这一点来讲，有人讲说中医啊太有理论了。另外中医啊他用一种什么思维的方法认识这个事物呢，用象思维的方法。我在这里给大家举一例子，说这个象思维怎么来运用，说外界一刮风啊，这个树枝就在那儿摆动， 摇动，而树的这种摆动摇动自己能自主吗？自主不了，自己控制不了，叫随风而摆。所以有这么一句话呀，叫树欲静而风不止吗？所以把这个联系到我们人体，人体这个肢体啊，如果不听使唤，中医就认为什么呀，这可能就是一种风病了。你看我们得脑血管意外的这些病人，有的这个手是不灵活的，或者是不能动，听使唤吗？不听使唤。像帕金森氏综合症，有的那个手呢还一直在抖，这中医就认为啊，谁让他抖的，谁让他不听使唤呢？这是由于风，所以叫风盛则动。这就是一种相思的。有人都用过水壶，说这个水壶啊，它要能倒出水来，它那盖儿上啊必须得有窟窿眼儿，有了这个窟窿眼儿，这个水怎么样呢才能出来。如果你把那窟窿眼儿给堵上的话，这水可能倒不出来，是不是有这么一现象？也正是由于这么一个现象，中医就认识我们人体啊，说我们人体啊也像一大水壶，这个水要出来得靠什么呀？得靠上边有气眼儿，这气眼儿就是谁啊？就是肺。所以中医当中就有一个方法去治疗水肿的，怎么治呢？宣肺的方法。把宣肺的方法治疗小便不通，治疗水肿，称为提壶揭盖法。其实这就是一种相思微的这么一种运用。因此我们讲啊，内经啊确实真有它的特点，实际上啊它主要是用什么呀，古人这套思维，阴阳五行精气学说，来把我们人体跟自然界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进行探讨。这实际上是一种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一种独特的方法。当然了，明清以来西医呢传入到中国，我们中国呢就有许多人呀就用西医的这个标准来去衡量我们中医，好像这符合西医这个标准的就是科学的，不符合它标准就不是科学的。把认识人体用一个唯一的标准去衡量，这恐怕还是有些问题的。因为世界也好，人体也好，是复杂的，不能也不可能用唯一的东西去衡量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应该坚持我们的中医，坚持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么一种思维的方式，来认识我们的大千世界。所以现在西医也认识到，说未来医学发展的趋势，可能更加重视我们个体治疗，更加重视我们心理的因素，更加重视预防，更加重视环境因素。而这些东西，中医学确实都有它一个独特的反应。因此也有人说，中医学代表了未来医学发展的趋势。
0: 好了，听众朋友，翟双庆教授为您解读《黄帝内经》长寿的智慧，上半段呢就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 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0: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了解了《黄帝内经》中的养生智慧，如何才能得到健康，如何才能够长寿。接下来我们下半段的内容当中呢，来共同深入的了解一下《黄帝内经》这部奇书。《黄帝内经》是一部神奇的医书，承载着中国古代医学博大精深与辉煌，历经2000多年的沉淀，依旧闪耀着璀璨的光芒。与西方医学相比，这部来自东方古国的医学经典，在人身的认识上究竟有着怎样的高妙之处？从这凝聚着古代显现智慧的传世名著中，我们又能够学到哪些治病养生的好方法？解密《黄帝内经》。

0: 黄帝内经是中国医学史上的圣经，书中所阐述的那些深奥的医学理论，从诞生的那天起一直沿用至今。伟大、传奇和未解之谜等这些词汇，数千年来与之如影随形。书中记载的阴阳、五行、藏象和针灸经络等这些古老的神秘学说，虽然已广为流传，但仍然牵绊着许多未解的谜团。其中针灸的起源和经络之谜更是为人们所乐道。为了试图解开这些谜团，接下来我们邀请了医学、生物物理和考古三方面的专家，利用先进的科学仪器和考古论证等手段，走进广西和内蒙古，为解开这些千古谜团展开一次探秘发现之旅。多少年来，有关《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和作者一直是争论的焦点。同样，这些问题也首先摆在了这些专家们的面前。那么，《黄帝内经》到底出自于哪个时代呢？作为山东中医药大学针灸系主任，《黄帝内经》方面的研究专家刘光庭教授认为，《黄帝内经》在公元前八世纪，即春秋之前就已经出现。
1: 这个《黄帝内经》啊，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著作。
0: 虽然刘光庭认为《黄帝内经》成书于春秋之前，但是也有人不同意这一说法，因为在目前中医学界，成书于西汉初期是较为普遍的一种观点。
2: 黄帝内经和这个时代的这个文字啊，特别接近，它不会早于这个时期，而且是它也不会晚于这个时期。
0: 马继新是中国老一辈著名中医史专家，他花费十几年时间完成的百万字著作《中医文献史》，成为中国第一部系统总结中医文献研究理论的专著。不仅如此，他还是1972年震惊世人的湖南马王堆医书整理和发掘小组的负责人，并亲自命名了《足臂十一脉九经》和《阴阳十一脉九经》这两本千古奇书。但是成书于西汉初期的说法，作为学术权威的马继新却受到了自己学生的挑战。远在广西的黄汉儒是中国医史文献和民族医药学方面的专家，从事医史研究长达40年。
3: 内经啊，这里推出年代啊，恐怕如果是光定在这个西汉或者前面一点时间，恐怕还是晚了一点，因为推到西周恐怕都不过分。
0: 这与刘光庭的观点相似，可是为什么黄汉儒会无视权威，敢把《黄帝内经》著作的年代更加提前呢？原来，这来自于上世纪80年代一次充满传奇色彩的考古发现。这次发现，不仅为《黄帝内经》的年代判断提供了某些依据，同时，也为探索针灸的起源拉开了序幕。这是1985年8月的一天。这天刚下完雨，广西壮族自治区武鸣县马头乡的一位村民，扛着厨具前往离家不远的后山去打柴。这个叫袁龙坡的地方，是一座泥土裸露的小山坡。当这位村民在一处小土丘处挖一棵枯树根时，突然， 他的锄头碰到了一件硬物，起初他以为是石头，可是等完全刨出这件东西后，发现这是一个裹满了泥土的圆形器物，样子很像谁家丢弃的锅盖。于是他很不经意地把这件锅盖丢进筐子里，等到打完柴后下山回家时，他对这件东西产生了疑惑，因为这座山坡不仅很荒芜，而且还有很多毒蛇，谁会把不要的东西扔到这里来呢？回到家后，他立刻开始清理这件东西。当他一层层剥开泥土后，发现竟然是一个青铜盘。这使他很疑惑，之前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于是他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件文物。经过侧面打听，他知道这件青铜盘具有一定的价值，是卖给文物贩子还是上交国家？经过一段时间的激烈斗争后，他最终还是把青铜盘送到了文物站。文物站的工作人员接到铜盘后，就立刻送到了南宁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的文物鉴定处。铜盘的出现引起了文物考古部门的高度重视。
3: 包括我们文物部门之后就派了有关专家到实地进行考察。
0: 广西省文物考古部门立刻组成考古队进驻码头乡，对这

0: 里展开了全面仔细的考察。考察后的初步结果令队员们感到非常吃惊。这里是一处规模庞大的墓葬群遗址，而且时间也非常早。这些发现让考古队员们感到兴奋，因为这个规模在广西考古历史上是罕见的。于是他们立即向有关上级部门申请挖掘许可。不久，挖掘许可申请下来后，考古队迅速对此地展开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在发掘过程中，又有村民反映，在此不远的一公里处，有人挖到了一件青铜剑。出于对文物保护的考虑，考古工作人员们决定对这两处遗址进行同时挖掘。随着发掘工作的进行，他们初步判定，遗址的时间最晚应该在战国时期。此后，这两座墓中不断有青铜器、玉器和陶器等文物出土，尤其是青铜器的出现，更增加了这个庞大遗址的考古价值。整个发掘工作进行了四个多月后，已接近尾声时，遗址已经清理出了300多座墓葬，而墓葬群的年代也被确定为商周时期。此时，当队员们以为不会再有新的文物出现时，这天下午4点多钟，他们在泥土中发现了两件奇怪的东西。
1: 就发掘到这个墓群的北部的时候，这个编号101号墓里面就发现这铜的碎片那样子。刚刚出入的时候，因为它太细小了。
0: 由于这两件东西非常小，在众多大型出土器物中差点被忽略掉。考古人员把这两件东西取出来后，对其进行了仔细清理，发现这是长度不到3厘米、宽0.6厘米、厚只有0.1厘米的扁长方形的器物。这两件文物的出土给考古工作人员们留下了重重疑虑。接下来的几天，当把这座编号为101号墓清理完毕后，工作人员们发现这两枚器物竟然是墓中仅有的陪葬品，而且还是遗址群中最小的陪葬品。这更让人感到不解，考古队员们不禁想知道，这是两件什么样的器物会如此重要。在随后的文物整理过程中，这两件器物逐渐露出它的真实的面貌。
1: 然后整个清理完以后，哎，才觉得是两枚很造型比较特殊点的铜针，针尖都非常短，其中有一枚针尖已经断了，就已经腐朽了。
0: 虽然有一枚针尖已经残断了，但针身受到腐蚀的程度却很小，这令当时负责发掘工作的黄云中感到意外。
1: 这个针的柄部它是方形的，截面是方形的，针尖呢是非常锋利的，它整个这两枚铜尖的铜质出头时还是很坚硬的，表面还是发亮的。按照我们的数据来说，它含锡量还是比较高，保存来说还是基本完整的。
0: 为什么这两枚如此特殊的针会出现在墓中呢？为了解开疑惑，黄云中对这两件带针尖的器物开始了研究。刚开始他认为这可能是古人用来纹身的工具，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他推翻了这个判断。如果是一件普通的用品，还不足以用来做陪葬。他推测这很可能是商周时期古人作为医疗用途的器物。
1: 这两枚铜针究竟它用途是什么？这个针尖那么短小，而且比较锋利，如果说它是拿来用于像以往的我们想象中的缝衣针啊，还有一些骨锥锥的东西的话呢，这个可能不大，因为针尖很锋利，扎硬的东西我们感到肯定一下就断，只有扎一些软的东西，软的又有特殊情况下呢，就扎人，就用医学这方面的针扁这方面的

0: 考古材料，哎，得到了启发。
1: 一部《东方奇书》历经2000载，依旧光芒熠熠；一部传奇古籍凝蕴上古医术，始终引人探究。这就是位列中医四大经典之首，素有医学之祖称谓的《黄帝内经》。为什么《黄帝内经》只分为《素问》和《灵枢》两部分？为什么《黄帝内经》会奠定中医人体生理、病理、诊断以及治疗的认识基础？这部来自东方古国的医学经典，在对人体认知上究竟有着怎样的高妙之处？与您共同解读《黄帝内经》。

0: 两件器物的真正用途是什么的？难道墓主人是医生？如果是治病的工具，古代医生们会如何使用呢？这两件文物给黄云中带来了极大的兴趣。为了确定它们的真正用途，他找到了广西医史文献专家黄汉儒。事隔20多年后，黄汉儒与黄云中再次来到了当年的考古现场。过去光秃秃的山坡，如今已长满了杂草和绿树。他们所站的位置，就是当时两枚铜针出土的地方。
1: 这样的就分布在这片范围之内。然后呢，这个位置呢，就是当年出土那个铜针的位置。你看，大概是从图纸上面看，是这个地方。
2: 哦，哎，那地方
1: 1010墓，1010墓这里。哎，当时这个墓呢，深大概是好像是1米多一点点，宽不是很宽，宽大概是也是80公分这样的。啊，铜针的话呢，就出土在那边那个角落那里。各种方面的专家啊，你们从针灸这个理论跟它的功能啊来进行确认，这样的对这两门铜针的功用的话呢，才得到这么结论。
0: 当黄汉儒第一眼看见这两件文物后，就肯定这是古代医用器具。可是，这是什么性质的器械？为什么会这么小呢？黄汉儒并没有马上做出断定。但是他的一个意，当黄汉儒第一眼看见这两件文物后，就肯定这是古代医用器具。可是，这是什么性质的器械？为什么会这么小呢？黄汉儒并没有马上做出断定，但是他的一个意外发现，为以后的研究找到了一个重要的突破口。
3: 这个针呢，很挑，很短，很小的，是扁形的哦。这个也就是说呢，有那么几公分长吧，哦，这个针尖或者针针或针底的比例，大概是4:1的关，这个这么个关系的。
0: 为了弄清楚这两件东西的真正用途，黄汉儒在黄云中的帮助下制作了一件复制品。虽然尺寸很小，但复制过程却非常的艰难。经历了几次失败后，出土器物终于复制成功。这是出土器具的复制品，它的一端是扁平的四方形，似乎便于用来拿捏。另一端则是尖锐的锋针，明显是用来戳刺用的。为此，黄汉儒做出了几种推测。这是一把手术刀、铜针，或者是两者的结合物。但不管是哪种结论，这两件东西都将会是中国出土最早的古代青铜医用器具。因此，黄汉儒断定《黄帝内经》的书写年代最早应该在春秋以前。不仅如此，他还在西晋时期的历史学家黄甫谧的史书《帝王世纪》中找到了有力的支持。书中记载道，皇帝又使岐伯尝味百草，典医疗疾，今经方本草之书咸出

0: 屋檐。书中所说的经方，就是《黄帝内经》中的《素问》篇，《本草》指的是另一本医书《神农本草经》。黄甫谧所记载的这个时间，比成书于西汉时期的说法早了2000多年。为此，有人做出了更进一步的推断，岐伯就是《黄帝内经》的作者。但是，这一观点引起了很多人的质疑，同时也引起了刘光庭的极大兴趣。很早之前，他就对构成《黄帝内经》这本书的内容和形式产生了疑问：是否这本书本身就隐藏着答案呢？
1: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千古奇书《黄帝内经》，它更多的奥秘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先和您聊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各位持续关注中华养生，我们将和您继续共同了解《黄帝内经》中的养生智慧，了解《黄帝内经》这部千古奇书。好，听众朋友，明天见。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7: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0: 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号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号，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16号清晨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8天的国事访问。16号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中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记者17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一至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另据报道，今年一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历史同期新高。前7个月，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长5.2%。今年以来，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而美项目落地实施。今年前7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据中国广州海关统计，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出入境人员同比增长约18.9%，创历史同期新高。17号11时02分，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6号12时10分，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16号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随着各地影院向多样化经营转型，叠加丰富的电影加活动，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000亿元。2026中国戏演出季暨中国戏国际展演15号晚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穆特剧场开幕。本次演出季活动由中国歌剧研究会和欧洲国际文化交流合作协会主办，将在年内陆续为观众带来高甲戏、京剧、黄梅戏、徽剧等戏剧样式的演出。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 商超榜七请同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0: 唐诗之美很多是从早发白帝城的那一夜瞬息过万山的轻舟开始的，从白帝城满天彩云开始的。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李白的这首《早发白帝城》。《早发白帝城》，唐·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作为古代诗坛最耀眼的明星，李白的文学成就极高，但从政之路却不顺利。安史之乱爆发后，永王李璘趁机招兵买马，想借乱世称帝。当时已经50多岁的李白投靠了李璘，在他的府里担任幕僚。后来唐肃宗即位，围剿叛军，李璘兵败被杀，李白也以覆逆罪被判流放到偏远荒凉的夜郎，那时是在现在的贵州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公元759年的春天，经过长期辗转流离，李白到达白帝城的时候，忽然接到赦免的消息，惊喜交加，立即乘船东下江陵。到达江陵时写下了这首诗，所以此诗又名《白帝下江陵》。诗中的白帝城故址在今天重庆市奉节县的白帝山上，江陵就是现在湖北的荆州市。这首诗描写了长江自白帝城到江陵一段水流湍急、山川秀丽的景色。诗人把预设后的愉快心情和江山的壮丽多姿、顺水行舟的流畅轻快巧妙地融为一体，全诗洋溢着诗人在经历艰难岁月之后的畅快与喜悦之情。诗人这样写道：清晨朝霞满天，我就要踏上归程，从江上往高处看，白帝城彩云缭绕，如在云间。千里之遥的江陵一天之间就已经到达，当两岸猿猴的啼声还回荡在耳边时，不知不觉轻快的小船已驶过连绵不绝的万重山峦。整首诗风格飘逸流畅，意境悠远，诗中没有一个快字，却写出了舟行若飞之势，也没有一处直接诉说心情，而诗人重获自由的喜悦之情就流露在这字里行间。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一首古诗让我们沉浸其中，和我们一起走进文化进行时吧。我是主持人时代。说到中国古典名著啊，《红楼梦》《三国演义》啊，《水浒传》和《西游记》。其实我们除了能够数出这四大古典名著之外呢，还有许多也非常的有名，非常的好看。比如我小时候接触到的第一本古典名著呢，就是《镜花缘》，然后呢是《封神演义》，而且还不止读了一遍。这两本书之所以吸引我呢，是因为里面的情节都是神怪啊、奇幻啊，很像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什么穿越小说呀、西方的魔幻小说等等，甚至我都觉得当代武侠小说里有很多这些书里面的影子。看完了这些书，我就又翻出了我父母藏在书架深处的《红楼梦》，读得非常的贪婪。虽然真正读懂的是在上大学之后，但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太美了，里面的不管是人物啊，还是文字啊，还是诗词，尽管读不太懂啊，还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吸引我，因为他们的美。当然了，还有很多懵懂的理解出来的那些爱情故事，这些内容也让我对《红楼梦》产生了非常大的兴趣，而且看了很多遍。到了后来呢，我开始看《三国演义》，非常遗憾， 我真的是有些看不懂。我想这可能不是因为

0: 比那些小说更难懂。对于我来说，因为它人物繁杂，战争频仍，作为一个还没有上中学的小女子的我，实在是读不下去。然后呢，我就开始读《水浒传》，这个让我感受到了江湖豪气，勾起了我对这种侠肝义胆的英雄崇拜。那记得当时的我是如饥似渴，很快就看完了。而且那个时候啊，还没有读过文言文的我，并不觉得有什么看不懂。许多繁体字其实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琢磨明白的。说起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啊，可以说呢，它是一部普通百姓都非常喜爱的话文小说，讲述的就是北宋末年朝廷腐败，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上至朝廷命官，下至普通百姓，甚至是鸡鸣狗盗之徒，都随着对官府幻想的一点点的破灭，生存都难以维系，最终呢都被逼上了梁山。然而当农民起义的壮举使好汉们士气日益高涨的时候，宋江的接受招安改变了一切，英雄就这样消失在尘世之间。原本啊风云际会、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呢，就这样归于平静了。那么在《水浒传》开篇引首呢，是一首词和一首诗，就是这个故事的缘起。
1: 《水浒传》开篇引首词：试看疏林隐处，几多俊逸如流，虚名薄利不关愁，裁兵即剪雪，谈笑看吴钩。七雄绕绕乱春秋，建成名无数，图形无数，更有那逃名无数。霎时新月下长川，江湖桑田变古路，亚裘于原木，你穷原则木，恐伤公远之屈木，不如且赴掌中杯，再听取心声屈度。白话文意思是，你看那古今书中记载和隐居的有多少俊朗飘逸的儒生学士，他们不关心那些虚名薄利，只是吟诗作词，谈笑吴钩，也就是古今战事，评论历史的帝王真真假假，在中原征战割据，就像春秋时争霸的七雄一样。新王像翠柳一样弱，人的身世类同虚舟一样飘摇。看那成名的有很多，图名争斗的也很多，更有很多隐士逃名的。霎时间新月落下长河，沧海变为桑田古路，惊讶原木求鱼，也想穷源择木而生，又怕损伤公木良才，不如暂且放下手中酒杯，再听一曲心声。《水浒传》的开篇诗词是对整个故事的概括，讲了一百单八将的由来。梁山坡逐渐昌盛，被国招安后由盛转衰，108人战死远走隐士被害的结局，同时也感慨了这些人的忠义。《水浒传》讲的是江湖豪杰的传奇故事，而这首开篇词却大有笑傲江湖的味道。按词中所论，称王称霸、攻城略地，不过是扰扰之人作乱而已。世上成名、求名及埋名者，终将被沧海桑田所掩埋，而求鱼之路、穷源之路，只怕最后走成了惊弓之路。此次蔑视、厮杀、争斗的七雄，冷眼旁观西来相往的图名逐利者，笑看那些为名利而弯门子、倒洞寻找门路的人，羡慕那些笑傲江湖的俊逸如流，倡导一种隐匿恬淡的生活态度。
0: 开篇词呢，给我们描绘了几名隐居的俊逸如生，真正看淡了世俗名利、王朝的煎熬、政治的腐败，还有中国封建社会无比强烈的虚伪和自私，让他们彻底逃离。但是真的逃离了吗？他们还是不能放下他们那无比热烈和充满激情的内心，还怀揣着原本的理想。那从《水浒传》全书来看，作者施耐庵是有大胸怀、大境界、大智慧的人。全书作者呢，很少流露出自己的情感，只是默默地站在一边，冷静地写着。 但是作者就靠手中的笔墨描绘了王朝的兴衰、名利和荣辱，还有人生的哲学和智慧。那我们就跟着《水浒传》的作者一点一点地去体会作者的笔墨，来提高我们的境界和认识，人生的水平和智慧。那在读《水浒传》的时候啊，我们也发现作者呢不仅对整部小说的发端做了比较令人信服的说明，既是对后面每个事件的发生、发展与结果都做了比较完整的交代。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每一个人被逼上梁山的背景呢都不同，整部小说呢更是刻画了400多个活生生的人物，虽然详略又不同，作者呢都试图让人感到合情合理、真实，这正是这部小说之所以成为名著的地方。其实呢，《水浒传》的引首部分是先通过邵尧夫的一首诗啊，来说明了北宋之初，宋太祖一统天下、平定五代之乱之后的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接着介绍宋仁宗时期的三灯之势，北宋王朝达到了鼎盛时期。然后根据《易经》中的物极必反、盛极而衰、乐极生悲的事物发展规律，而在嘉佑三年春间爆发了瘟疫，自江南直至两京，无一处人民不染此症。作者先是呢把盛衰的转折点放在了天灾上，由天灾呢而转到了人祸上来，从而引出了《水浒传》一段故事。那这首诗呢是这样的，
2: 《水浒传》开篇引首诗：纷纷五代乱离间，一旦云开复见天，草木百年新雨露，车书万里旧江山。寻常巷陌尘罗起，几处楼台奏管弦。人月太平无事日，樱花无限日高眠。大意是纷纷扰扰的五代离乱造成天昏地暗，宋太祖一朝拨云见日，又使天下一片光明。宋太祖一朝拨云见日，生长百年的草木又沐浴着新的雨露，万里江山又恢复大一统，寻常大街小巷里又挤满了穿着绮丽衣服的男女，亭台楼阁里又充满了管弦奏乐之声，太平世界人人安乐，世事无忧，到处是莺歌燕舞、奇花异草，日头升高，还沉溺在温柔梦乡。
0: 全书呢最后引出一首绝句，看上去是众神归位、永受香火供奉、青史留名，可是想起梁山英雄们的故事和结局，却多少带有些尘归尘、土归土的悲凉感，这是一种通透，也是一种无奈。
3: 《水浒传》收尾诗：天罡尽已归天界，地煞还应入地中，千古为神皆妙时，万年青史播英雄。《水浒传》讲述了朝代更替中兴衰与变乱，洪太尉误走妖邪，放出了镇压于伏魔殿的戴罪天罡与地煞星君，纷纷转生成人出世，这也是梁山一百单八将的来历。其中的恩恩怨怨透着个人意志的不由自主，是非谁人定，兴衰岂无凭。水浒传里的强盗也承认天道，行事讲义字当先，在人们的眼里，他们虽然落草为寇，但在人世间，如果所作所为符合做人的道德规范，做出了了不起的事，就会被人称为英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道义有道。它反映了人无论身处何境，都要遵循做人的道德规范，替天行道，惩奸肃贪，保境安民，这些都会得到神明的相助。
0: 对于水浒故事，这真是完全看客的一个心思，就像是饮酒品茶，听着评书唱曲。水泊梁山呢是一个悲剧，比起《红楼梦》的悲剧，其中的现实呢更加的沉重，也更加的真实。所以这开卷词中的潇洒与冷眼呢，或许都是装出来的。什么看淡名利呀、隐迹疏林、如流俊逸， 都分明是一种在现实面前的无奈和不得已。这种情绪呢，在结尾处的除了这首结论式的绝句之外，还有几行诗中也终于明白地流露出来：替天行道，建功立业，为国尽忠，可是谗臣贼相尚依然，有什么用呢？早知如此，不如学范蠡，归隐江湖，泛舟而去。这种无可奈何和心底的悲愤更加重了。明末清初的著名文学批评家金圣叹就说，施耐庵本无一肚皮夙愿要发挥出来，只是饱暖无事，又知心闲，不免伸指弄笔，寻个题目写出自家许多锦心旧口。说到我小时候读西游记，还真不是最早读的，可以说是读过许多名著之后，到了成年才读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中国最经典的那部动画片《大闹天宫》对我的影响太深刻了。总之啊，什么也抵不过那个大闹天宫的故事。当然了，还要得益于小儿书。我小的时候，可以说是有全套的《西游记》，后来呢，送给了比我小8岁多的弟弟，而且千叮咛万嘱咐要他保存好。没想到他把《西游记》啊，深深地印刻在了他的血脉之中。他甚至在儿子出生之后，天天讲的故事就是《西游记》。有一次，他居然在豆瓣读书上写了一个恶搞连载，要考证什么孙悟空到底是哪个朝代的，结果还居然圈粉无数。
2: 西游记，西游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浪漫主义章回体长篇神魔小说，现存名刊100回本《西游记》均无作者署名。清代学者吴玉进等首先提出《西游记》作者是明代吴承恩。这部小说以唐僧取经这一历史事件为蓝本，通过作者的艺术加工，深刻地描绘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全书主要描写了孙悟空出世及大闹天宫后，遇见了唐僧、猪八戒和沙僧三人，西行取经，一路降妖伏魔，经历了981难，终于到达西天，见到如来佛祖，最终武圣成真的故事。西游记自问世以来，在民间广为流传，各式各样的版本层出不穷。明代刊本有6种，清代刊本抄本也有7种，典籍所记以译版本13种。鸦片战争以后，大量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被译为西文，西游记渐渐传入欧美，被译为英法德意西世界语、斯瓦西里语、俄捷罗波日朝越等文种。中外学者发表了不少研究论文和专著，对这部小说做了极高的评价。西游记是中国神魔小说的经典之作，达到了古代长篇浪漫主义小说的巅峰，与《三国演义》《水浒传》和《红楼梦》并称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
0: 一部《西游记》承载了多少人的回忆？你至今呢，是否还记得那只桀骜不驯的猴子挥着金箍棒，面对满天的神佛，嘴里挂着一丝嘲弄？可能大家熟悉的是《西游记》这部影视剧，或者是我小时候看过的那个到现在都非常让中国百姓喜爱的《大闹天宫》这部动画片，而不是四大名著之一的小说《西游记》。没办法，生动的图像确实比干巴巴的文字要有意思得多。那如果你没时间读整部的《西游记》，你就一定要知道《西游记》的那首开篇词和那首结尾诗，因为它们是全书的精华所在。
1: 《西游记》开篇：混沌未分天地乱，茫茫渺渺无人见。自从盘古破鸿蒙，开辟从兹清浊变。负载群生养智人，发明万物皆成善。欲知造化会元功，须看西游释厄传。结尾：圣僧努力取经篇，西域周流14年。苦力征途遭患难，多经山水受尊瞻。 公完八九，还家九，刑满三千，即大千。大局妙文回上国，至今东土有流传。西游记的开篇介绍了天地的来历，里面出现了盘古大神开天地的壮举，然后又说生活在天地之间的众生想要学会造化会元功，一定要看一下西游释厄传。我们用今人的思维来看，这首写在开篇的诗文其实和广告的作用差不多，他利用诗人向往的造化会元功吸引大众阅读西游记，作者也是别出心裁。至于造化会元功是什么，只要看个人的理解了。我们说西游记的开篇词颇具广告意味，天地人而复载百姓，万物生皆由善而来，斯人当以感天地之人，待万物以善，要悟彻天造地化之机，修持大道之功，还是从这部西游记中遇到各种灾难的破解中来寻求答案吧。西游记讲究因果报应，劝人守命待时，与人向善，鼓励人们要修成正果。当唐僧和孙悟空等徒弟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取回了西经，西游记全书也来到了终章。西游记的结尾诗先是描述唐僧取经的辛苦，在外面经历了十四年，不知道走过多少山水，遇到了多少险境，紧接着说唐僧给东土大唐带回来了经文，对东土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东土人民会永远记着他的。这首结尾诗主要是对唐僧经历的总结和功绩的肯定，算不上多么出彩，和开篇的广告诗相比较，结尾的总结诗是稍逊一些的。
0: 如果从民间流传角度来看啊，《西游记》呢是非常成功的一部神话小说，因为生活在中国，无论男女老幼都知道有那么一组小队，一个人，一只猴，还有一只猪，一个怪，一匹马。他们历经千辛万苦，不远万里从西天取回经文，为的是什么呢？是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经文虽然不能给老百姓们带来直接的物质财富，但是能够改变人们的心态，带来的是精神财富，这是取经者的功劳啊。所以遇到烦心事了，看一看西游记可以让你开怀一笑，遇到难辨真伪了，也看一看西游记，反省一下自己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书中人物。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 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翌日，赵普经过了一番乔装打扮，活脱脱一个云游僧人。他手持木鱼，肩头斜背搭脸，来到了米芾德门前，将引磬敲了许久。米芾德将门开了一个缝，一脸不耐烦地说道：
8: 敲什么敲啊，我米芾德穷的只剩这座房子了，哪有钱施舍给你？
0: 赵普说：
8: 贫僧不要施主的施舍。
0: 米芾德祈道：
8: 你不要俺的施舍，你在俺门外一个劲儿地敲打木鱼，却是为甚呢？
0: 赵普回头瞅了瞅，见周围并无一人，压低了嗓子说：
8: 实话告诉施主，贫僧自哲龙寺而来。贫僧未曾出嫁之前是个地保，因误伤人命逃到哲龙寺做了和尚。但贫僧天生喜酒，酷爱狗肉。贫僧听说东华门内的皮氏狗肉是汴京一绝，特别好吃。可贫僧是一僧人，不好意思去买。皮氏狗肉店距宝宅也不过2间之地。贫僧啊，想请施主辛苦一趟，帮贫僧买10斤狗肉，再加一坛美酒。当然，这个忙不会让施主白帮的。您说，您愿不愿意帮一帮贫僧啊？
0: 米芾德一连将头点了3点，不迭声地说：
8: 在下愿意。
0: 赵普笑着说：
8: 施主既然愿意帮贫僧的忙，为什么还将贫僧拒之门外呀？在下，请进，请进。
0: 米芾德将大门打开，将赵普引至客厅。
8: 高僧请坐，在下就去给您烧茶。
0: 赵普笑着拒绝说：
8: 您那茶呀，再好喝，能胜过美酒吗？
0: 米芾德嘿嘿一笑说：
8: 当然不如美酒了。
0: 赵普说：既然不如，这茶就不要烧了，还是吃酒要紧。说毕，掏出1两碎银，双手递给了米芾德。不一刻，米芾德便拎着一大包切好的狗肉回来，身后还跟着2个抱酒坛的小厮。
8: 哟，高僧，实不相瞒啊，买一坛酒还不够在下一个人喝的。于是啊，在下斗胆卖了2坛，欠酒家35分。你们是不是？
0: 赵普将手一摆，很慷慨地说：
8: 不就35文吗？汝不用说了。
0: 当即从搭链里掏出了1贯钱递给米芾德。米芾德从钱串上撸下了35文递给跟来的小厮，余之双手奉给了赵普。
8: 汝自己留下吧，全当跑腿钱。
0: 米芾德眉开眼笑地说：
8: 多谢高僧。
0: 将余钱收了起来。有酒有肉，只需添2个碗、2双筷子便可开宴，而这2样东西米芾德不缺。一坛酒喝完，赵普停快问道：
8: 令尊呢？弟妹呢？这么大一个院子咋冷冷清清啊？
0: 米芾德夹一块狗肉送到了嘴里，一边吃一边回道：
8: 爹娘都死了，老婆呀还没有娶过门，不过再有12天呀，这屋里呀就不是在下一人了。
0: 哦，施主是说再有12天汝就要娶老婆了？赵普故作欢喜地说：
8: 嗯。
0: 米芾德伸了伸脖子，将狗肉吞下肚去，
8: 将第二坛球打开，一人斟了一碗。请问施主的新娘子是哪里人士？姓甚名谁呀？
0: 啊，就是这汴京城的姓赵。
8: 米福德将酒碗端起，一饮而尽。
0: 叫赵玉荣，他家世代啊为将，乃父官居飞捷指挥使，乃兄的更厉害啊，官居华州。汝不要说了，汝喝酒喝酒。
8: 赵普端起酒碗，一仰脖子灌下肚去，将嘴一擦，站了起来，双手抱拳说：“
0: 贫僧告辞了，请汝多保重。”
8: 米福德长身而立说：“
0: 高僧啊，咱俩还没尽兴呢，你咋突然要走呢？而且听您话音，似乎有什么，瞒着在下。”
8: 赵普双手一摊说：“
0: 啊，没有，真的没有。”
8: 米福德冷哼一声说：“
0: 在下又不是个傻子，在下听得出来，你一定有什么事瞒着在下，而且这是与在下的新娘子有关。”
8: 赵普心中暗喜说：“这鱼儿已经咬钩了，只要你咬钩，就不怕钓不住你。”口中却说：“
0: 贫僧肚中真的没有什么秘密可瞒，特别是关于您新娘子的秘密。”
8: 米福德一把抓起了屁股下的长凳，扬了一扬说：“
0: 你不必嘴硬，你今日不把你心中的秘密说出来，明年这时便是你的忌年。”
8: 这，
0: 哎，说就说吧，但贫僧说了之后，施主可得放贫僧走路。在下答应你。
8: 那，
0: 哎，在贫僧未曾说出肚中的秘密之前，贫僧问施主一个问题。有什么问题，你尽管问。
8: 米福德一脸不耐烦地说：“
0: 哦，施主家徒四壁，又无一官半职，而赵玉荣乃千金之躯，为什么要嫁给施主啊？”“不为什么，一来我爹救过赵玉荣他爹的命，他为了感恩；二来呢，在下力能举鼎，岂能久居人下？”
8: 赵普将头摇得像个波浪鼓：“
0: 非也，非也。”
8: 米福德二目圆睁说：“
0: 那你说为了什么？”“
8: 据贫道所知，乃是因为玉荣小姐患了麻风病，没有人敢娶她。”米福德大吃一惊说：“
0: 哎，这事你是如何得知的？”“
8: 啊，贫僧有个表弟是赵家的管家，是他呀亲口告诉贫僧的。”“
0: 不可能，你说这话在下不信。”
8: 赵普说：“贫僧就没打算让施主相信赵小姐的事啊，只当贫僧没说啊。”说毕双手合十道了声阿弥陀佛：“啊，贫僧告辞了。”“
0: 别急，在下还想问高僧一句，
8: 赵玉荣果真得了麻风病，那能不能治啊？”“
0: 能治。”“怎么治啊？”
8: 米福德迫不及待地问。“
0: 啊，找一个人与之行房，但与之行房之人必死无疑。”
8: 米福德啊了一声说：“
0: 诚如高僧所言，谁敢娶她呀？”
8: 赵普说：“
0: 正因为没人敢娶她，赵红英才将她许配给你呀。”
8: 米福德朝餐桌上狠狠勒了一拳说：“
0: 哼，这个赵红英实在是可恶，我恨不得一刀宰了她。”
8: 赵普说：“
0: 杀人偿命，古今一理，施主没有必要为了一个麻风女把自己的命搭进去。可在下已经和麻风女定了亲迎的日子，这一亲迎在下照样没有命啊。”
8: 米福德一脸忧愁地说：“
0: 这不一定，施主若是指亲迎不同房，哪来的性命之忧啊？那赵玉荣若是纠缠在下呢，亦或是在下把持不住呢？”
8: 赵普叹道：“
0: 诚如此，施主只好认命了。”“不，施主可以退婚呢。”“哎，若是退了婚呢，一了百了。”
8: 米福德一脸担心地说：“
0: 那他家如果不答应呢？”“
8: 那施主啊，就闹，就把赵玉荣患麻风病的事捅出去。赵玉荣一家世代为将，在汴京城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家。 他害怕施主来捅，他们一家越是害怕，施主啊越是要捅，可乘机敲他几个钱。

0: 只要有了钱，还怕娶不来漂亮老婆吗？米福德频频点头说：“
1: 嗯，高僧所言甚是，在下这就去找赵红英。”
0: 赵普说：“施主亲去也可，但那赵红英毕竟是施主的前辈，你二人当面锣对面鼓的去讲，有些难为情。哎，倒不如在施主的亲朋好友之中，择一健谈之人，让他带施主去谈，岂不更好？”
1: 这，高僧啊，所言甚是，但是在下呀，自令尊亡故之后，亲朋好友唯恐与在下交往，沾上晦气，全都断了交往。您叫我找谁呀？
0: 这施主实在找不来人的话，那贫僧毛遂自荐，带施主走上一遭如何？米福德双手高拱，身体略弯，身作一计说：“
1: 诚如此，在下隔河作揖，诚请不过了。”
0: 赵普还了一礼说：“施主先别说诚情的话，贫僧还有疑问，施主可要如实回答，等施主回答过后，贫僧方才决定是否带施主前去赵府。”
1: 米福德说：“问吧，在下一定如实回答。”
0: 施主打算敲赵家多少钱？
1: 100两银子如何？
0: 不多。
1: 好，那就敲他200两吧。
0: 还是不多。
1: 敲他300两如何？
0: 这还差不多。
1: 好，那就敲他300两。
0: 施主原只想敲赵家100两，贫僧要施主敲赵家300两，硬是比施主想的多了200两。这200两银子对施主来说乃是白赚。既然是白赚，贫僧也想分您一杯羹如何？
1: 米福德说：“可以，但不知道高僧想分多少啊？”
0: 贫僧也不多要，只要你100两如何？
1: 米福德啊了一声说：“你真敢要啊，顶多给你50两。
0: 不行，我要100两，你要给我2个50两，少给1两，这事就免谈。
1: 这……”
0: 赵普忽地站了起来说：“那贫僧告辞了。”
1: 米福德忙起身阻拦说：“别走，我答应你，给你100两。
0: 赵普说：“这还像回事，贫僧这就去找赵红英，请施主静候佳音。”
1: 米福德说：“您去吧，早去早回啊！回来后啊，在下不止请你吃皮氏狗肉，还请您吃王楼梅花包子啊，曹婆婆的肉饼，薛家羊饭，梅花鹅鸭，徐家护羹，王家奶酪，十逢八子肉。”
0: 赵普笑道：“好了，您别说了，您可以把这些吃的每样买上一份，放在家中，静候贫僧去尝。”
1: 送走了赵普，米福德将刚才所说的美食真的一样一样买了回来，在家中等候。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就在闭门鼓将要敲响的时候，赵普一脸醉态地回到了米福德家。米福德迫不及待地问：“
1: 怎样，事情办怎么样了？”
0: 赵普将钱搭裂朝餐桌上猛地一摔说：“
1: 你自己数一数，看是多少银子。”“嘿，300两，没零没整，300两。那你说这事办成了没有？”
0: 赵普斜眯着醉眼问。“
1: 办成了，办得很漂亮。”
0: 米福德一边说一边来拿银子。赵普说：“
1: 别急，施主的退婚文书还没写呢。”“这在下不识字，这退婚文书就免了吧。”“
0: 不行，你不写退休文书，明日贫僧怎么向赵红英老爷交账啊？”“
1: 那天到这般时候，我找谁学呀？等到明天再写怎样？”
0: 米福德一脸乞求说。

0: 明天就明天吧。不过这银子你不能拿，暂由贫僧保管。好，在下听高僧的。凡写退休文书，必有证人，这证人还得画押。明日施主找代笔之人的同时，还得找两位证人，这证人最好是施主的街坊邻居。你在下明白。
1: 翌日，米福德果然找来了代笔之人和两个街坊。退休文书写成之后，米福德和两个街坊分别在自己的名字上按上了手印。赵普接过退婚文书，贴身藏好了，方从搭链里取出200两银子给了米福德，道了声阿弥陀佛，辞别众人，径直去了赵红英家。米福德有了钱，又是置办新衣，又是逛妓院，迷上了一个叫小鸽子的妓女，二人正玩得高兴，作证的那两个街坊寻来了，悄声对他说，
0: 哲龙寺那个和尚又来了，说有急事找你。
1: 米福德朝小鸽子脸上吻了两口，说，
0: 小宝贝儿，家里啊有急事，我去去就来。
1: 小鸽子也朝他脸上吻了两口，娇滴滴地说，
2: 您可要快点来呀，要不啊我一个人睡觉害怕。
0: 我一听啊，早点回来。
1: 米福德站起身，戴上蒲头，跟着两个街坊疾步回到家中，果见赵普一脸焦急地立在门首，忙将大门打开，将赵普迎进了客厅。赵普向两个街坊拱手说，
0: 多谢了。
1: 两个街坊同声说道，
0: 小事一桩，你俩好好说吧，啊，吾等啊告辞了。
1: 送走了两个街坊，赵普小声对米福德说，
0: 事情有些不妙呢。
3: 怎么个不妙啊？
1: 米福德问。
0: 贫僧将施主的退婚文书交给赵红英，赵红英连个谢字都没有说，便将贫僧打发走了。贫僧越想越不是滋味，便将表弟约到了宋小乙的酒楼，半坛酒下肚，表弟啊悄悄地告诉贫僧说，赵红英嫁女不成，反被施主敲走了300两银子，越想越气，欲要向施主下毒手呢。
1: 米福德一脸惊慌说，
0: 如是为之奈何呀？
1: 米福德听赵普这么一说，心中害怕，忙向赵普求救。赵普故意沉吟半晌说，
0: 施主若要保全性命，摆在施主面前的路只有两条。
1: 米福德忙问，
0: 哪两条啊？
1: 赵普说，
0: 这第一条路嘛，你把敲赵红英的300两银子如数退还。
3: 在下只收了200两，咋能？
0: 施主不必说了，你分给贫僧的100两银子，贫僧没动一丝一毫，贫僧这就还你。
1: 米福德说，
3: 别介啊，请高僧再说啊，第二条路。
0: 这第二条路嘛，请施主火速离开汴京，躲得越远越好。
3: 那如此一来，在下和逃犯有何异呀？
0: 施主和逃犯不一样，朝廷对于逃犯必要绘图天下进行捉拿，施主一没杀人，二没放火，只是得到了自己应该得到的补偿，他赵红英凭什么抓你？况且他女儿患了麻风病，生怕别人知道，若一抓你，岂不是要自报家仇？再之，赵红英的膝下只有3男2女，而其中一个女儿已经夭折了。赵红英把赵玉荣看成掌上明珠，即使她的掌上明珠，她能不给赵玉荣治病吗？而治病的良方，便是找一个男人与赵玉荣同房。你不愿做替死鬼，那是你知道了真相，不一定每个男人都知道，所以这替死鬼是很容易找的。若是找到了替死鬼，他的病不治而愈，他的病如果好了，你就是跪在地上把头磕破，他也不会嫁给你呀。
3: 哦，那在下知道该怎么做了。
0: 赵普说，知道了就好。

0: 但不知施主何时动身呢？米福德想了一想说，
1: 后天怎样？
0: 赵普说，赵红英既然起了不良之意，施主还是早些动身为好。
1: 这那在下现在就走。
0: 赵普说，
1: 现在已经夜尽了，要走啊也得等到午经三点之后。
0: 米福德说，
1: 那就等吧。哎，家里还有酒吗？还有半坛。
0: 那咱就把它喝了吧，也算是为施主践行。
1: 好啊。
0: 两人喝完酒同榻而眠，鼓打午经两点，米福德一咕噜爬了起来，推了推赵普说，
1: 高僧啊，该起床了。
0: 赵普早就醒了，几次想叫醒米福德，又怕引起他的怀疑，故意装睡。米福德这一叫他放下心来，故意说道，
1: 急啥？开门鼓还没响呢，咱还得吃早饭呢，等咱吃完了早饭，那开门鼓啊也该响了。
0: 赵普说，还是施主想得周到。他们刚刚吃完了早饭，开门鼓便响了。赵普将米福德送出北门十里，方折回汴京城。原只说骗走了米福德，又有他的退婚文书在手，就可以把赵玉蓉名正言顺地嫁给高怀德了。谁知米福德走了一个月又回来了，还到处找云游僧，找不到云游僧，竟然闯到赵匡胤家中。杜四娘好说歹说，又送他30两银子，才将他打发走。五天后，米福德又来了，这一次杜四娘送他40两银子。40两银子并不算个啥，高怀德进京面君，岂能不去赵匡胤家认亲？米福德若是再来捣乱，赵家的人可是丢大了。
1: 米福德呀，米福德，哼，你个八辈的祖宗！
0: 骂归骂，但骂解决不了问题，还得找赵普。可赵普一连三天都没有露面，赵匡胤正独个儿生闷气，赵普来了。赵匡胤翻了赵普一眼，没有说话。他不说，赵普说，
1: 匡胤老弟，你不必发愁，米福德的事愚兄一定给你摆平。
0: 赵匡胤面线不悦说，
1: 你已经摆平了一次，这一次但愿你摆平之后永远啊也别让他反复。
0: 赵普说，
1: 愚兄明白。
0: 谁知还没等赵普将米福德摆平，高怀德遣人来告，他已到了汴京，面君之后便要去赵府商议亲迎之事。赵匡胤一听慌了，忙将赵普请到府中，直言不讳地问道，
1: 哎，高怀德已经到了汴京，米福德的事你啥时才能摆平啊？
0: 赵普回答说，
1: 今天夜里愚兄便可摆平米福德。那你说话可要算数啊，明天可别让小弟丢丑啊。
0: 赵普将胸脯啪地拍了一拍说，
1: 贤弟尽管放心，摆不平米福德，愚兄啊算白活了30年。
0: 赵普这话并非夸口，自米福德第一次闯进赵匡胤家，他便开始盘算怎样除掉米福德以绝后患。米福德不知，不但不知，还洋洋得意，第一次晕晕乎乎地敲了你赵红英300两银子，第二次敲了你赵红英30两银子，第三次呢又敲了你赵红英40两银子。嘿，我米福德呀，只要不死，你赵红英就是我的摇钱树。
1: 米福德越想越得意，从小鸽子那里出来，又去万花楼找甜蜜蜜，途中与苗逊相遇。
0: 米福德不认识苗逊，但他认识苗逊手中举着的那个布幌子，那幌子上写着，补前程，补福祸，补生死，如若不灵，倒贴白银10两。米福德不知是出于好奇，还是受了布幌子的引诱，将苗逊拦住说，
1: 哎，你果真能补福祸吗？
0: 苗逊说，
1: 贫道若是补不了福祸，倒贴白银10两。好啊，那你就给我补一补吧。好，请报上生辰八字来。在下生于后唐明宗天成2年9月29日43刻。
0: 苗逊掐着指头默算良久说，

0: 兄弟，你说贫道说实话呢，还是说瞎话呀？
1: 米福德说，
0: 当然说实话了。你若是想听实话，好，贫道呢就实言相告。九者，数之极也。你生于9月29日42刻，42刻乃是90，不止月尽日尽，连时也尽了。
1: 米福德说：“
0: 你不必吞吞吐吐的，你的意思在下明白。在下的寿命怕是要尽了呢。但在下听说，真正的高人啊，能够替人消灾解难。在下呀，想问一问你，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
5: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号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号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16号清晨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